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13日礼拜一，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悬加34度，古历是5月29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过穿、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这油啦哈，即马这油呢一批一批啊，讲有问题。上新呢，哈，食药署上新的统计呢，收应用的油品啊，讲即马50项，回收呢144公吨，回收率来到4%，啊，等于讲回收真少了哈。但是早暗来讲呢，台中市食安处呢，又公布了上新的进展。即马呢，本来讲3批，哈，即马3批呢扩大呢来到5批，啊，因为福寿公司啊6月30日，伊家己送检验2项的产品呢，检验出来，本身呢这致癌的啊本病比呢嘛是超过标准，好啊，早咧7月7日取得的报告呢，但是你无马上通报呢。所以合计呢，佮开发600万。那加上早前因为1万部，安尼是佮累计呢是拢总佮发900万安尼哈。所以一批一批呢检验出来，检验出来呢，即马咱的部长啦，讲出到伊的看法。啊，安怎讲呢？奇怪咧，这检验的有问题。啊，你本身呢，当然你也检验的无问题。哦，啊，安尼先到底是有问题，或者是无问题？所以我记者甲问啊，啊，你为什么拢无安尼这边的公布啦？吼、哦，等等，这部长才讲出到伊本身呢这个规定，因为咱无法度确定啊。吼、哦，伊中年者无问题，但即马通报来者有问题。哦，啊，咱赶紧去送验，你也未完全清楚进程，你要叫伊安怎公布？哦，这嘛是一个讲法啦。是不是齁，所以有的媒体说有3批呢已经确定出问题了，啊，昨天呢，昨天这消息出来，啊，现在又说加2批咯。齁，啊，所以呢，这个，超过标准的东西，到底为什么我们说淡薄啊，说淡薄啊，都没一遍说得清楚呢？齁，所以部长呢，他就在昨天表示，他说7月初，是下面呢，泰山、南桥，因通报，哦，通报来讲，哎，这唔对，这超过标准。但是咱比对顶手，顶手就是中联嘛，哦，中联伊遐呢，当然检验又留落来一个检体咧遐，哦，啊，检体咧，咱个送咧第3方来检验，检验2遍，哎，拢正常，哦，拢正常，啊，所以这有问题，啊，所以部长怀疑讲中联这边的检体呢，是咪作假？哦，这句话呢是真严重的一句话哦。哦，确实讲伊这检体呐做假，这都是欺骗的，诈骗全台湾哦。哦，所以讲就是安尼，使咱怀疑啊。哦，所以咱唔只扩大，扩大从今年4月、5月、6月，伊所有的产品，咱最后安怎处理呢？你拢总甲收落来，医生就甲收落来，好、哦、预防性的下降。然后呢，咱就将这检体呢，咱送交呢检调单位，互因去调查。哦，所以台中地检署这边是讲，确实讲，啊，确实讲呢，卫生福利部呢提交相关的资料，咱呢一并呢来做一个调查。啊，当年这代志发生呢，一直到昨日，咱呢当共有3批嘛，啊，3批拢总是3900公吨嘛，哦，而且呢，伊小几多嘛，知影。啊，福茂啦、福寿啦、泰山啦，哦，这3间，哦，所以即卖呢，啊，牵涉到的包括餐厅也好，产品也好，啊，饭店也好，啊，是讲学校的这个午餐也好，哈、啊，太快了啦，因为这是上大间的呀、啊，台湾上大间有这几间啊，哦，哎、啊、呀，物件出去了，你讲完全无受到牵涉的，嘛，真正困难呐、啊，包括台糖。我顶礼拜啦，那么讲了大腾嘛，看下再来安尼先哈。所以这呢应用确实的，你袂当讲伊无介大呢，是不是哈？好啦，所以呢，台中市食安处12日
嘛接到福寿公司的通报。啊，因为福寿公司呢，6月30日家己送验两批，啊，送验两批呢，检验出来拢超过标准。哦，所以市政府也表示讲，新增加这两批呢，咱嘛是拢预防性的先下架。但是超过标准呢，咱嘛是要启动到底伊啊物件流向如何啊？哦，所以甲一旦讲甲涨，好甲涨，规个确定呢，拢总是五批安尼先吼。好啦，本来呢，卫生福利部呢，伊个检验报告呢，一点么初九就出来，但是一直呢拢无对外公布嘛，是不是哈？不过呢，台中食安处是讲一讲对外说明嘛，啊，所以中年呢，伊是咧4月至6月呢停工进程，拢总有生产29批嘛，啊，29个批号啊，哦，除了早前已经检验出来迄几批以外，其他的批号呢？哦，听讲，哦，拢符合标准，哦，所以就是标准啊，无标准啊，有问题无问题之间呢，嘛一定要搞清楚才会用的啦。所以咱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你安尼拢不爱呢？安尼公开来报告，哦，点咧中毒，点咧安怎？所以部长唔只个长，伊咧接受访问啊，接受访问，因为就陆续收到报告嘛。啊，7月7日，泰山。啊，伊什么调和油检验报告出来？哎呦，超过标准，标准是2 ppb 嘛，是不是？啊，但 B 队这个油的来源啊，就是咧顶手中联遐三不露，哦，伊要 有绝对有老三不露嘛，啊，检验的结果是正常的呀、啊，哦，所以你讲咩来讲？哦，这部长讲啊，一个正常，啊，一个无正常，哦，有落差，安尼先就对吼、哦。而且伊讲这不止一层。不止一站哈，因为7月7日呢，咱有收到南桥通报另外一批油啊，超过标准，哦啊，所以咱食药署嘛，当然个外头呢，个找中联嘛，哦，讲一批，来，你老的三不如提来，哦啊，个检验呢，加正常，哦，所以结论呢是必然的是，哦，但是部长讲一句话，伊讲这唔是一站呀，所以阮认为中联的资料呢。不可信、哦、所以经过两间实验室的检验的报告都出现了怎样呢顶手符合规定哦但下手的超过标准、哦、啊下手就是我给你买啊你的东西给我啊啊我检验出来有问题哦啊顶手的那边都没问题哦、所以说啊咱们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款啊、哦、啊但是老在顶手公司来对那些三不露那些检体是不是有掉包是不是有做假那时候咱不敢说所以他这样没有对外公布、嗯、你现在如果说出去到时不是这样是、哦、那真的事情还更大条哦、所以部长表示讲呢，因为这中联呐、啊，伊将这检体啊，伊、哦、交予这检调单位嘛，是不是啊？哈、哦，啊，检验结论呢不对哦，啊，最后呢啊，就是看检调单位来做些处理嘛。好、哦、啊，但是食药署，伊讲食药署当然是爱上严格诶做法的要求嘛。哦，所以人家讲4月、5月、6月，你拢甲收落来，啊，我一杯检查。没问题，你才会当个买，安尼先哈。啊，不止安尼，另外一方面啊，7月7日，食药署嘛派人来到呢大统一，来到大同，来到长辉，这另外三间啦，炼油厂，啊，这三间嘛在派人来，哦，啊，个过去的检验报告啦，啊，你个留落来什么的半成品啦，啊，拢总来做一个抽查。对，首先呢，将一挂其他遐去归根啊，马龙啊，啊，首先检查咧头前，安尼先就对了哈。哎，所以这啊，淡薄啊，有一点点奇怪，因为以中油来讲，啊，中联来讲哈、啊，这中联油这公司啊，以官方的网站，伊的网站呢，有一段时间是停摆，但后来车站呢，伊公布了伊今年正月至7月一种大豆油检验报告。

会啦，拢总47处送检的报告内底，竟然这个成分，哦，拢会当达到未检出呢，就是无超过呢。好、哦、啊，相关的那边嘛，才1.6 ppb， 未当超过2.0嘛。好、哦，所以这也是真还搞不清楚。以即马来讲哈，可能还都要进一步啦，看到底问题咧多。但是即马保定讲即句话呢，互人感受到迄种哎呦，哦，会做假吗？那做假，这间公司呢，真正头家啊负责的哈，你会出大代志哦。哈、啊，过来来讲的是公务人员啊，过去啊，考一下公务人员，哇，铁饭碗。对对，哦，有够好诶，福利也好啦，各方面也好安尼是哈啊，比咱一般咧外面找头路、吃头路呢啊，来当考掉公务人员妥当诶，但即马无共，哦，即马呢，哎呀，要退要退，要死要死，你考掉啊，你个死，嘿啊，真正是安尼。去年的公务人员呢，会当讲创下了7年来一个新低人数啦，哈、哦，来到36,800人。啊，资深的公务人员的减少嘛真多，哦啊，所以即马少年的公务人员就是以来做公务人员，你15年以下的，这超过半数，少年的较侪就对了哈、啊。好啦，所以全国的公务人员协会咧讲吼，用过去啊，公务人员是安尼，我得要认真做，好好表现。我当先做组长啦，啊，科长啦，吼、哦，一直升安尼先。但即卖呢，真侪公务人员呢，伊甚至不爱升呢，我不爱升，哦，啊，伊要提早呢，要退休，哦，啊，所以人愈来愈少啊，啊，为少年的礼拜呢，做一段时间你不爱做啊，伊要辞职，啊，你在靠礼拜，好不容易呢，啊，伊不爱做啊，哦，所以这是前续部的一个资料哈，用啊，这几年这款呢，情况呢，敢那是愈来愈普遍呢。啊！你亲爱的公务人员，今晚都在录笑脸啊，之前化了。民国95年前后，公务人员的年资呢，15年以下啊，15年以下，38%至40%，资深的60%以上。后来呢，愈来愈变化。107年呢，年金改革嘛，年金改革呢，真侪公务人员为了要提悬呢，以退了的所得替代率。有无？伊个延后退休，迄阵啊呢，有一点止跌回升，但即几年呢，伊个无同啊，啊，抢要退休，安尼先哈。114年年底，全国的公务人员36,800人，比113年减少了呢2,800几人。我那样呢，系啊，啊，无甲15年的公务人员呢，即嘛超过50%。其中5年至9年的，这占了20%，安尼是吼，所以因这有一个协会啦，协会也就是讲107年的年金改革了，所得替代率降低嘛。以前人讲，吼、哦、啊，你咧做公务人员，哦啊，你领咧8万，啊你即马退休啊，啊你嘛领8万，啊领7万。哦，那我才好康诶，好不？好，以前啊有这款的讨论，大家记得未哈？好啦，所以伊就哦，所得替代率呢，才好。啊，所以有一挂调整嘛，哈，啊，调整真侪符合呢退休资格公务人员的选择，啊，无我延后退休，哦，安尼来提悬你的所得替代率，但是114年进前申请的月退条件是55岁，啊，而且年资满25年就可以，啊，那115年开始呢，爱满60岁。啊，这一档啊，来请念安的时候，所以真侪公务人员为了卡位、卡好诶啊，这个退伍条件呢，伊就咧114年办理我自愿退休。自愿退休，尤其是虾米呢？中阶级的主管，其实我感觉这才是重点。中阶级的主管，因为即卖咧真侪少年的公务人员。在顶面呢，顶面的是高阶级的，啊，即卖咧中阶级的，中啊，只爱上派做代志。即卖少年的例外，
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少年人的主张，新一代的公务人员想法跟以前不一样哦，没有自己的想法哦，哦，都跟电脑大汉的嘛，啊，所以顶面的呢，顶面的要求啊，哦，做这做那安怎安怎，要求同款遐尼啊要求，你要有效率，老百姓咧甲你定情哦，老百姓讲咱安怎唔好哦。哦，是不是哈？所以呢，伊即马咧讲求效率，马上处理。啊，少年辈即公务人员，甲老一辈呢时代无同啊啦，看法无同，主张无同。而且即马少年人，以前咱啊接到一通电话，啊，科长卡来，啊，主管卡来。马上是不是啊？咱都哦，赶紧总结总结，赶紧甲处理好，还阁汇报。啊，即马少年呢，我下班啊呢，对啊，我都爱带囡仔出去安怎呢？啊，啊，伊嘛唔是讲唔对，但是迄种过去的迄种效率甲积极性无同款，时代无同啊，就对啦吼。所以即马中介级别只系主管上头甲听，顶面的要求要紧，要做到。啊，下面的呢，我照起工做，我无无平单啊。啊，中啊这呢，夹心饼干，这阵人呵呵要求讲，我提早退休的上盖罪。啊，上盖罪，当然钱也是一个问题啦哈。军公教年金改革，112年7月开始，新进的人员有个人的专号嘛，个人专号，所以公职人员呢，无过迄种啊。活到老，领到老，哦，一种终身保障的优势嘛。啊，那安尼老落来，一种意愿嘛，无以前遐尼啊强安尼先啦哈。所以实际上啊，可惜你读啊，才考调呢。啊，考调你做无几年啊，你就要辞职啦。啊，这确实是这人真多呢。113年哈，全台湾的公务人员辞职的人数，伊袂做啊。是这个人数达到3000几人，你想袂到吧？哦，伊那甲119年比起来呢，迄种要是这个人数呢，是增加超过57%。哦，甚至伊来做，你都还未做到5年呢，爱就辞职。哦，像这种的人数竟然超过1%，所以这啊，就是目前啊，公务人员呢，可能渐渐呢。人数无够啦，欠人的状况呢，可能会愈来愈严重。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足多呀？
2: 雪梨旺咖啡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梨旺，昆雀七点钟。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梨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乌面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8: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9: 阿亮先生啦、
0: 啊，是，
9: 你好，我昨天有打电话讲叫我来催你哈，
0: 是，
9: 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哎，
9: 西游记的人敢用食雪梨旺？
0: 西游记建议伊一定爱食雪梨旺，
9: 一定爱食，还是按哪食？伊是附魔的啦。
0: 伊本身哦，即马小便的情形什么款？
9: 无了。
0: 对，所以即马雪梨旺哈、
9: 嗯，
0: 一顿20cc 对不对啊？
9: 对。
0: 多一嘴的滚水配一点嘛就好。
9: 20cc 哦，一
0: 边20cc。啊，一顿20cc 两两。
9: 哦好。
0: 哦
9: 啊啊！
0: 伊即马哪食？
9: 一顿几顿？
0: 三顿食，三顿食。
9: 啊，食了有啥物反应？
0: 你即马看伊的这个面色哈，
9: 面色拢无血色啊。
0: 对，伊即马。面色的愈来愈有，啊，睏眠的愈来愈好，
9: 嗯，
0: 啊，体力嘛愈来愈有，
9: 嗯，
0: 你个注意就知，
9: 哦，
0: 好唔好？
9: 啊，我要去倒位，
0: 啊，请问你住倒？
9: 德伯，
0: 德伯，甲你寄才有啦，
9: 啊，你甲我寄啊，
0: 好，
9: 啊，安怎费用安怎算？
0: 就是免运金，免运金，一架到厝的嘛是2000块。
9: 安尼，你敢方便甲我寄？
0: 有方便来，你的电话我才有哈。
9: 好，货到付款嘛哈。
0: 就明天寄，最晚后天收到，快一点，明天下午。
9: 好，
0: 慢一点，后天。
9: 好，
0: 好。
9: 啊，这样啦，比如讲，我若需要的信息，我搁甲你。
0: 你就敲电话找我，敲电话找我。
9: 赶快这个电话嘛。
0: 对。
9: 好，谢谢。
0: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会当听这多位电台听到这节目，知影找我来买雪梨旺。
9: 其实这是一个因缘际会啦，这是我一个真尊贵的上司，今仔日来我这边搞我加持，
0: 是是是是。
9: 啊，无，阮母是已经过落冬啊，但是阮拢找无，因为哈，伊病医拢会甲咱注铁剂嘛。
0: 哦，是。
9: 啊，但是铁剂效果唔是介好啊，所以变就拢引起一挂其他的并发症啦。
0: 哦，所以是一个上司给你介绍雪梨旺。
9: 伊都会记得你的电话，0800是伊想想，我才甲我讲，你卡这个看是不是？啊，结果卡不是啊，那啦。
0: 哇，真正结缘呢。
9: 哎呀，啊，所以是一个真尊贵的密宗的上司，都这样才离开呢。
0: 哦，安尼
9: 啊。啊，伊都这样，我才一直卡，恁就伫讲电话。
0: 我拍摄一直在接电话。
9: 对，所以都这样要离开嘛，一直甲我讲，你紧来先开门，看确定有无？啊，无咱这把看都有地买，伊来甲
0: 我
9: 讲。
0: 我紧甲你寄。
9: 再麻烦一下
0: 哈，好，谢谢，
9: 感恩哈，
0: 再见。喂，你好。
10: 喂，想叫问下小亮啊，是不？
0: 哎，你好，我就是阿亮啊。啊，什么代志，请讲来。
10: 要请甲伊麻烦，甲伊请教一下啦。
0: 好，请讲来。
10: 上早阮头的吼，
0: 嗨，
10: 拢安尼食饭也食袂落啦吼，
0: 嗨。
10: 啊，哥，安尼脚拢足酸啊，酸到行袂下去啦。
0: 哦，为什么？
10: 哎呀，啊，要请家问讲，这到底是要食安怎较好啦？
0: 伊今年几岁啊？
10: 伊哦，伊84啊。
0: 84岁。以前有做田呐、啊，做农呐、啊，做粗重无啊？
10: 无啦，伊无做田，做遐拢无啦，阮做生意的啦。
0: 哦。嘿
10: 啦。
0: 啊，即马行路会行袂？
10: 行路就是啊，安尼脚软拢袂下去行啦。
0: 啊，有安尼翘骨真严重无啊？
10: 哈，
0: 有翘骨无啊？
10: 翘骨哦，无啦，无啥翘骨啦。
0: 安尼吼，
10: 要挂。
0: 脚无力吼。
10: 脚无力。
0: 来，我建议阿公食什么下呢？我建议伊啊，食咱的三焦钙好，甲咱的得力灵高精。
10: 对啊，我即马就是讲要请教你吼，看到底伊食啥，啊食足一项诶，伊食已经食足一罐尔，无准分就无迄路。
0: 因为伊哦、本身已经八十四岁啊，所以这气不足啊、所以一定要食苓果精，心脏有力，气足，人才有元气。过来呢，伊也八十四岁啊，骨头较袂支力，骨头较怕去啊，所以爱食三焦钙好，就这两项来食就好啊啦。
10: 三焦钙好，
0: 嘿，加苓果精，
10: 加苓果精，
0: 对，安尼就好啊。
10: 这两项就使啊。
0: 对。
10: 啊，这两项，阮家吼，阮家是好买啦。
0: 好买，甲你寄去。
10: 安尼是寄，安尼就是寄水果。
0: 拢甲你寄一盒一盒啦。
10: 我寄一盒安尼
0: 啊。你若先食了啊，感觉进步则个叫啊。
10: 安尼吼，
0: 嘿，
10: 好好好，
0: 苓果精一盒啦，三焦钙好一盒啦，安尼寄去吼，
10: 安尼有爱偌济钱？
0: 苓果精2000块，三焦钙好1500块，拢总3500。
10: 3500
0: 遐，好唔好？
10: 好啦好啦，安尼麻烦你嘿。
0: 好，明仔日就甲你寄，手就再提钱给伊。
10: 好好好，
0: 好，再见再见。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1: 本来酸酸甲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1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焦钙活骨骨啊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1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1: 也用胃酸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才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1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白空空。0900-86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的拢是厝内囡仔对厝内一个影响。咱中华家，哦，中华家有一个王先生，伊咧以前哈未成年的时阵呐，去做车手，就是诈骗集团内面啊咧领钱啊，种车手，伊甲其他几啊个算共犯呐，骗走一位啊。姓廖的被害者大约200万，好、哦、啊！你犯罪啊，犯你的判决，判决这红的甲其他这共犯，拢爱呢连带赔偿。啊，被害者就向法院申请啊，强制执行啊，你要赔偿啊。哦啊，所以红先是因爸爸啊，因爸爸呢有厝，啊，这样被查封嘛。啊，因为这个洪先生，伊迄阵啊犯罪的时候还没有成年，所以因爸爸呢就是监护人啦、啊，那千古赔偿，连查到恁老爸迄间厝啊，哦、啊，所以因这個爸爸为着讲这间厝爱老掉的，伊就只好呢替因后生先赔偿对方198万，全部还清。传播还清，但是迄阵啊犯罪共犯几啊个啊，迄个共同负担这条钱啊，所以因爸爸即卖咧向其他的当时共同犯罪遐车手咧请求恁来分配这个金额安尼是。判决书写的是啊，迄阵是2020年啦哈，这位洪先生甲其他7个人拢是一个诈骗集团来对车手，啊，骗走是一位廖女士。廖女士拢总是203万痛，哦啊，刑事部分，哦，遐已经成年呢，就判刑啦，啊，判刑嘛，判几个月啦，判一年啦，等等安尼先，哦，遐是已经成年呢，啊，未成年呢，就这位洪先生呐、啊，对少年法庭来审理，好啦，遐是刑事方面呢，哦啊，民事方面呢，这位受害者廖女士。对不对？哎，要请求赔偿嘛？伊被骗呢，203万呐、啊，吼，然后伊请求的赔偿是，迄阵啊，算起来是196万外嘛。哦啊，等于话你判决真单纯，恁家拢派人，哦，恁来连带赔偿嘛。但是刚才这洪先生，你未成年啊，对，恁老爸嘛，法定代理人呐、啊。哦，啊，人当然请求你赔偿啊，请求呢，强制执行。啊、一挂人呢，一挂人坦白讲啦，那那迄个钱通好你靠，厝好你靠，拢无嘛。哦，啊，干啊，这位洪爸爸，一间厝，哇，要安怎呢？哦，啊，讲者执行个拍卖啊，啊，所以这爸爸不得已，好啦，无钱我先害。啊，害了呢，即摆向其他的请求赔偿，分批啦。哦，几个人啊，拢赚偌侪钱？哦、啊，你嘛负担吗？比如今嘛，甲一个请求赔偿的是其中的1/4，24万，和你害我。哦，所以这爸爸呢，可能要一层一层呢，偷偷来请求啊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就是厝内呢，好嘢，好嘢，咱过去啊，台湾确实是安尼啦哈，啊，都好嘢人，哦、啊，管理也好，对啊，囡仔呢，想尽办法买做兵嘛。哦，讲伊身体安怎有啦？哦，是真多嘛？啊、哦，这段时间嘛是有啊。啊，无就是出国读书嘛。好、哦、啊，读书呢也就无回来啊。啊，时间呢过去啊，免做兵啊才回来安尼是好。所以咱今嘛讲的，就是有一位黄先生，伊阵啊呢去海外啊去读硕士，读硕士呢，伊照你讲啊，几下回来啊，伊就袂回来嘛。啊，你国外呢，将近要10年。伊里间呢，满36岁，36岁除以啊嘛，啊，然后才回来。啊，透过律师讲，哎，我愿意归案。哦，你知影讲，你这案已经是超过36岁啊，你才咧归案哈、哦。所以台北地方法院啊，审理的时候呢，就你讲黄先生，你真正算甲真准，算甲你唔免做兵的时间啊，你才回来，而且回来摕美国护照，这东西有设计哦。提美国护照，然后呢，机票已经买来，嘛包括买登个美国机票啊，大汉拢设计好就对了。哦，所以你那个判刑，花偌侪钱，刷到安怎呢？使用那再见，你就登去啊。
只罚罚的安尼死娘娘。所以法官的认为讲安尼死袂用的，安尼外界认为讲，你看我淡薄仔钱，我就免做兵啊。所以即嘛安怎呢？法官甲判处十个月有期徒刑，袂当予伊罚钱，就煞的。不得一颗罚金安尼是哈，当然这个法官的判决书顶面也写真多啦，哦，写真多就是咱是什么国家，哦，你有你的权利，你有你的义务，做兵就是你的义务，哦，做兵当然要接受训练，但是这是大家拢爱做的，哦，写几篇啦，啊、哦，写个真多真多哈，好啦，但重点呢，这是一个你应该做的义务嘛，是不是哈？所以法官批评就是讲，吴先生。你在2014年，你摕到咱中华民国护照，你去海外读书、读研究所，哦，依照规定海外读书，哦，你一旦来上久停留到27岁嘛，但你来时间到，你也袂回来，一直到去年12月31日，你满36岁啊，除役啊嘛，啊，除役啊，你咧今年正月，佮摕到美国护照，回来咱台湾。套给律师表示说我愿意归案，哦，而且代志我回来归案啦，看要怎处理。伊想讲就是钱花花的无代志啦，是不是？啊，你明明知影你要做兵，啊，你用海外读书调岗袂回来，哦，啊嘛真侪遍甲你通知啊，啊你嘛袂回来，是不是啊？哦，所以这妨害到咱本身呢，议政机关兵役这边的管理嘛，哦，啊你即马表面上你主动回来啊。来主动回来的时间呢，两个也都好，也都好哦。而且呢，你个真够设计啊！你唔是摕咱中华民国护照入来，因为你若摕咱中华民国护照入来呢，咱就甲你抓起来嘛，逮捕嘛。所以你挑工摕美国护照回来，你美国人呢？哦，而且你机票阁先买好啊，表示呢，你后边面呢，真正呢有高手，你甲你指导。你要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你都唔是真正要回来归案呢？好，感官呢照判，但是后边加一条，每当干呐一颗罚金。哦，你我若给你一颗罚金呐、啊，一工1000块嘛，算算诶。等于安怎呢？等于呢，你开50几万就当免做兵啊？因为阿尼斯对别人免来交代。诶，有理，有理。好、哦、啊，过去当然啊，你真侪拢是安尼啊，检查呢，就或者。关系好诶，拢有伊教授就对了哈。不过是安尼哈，像这款呢，国家你通知哦，你要回来做兵，啊个无回来，这都有可能有刑事责任嘛。甚至相当会当判处个5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知吗？啊，这一站哈，另外咱讲另外一站呢，搁一站诈骗的新闻啊。台南街有一个72岁戴先生。就是相信对方所讲的，一开始警察卡来啊，你牵涉到什么代志啦？安怎安怎啦？哈啊，然后呢，佮转入检察官，啊，检察官佮佮你加赖，啊，然后呢，你这啊必须要呢啊钱要交出来啦，贷款啦，吼、啊，无你牵涉官司啊，就佮咱听众因查某囝有无被骗的差不多迄、那个状况，啊，叫你呢提款卡交出去啦，银行户头啊交出去啊，一模一样。哦，所以这招确实真有效呢。干那咱所接受的，都偌济人这招被骗，水钱哦，你水钱哈、哦。啊，当然啦，伊70几岁啊，啊、哦，这世人嘛，唔捌警察打电话来，警察官打电话来，爱紧张，会惊。啊，照对方的指示，将银行卡、金融卡放喺皮笼呢，佮交代伊放喺因家己因家门口，迄灰卡下面。你甲想看卖，一个检察官会叫你将金融卡放喺灰卡下面吗？哦，但迄种乱去啊，拢乱去。好，好啦，啊，所以后来呢，后来呢，伊嘛是偌侪钱被领去呢？1912万呐、啊，和对方啊，领甲无去。哦，啊钱呢，钱也未着回来，但即毛一个问题，伊银行簿啊四本，和对方啊提起安怎用水钱的工具。所以伊这银行啊，户头呢，比安那被冻结啦，警示户头啊，这嘛是啊，真困扰的所在。伊是被害者，伊的银行卡对方提起领钱嘛，
银行簿啊，对方提去用嘛。但即摆你银行簿啊未当用，你知吗？哇，啊要安怎？我银行簿啊未当用，啊未当处理，未当什么？哦，这也是目前呢，会做这方面的调整甲改变啦。阿爷呢，伊退休啊，啊就是惊讲呢，牵涉到刑事，唔知照对方安怎讲，伊就安怎做。你甲想看麦？三张的银行卡，放在皮囊的，藏在因家外面的花卡下面。啊，咱迄位听众因查某囝是对方家约咧到，约咧 7-11 的门口。哦，啊，对方来，哦，恭喜啊，检查单位的地检署的，地检署的，甲你约甲点的 7-11 的门口吗？是不是？哦，所以结论咱先讲结论啦，哈。包括户政机关。包括健保局，包括电信的业者，拢袂讲啊，将电话啊去转到警察啦、啊，转到检察官啦、啊，这绝对袂。好、哦，过来，法院也好，好、哦，检警单位办案好，拢袂要求啊，你将你的银行卡，啊是你的这个银行簿啊，啊是啊，本身你的密码，绝对袂甲你要求这个，因为这是咱个人的资料。哦，个人资料伊袂甲你要求起来。哦，第三点哈，伊更加无可能呢，要求你将物件放在回卡，还是便当盒啊内面交予伊，都不会。哦，过来伊甲你骗，我即马咧调查哦，你袂当讲哦，你若讲你就犯罪哦，两个关啊呢，侦查不公开，干那约束的执法人员，啊、哦，并不是用这个要求一般老百姓你唔能讲话，好、哦，这是伊。派人用的借口安尼是了了，好了，最后结论哈，你若感觉怪怪，你要打165，哦是110报案，好安尼是啊，这是正确的哈，啊，无呢实在是太可恶哈，啊，一个骗你个想看卖嘛，70多岁啊退休啊，啊千几万，要到2000万都叫骗去啊，安尼以后你这边啊贵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用起底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攻。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正常木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落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瓦骨是针对咱关节，好、啊，你脚头有啊，你的手腕、手脚啦、肩胛头啦，哦、啊，脚骨啦啦等等，哈、啊，关节方面呢，食瓦骨，爱会瓦当的意思。哦、啊，啊那是啊，个人的骨质要生骨，个骨头、个喙齿，还是食三椒，哈、啊，三椒，啊，三椒一盒是1500块，哦、啊，啊你那是买一盒1500块，你较长期间的食。啊, 啊我看你后礼拜才买吧，好唔好？因为这大组的后礼拜来，啊，因为真多拢是安怎，这两天买买一盒，后礼拜呢讲我顶礼拜甲你买一盒，我这礼拜佫甲你夹买一盒，好、啊，安尼先啊，要摕大组，因为伊大组是一个大包装啦，哦、啊，那可能去拆拆拆拆来对，好、啊，所以卡叔讲，好、啊，卡叔讲，咱就长期间拢咧食咱的三椒，有真多甲我交代要一。一年份的啊，哦，安尼先呢，咱就后礼拜再买吧，啊、哦，因为咱三周呢，大周后礼拜就会正式啊，来到药房就买掉啊，就丢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们来讲一挂这个卡球比赛啊，另外进来看这个运动节目啊，今年的卡球呢，哇，精彩啊，精彩哈、啊！另外，咱们来讲的地方啊，台中的一个地方新闻，跟咱南投一个地方新闻，台中这个地方新闻，我把报告类似的。啊，类似的，就是讲咱即卖咧可能买一个物件，还是分期一个物件，然后到尾啊呢，比如说咱卡到官司呀，啊，对方呢物件买你办分期，比如说贷款，比如贷款，后续什么变化，比如说你有代志，伊无代志，啊，这咱某听众发生过，咱连咪讲哈，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若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咱来讲一个世界上大一个比赛，会当安尼讲哈。咱台湾的棒球是咱的国球，台湾人拍棒球哇，非常热门。那么得到世界冠军啊，哈。然后呢，咱的其他运动啊，真多啊，篮球啦、羽毛球啦，甚至咱女子高尔夫球啦，好真多啊。咱的乒乓嘛是嘛厉害呀，好真多真多。咱台湾呢，小小一个台湾呢，可以当这么厉害的所在啊。但是那以运动人口来讲呢，全世界什么运动的运动人口是上界上界多呢？不是咱呢真爱看 NBA 篮球，不是呢，嘛不是咱上爱看棒球呢，不是呢，是卡球。卡球是全世界运动人口上界多啊的一种运动。所以这世界杯呢真可怕。安怎讲呢？遐侪国家，大家国家呢拢。拢非常之厉害哦，所以要拼出一堆呢，上强上强的，迄真正吼，敢若讲啊，比顶天更加困难啦。所以有人讲啊，这世界卡球比赛、世界杯呢，也当讲是全世界上大上大的运动搅拌。这样、场内场外呢，唔知呢，包括多安尼先吼，当然这咱是唔是该了解啦吼，不过也知影讲这运动搅呢。跟他们是英文弄的污染啊，所以可见以及的竞争啊有多强功。我今晚呢已经拍个这相当啊哈，从最后四队，最后四队啊，最后四队，什么人会当摕到冠军呢？好像前排讲了，前排讲，我今晚讲了，从法国本来就厉害，西班牙叫无敌舰队嘛是厉害，好，英格兰还是阿根廷就是要来卫冕的。一本来冠军要过来呢，要过提冠军，这真困难的困难。安怎讲呢？会当安尼提连续冠军呢？超过60年不发生啊！所以这种连霸魔咒呢是非常非常困难，是不是？当然阿根廷有即马呢球王，或者球王梅西啊，咧阿根廷，但是毕竟啦，毕竟就讲一只狮啊，这狮王。西王呢，到尾啊，嘛是老呢。一开始啊，踢的时候呢，哇，真厉害。但是后来这两场呢，看起来敢那淡薄啊忝呢。所以到底什么人会摕到这冠军呢？即嘛唔知影，唔知影，全世界瞩目，是不是？当然一寡但讲是踢了非常好，像这毛是真厉害，这个梅西。还是讲 C 罗哈，为各级的程度啊，有一点啊年纪啊，嘛淡薄啊呢力不从心哈。讲阿根廷呢，这个国家的卡球当然非常的厉害。伊咧1978年、1986年，拢是冠军，顶一届冠军嘛是伊，啊是好。另外这个三队啊，澳洲、英格兰、西班牙、法国。这嘛是拢有世界杯过去啊，的历史的哦。像英格兰的1966年呢，摕到冠军，然后就无啊。西班牙呢，2010年头一座的金杯，嘛是干那安尼尔哈。所以呢，像法国来讲，两边的冠军哦。所以这呢，是不是法国呢，真看好呢？还是卫冕的阿根廷呢，也当过卫冕呢，这都是真精彩嘛，充满了变化嘛，充满了变化呢，人就好奇嘛，所以咱就是讲，到底是什么的，加减呢，大家咪看我啊，就是讲，我跟你呢，来来来，
啊，得一百块啊，看都是对的赢的是哈。好啦，讲到等下咱台湾呢，这个房地产的状况，那、啊、大家钱拢走去股市，啊，所以房地产呢，就敢那较无理想。但是这个好的情况，股市好的情况，冇一点啊时间啊哦哦啊，所以敢那有淡薄啊呢，股市家。你那无安怎？你那股票买，那无买，迄拢无算钱呢？迄敢那是数字尔呢？所以敢那嘛有一挂呢，赚到的吼，啊无买一挂，啊买一挂股票了，啊新股呢，就加一挂钱，啊无嘛来买一间厝呢？有安尼状况无？诶，敢那加减有哦。哦，尤其啊，咱这中央银行。针对啊，这种啊来打房的一寡做法有较放松嘛，一点点啊放松好。所以呢，即马呢，第二季呢，六大都市包括新竹管区了哈，这个房价指数哦，全数呢止跌回稳哦。本来一直卖嘛，一直卖，即马干那较较窄落来啊哦。哦，佮加上呢，股市太多阿玲阿讲的这个效应，所以第二季就是四月、五月、六月，全台湾看厝的数量，包括买的数量呢，敢那较转来哦，转来哦。所以呢，是房仲业者的统计哈，今年前六月，这厝交易的量，那个去年比起来已经增加。不该做5%，但是毕竟伊无继续一直落去啊嘛，啊，这嘛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大多数的这个买是看到厝买到厝的，唔是预售屋的。啊，预售屋就是几年后才起的好的，才是什么样的先。所以即嘛有一挂人呢，伊股票赚到钱，对不对？然后股票卖了，提到钱来买厝，现买。先看到这种厝安的时候，好啦，所以这可能未来嘛是会这个状况了哈。所以不动产呢，执行长咧讲，有啊，因为即马呢现行的厝，现行的厝的市场呢，佮有新青安啊，这方面呢咧推动，啊，加上什么介绍即马嘛较嫩啊，啊较嫩啊，哦啊，即马包括预售伊介绍都是塌掉的嘛，哦，伊较无变浪嘛。啊，所以预售屋呢，啊，不能去买，啊，这种状况啊，是好。不，所以这预售屋啊，你咱台湾嘛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太侪厝卖无出去嘛。全台湾呢，哦，伊咧讲啊，够差不多是2,450,000,000，哦，差不多136,700的预售屋呢，个单台要卖，你看我做讲。是不是啊？吼，尤其啊，伊讲过去一年半时间呐，桃园以南，即个大都市的预售屋的买气啊，是真正凄惨的。平均的销售率呢，吼，全数无到20%的是呐。而且数量非常之大。啊，伊讲像新竹管区，哦，新竹管区的厝起价一平起，有无？用新竹管区的预售屋啊，待售数量就是单要卖超过110,000户。哦，占全国呢超过84%，哇！你唔多新竹管区才上凄惨，咪用吓。哦，啊，刷落呢，所以讲桃园啊、台中啊、高雄啊，啊，拢是安尼是哈。伊讲啊，即个每一个都市，拢有超过20,000户预售屋呢，单台要卖。哦，啊，那安尼除了他拄啊讲的新竹管区以外，都有伊呢上最，用台中差不多25,800户。啊，遐尼啊，做安尼是哈。好啦，预售屋呢，有淡薄仔这状况哈。个人来讲的是，风太贵了。哦，那堰塞湖这边呢，状况是虾米款？这也是大家较注意啦哈。因为风太来了嘛哈，同机场呢，真正是一个记录，无飞人机啊，起落啊，无人出国。

啊，境界安尼是吼，黄色的就较无遐尼紧紧嘛，是不是？啊，但是要真注意啊，哦，因为伊朝八成甜啊，啊八成甜的水啊，哦，看后续边来处理哈。这边呢，丰泰咱农业的损失2034万，2034万，苗栗家呢受伤上当，受损的物件。哦，柿子啦、枣子啦、苦瓜啦，或等等，包括豆啊啦、头麦豆，哦，拢有受到加减的影响啊，是哈。风太来一定会啦，好、哦、一定会。过来讲的是台中啊，这种补习的真理。咱要讲给一位听众，一位听众因后生啊，去啊报一个啊英文的补习班，啊一期呢偌侪钱，当然这嘛是真正常啊。但是一比作是安怎呢？积极落来啊！伊敢那讲是十几万、二十万啊！但是你放心，给你办分期啊，所以每个月来偌济，哎呀，敢那嘛无迄个负担嘛呢，还可以啦。但是给你拖去安怎？给你拖去办分期，分期付款哦啊！我就是来补习嘛，这单纯呢，我牵涉到办分期付款啊，甚至牵涉到银行，牵涉到什么安尼先。啊，到尾啊呢，当然囡仔来只读书，哦，可能会习惯，可能会未习惯嘛，对不对？哦，啊那未习惯，你跟啊上课偌久啊，啊要做退班退费，啊可能我退你偌济啦，有无吼？安尼是，嘛拢有一个规定滴。但你一旦呢将伊拖起啊，甲银行签约，安尼你日后什么代志啊，甲补习班拢无关系啊呢？啊，银行会找你啊呢？会怕关系啊？会什么型？那卖不搞咩样的事呢？是不是哈？所以咩啊呢？咱知影了，啊，有去甲做一寡了解了哈。啊，所以伊即马报就是讲，就是补习类的消费的争议，最近呢，这几年讲增加真多。啊，即马全部是网络的教学，啊，在网络顶面可能有一寡课程。啊，你要参加国家考试啦，啊，甚至是什么款的一个语言呐、啊？甚至是心灵的课程啊，或等等啊，是啊，啊，你来啊补习啊，来学习，哦、啊，甚至是卖你煮，卖你煮了呢，佮佮你教，但是主要是卖煮哦，哦、啊，教是基础的哦，卖教材呢，我佮网络线上的教学，啊，哇，你听个灰哥哥，但是你也当学习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小一家呢，就。钱都纳落去啊嘛，都签落去啊，那是哈，分期落去啊，那是。但后来感觉讲，这都无啥好，啊，种对我都无适合，啊，是我的时间呢都无得配合啊，好顶顶啊，那是好，啊，那是先是要退费，啊，退费的问题都来呀，都来呀，哦，所以台中市呢法制局的副局长是咧讲啊，叫补习班的纠纷呐，哦，分作呢三种，一种就是我家里。面授这种补习班，第二种就是用网络哦，网际网路教学服务哦。第三种就是我卖你规套的书，然后顺续给你教哦。这三种安尼是哈、哦，所以讲啊，即卖呢网络真普遍啦啊、哦。你无时间去补习班，我紧啊，你电脑啊哦，就当学习是不是啊？透过呢，你看到我的视讯，还是讲音讯，还是我录音给你哦，等等安尼是。哦，啊，你嘛随时会当学嘛，啊，你会当看，搁看，搁看安尼先哈。靠经验的其实是啥物呢？就是一种学习的辅助教材，这新数的已经真多啊。就是讲我是业者，我先落好啊，可能是国小的教材，可能是国中的教材嘛。哦，啊，传播教学的影片，啊，包括呢，数位软体，包括书啦。啊，包括硬体设备啦，哦，等等安尼是。啊，业者会讲咧，啊，我嘛免费提供老师的线上互动服务安尼是，好，好安尼是呢，就是哦 ，OK 啊嘛 ，OK 啊哈，啊，真侪啊，有的是阿公阿妈带孙的这种的隔代教养诶，啊，是一寡呢新著名诶，可能越南来，可能倒位来，啊，你有咧买着，买着，感觉囡仔会当点么厝诶，哦，来线上学习。国家上业者呢，会当和你无卡分期，和你分期哦，每个月几千块啊。哦啊，安尼比去补习班较俗啊，何必安怎啊？但是读落来你要感觉讲，
这种效果还是讲这种习惯敢那无效，就要求要解约，要求要解约，业者就讲唔对，歹势，我唔是家己为主的呢，我是卖主为主的呢。哦，而且呢，这时间能过偌久啊？好，啊，纠纷就来啊！啊，纠纷就来。其实过去啊，这种消费者的纠纷哈，有的是啥物？查某人的美容有无？哦，你来做美容呢？啊，一个疗程呢，偌济？啊，是讲不上大去健身房有无？啊，我一支的健身房，啊，你分期，哇，啊，每个偌济钱啥物？哇，啊，到尾啊，健身房无要做啥物？迄种纠纷特别较济。啊，即马就是讲网络线上这种纠纷也真济。好，啊，所以即马问题是安怎呢？其实这种啊，安尼是干那拢真好嘛。业者呢买卖物件，啊，消费者呢降价，我一边拿钱压力，然后啊，搁一间公司的中外公司、融资公司，嘛有的是找银行的。所以中啊，这个呢就是讲你的钱分期找我，啊，我将呢应该拿的钱和迄个业者、融资公司是踩在中啊，一个会当赚利息。安尼是不加真复杂，好吧？啊，所以今麦的这种争议呢，煞变愈来愈多安尼是哈。过来来讲啊，是咱南投的新闻啦，哈，就讲咱南投呢，因为咱地理环境啦，啊，是讲啊，哈，大家走去大都市啦，哦，所以咱南投的人口呢一直减少，今麦46,000+人，哦，是不是一旦呢45,000呢，人口呢一旦个补掉的？啊，所以即马大家咧做探讨啦，哈，某即个大学嘅教授咧表示啊，伊讲啊，即马少年人是毋是要留喺咱南投呢？就要看咱整个，包括对囡仔教育嘅环境。哦，啊，确实讲啦，片面因呢，就是拢刷刷出去呢，咱南投嘅产业嘅转型，啊，看安怎甲 AI 呢有一个结合，哦，咱就为南投这方面各方面的结构啦，爱改变啦，爱有一个开创性，哦，顶手下手啊，这产业的产业链，才会当促进到咱的就业，将人才呢，甲留落来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专家讲安尼是，你听有无？哦，太笼统了，哦，啊，南投即卖呢，人口呢，确实啦，一直咧，拢走去都市嘛。哦，所以南投真侪所在拢是一挂咱的阿公阿妈，啊啊啊，过咧咱南投遮呢，是说要安怎将咱南投呢，各规个会当拼起来、兴起来，即即嘛呢，啊，大家好好啊思考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在的电话是0800-090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帮我扫描说，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2: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拢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啊亮哦，
0: 嗨，你好，
5: 哎，你好，我今个有甲你敲讲要学你囡仔啉吼，
0: 是，
5: 哎，囡仔啉真好了，雪梨旺啊，
0: 雪梨旺囡仔啉真好啊，
5: 哦，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0: 哦，啊，几岁囡
5: 仔？伊都即马四岁足
0: 啊
5: 啦，
0: 啊是啥物情形？你讲我听。
5: 哎呀，我甲你讲，伊个可能哦，你是生了伤忝，啊暗半暝啊都拢起来哭，
0: 哦，
5: 哦，啊起来吵。啊，我就是感觉讲伊哦，气孔内拢足慢，哎，敢那是咱两个小对面安尼讲话尔，就是水感冒。
0: 哦，嘿，
5: 啊，我唔则甲讲哦，我听心机听足久个，讲迄啥物迄囡仔啉水你望真好咯。
0: 是。
5: 啊，我听足久了，我才想讲啊，好啊，摊摊敲电话去甲你问。啊，问问，哎、欸，你啉安尼才几礼拜都啊无一个月哩，哎，差真济了。
0: 安尼真好啊。
5: 哎、欸，一礼拜就差足多。
0: 是。
5: 哎、欸、呀，啊，即马啉。
0: 啊，伊拢干那雪梨旺哟。
5: 伊干那雪梨旺尔，啊，伊迄香菇精我来再掺一滴啊。
0: 哦，安尼用诶，可以。
5: 好啊，那可以哦。
0: 啊，即马困偌久啊？困落眠啊？
5: 无困落眠，拢一规暝拢无听咧哭，啊，无伊咧困哦。我一暝因爸母无伫个，我甲伊困哦。敢那伊真忝安尼，会耳安尼啦。
0: 哦，是是
5: 是。嘿嘿啊，即摆拢无听个啊啦！
0: 啉一礼拜外就较稳定啊吼。
5: 哦，一礼拜外啊，即摆已经也未一个月咧啊。
0: 安尼真好啊！
5: 哎呀、啊，
0: 迄持续会当持续啉，你放心。
5: 哦，迄拢啉长期拢袂要紧啦。
0: 拢无要紧，而且真好。
5: 啊，佫刷落血，吹咧啥，吹顿啊，继续红诶。
0: 哦，本来无血色是无。
5: 嘿嘿嘿嘿。
0: 哦，了解了解。
5: 哎呀，无采讲我咧用上好个食讲啊。嘿啊，啊嘛无效啊！我是讲靠食物多食，啊安尼嘛无效，啊结果
0: 我
5: 靠你嘿，啊我就是讲迄个长期啉可能个，因老爸是咧讲，我不要啉啊，我就是一定会听足久啊，搁去问，我唔则敢哦啉，
0: 啉了会更加好，你放心。
5: 嘿哦，安尼哦，好啦，该耽误你个时间了，你生意真好，
0: 谢谢你，
5: 哎，好，你生意兴隆，
0: 谢谢哦哈，阿姨再见，拜拜，再见，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我问你诶。
0: 好，阿妈你讲来。
6: 我讲。
0: 系。
6: 我吼。系。食香菇精吼。
0: 系。
6: 加三椒对吼。
0: 对。
6: 食足细咧，足细包呢。
0: 安尼好啊。
6: 我讲，我问我请教，无我请教，我未放心。
0: 哦，你讲。
6: 啊，即摆我到即段时啊去检查，你知道？
0: 是。
6: 是讲我一年拢检查一届嘛。
0: 是。
6: 哎，检查血油较悬面嘛哈。
0: 哦，香菇精爱三顿食。
6: 啊，
0: 年糕正爱三顿食。
6: 哎，真正我问你嘿，
0: 嘿，
6: 啊，正常爱偌济哈？
0: 咱的费油卖超过200，
6: 两百哦。
0: 嘿，
6: 啊，你打工我给16
0: 好，你无要紧呐。
6: 给16无要紧咯。
0: 无要紧，无要紧，咱也有下哈。咱的费油嘞有一点啊，啊，顶面下面的成就无要紧。啊，你有咧运动啊？那要紧。
6: 我现在个重
0: 要。哦，水分咧加啉一寡，爱运动哈。啊，你连高精甲三椒两项斗阵食。
6: 啊。
0: 哦，啊，即卖咧血油较悬16哈。连高精你爱三顿食，卖干那食两顿好吗？
7: 我食三顿呢。
8: 啊好，好，安尼上好哈。
7: 我那是去年检查吼，
8: 系
7: 就差一丝仔哩啦。
8: 哦，是。
7: 我先说，安尼我迄个肉该用食，伊讲无要紧，啊无食，唔得也补补，规只安尼啦。啊，即卖人计十六下，我煞会惊。
8: 啊，你安心食吼，安心食。咱肉类啦，咱唔是讲食素食嘞，肉类老大人爱食，爱食哈。
7: 嘛，食肉紧咯。
8: 肉紧。啊、哦，干那比标准加十六年呢哈，卖因为安尼生准啊不爱食吧，不用的，
7: 赶快食哈。哦，还要加食就对，这两天都唔敢
8: 食。哦，卖惊，再个靠我哈。
7: 哦，
8: 阿妈拜拜，再见，再见。啊，真侪这种状况哈，阿亮阿妈建议一下啦哈。当然，真侪咱的阿公阿妈食素食，啊，食素食啊，咱就叫咱食素食。哦，啊，那是讲啊，咱都一般，大行拢有咧食诶，有年纪啊，哦，千万唔当因为讲咧，哎呀，因啊，食讲啊，食些，哎呀，血油会较悬呐，虾米较悬呐，虾米较悬哈，大行拢食，大行拢食。咱台湾咧真侪真侪老大人咧，就是家里食水真友好，哦啊，大行拢咧加工因啊，一个食身体血油啦、血糖啦、血压就安怎起啊？那是结果呢？大行都唔敢食，结果呢，身体虚咧咧，结果拢未生吧？啊，这问题也非常的多啊。所以老大人其实呢，伊嘛食袂多啦，坦白讲，哈啊，所以你大行拢可以食，爱食虾米你拢可以食，好唔好哈、啊？当然啦、啊，袂当讲想偏多一种呢，干那要食多一种，那个不可以，营养均衡哈。啊，那无呢，真食唔通，迄种唔通食啦，迄种唔通食啦，大行拢唔通食，安尼先老大人变来身体健康啦，敢是？好，啊，气血不足一定诶，啊，气血不足老大人呢，咱就是练骨精、血力旺、相补气血，安尼来个过得掉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哦。哈、啊，来讲到的是南海仲裁案，这个案呢已经是十周年啊。当初时是荷兰呢啊海牙伊叫一个仲介法院，好、啊，咱简单称呼叫做 PCA 啦。啊，伊针对菲律宾所提出的咧南海这部位的一个仲裁案。当初时呢，这法院啊做出一个裁决，那个十二啊已经是十周年啊。好、哦，这嘛是包括菲律宾、美国、日本等有十四个国家。哦，今日呢发表了联合声明，简单讲啊，就是讲这个裁决呢，是法律的约束力的。哦啊，但是针对的对象当然是对中国嘛，哈、哦，所以呢。中国外交部长批评讲，那这种裁决呢，是一张非法、无效、无约束力的废纸。哈，这裁决是废纸一张的啊！啊，所以呢，伊也希望有关国家停止咧南海的问题顶面，啊，点下咧无代志了代志，破坏南海呢和平的稳定安尼先。当然，咧南海南有咱的所在呢。太平岛啊，哦，所以咱的外交部是表示啊，任何干涉到咱台湾权益，包括南海区域的一寡行为规范，这方面的讨论呢，袂当将咱台湾的排除啊在外，哦，一定是咱的参与。所以外交部呢，重新针对南海议题，咱有四点的原则，就是南海这方面的争议，应该依照到呢。国际法、海洋法，包括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的方式来做解决。第二点呢，咱台湾应该要加入多边争端啊解决的机制。哦，恁点么讲半讲啦？吼、啊，应该咱都要加入去内面呢，做一个参与。过来相关的国家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包括呢。飞行的一个自由。第四点，咱中华民国主张应该呢，哦，爱这个各自争议共同开发，同针对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呢，你讲你的，伊讲伊的，伊讲伊的，我讲我的，安尼是吼，因为这呢，大家呀，拢有小塔的家嘛，哈，所以伊针对这种的处理方式，咱应该是这个争议啊，先放一边，因为这呢有真侪当开发的。冇真侪开发的资源，也当来开发，所以要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南海争端。而且，那么愿意咧平等啊，来协商的基础上，甲相关的国家共同促进南海区域的和平甲稳定，而且共同保护，当然包括开发南海资源安尼先啦哈。哦，这十四个国家发表讲啊，本身这个仲裁案。是有约束力的国家，十四个国家呢，不得了啊！菲律宾、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纽西兰、罗马尼亚、斯洛维尼亚、英国、美国共同呢发表，共同发表。当然，伊那是发表声明反对特定的国家利用到海警船啦、啊、军队啦、啊、海上民兵啦、啊。点这的撩乱，当然讲的都是中国大陆嘛。哦，点这的恫吓，别个国家合法的使用的活动，哦，呼吁大家要遵守南海仲裁案的一个裁决啊，是啦哈。好啦，时间呢也真紧，真正安尼是了十周年啊哈。不过目前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声明就一旦有所改观嘛，当然嘛不可能了哈。过来讲的是针对伊朗这边，伊朗跟美国个强起来啊。哦，强起来的是哈，伊朗的最高领袖呢，即嘛是穆吉塔巴。穆吉塔巴一个顾问叫做呢雷扎伊。哦，这雷扎伊呢，伊的长伊表示，伊讲啊，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了哈，霍姆兹海峡这海峡的重要性呢，超过数十粒的原子弹，原子弹一粒都够厉害啊。哦，但是数十粒的原子弹。拢不如啊！这个海峡一个重要性，
所以伊一定要掌握到这个海峡。哦，这条水路呢太要紧了，太要紧哈、哦！所以伊朗呢，伊咧五月冒成立一个叫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专门咧管这条海峡。你要通过，爱改申请，爱批准，你才会当行。阿要给你收钱，阿伊无批准你行，伊就给你拍。好、哦，阿即嘛伊就是袂当互你行啊，伊个呢袂当行呢是吼，所以这也是真头壳疼啦。但是本身伊人是强调，这条海峡比数十粒的原子弹也更加重要，所以我必须要甲保护安尼是。除了美国甲以色列咧二月底联手对伊人的开战。啊，伊所讲的重要原因就是伊朗本身呢，啊，有这原子弹啦，或什么样的先有无哈、啊？当然，针对这海峡呢，即马才必须上界重点的。啊，因为伊朗有一个革命卫队，这革命卫队呢是哦，真派真厉害。所以伊朗内部呢有两派，一派嘛是主张讲用讲的，但革命卫队这派呢，就较无会甲你讲，哦，较强的就对了哈。所以即马呢，这海峡呢，一个关起来嘛，一个关起来了后呢，这油绝对得个起价嘛，啊，油个起价啊，啊这啊通膨的油个来啊，哇、哦！但是一般人感觉啦哈，包括呢真侪人认为讲。这场这边的战争打不久，打不久，因为呢，美国这边呢，伊也知影袂当调嘞，啊，调嘞，代志会较大调。哦，啊，即马伊朗革命卫队呢，就是讲你外国，哦，你干污到我，哦，造成我家呢受到威胁，哦，所以这边呢，伊要阁控制，啊，当时要阁开放，另外再甲你通知。哦，啊，美国爱停止呢，对这个所在干预安尼是啦哈，所以呢，听讲有一只哈，伊就是将伊啊这种啊，自动识别系统给关起来，啊，安尼要来通缉嘛，要来通缉啊，要啊，伊就个怕嘛，啊，所以这个所在即马要经过啊，就业危险性安尼是啦哈，美国 CNN 啊报道，啊报道讲，其实这个海峡哈。伊这霍姆兹海峡，当然伊为个跨度啦哈，伊有三条呢水路线通好行。开战进前，伊有一个战前的水路航道。好、哦，啊，刷到瓦伊朗这边，啊，这嘛一条路线。啊，另外一边阿曼，瓦海曼阿曼那边，遐嘛一条路线。安尼是哈、哦，所以阿曼这边来讲哈，听讲呢。阿曼有甲伊朗的外交部长提议啦，哈，是不是全面呢？咱呢解封这个霍姆兹海峡航道，所以阿曼这边是无主张呢封锁起来，但伊朗这边呢想讲要联合的阿曼，对我咧进花，阿你咧献花，只要咱两个国家呢合作起来，只要要通过之外，就是咱咧控制。阿好康呢，哈。咱两个拢有安尼是啦吼，所以即马呢未来变化是虾米款，这也是真大家听啦吼。不过伊朗吼嘛真正真歹吼，因为美国较怕嘛，美国较怕呢，伊朗就针对呢美国咧波斯湾即个周围国家内底一寡伊个基地，伊朗拢较怕呢。哦，包括五个国家，啊，美国这边呢，嘛将伊朗140个军事目标，哦，甲空袭、甲拍呢，是吼，所以当要拍偌久，叫做拍到一个什么程度，唔知影，听讲讲啊，个是咧讲，哦，讲的迄边啊，个是咧讲，哈、哦，这唔知影吼，因为有真多应该是咱唔知影的消息啦，无你个想法咪拍到安尼先啊。哦，啊后边啊，佮你讲，要讲什么？好啦，今日佮一条新闻，即《纽约时报》下，用俄罗斯吼，俄罗斯利用日本，
啊，日本的针对这种反间谍法呢，它不是说那么强的。哦，所以呢，利用日本这个所在呢，来变作是俄罗斯的家，哦，做间谍活动的一个乐园，你知道吗？哎，真的吗？哦，这咱真正就看不知影哈。啊，俄罗斯的军情人员，以俄罗斯航空在东京的办事处来做表面的一个暗号。哦，然后在家包括讲啊，做一寡采购啦，啊是讲为家呢来偷出了日本的科技设备啦、零件啦，刷落才经过第三国转运登去因俄罗斯安尼是。因为俄罗斯真侪物件无吗？伊个受制裁吗？有会买袂到吗？好、哦，印度呢利用日本这个所在，啊做他多人讲诶。啊，遐个代志安尼先吼，即过去较无这方面的新闻甲消息呢。啊，为什么突然间一条新闻出来？啊，绝对后壁面啊，佮有另外的新闻的故事啦吼，知影了再甲大家报告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为香菇上个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各家有力。
3: 温差真大，喷鼻声会起，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叻，四十岁过后爱知影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零果精呢，一包一包，啊，敢那咖啡包还是粉呢？啊，咱阿内底呢有63包，啊，一般呢阿公阿妈咧食，咱建议你啦，一顿食一包，三顿食，叫起刚食，和咱的气足。哦，气足非常要紧啊，无你喘咖呢先啊，是不是啊？卖讲背老腿也喘啦、啊，你行路就喘，你讲话就喘，哦，安尼先啊，气严重不足啊，真正常，食老啊拢会安尼先，哦啊，所以既然是不足，咱就甲保护足啊。咱人高精的成分是赤子，赤立心，益心气，啊、哦，心气充足。你人若气足，身体当然啦、啊，循环代谢都是真好吧，是不是哈？那气足呢，啊个肺爱旺，咱来气系充足，哦，所以呢，讲人血力旺呢，啊当然上好，哦，啊两行呢，斗阵食，斗阵食，啊血力旺是水，啊一顿半熬就好，啊温润的滚水甲冲落去哪哪咧，连果精夹咧食，安尼先上补气血。就咱的阿公阿嬷啊，气血个够充足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嘛，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咱现场则是三线电话在接。好，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接接电话，迄个时候呢，卡来找阿亮啊，也很好。好，四点半哈，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来来来来来，哦，有当时啊，那甲朋友，大家讲啊，要烧酒，讲啊，来找一间啊咖啡厅，哦，咖啡好啉，啊，个迄个气氛好，灯光佳，吼、哦，嗯，哦，咖啡厅坐坐咧，吼、哦，咱去咖啡厅，通常你甲人去招去咖啡厅，你要创啥？
1: 啉咖啡啊，喝是咖啡聊是非
0: 啊，对，喝咖啡聊是非啊。哦，我特别啊，咱甲阮朋友伫遐讲啊，咱来啉咖啡，啊，要对一间吼，嗯，啊，咱想讲找讲对一间是安尼气氛好又灯光佳的，结果朋友讲啊，就来恁家就好啊，都变作安尼，到尾还阁想想的吼，有影嘞，啊，大家拢讲啊，恁家唔上都好啊，就去对一间比恁家较舒服。哎呀，害我即马拢食久，拢无去咖啡厅，拢无法度去咖啡厅去坐嘞，喝咖啡聊是非。好嘞。我今天也讲安尼是安尼哦，最近哦，我看就有人说、嗯、啊，去那个咖啡厅哦，啊，去喝咖啡时阵哦，在德兰国内一间还连锁品牌的咖啡厅哦。嗯嗯啊、叫叉叉沙，哦，路叉叉，哦，叉叉沙，哦，安尼大家就知哈。结果呢，吼，我底下就喝咖啡啊，跟朋友聊是非时阵，结果有人递过来一张纸条，嗯，哎呦，我是什么？是什么代志？各有人递纸条，是有人要递纸条，要讲哎，
1: 趁机告白。
0: 对，我就是想安尼，结果打开一看，我哩嘞，我哩嘞，擦擦擦嘞，吼。可不可以请你们的讲话声音小一点、嗯、是这样字条上面是写安呢看完了我哩咧我咧咖啡厅就是要喝咖啡聊是非齁哎呀啊因为那个什么起码在咖啡厅像这种齁这种比较便宜的齁连锁很多店的那种咖啡厅有很多人齁拢是动作去啊咧读册对吧、嗯啊、就不希望人就不想让人家讲话讲、嗯、话声音会干扰他念书、嗯啊、但是咖啡厅不是你读书的地方啊、嗯、你怎么可以叫我讲话声音放小一点除非说、啊、你今天你说话声音太大声、嗯哦、虽然是可以讲话聊天但是有的人真的讲话声音、哦哦，一边去食饭吼，我真正我有哦，嘛无偌久尔，两礼拜前啊，和朋友哦去食迄个烧肉是，迄隔壁桌迄个吼，啊两个查某囡仔，啊叽叽笑，一直笑，啊笑甲拢足夸张呀，安尼，我叽叽笑，叽叽笑，我真啊一边啊就算了，忍耐两边。第一遍是我惊到，第二遍又来讲又来了，搁第三遍吼，哎呦，真正吼，真正你嘛较差不多诶，甲帮忙，然后就这样，差不多30秒就搁笑一遍，30秒钟就笑一遍，啊，笑声都很夸张的大声，反倒没听到他们在讲话，都是听到他在笑。笑笑啊啊不停的笑不停的笑哦我今天和我们朋友两个人把酒来给撑你啦齁因为那个笑声太你说有那么好笑你也没这样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还笑到这么大声啊你吃饭的呢那是吃饭的呢齁所以人说、啊、去咖啡厅、这个、喝咖啡聊是非竟然被递纸条说、请你声音、这说话声音小一点、哦、那可能、就是对方的可能是在读册在去咖啡厅在读册、这个学生吧、哦、就是反正不管学生那是准备客气也就对了、嗯、所以就有人说、啊、怎么会这样、哦、现在咖啡厅我就这样把咖啡厅当作图书馆你要念书你去图书馆、啊、你既然选择去咖啡厅你不能禁止人家不能聊天啊
1: 哦、我感觉这个行为、嗯、其实我有度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不是说 去咖啡厅还是说隔壁咻咻大声、嗯、我这边刚刚比如去这个魏武营去看、嗯、看剧嘛、
0: 哦看哦那个、看表演、
1: 啊、然后呢、嗯、坐我朋友前排的、哦、有一个这个、哦小姐然后大家说其实有时候魏武营被看剧进行移动就椅垫嘛、嗯、他会椅垫、哦嗯哦、他椅垫会垫的会比较高啊啊！桃姐，我们边个桃姐，那个小姐椅垫可能拿了两个，这就管呢。嗯，变作他挡到我那个、嗯哦、我们的视线哦、嗯。有时候啊，有时候那个表演，他又会这样子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嗯嗯、啊，一根贼卡管，啊，个底下荡来荡去，会影响到后面的视线。好，那公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我们朋友、嗯、其实他以前看他妈就困扰，想要讲要甲讲的时候、嗯，你等一下，嗯，不用不用不用，嗯，因为刚才讲魏伟呢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嘛，嗯，我就请工作人员去跟那个小姐讲，
0: 对，嗯。
1: 你不用直接去跟他讲、嗯嗯，对，直接跟他讲，金马郎，
0: 金马郎，
1: 你面子挂不住嘛？嗯、哦，你凭什么讲我？我用电子，那是 OK， 但是工作人员去甲讲，哎、欸，伊的偏下崩来的，偏下崩来的，把电子把它拿下来，也不会挡到后面。嗯，所以这类状况一样，你哪干嘛讲这类音伤大声，大不大声，其实不是同样是消费者要去处理，你要请店家来。去跟他讲，你老公今天就喊没啦，讲哦，公开个规矩我们变起啊，这当然吼，这你爱请这类、個、哦咖啡厅的这店家来处理，但是不是讲我要读这個，阿里底下公会插掉话，我就叫你小声一点，那凭什么？我老公受得这抓掉的人，看你下抓掉，我买袂送，我跳钢轨要公开录大声，但是你啊。请店家真的影响到大家，不管念书或其他聊天或办公的人的声音的时候，那店家来处理总是会比你感觉一个直球对决比较好，而且伊妈唔在公想去改倒哎呀，对对对对，这是
0: 所以
1: 这是这小维书嘛，你们应该直球对决啊，
0: 因为他没有，他可能没有跟他直觉那个，
1: 你瞎抓掉啊，
0: 就收到那个字条哦，他
1: 你都没送嘛，
0: 那人家就不爽啊，那是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啊。好、哦，这个原po啦，就po出来的人就说，咖啡厅本来就是交流的地方，啊，一地址条后一那个是可能就是学生啦，底下在读书、哦，
1: 所以呢、嗯，有时候他可能真的声音太大，嗯，不对，可是你呢一旦起，弄起赶快起拦给地址条里，嗯，你的名字挂不掉，光凭什么？嗯，但是如果是店家来的时候，我觉得咱台湾人其实这么不可理喻、嗯、啊，店家来说，哎，不好意思，哇，可音量可不可以这样子下降一点？哦，我觉得平常崩了，他可能会小声一点、嗯，但是同样是客人。也位阶是相等的。我们平时啊，你读册啊，我就没让他开杠。那、台湾人就是安尼嘛。
0: 不是你读册，你会惊人有声音嘛？读册拢是安安静静，所以哦，结果有70,000人给他按赞，你知道？70,000人按赞，而且呢，引发将近40,000则的讨论呐。而且下面的讨论哈，留言几乎都说啊，学生你要念书的就要去图书馆哦，啊，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除非就是说你底下啉咖啡的人讲话啊，的确是声音有太大了。如果人家只是讲话，声音又没有很大的话，你不能叫人家安静。
1: 所以大不大声哦、不要自己去断定、请店家，你可以给店员反映，店员说、我们这边就这样子。
0: 像这种咖啡连锁店，我觉得他们不太会去管这些哦。而且他们
1: 所以
0: 他们很多族群人可以是学生呐、
1: 所以下回输的是安尼嘛、看你要安怎处理，你讲直球对决，你得用 saving 的、可要不要算泼上红去攻审一番、但是说不定他真的很大声，你让他们栽嘛，因为那个只是这个是片面之词啊，对不对？说不定叫擦嘎鬼啊，擦嘎鬼餐厅。
0: 所以也有人呐、不关起公审星巴克啦，或者是说吼路易莎啦、这些啦吼，有人说。跟那个咖啡厅反映啊，说为什么都是那个学生拢利用今麦的咖啡厅咧读册，然后啊一个 iPad 安尼哦安尼放着就站一整天，点个东西就站一整天哦啊，所以啊那些人又都是。就好像是旁边的人都不能有声音干扰到哈，所以有人是觉得说跟咖啡厅反映说要给学生在那边念书念那么久嘛哦啊，但咖啡厅的说法动了一马扎工，那也是他们的族群呐、哈。咖啡厅说啊，我们尊重多元的客人，所以咖啡厅的
1: 没这一个前提，光看这咖啡厅行李好啊，卖了，非尖峰时刻这样子可以，我冇度过。
0: 所以今嘛我未上去咖啡厅的
1: 咖啡厅。咖啡厅也讲尖峰时刻，伊得规定用餐时间呐、啊。啊，就讲迄规矩像定伫遐嘛，伊无一定90分钟要甲你关照嘛。但是伊若讲真正哦，人客来，他需要转桌率的时候，伊就甲你关照啊。这个其实都有弹性的啦，哦，那免两方都不得失嘛，先把规矩定出来。哦，啊，你若讲真正啊，时间搞不好意思哦，你们是哦，可能9点进来，现在已经11点了，那后面还有客人啊，请你离开，这样就好啦。哎呀，
0: 现在很多那种咖啡厅哦，那种大型连锁又很。 多，开了很多的，他们几乎都不会限时间嘛，所以在有人叫一杯咖啡底下订一缸哦，然后哦，有的人个读读的个趴咧困，啊，有人个物件订的，啊，人走出咧外口，啊，唔知去食饭去对哥哥，再过去买，啊，就占了一个位。
1: 我蛮看过咖啡厅针对这种哦，放的东西占位，啊，人不在哦，又讲哦，啊，一的下工三十分钟哦，这个东西如果这位置东西放在这边，啊，你人没有回来的话。店家就会先帮你把你收起来，因为伊要甲吼为女火工需要的人，
0: 对啊，
1: 其实有啦，其实他这个规矩先写出来哦，就不会有争议啦。
0: 好，所以讲哦，其实我嘛很久都没有去咖啡厅了，因为觉得咱今嘛台湾的咖啡厅好像真的很多，常常哦就是没有位置啦，哦没有位置啊，都是被人家占着，哦就是占很久，都你可以你甲看，到位都是安尼，桌顶放一个 iPad 啊，转咧规工啊，底下哦追剧的嘛有啊。读册嘛有啊，你是觉得啊，我们去咖啡厅，我们是哦，当然就是跟朋友，一定是跟朋友去聊聊天。无我跟你一个人，我去要不要创啥啦？哎呀，啊，这点足准哦。这咖啡厅的先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交流啦，好、哦，是个交流的地方哦。

0: 迄个交通部吼，讲上紧嘞，下半年度得要开放那个吼封闭式的啊，这个封闭式的车室，以及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诶。驾舱机车哦，我跟他讲，讲个热热灯哦，啊，简单讲就是，伊讲啥封闭式的车室，车室的就对啦，封闭的车室哈，还给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的驾舱机车，简单讲就是机车啦。嗯，有看过来，有车新的机车就对啦哦，哦，最快下半年度就开放。那这个哦，这种车辆型的机车哦，车辆型的机车也身体构造跟驾驶的方式呢，哈，因为认定还是比较接近汽车哦，他们认定了哈，哦，整个的认定就是比较接近汽车，所以上路之后呢，哈，你要停车，你要停汽车停车格，好，哦，南北共轨啊。然后你开的时候要开在汽车道，哎，然后就这样子，
1: 就是汽车啦，嗯，把自己当汽车，
0: 你要动作汽车，
1: 哎，开车，虽然是开车，但是你开车的逻辑在动作开车啦，哎，简单讲就是安尼。
0: 对啊，今嘛哦，今嘛已经开放咧，从电杠的这种机车、汽车，哦，是不要那讲嘞，哈，驾舱的机车啦，有驾舱的机车的掉，也等差不多2.5公尺，哈，宽差不多1公尺，安，尼，啊，前面驾驶一个，啊，后面可以当载几个人，后边，哈，后边用坐几个人，但是拢矮矮啊，哈，窄的，哈，所以底下咱个条种朋友讲，其实，所以我想起来，不知道，哎，等到真正咱下半年度开放，哈，开始开放，啊，开始，啊，有人去啊订车，有人开始有买，哈，啊，了上路，一定哦，我感觉讲哦，很多问题哦，才会慢慢的哦，才发现哦，我感觉讲，你骑开车的人，你敢会过去买这种车？你本来有车的人，你敢会去买这种机车的机车式的汽车？哦，好来，啊，第二，你骑机车的人，买这种车。

0: 想要通勤要用的，可能要拍嘛，接近嘛，上下课。那兰博基尼、法拉利、哦，宾士、BMW 看足济啊。但是你讲讲，哎、欸，在恁囝还是在恁查某囝上学的时候，哇，这所有的
1: 你骑在机车道拍，你骑在开的汽车道会拍吗？
0: 啊，我就是上下课拍起来嘛，我当懒行要拍起来。而且讲周末假日是真吼，可能就是找这个比较这种啊，要去爬个山路啦，啊，或者去海边去喝喝咖啡啊，开着这样子吸引人。人家目光打卡照相的，不然30万这个价小，其实蛮贵的了、嗯、你对要做通勤，还是要做做啊？你这身材工具，其实都它都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1: 而且哈、哦，真的
0: 骑帅不骑快的啦。
1: 上路之后不得开上，哈，不能开上，人行道也不能停在人行道骑楼。否则会比照哈、哦、这个违停取缔哈、哦、开罚款哈、哦。啊你。你讲迄落啦，啊，伊这种的速度敢偌紧？啊，你爱开台汽车道呢？啊，开汽车人会足袂爽的无？你一台迄落，他车速好像快，也不能快到哦什么程度、
0: 啊？对啊，也不够快啊。
1: 哎呀、啊，
0: 就不上不下嘛。
1: 等于你存咧骑机车安尼啊，你会当偌久偌紧呢？啊，你用夹台汽车，甲汽车一堆汽车做伙，你快也快不了多少，人会拉风嘛？我拢感觉哦，想想的，敢那问题足多呢。我感觉讲，如果在汽车。机车道啦，我刚刚讲那当着机车的机车道，我觉得这样或许真的还是比较有亮点哦、喔。但是他要骑在那个汽车道，这其他在我感觉哦、喔，无啥特懂，要买的人家己爱想哦。我讲开车的人大概也不会买这个嘛，我去开一班，啊，搁只细只，那你讲一只拖班车过，就把你扛起来啊，两位车卡落去啊。但会不会有人买？会，
0: 一定会
1: 有
0: 啊，一定会有啊。啊，无这代理商也没公平呢，无人买，一定也这他一定做过试调。
1: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他要骑在汽车道这点哦。嘿，这点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嗯，
0: 不会啦，重机也是骑在机车道，汽车道也是一堆人。
1: 啊，你会买这个？我讲诶，已经有汽车的人不一定会买。啊、
0: 我等于伊唔是，
1: 我的关系开车，我去开汽车得啊，我带着人买机车。
0: 他就是要骑帅的啦，他就是要让人家
1: 帅、啊、不起来，你在汽车道你怎么帅、嗯？哦，
0: 他就慢慢骑啊，好、哦、对吧？
1: 慢慢骑、啊，哇，你的汽车道头前八、啊、后边八死狗哦，真正规路八八八。啊
0: 骑帅不骑快，
1: 你骑帅你不骑快，别人呢？别人哦，别人就讲哦，真正的啊，你这慢啊呢？哦，这动也动，一只一直跟你叭叭敲车敲车哦，看你得慌张啊！我来讲哦，好啦，好啦呀，哈、啊，换新的，但是哦，真的是考虑一下哦。

0: 好嘞，你讲萨尔瓦多，你会想到啥？
1: 迄个因的总统啊，跟迄个尴尬啊，
0: 因的总统。
1: 他们萨尔瓦多不是有一个总统就笑人呢啊，踢了全世界官都那个猛政，就是所有帮派啦，还是最凶狠的这个分子进去这个监狱里面，大概乖的跟小奶狗一样。
0: 萨尔瓦多他就是盖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监狱，而且那个监狱是非常的
1: 六星级，不是来对住宿六星级，是来对也这个武力六星级。哦，不管你话
0: 六星级的。规矩伺候你啦，
1: 对啊，你跟所有的人级别拢同款，不管你外口偌大，袂级别吼，所有二十几个人住

0: 一间吼、哦欸，啊，几乎吼、哦、没有个人空间，大家拢爱出操、嗯、出勤，吼、哦、啊，食饭、洗身躯的时间拢足少、欸。而且这一座监狱号称，只要你进得去，欸哦、就除非你刑期满了、欸，不然绝对是出不来，
1: 出不来，
0: 出不来。
1: 别、欸哦、想给我越狱 哦，
0: 对对 对，
1: 不会成功的哈。哦好来，阿金妈因这个因这刚刚也接受哈、哦，这个外国，特别是美国哈、哦嗯哦，也可以跟他唔在用跟他半桌酒啊，那都丢了哈啊，来搞搞小偷一挂犯人哈，哎、哦，卡大买诶，才叫上去，
0: 没错、啊，
1: 萨尔瓦多监狱哟。好来，不过咱今天讲的萨尔瓦多，我们不是讲这个监狱，但是跟讲犯罪有关哈、哦嗯。这萨尔瓦多的检方最近您表示讲哈，因这萨尔瓦多哈、哦、这。势力上个庞大的黑帮、哦嗯、就是叫 MS 哈、哦，这个 13 哈、哦啊、，MS 十三
2: 哈，没错没错，
1: 好、哦嗯，这个最大的黑帮、嗯，最庞大的黑帮、嗯，有一部分的头目哈、哦，一部分的头目，今嘛面临着大规模的集体审判哈、哦嗯，集体审判啊，因为涉嫌的罪名呢，哇、哦，够多啦，落落等啦，哎呦，主犯不及哈、哦，不被宰哈、哦，叫排山倒海的丢啦哈。预计啦哈，预计这些头目可能将会被判处高达，嗯，好，加加种种加起来，嗯，会判到数万年、数万年的有期徒刑，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判，所以可能哦，因的刑期到到的哦，还贵啊万年，好，爱你千年万年哈，好，因即马萨尔瓦多的检方呢，更加放围攻吼，这群人呐、啊，你们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踏出监狱的大门、哦、就算给你们活了好几辈子也不够服刑呵呵、哦、还不够服刑几万年呢爱乖好来、哦、这一次的大规模审判呢就是这个在萨尔多最大的这个黑帮总共审判的成员485位这个黑帮 MS 十三呢，是被美国啊，这个列为恐怖组织哈，485成员，总共加加种种起来涉嫌哦，得短短应该是因为犯罪的这个啊，因犯罪事迹哈，数据拢超底2012年到2022年，短短十年，疯狂犯下47000宗哈。犯下的47000条的害人罪行，其中包括组织涉嫌、组织涉嫌犯下的29000条的谋杀罪、嗯哦、所以说、哦、这个经过的这个审判一条一条一条、哦、总共呢、哦、就是他们审判下来判决下来大概判个好几万年、嗯哦好、哦，这几万年的刑期的对吧？加西人哦，所以集体审判哦，他们在今年四月份开始唱登魁的历史上的集体审判哦，嗯、这嘛是萨尔瓦多第一次针对黑帮核心领导阶层进行致命的一击哈、哦，致命的一击哈、哦哦，他们的罪名呢，真的是哈，金家老师讲，逐凡不及被宰哈、哦，
0: 太可怕了。嘿嘿Cuando me
1: mira 所以不怪说、哦、因为萨尔瓦多警方说你这四人不可能再出去了啦对啊嗯嗯还让你哇三四人五四人你就还没够关的啦嘿、嗯、简单说的、
0: 有进无出啦、哦、他不会给你判死刑、但是你的关到三十八而且那个环境很恐怖根本哦，不太像是关犯的地方嘛。我讲一大所在根本不像是宿舍嘛。你讲啊，一般人对牢房有这种概念，但是伊的想法好像那个货物的物价赶快，嗯，一个牢房来的20几个人，而且打个乱打上身赤膊。嗯，打赤膊穿条短裤，嗯，啊，内底嘛无啥物被啦，嘛无啥物个人的隐私的空间哦，就跟这个当兵的大通铺感官，但是大通铺又不是只有一层哦，好几层哈、哦嗯，啊，你去看每个人，他说好像只有2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
1: 啊，你2平方公尺，
0: 对，啊你啊内底嘛无椅啊，哦，反正你唔是困伫喺眠床顶管，啊，就是提掉，啊，但是足侪人你也讲小客，伊就要互你。嗯 心吼拢足艰苦的，拢甲你接话着着，伊袂互你翘起，但是你也感觉讲哦，你无一个啊，咱人有当下那边咧困咧吧，较舒服诶，没有，他说没有，几乎整个监狱里面，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灯也不会关哦。那外面的水银灯还是给你开，你要给你使用板换，而且随时都有那种24小时蒙面的特警武力哈，在给你照顾哈。然后以这瓦靠哈，因这类、個、因这类、個、
1: 监狱的设计，
0: 监狱的设计哈，透过 AI 无人机哈、啊一堆边啊哈，除了本身给你扛下来的警卫之外，外面还有一个军队的一个连。哦，在外面镇守着，所以一旦你老公监狱里面暴动，马上因为萨尔瓦多的滚筒的开进去镇压，而且因这个刚刚来对哈，所有的电力跟网络系统，通通都是独立、
1: 独立的、
0: 独立的。哦，你说外面要劫狱啦，什么要给你断电呐？哈，就讲网络入侵根本不可能。哦、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可怕，
1: 入去就绝对让你走不出来就对了啦，你想要你想要逃都逃不出去的，
0: 让你求生不得啦、求死不能啦，
1: 阿娘
0: 很艰苦，
1: 送到那个监狱、
0: 你有当时说、我死人亡泡泡真的较贵气，没有也没关系，好你洗手、
1: 所以以后听到萨尔瓦多、你就要皮皮抓所以这边你看他大规模最大的黑帮呢，最大的黑帮集体审判呢，吼，将近400人，哦，这拢是哦，诶，犯的罪条是安尼，哇，滴滴答答，滴滴都讲不完呢，哦，所以合并起来都囚徒了，吼，几好几万年，千年万年，哦，哎呦，后来吼就萨尔瓦多，
0: 对啊，你咧进来再把米连将咱进攻个，哎呦，这个。这个很萨瓦多，
1: 萨瓦多的歌有一点味道哈。
0: 好，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谢谢，咱有听众朋友讲哈，阿娘喂，就是哈、领到那个哈，一共最近领到一笔那个钱呐哈，就是。有一条迄个钱啦，伊无讲我足详细啦，伊讲我最近领到一笔钱，我就把这一次领到的钱全部投资哦，假三品假咱的三品，尽量被够身体健康。
0: 是哦，
1: 这当然不，他也不是就是兴致一来随便乱买，其实已经哦。观察咱的三品也真久啊，啊听咱的节目嘛一段时间啦，啊嘛。足济人拢有听过外口，唔是听咧伫咱节目中听，伫外面他也常常为了伊家己这吼、常年腰酸背痛的问题，吼、去甲对去甲对去甲对，不管你去做复健、中医复健，还是医疗电疗，还是讲做西医治疗，还是安怎吼，全部拢常常有听到吼。大家有时候会啊、大家有赶快的问题的时阵，还是讲有当时啊，你伫遐咧 complain， 你伫遐哀的时，有人会甲你报，伊讲其实你们的产品外面还。真的蛮多人颈椎囊用过，就是三不五时的，我都会听到人家说啊，我不理解那个钙粉钙油啦，伊嘛跳一针吗？啊，但是碍于啊。我看你耐得少，现在钱卡无够啦，
0: 银弹不足啦。
1: 我看你耐得少，
0: 银弹不足。
1: 哎，讲最近有领到一笔钱呐、
0: 我没领到，
1: 一笔唔知多大笔唔知啦。伊就讲，我就全部拢个投资买恁的蒜蓉钙粉甲钙油啦，哈安尼。哦，终于吼 ，finally 吼，想想足久啊，就全部拢个投资落去吼、真正诶。哦，买得回来哦，很欢喜的呢。伊讲我前几天我买又买到那个大组的，哦，开心的不得了。我在底下跟头家有帮个头家底下聊天，聊到偌久嘞呢？我甲问讲，这钙粉钙油敢真正遐好安尼吼？老板讲，哦，真好哦，哦，因为当年那咧犹太经商的时拢真好哦，哦，就是足有销的哦。啊，你今嘛吼，你看，咱这听众讲，伊6月中旬啦，伊6月中旬啦，吼，6月中旬去买，啊，佫有买到大组嘛？
0: 对啦，
1: 6月中旬距离咱迄阵经商活动都结束无久呢，吼，所以欢喜家又帮头家讲吼，啊，你会记得哈？ 你连刚来要较济，你都会记得因咧当年五月份咧犹太时，你都爱来看较济咧，吼、哦哦哦。所以讲哦，他就很开心呐、啊。啊，跟老板聊很久，啊，老板嘛对咱的产品，吼、哦，伊咧卖，所以讲伊知影足济人客，吼、哦，吼、哦，这很肯定哦。就是讲，会食钙粉钙油的人，拢几乎拢个回头，都变作长期拢会一直买，一直买。伊拢讲长期头家讲，迄、那个买拢足济拢食长期的啦，吼、哦。啊，有影啦，咱要食够咱的骨头，要食咱够咱的骨。关站吼，嘛是爱登记的啦，吼、
0: 哦。对。
1: 啊，你若要食一个一时的，啊，就拢食迄止疼，啊，止一时止疼，啊，你著研究问题嘛，研究个底下啊。哎。
0: 前两天我有听种朋友来讲吼，伊食钙粉吼，钙油食得真好，啊，但是讲哇，伊就是去开这個骨头啊，这个髋关节啊，个脚头伊拢去开，伊讲哇，我开了吼，食恁钙粉食钙油食得足好，啊，但是。啊、他拢无路用啊！我啥物意思？啥物叫无路用？伊就讲，哇，拄开始食了真好啊！啊，食了真好，过了好，我就问讲，你是不是讲无继续食？伊讲，伊讲，对啦对啦，啊，我都无继续食，我感觉我食好啊，就停了啊。伊咱这听众朋友讲，咱的戒烟戒油动作啥？动作一摇啊，几天一摇啊？嗯，这种观念是唔对的，这个大错特错。咱的戒烟戒油是爱这。登记的使用长期的保健，啊，不是讲你开得了，啊，你都要开始过了袂歹，你就停了，对不对？因为咱身体一天一天一天拢咧衰退，就甲巴肚枵同款嘛。你今仔有食饭食饱，我就袂枵。但是你无食，无继续补充咱的钙粉甲钙油，你会感觉讲哇，太个酸，卡在酸的所在，个酸起来，卡在疼的所在，个疼起来。嗯，需要长期保养，吼、哦，这个观念一定爱有。
1: 咱的钙质会个流失，拢会不主动，自家己会个流失的。所以你今嘛你若停起来，你个无食无补的时阵，咱若补个一程度，效果足好的时阵，你减量就好。嗯、但是逐天拢爱维持食一遍啊。吼、哦，逐工你家以前食一遍安尼吼，啊无吼，你看你喙齿搁咧摇啊，你骨头搁咧酸啊，你骨质搁疏松啊，吼、哦，你免疫力搁降低啊，你的抵抗力搁差去啊，所以就是长期爱食，咱啊长期食，哦，就是讲一开始咱小可食一个较重的吼，赶一个进度，啊，甲顾甲撑起来，甲扶起来了，然后我们慢慢我们就可以减少吼，食食食，这个量会当减少啊，逐工拢食，好、哦，就是讲你唔通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安尼就对
0: 啊，
1: 哦，今麦咧艰苦啊，我都哇天天食天天食，啊，今麦食了较好啊，都
0: 要是打破，
1: 哎呀，唔啊，
0: 得停啦，
1: 咱的骨头是同款，你逐工嘛是搁咧磨擦，你的关节还是会在摩擦，因为让你使用伊的一个摩擦，摩擦了伊的一个开始退化，吼、哦，又个开始问题个牙啊，钙质嘛同款，你个你吼，你补有够了，你就停落来了，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无嘛钙质的流失伊会个老，伊家己主动的流失掉，你的补充又不足了，嗯哦、所以讲吼，顶结果好你度一段时间，所以你还是要再补充，当作逐工咧食饭，你逐工。就是爱食一个，你会使免食个三顿，但是你食一顿，吼、哦，咱嘛袂使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我是讲食饭嘛安尼啊，吼、哦，我一礼拜，哦，我诶足枵诶，我著甲食好，食十顿，一工食十顿，啊，即嘛袂枵，一礼拜无食，你安尼你身体就歹去啊，吼、哦嗯，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
0: 钙粉钙油吼，介绍拢是2500块，去几点买？电话叫上咱就卡0800-77-5599-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咱常常哦，有当时啊，咱拢点来讲，如果你在一个沙漠迷路，哈、哦，你伫沙漠的地方迷路，你会怎样啊？哦
0: 沙漠迷路、
1: 哦，沙漠迷路，啊是大海迷航，啊是山上迷路，哪一个比较可怕？
0: 就两眼开开啊，准备淘汰呀、啊，
1: 对，这个较可怕、啊、哈。沙漠的沙漠，
0: 沙漠第一时间跟沙漠比较，马上感受得到生命会受到威胁、嗯、大海迷路，你可能迷航嘛，嗯嗯哦、你可能够时间，但是沙漠迷路，你水的最大，你来讲最无搞，你就感觉讲一下子你的啊，大家人要死死混混去，还是讲最大无最啉那种恐惧感哦，脱水哈、哦，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热中暑的那种恐惧感会比较强。
1: 所以哈、哦，我感觉还有一挂饮料嘞，买饮料公格啦，还是讲哈、哦、啊什么汽水啦，哈、哦，还是矿泉水也在饮料。 料、喝喝的水的广告，应该去沙漠拍，对不？哦，啊，这人在沙漠安尼行路行个呢，哦，昏天暗地，然后太阳那么大，晒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哦，然后突然就一罐迄个什么哈秘鲁，哦，啥是一罐哦矿泉水来，哦，过来吹打，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哦，用安尼背景，大概哦，看的哦，就这人对干嘛讲哦。哦，那个在救命哦，那个水是救命水哈、哦。啊，我今天哈，我不白讲哈，这个最近哦，就是在那个非洲一个国家叫尼日哈、哦嗯，尼日也北部呢，尼日的北部它就是沙漠，嗯，啊，这个沙漠叫什么沙漠？
0: 撒
1: 哈拉沙漠、哦嗯、所以撒哈拉沙漠其实它是涵盖哈、哦。跨过好几个国家，哈、嗯，这跨过很好。你一点讲啊，尼日有撒哈拉沙漠有哈，尼日的北部也是撒哈拉沙漠。嗯，那么近前无外久，在这个撒哈拉尼日的撒哈拉沙漠，有一架满载乘客的卡车，嗯嗯，哦，载几车的人客的卡车，在迄个荒漠的沙漠当中抛锚，嗯嗯，卡车在沙漠当中抛锚，哦，导致呢这个。这个车上的乘客呢，哈，全呢困在车上好几天，哦、嗯，最终呢，至少49个人在沙漠的极端高温之下不幸，嗯，渴死，
0: 对啊，脱水嘛，
1: 吹大死，哈、哦，其中包括准备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哈、哦，更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的时阵，发现已经几啊十具的尸体哈倒卧在卡车的周边，那个画面哈真的是触目惊心呐、啊！所以你甲看啦，哦，卡车在沙漠中抛锚、嗯嗯嗯，救援的人来，等伊来，你看，死去啊，哦。拢已经脆打死啊，脆打！
0: 我倒啦，这个人拍个打一样，对啊，脱水嘛，所以很可怕啊。
1: 用卡车是第一嘞，就是在那个什么马萨马卡迄个所在吼，在底下啊抛锚，哦啊那个。伊遐离讲要爱有人有车来，救援的地点差不多80公里，哈、嗯，80公里，哈、嗯嗯，啊，你像沙漠地区又不是那么方便，哦，啊，就不知道怎样。这个阿萨马卡伊是尼日跟阿尔及利亚的主要过境点，哦，这些所在，啊，卡车就在这边抛锚，哦。哦，司机啦、助手啦、乘客，大家哦，安尼吼，哦，以前那抛锚的时阵，大家拢咧吼，这都大家拢都讲啊，这个一样，这个一样，大家哦都要赶快把那个卡车修复，但是哈、哦，到目个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哈、哦。啊，老贝是安怎派两个人，两个人徒步，嗯，在沙漠行50公里，嗯去求救，哎，嗯。嗯但是当个你求救，哎，是安那，因遐拢无手机呢，可能还是信号无。
0: 信号，咱沙漠里面可能一得无基地台嘛、嗯。
1: 啊，所以用派人两个人行路伫沙漠，行50公里、嗯、去求救，哦。嗯、啊，迄两个人有求救对啊无？啊是，有迄两个人我死里半咯，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呢，哈、哦，这个哎，行50公里伫沙漠走20公里哈，哎、哦，不50公里呢，哦、嗯，去求救啊！啊，当个求救人员个来。哎、欸，跟死去啊！哎、欸，哦，就这样子，已经死掉49个人，给他死人，就死掉49个人，哦，这样，
0: 嗯，很可怕、啊
1: 啊，真的很可怕，沙漠、哦。所以我就想到去年我去那个突尼西亚时阵哦，啊，一刚的行程是被沙漠哈，用迄个啊，这吉普车被沙漠飙沙，嗯嗯嗯，哦，一刚就是撒哈拉沙漠嘛，哦。哦，突尼西亚也是撒哈拉沙漠，一天的行程就是要在沙漠飙沙。嗯嗯嗯。结果呢，啊，车开无外久了，就转咧迄落吊咧吊车，一天呐吼，陷在那个沙里面吼、哦。嗯嗯。啊哦，真假哦。嘿，是讲遐是要飙沙的必经之路，说啊，各有其他的，各有其他的吉普车吼。哦 头啊是家己吼，规车人伫啊按，要甲按起来，要甲抱起来，拢无法度抱起来，啊！因遐拢刷嘛，拢刷啊，抱起来无法度。后来呢，叫有其他的吉普车来了，讲啊，看到你底下吊车，大家互相都会互相支援，哦，得用绳啊要甲拖，对唔？哦，一架车伫头前拖安尼，啪一个绳啊个登去，吼、哦。后来啊，个路尾个一只来，讲哎，阿是安怎啊？我阿嘛赶快，伊嘛说啊，白说啊，讲哦，阮讲哦，这条敢那较粗，应该是拖下起来，啪一个嘛是个登去，完全拖不起来。就是吉普车，就是勒那呢，跌了陷进那个沙里面，两三部车来，也是经过，嘿，我那边去飙沙的时候，救援都没办法，没办法，伊讲啊，恁家己想办法啦，哈，啊，其实后好像就是有人就跑去求救嘛，哈，后来。哦，后来就是也是有车子来哈，底下所以底下哦底下单就顾哎嘛，就是现在那边哦啊，不过还好啦，因为那个是景点哦，观光旅游景点哦、啊，但是还是一片沙漠啊，哈、
0: 嗯，咱很难想象，咱到台湾很难想象、嗯，因为咱南北长400公里，嗯、东西宽也差不多200公里左右，嗯、但是地球这种大陆型的国家，包括在非洲啊，是讲中国大陆都那种广大的。无人区沙漠，嘿、嗯，一级比可能内底拢两三个台湾较大、嗯，啊，你开车可能开三四点钟，一两拢看、嗯、都看不到。其实中国前几年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讲开那个吼，因为啊啦，中国人基本上就改那种开车去自驾游、嗯，啊，因的是变化横跨这个啥塔克拉玛干吼，这个中国这个西北的一个大沙漠，嗯、啊，就自驾游，结果呢？因无取得一些官方许可证，因为在中国官方马扎公穿过那个很危险嘛，所以他们是没有经过许可就自己穿过去，就中间就有好几台车最后分散，然后抛锚，然后有的车能够在那边哦，就赶快要出去支援，要去救啊，但是最后救兵来的时阵哦，遐不吊车遐车，拢全部遐人拢翘伊。因为他们等哦，等太久了，想要说等不到救援来，想要赶紧哈，用惊咯，惊去求救。因为他们看地图，好像觉得说再走几公里就会看得到城镇去求救，结果错估形势，因为水都没啊，我讲因为他们水都没有嘛，然后补给也都没有，惊无偌久，因为日头塔克拉玛干沙漠早上的温度可以到达快60度，惊无两三百公尺，人得哈热，
1: 昏昏兮兮，
0: 热衰竭、嗯，然后就中暑就死亡。嗯、后来南宫些救难队来哦，因为那边他们也不好定位，找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终于找到的时候，派那个无人机空拍机去看。结果就发现离因迄个吊车的所在几百公尺，有好几个人就躺在那边、嗯，趴在那边，都怎样了？被晒到脱水成人干，嗯，很可怕嘞。
1: 所以当讲沙漠，你看一样，你个大海迷航啦、啊哎，哦，阿喜公底山上迷路啦，
0: 对，
1: 跟在沙漠哈、哦、卡住了。你看这多可沙漠真的是，
0: 因为咱打没沙漠气候，那么在那个沙漠里面，哇、嗯，没水，嘿，辛苦的水那样抽打，这种尴尬哈、哦。你可以去什么、嗯、烤箱里面烤一下。嗯、我家底有烤过烤箱，我跟你讲，我连三分。三分钟待不住，
1: 我都穿玫瑰，
0: 穿玫瑰，干嘛？阿里里沙漠无时无刻几百公里
1: 都没底线哦。你讲，哎呦，我今天要吹几张球啊来着？
0: 没有。
1: 哦，好，这个整片的沙漠，
0: 而且一个干嘛、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干漠，那个湿度又很低，你光是站在那边哦，即便你有这个遮阳的所在，你也干嘛？你身体水温那种跳躁就尴尬。
1: 所以很可怕哦，
0: 很可怕，很可怕。
1: 南多贡的非洲尼日这个哦，那个车子抛锚在沙漠，结果死掉了49个人哦。救援来的时阵已经尸横遍野，
0: 没错哦。
1: 所以沙漠真的，你不要轻视沙漠哈，
0: 你要敬畏自然呐、啊。
1: 对，
0: 不管去山上、海边，甚至沙漠都是一样。

0: 你也喜欢这部是《比雷林先》哦，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软广告。来来来，听我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1: 苏鹏哈，已经吃，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我直直吃，吃到几乎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才剩三十五了。我感觉讲，哎，苏鹏对收入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条四条去吃。我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几乎无停，完底就连起来我都拜放尿了。
2: 哦，
1: 啊，我讲起来哦，我讲我刚才排便较困难的时候，刚刚去吐。去地球迄落
2: 射物线，嘿，
1: 有放你出来，
2: 啊，请
1: 有放上，我就爱招伊鼻去通便啦。所以讲射物线都是大粒了啊，咱个排便的所在啊，
2: 哎
1: 呀，去地条了啦。个排便呢，就是讲咱排便哦，哎，啊，在下较醉哦，啊，成功，哎，大肠迄个做来地条。对了，收线了。上面盖粉哦，我也是规抓哦。
2: 哎，
1: 到这两年规抓，安尼弄啊油油啊，干咪干上打到就嘛过敏下。不过医生讲爱慢喙齿啦。啊，落尾我就直接食这，不食个就弄好啊，就
2: 牙
1: 齿勇敢。
0: 水啦，牙齿勇敢吼，所以咱的钙粉吼，就是顾咱喙齿上好上好保养品哦。咱喙齿吼要安怎顾，很简单的，好好啊清洁吼，尤其清洁很重要哦。你若讲牙周啦，讲牙齿，若讲牙周，咱听众朋友喜欢哪抽烟啦，有咧食薰的啦，还是讲有咧吼吃小椰子啊，剥阿龙啊，要剥槟榔，剥槟榔，迄个口腔清洁很重要。你要好好啊清洁你的口腔以后吼，了咱用钙粉。啊，来抹咱的嘴齿甲牙齿，嚼匀啊抹，尤其困进前吼，刷牙刷好吼，用钙粉涂均匀涂抹伫你的嘴齿甲牙齿，让它停留一个晚上，吼钙粉停留伫你的嘴齿牙齿一暝，隔天起来时阵啊，隔天早上起床了，第一件来是安怎？去漱口，漱口你两种酸掉，你让有人咕噜咕噜就吐掉嘛，有人用这个白滚水安露这个漱口料咕噜。吞进去，甲这钙粉，吼，甲白滚水吞进去，这个都可以，这个都可以。阿毛郎用这个去用牙膏去刷牙，把那个钙粉啊清均匀的刷在牙齿上也可以，还能做主流，他就不用弄会当去整。
2: 吹那个有钙粉，你提牙刷来先撸撸诶，
0: 对啊，
2: 当做起粉甲撸撸，
0: 对啊，
2: 牙齿好白耶。
0: 平均涂抹啦，吼，啊有加入去，啊够固定，所以咱的吹气会当咧够加用，吼，足用劲。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健康的骨骼跟健康的牙齿哦，2500块，去这两网位电话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人说哦，人的个性哦，人的个性呢，就是会决定他这个一生哈、哦，幸福、快乐、成败哈、哦，成功、失败，可能跟个性都有关系哈、哦。我今天就讲一个哈、哦，活生生的例子哈、哦，因为我感觉，我看完这个故事了哈、哦，我也感觉讲。这一切都是个性的关系、哦原本可能可以好好过日子，结果由于自己的个性的问题，可能又、哦、把自己搞得、哦、这个、啊、这个、很辛苦，很麻烦、哦这个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日本哈、哦，日本呢、嗯，日本有一对75岁退休的老师翁阿婆，好，夫妻两个人就是退休的老师，哈、哦，叫铃木明夫跟铃木美智子，这对翁阿婆，哈、哦，因退休的时阵，他们身边有8000万日币的资产，
1: 哦，不错哦，
0: 哎，8000万的票，哈、哦，8000万的票和代表嘛，1000几万了，哦，1000几万呀，对啊，1500多万呐、啊，哈、哦，好了啊，但是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夫妻两个人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40万日币，哎、
1: 哦，没办啊，
0: 对，算是不错、啊，算不错，
1: 有被动收入啊，够存款，
0: 对对对，
1: 没办啊，没办、啊，没办、啊，没办、
0: 啊，哎、啊、的吼，科牛的未来健康的状况啊，甲教护的需求。加上因嘛无希望讲留下房产引发子女继承纠纷、所以两个人决定呢，吼、哦，这个啊出售因啊，这个本来大哦，这个一厝给卖掉，
1: 哎、
0: 你听讲啊，吃头啊，再卖厝哈，伊讲老厝诶，以后囡仔继承，有当时啊会有继承纠纷呐，哦，干脆就卖掉，啊卖掉了，主家钱安怎呢？他们就去入住，去住一间环境优美的高级养老院。准备享受这种高级的生活、哦嗯、没有想到，竟然因为发生一件事，出现一个人，让他们这种高级养老生活整个都美梦又破碎、哦欸、
1: 什么事呢？
0: 好来了，你讲哦。哦，这对夫妻哈，这个老师退休，两个都是老师退休的这一对日本的夫妻哈，因公哈，他们选的这一家养老院算是高级的，不单是哈啊，整个养老院哦，四周围环境都是绿意盎然哈，并且那个设有足宽敞，里面哈，在养老院里面有那个浴室浴场，哦，对，咱那个日本的去日本的有哎，哦，那个很大间的哈浴场，哦，可以当去。呀、啊，哦，这泡温泉啊，那都对。然后也有健身房，啊，某私人主厨的服务哦，哦，苏林的哦，中埔西私人的主厨服务哈、哦。但是你要住入去这间养老院，门槛也很高，好、哦，第一就是要支付2000万日币入住金，这个是入住金。好、哦，2000万日币和台币将近400万哦，差400万哦。哦，你别记别的掉价啊！然后每个月呢，每个月还要35万日币的费用。嗯，欸、啊，咱多讲伊有啊，侪钱有8000万日币嘛、嗯。啊，你入住就扣掉2000万啊，对不？入住金还扣掉2000万，那剩6000万。啊，6000万你伫日本咧未生利息的哦，哦，日本不是无咧生利息的、哦，啊，都看当然看因遐钱哦，剩下6000万怎么安排？啊，每个月咱都要讲嘛，因每个月他们夫妻两个加起来有40万的啊、那个等于退休金的对啦，吼、哦，对，每个月的退休金哦，40万、啊，但是你去住这间养老院，每个月要负担的费用是35万，那就只好、哦、也不多，
1: 就这个差不多啦，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但是他们觉得说、啊、OK 这样可以、哦、所以呢、哦、他们 就选择、啊、就住进这一家高级养老院、哦、超出退休金的部分呢，因说他们有去动用一些存款来支付、哦啊、但是对这一对本来他们是节俭的夫妻来说，他们认为75岁、啊哦、这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一下奢华、哦、也想要这样享受一下奢华，但是这的确是个大胆的决定、大胆的决定啊！原 原本因的期待说啊，两夫妻两个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啊、可以在这个安啊这个安养院呢哈、哦，养老院呐、啊，安养晚年哈、哦嗯嗯、啊，就很舒服，也住起来也觉得很满意，也很快乐、嗯嗯。住了半年之后，因为一个人出现，好、哦，好来。就是有一天、嗯、他们出去两夫妻两个人齁、嗯、出去啊在那个养老院的这个底下逛逛逛底下散步的时候突然去看到一个人嗯啊这太太看到就跟他们说哎哎呀不是咔嚓咔嚓咔嚓当时的时候咱的出边嗯咱的邻居对是哦哎跟他是呢齁嗯哎呀来到你这间养老院哦、嗯、哦伊嘛到你家哦嗯、啊，是的，贤呐，伊讲，这个厝边哦，这个太太讲，这个邻居以前哦，伊八盖冤家无好过，嗯嗯嗯，为的是什么事情呢？嗯，为了垃圾分类，嗯，吼、哦，较早是这当年的早年的那个邻居的掉，为了垃圾分类的一挂琐事呢，吼、哦，转呢。有吵架的对了、嗯嗯嗯嗯啊、吵架了吼，转咧吼，哇，两个人都登机，哇，上面互相拢讲歹听话啦，散播留言啦吼，
1: 啊，就开始不好的出名，二邻居啦，
0: 竟然即马食老要来享受者，住这间高档养老院，讲伊也来住你家，嗯，结果这个太太怎么呢？嗯，大刚就转咧心情足歹，心情足歹，足惊个拄到这个人，啊，伊嘛住你家，伊个变成外出边，啊，都心情一礼拜，啊，有咩忧郁症，啊，都一直散嘞，一直散嘞，一直散落去，吼，足艰苦，干要破病啊！因翁看看唔休息啊，把我看看嘞，
1: 换一间
0: 离开，嘿、哦，真的就这样哈、哦，结束，本来没有好好享受，
1: 说不定人家根本就忘掉这件事情，
0: 丢嘛。啊，无你讲怎会记呢？个会记呢？准讲哪个会记呢？啊，都那么久的事，所以我就讲这个人的个性，这个太太想
1: 不太
0: 很想不开嘿，
1: 不是，他也不太适合群居生活啦。你跟他已经无加这个出兵玩，出兵玩家，一定加这个养老院的新的邻居玩。
0: 啊，是因翁讲看因某有安那拄到这个老邻居，就想起以前那一段哦，啊，就一直心情吼、哦，就是拢快乐不起来呀。一滴憔悴，一滴消瘦啊！搞不
1: 对啦，应当这样嘛对啦，都真的因某难呢吼，毕竟他刚盖鲜花，他不是伊个厝边嘛，伊个抱怨一定是某啊，对不？我讲啊，我一间我一间，
0: 不要讲啊，讲话，传来离开。
1: 正确的选择，好，来想听个关键，美丽人生。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哦，这个身体你要讲哦，就是一部很精密的机器哈啊，但是身体哦，我当时啊就很难说哈。最近好像看了连续看了好几个哈，有一个名嘴哈，就刚刚弄咧唱衰台湾的名嘴哈，伫咧直播的当中，汹汹有观众发现讲，哎、奇怪，伊那诶啊嘴歪眼斜哈，嘴歪目睭垂呢哈。哦，我就这样的，赶紧改留言，改公公怪怪的哦，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哈、
1: 对啊，那个就中风前兆啊。
0: 后来他真的有去看医生呐、啊，啊，一些公什么感冒所引起的颜面神经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这样子哈。还有一个这个网红哈，听讲都是拢平常都在播做那个美食节目的网红，哦，50岁，那这昨天也传出讲，伫咧蹲马桶的时阵猝死，
1: 哎呦吼，
0: 咧苦杯汤的时阵就转咧就这样子。猝死了，啊！因朋友联络不到他，就报警啊，开门进入看哦，已经聚集在啊这个厕所里面哈。好、哦，预猜测啦，猜测吴克林伊都是迄个做啥？你上大号的时阵、太用力了，这种例子我都有听过呢，真的呢。哦，所以有的人，所以避忌的人哦，要注意啊。尤其，如果你本身又有一些高血压、什么心血管疾病的话，我当时你上大号的时阵用力过猛，所造成的心因性休克死亡。好、这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伊就是安尼贵姓的，他就这样子。哦，咱这是咱台湾的哦。啊，还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网红。这个网红哦，伊进前引起咱台湾人注意的是，伊有一个言论，伊讲哦，只要中国打大陆，马上开响第一枪的话，伊马上伊就要关1000万哦，那真正这大陆吼怕台湾了，伊上少要关2亿哦，反正就是安尼，都一刚刚底下鼓吹讲哦，大陆吼中国要打台湾，赶快来打台湾的掉吼，结果呢，伊伫前两天的时阵，伫咧跑步的时阵。就这样死掉了，细仔一回，
1: 猝死哦，
0: 嘿，猝死，41岁而已。
1: 有时候反而是这种哦，在中年哦，这个时期就比较容易嘛，因为大家然后中年其实讲，不管是这个身体的开心哦，开始走下坡，还是讲身心的状况，咱的共轨嘛，有一个哈、专家研究过哈。一人的一辈子啊，如果你活到平均寿命的话，其实你的身心状况，尤其是心理状况，或者是最不开心的状况，差不多落在47岁左右。因为这个时阵，你开始中年时阵。责任就越大嘛，上有老下有小齁，然后公司又是中间齁，如果你没有爬上去的话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我告诉你身体开始这怕就怕，所以47岁然后47岁是齁，
0: 男性特别是男性
1: 女生差不多啦，男性女生差不多，因为开始身体走下坡压力又来啊，然后可能那时候带下看吧看不喝也比较，如果没有注重身体的话就出来他要供了，那几个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
0: 蹲大便上大号、用力过猛会 GG，
1: 对啊
0: 跑步在运动跑步也会突然就 GG 啊，另外啊，所以说所以有时候不得靠为人有个几句为说啊，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呐、好啦，
1: 对啊，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啦，熬过哦，你讲差不多在这个40几岁、50几岁这个年纪哦，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哈，改个人生的下半场哦，还要精彩一点。我干嘛？我没你要精彩一点的前提的是讲，这个时阵你只要开始要喝啊，注重你
0: 肯定对啊，要注重
1: 心态健康
0: 嘛。对，
1: 所以顶礼拜是这个大港开唱嘛，然后这个姐姐谢金燕她也有上台表演哦。我觉得当然了，姐姐这几年哦，就是她，就是大家都说到哇，她怎么看起来好像还是高中生啊，还是用大，还是那个刚毕业那个学生？当然，她是在哦那个脸部的保养上哦，当然有科技很火嘛。但是我另外一个角度想讲哦，谢金燕真的在哦，身为一个艺人哦。以其他的体态，然后呢，好好的保养自己，身材啦，饮食的管理啦，然后甚至一定有好好的去医美保持，让人家觉得他台上的活力，我就光是让这个一点真的就是很敬业。所以以刚才表演的时候，哇，台下他在那个舞台上，女生弄这个舞台嘛。 台底下都是可能都是公啊公啊直白，可能都是他一半哈，一哪公生哦，一哪公哦，早一点生的话，台下的这些群众几乎他都生得出来，他儿子女儿辈的，他还是可以像一个哦超级巨星一样啊，在这舞台上带动哦，有热情哦，大家底下就欢喜唱歌跳舞哦，大家干嘛讲哇，他还是这个女神，这个姐姐五十一岁，很敬业，我佩服，
0: 好嘞，这点真够咱开用口音电话啊！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5。
0: 好嘞，有话要讲吼，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心得分享，或者是素文吼。好嘞，空吧空空
1: 77555599，
0: 0800-775599。

0: 你好，
1: 你好，
0: 小君哦，
1: 有。
0: 哎，谢金燕，伊食饭唔捌食饱呢，
1: 嗯，啊，一定的，
2: 对啊，对啊，
1: 一种要保持，
2: 就严格管理啊，
1: 要保持一种身材啦，哦，所以讲。
2: 还有活力啦，我就他不只是瘦啦，你若讲瘦，那瘦那个个瘦，但是伊个个有这个，哎，你要伫这个舞台顶管唱唱跳跳，不是跟他瘦啦，其实那个要相当大的，比如说肺活量啦、体力啦、肌耐力，还拢个个混人啊，就你唱歌哦，这两天不是讲哦，这個阿信，你去这五月天的阿信去中国巡回嘛，然后我的矿有人在分享说啊。好消息哦，阿信哦，
1: 今天真的唱现场
2: 唱对对，没有没有没有对嘴了。然后坏消息啊，阿信今天真的
1: 声音不好了，
2: 真的唱现场了。对啊，所以
1: 坏消息是真的唱现场了。
2: 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他不唱对嘴了啊，坏消息也是他不唱对嘴。啊，没有，所以我一直说给您哦，我在台上兢兢业业，因为大家开机买票去听你的歌曲，也是。希望你有迄、那个、迄、那个水准嘛，啊不，像
1: 啊不，都来听 AI 就好啊。
2: 啊是讲，啊是讲，啊是讲，听对对嘴就好了，不然台上的活力嘛，欸、哦，你的活力要有啊。哦、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大家看，演唱会是要看欢喜啊，你要听好听，尽量听 AI 就好啊。
1: 像那个郭富城呐、啊，吼，郭富城伊嘛是吼最近，伊一直嘛是拢在办演唱会啊。郭富城伊办演唱会时阵，他都会，可能是应该的。发明出来几个舞蹈就郭富城在每一场的演唱会都会跳、啊、我就这样就说、哦、郭富城跳舞还真的很好看，我坦白说我觉得他跳舞
2: 对他有那个顿点，
1: 对对，如果跟一个韩国你如果在网路上来看一下韩国的那个 Rain 有没有 Rain、郑智薰、一大边、他表演的时候一定要烫白体唱到整身躯淡淡淡、然后就在跳舞比较跳看跳的安呢安呢，很僵硬的肢体哈。说实在，我每次看到我都滑走。我说不好，瑞，你拜托你，第一不要再脱衣服，第二你不要你跳舞不要再跳了。如果你每次跳都跳那样，真的是不好看。真的，我咔嚓咔嚓吼，嘛曾经蛮挂迷他一阵早期有来台湾哦，迄个办过演唱会，我去看看完之后，其实我是喜欢看他跳舞。好啊，这样看完之后，我一边我的对瑞的干妈讲啊，好像怎么？他唱歌也不没有什么歌，也歌啊，不什么歌代表性都没哈啊，跳舞啊，好像每次跳都一样，都这样，他都这样，身体僵硬的哈，啊那眼打瞪啦啦啦，啊那跳个龟仙姑个当当当哦。那郭富城跳起来就好看哦，啊，而且伊金嘛可能因为他这个跳舞的那个片段很受欢迎，所以伊金嘛每一场演唱会他都会请一些现场的观众跟他跳，你就这样拢学起来啊。伊的舞蹈应该都是早期伊的，对你挨不完那个舞蹈的动作，只是他现在哦配上另外一种节奏的音乐啊，然后节奏稍微快一点哦啊，研发的哈改发展出另外一种比较有趣的哈。那种舞蹈短短的差不多一分钟啊，那啊，现场每一次都会挑几个现场的粉丝起来跟他跳，好，就是在台上台下这样对跳。我就讲的咧，讲郭富城六十岁超过啊呢，大家看遐粉丝还有二三十岁哈，你看啊，这样两个人这样跳哈，好，人拢讲。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明明差三四十岁，郭富城这样跳起来都跟那个二三十岁的粉丝跳都没有违和感，甚至郭富城真的是跳得很好，我坦白说的，以郭富城跳舞真的是好看，来。

0: 哎，咱来讲这个美伊战争哈，这个要在巴基斯坦要这个跟伊朗哈，美国跟伊朗要去谈哈哦，谈哦谈攻啊，如果要挑战调停战哦啊，要怎样哈啊？要对双方开出这个条各自的条件哈，但是这个谈还没有谈哈。结果昨天我跟你讲，反正今嘛吼，在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场吼，这个战火中吼，这今嘛达刚吼放出来的消息，真要你看个眼花缭乱，听个拢飞机嘎飞机嘎吼。哎、嗯欸，好像说伊朗又说不谈了呢，连谈都不谈了吼、嗯。反正有一堆啊，美国这边的公安话吼，川普又说什么啊？伊朗这边就又说什么啊？不，反正阿姐的公啊，伊来求和啊，这边的公没有吼，啊，另外这边的公，我看川普这昨天那个有一个记者会的底下讲吼，全世界我唔捌看到讲吼，有人有人讲要叫伊做，要叫伊做总统安尼就对啦。伊讲哦，不干，我不干，我不干。川普哦，伊就讲哦，全世界只有伊朗，为什么？如果他干了，他接下来哦，就是怕有时候你跟美国，你听美国的，你跟美国谈，这个你家己伊朗家己内部可能得家己杀掉啊。如果你接下这个职位的话，哦，在做总统，可能又怕被美国干掉，反正呢。现在伊朗就是说到底是谁在掌权、嗯、看来强硬派的不管他人剩多少，但是他们强硬派的声音、嗯、他们强硬派的、这个还是在主导这个整个伊朗的这种言论导向，还是强硬派的、嗯、所以才会一直有可能有一边的人是真的在跟美国谈，要跟美国啊这个妥协啊，但是
1: 伊朗内部自己也瞧不定、
0: 对，应该你们瞧不定啊。另外强硬派的哥出来说没有哈，安诺安诺哦，不谈怎样怎样，所以他不知道怎样。但是今嘛，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已经出发，昨天就已经出发到巴基斯坦了哈。我当时讲熊进今天还是会碰面呐哈啊，不晓得啦啊。但是伊朗这昨天又是。后又说不谈啦、啊、美国开的条件完全不可能投不可能接受的啦。
1: 而且现在麻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谈好、嗯、即便好你伊朗派出人谈好条件之后，哎，你国内伊朗跟欢喜欢的
0: 啊，对啊，
1: 所以这、
0: 啊、你伊朗现在是谁说了算呢？
1: 因为我讲讲伊朗把你本身吼会有这个内战嘛、主战派跟主和派、这是有可能的、啊嗯、你看这个革命卫队、哦、革命卫队他们自己那些可能内部就会分散掉，变成啥军阀割据。五实权有军队能力的，他就讲哦，小伊朗很大呢，他只要在对伊朗东边割一块哈，这赫姆兹在讲这边割一块，啊，现在谁都最高的领导人死掉了，就是没有人没有谁要听谁的，嗯，即便你现在要推出一个来哦，组合的，到最后组合的主战又把组合的干掉，
0: 反正已经嘛，这个嘛，伊朗
1: 复杂了，
0: 内部
1: 哈很复杂，
0: 内部的是啊，你强硬派哈。还是他们也是怕想要跟美国谈和的这一派、哦、他们也怕说、你看这个强硬派、啊、如果知道的时候可能他自己在伊朗内部他就把你干掉了、啊、如果 你不跟美国谈而是说、哦、好我继续跟美国主战的话、那可能就变成美国把你定点清除所以川普就在那连消委他就说、哦、全世界都要跟伊朗说、哦、我不爱做不爱总统我不爱做、哦、一边是怕给自己人干掉、啊、一边你想要跟美国主战的又怕被美国干掉
1: 对啊，所以今天刚好有一个就是革命卫队的出来拍影片的呛川普啊，有的说哇你那个我赫姆兹海峡的实质控制人是我们、是我们革命卫队啊，我相信这群人跟这个现在组合派是完全是不同阵营的这真的是麻烦，应该的。国内来的金马马博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统一的领导人，这才是最麻烦、
0: 但是也有一个以他是属于这个应该共。对一排嘛，唔知啦，出来讲啊，也是军队里面啊，也是一个高阶，一共都没有钱啦、啊，军人都没有领到薪水啦、
1: 这个还是最大问题、
0: 都没有钱啦、
1: 啊，
0: 怎么打仗？怎么打？好、哦，意思讲，你一直说要打，一直说啊，根本就没钱啊，哈，所以这是应该你内部供出来哦，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内部也是很混乱，其实
1: 群龙无首啦。
0: 差不多简单讲，就是可能是迄个强硬派革命卫队内底强硬派，故意有一部分的啦，

0: 那其他人根本都不想打，谁要打？谁能打得过美国？
1: 啊！但是现在是革命卫队，一的我记得底气跟美国底下持续去
0: 叫板，
1: 叫板，
0: 不断的在叫板。
1: 而且伊马边公全面跟美国去开战，伊的搞核武之海峡，掐死就好了。伊的在这起列软热嘛，伊的底下棒子的嘴嘞，搞你放狠话，那成本很低嘛。现在这场战争就是一个变成一个不退阵的战争。不退阵战争 ，Migo 这跟以色列这种高科技啦，提供很贵武器，一直丢，一直。就一直丢，但是革命卫队他实质控制的霍姆斯海峡，意思他只要随便说，我放个水雷，放个鱼雷，还是说你准拐，改用这个小艇去给弄个爆炸，然后乘一艘船在霍姆斯海峡，这个大动脉一直登起
0: 啊。是说啊，美国都那个很多哈，包括因为什么哦，空降部队啦，啊，个有什么哦，陆海豹陆这个一路海陆的哈，这个陆面上军队都要。都要登岛了
1: 你要能够实质控制你的陆军
0: 你的公你最好不要来哦、你不要来我就跟你说、你要登我们什么岛什么岛想要控制我们的能源我跟你说我那些全部都已经把地雷哦、所以你说、你可以把人脸空降到那边好你可以登岛但是你能够长久控制那个地方吗、如果真的要登陆的话那如果那叫人说的真的那岛那些都已经老早就埋地雷不要说海面下霍姆兹海峡的下面有埋水雷他要登岛美国要登岛要控制那个他的这个石油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岛的港口所在以一公我们都已经埋了很多地雷、如果说美军真的要登岛的话要控制那可能会造成美军的死伤比较严重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不管无恙不一样啦，但是听说也有可能真的，他们已经老早都有埋地嘞。
1: 对啊，而且你讲攻啊，半天也给你破罐破摔，你不用跟你美军直接对抗嘛，他不是要赢嘛，他是要让他是要让你惨胜哦，你美国惨胜的胜输嘛，这么一个惨胜，你最后一个客人，你的就叫客人去归家准啊的，去霍姆兹海峡炸着，把它炸沉在那边。
0: 所以多年以来，你讲多年以来，美军美国在。中东只要在中东地区，另外从卡扎哦，这個、海山哦啊，比亚宾拉登啊，还有伊拉克哦，你看，
1: 还有阿富汗
0: 你看都是，
1: 所以没有对，回头过来看呢、没有任何一任的美国政府跟美国总统能够真正的解决中东的问题啦、没有，你看一准那拜登不是，拜登这里撤兵阿富汗，还印象深刻嘛，刚刚逃难。赶快，米加隆平安平安的，一瞬间说撤军，就马上撤军。对啊，他本来是要去阿富汗，要去扶持当地的政权，没有安排的就困难，赶快走。哇，米加隆战悍马车啦、飞弹啦、枪支全部丢在那边，
0: 浓浓淡淡。
1: 对啊，川普也批评这个拜登，就说啊，你干那先吼，明明是你是去那边那个协助他们啊，怎么好像变成你战败了？所以。前车之鉴呐，上加基比你的掉在这个阵场，掉在这个阵场，你的哦就怕伊啊。
0: 所以我老公这两天嘛吼，就这两天嘛，到底谈不谈了吼？现在是伊朗到底是谁说了算？两地这边的讲，两地的人讲，要跟美国谈哦，愿意接受什么？两地这边讲没有，根本不谈，没有的谈哦。你讲话讯息也很混乱，那的确吼，不是故意混乱，那真的现在伊朗家的内部是很混乱也有人这主战派啊，主降派的吼，投降派的哦，啊个主战派的哦都不一样。到底是谁说了算就、那就是很麻烦。那今天南宫最快今天谈啊那个而且因个指定工呢一共不要再叫你女婿来哦你女婿那个齁。酷什么挖克啊川普你去那个一共不跟他谈了你要谈我们要跟那个范斯谈哦因为干嘛呢副总统范斯好像有比较想要停战哦哎啊呢所以他们指定说要跟范斯谈不要叫你的女婿可这么好来谈因为他女婿是也是中东的嘛齁属于中东所以你公不跟他谈了齁不跟他谈啊但是川普说好吧谁谈都可以 以啊，你要犯事就犯事啊，但最终谈的结果还是要川普说了算啊。所以好了，一共反正再怎样，我最后我要控制霍姆兹海峡，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哈。啊，已经妈妈跟我，哇，霍姆兹海峡我可开放啊，我可以开放啊。哦，但是只要现在要参与战争打我们的国家的船，我就不开放啊。我就开放给那些的没有打我们的哈，哦，恁的船这恁要来，我拢会给你维持好你安全经过安尼哈。啊，一只船收200万美金哈，哎呀，买入财收起来哦，一只船哈，一艘船要付200万美金。因讲过去那不安尼时阵，一只船经过差不多20-30万美金呐哈。啊，今嘛伊讲爱200万美金哈。而且你那参与有参与要打他们的这些国家，嗯，哦，伊讲我还是不让你从霍姆兹海峡。
1: 然后，即便这个伊的油商愿意付这200万美金，嗯，但是我来讲嘛，这个成本不是安尼算的，嗯，包括我刚刚讲，改天就没有讲了，讲就只要这个游轮的保险费嘛，起十倍啊，嗯，那这些最后的这些的成本，最后都会涨到终端的售价，就是油价上面嘛，包括现在很多你拿买去坐飞机啊，像那种燃油附加费，嗯，燃油附加费就马上会反映在机票上面。你要远在中东的战局，那咱干嘛讲是跨起东西？可是慢慢哈，这一个能源哈，这个液候哈，全球能源石油的液候被掐住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得到，哦，通货膨胀要来了。这个是川普最怕的，他不怕那个最后谈判是好还是不好，他最怕就是拖。就拖下去，
0: 对啊，
1: 美国的卡苏宾呐，
0: 霍姆兹海峡呐，真正规个拢 shut down 吼，都是关闭的话，亚洲的能源市场是上大影响，亚洲哈，
1: 对啊，南东靠近靠嘛，日本韩国，日本韩国
0: ，巴基斯坦、中国，哦，这些都是靠波湾的石油啊，哈啊，
1: 哎呀，中国一旦靠近俄罗斯背嘛，所以中国虽然是有跟中东买，可是它的占比没有像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么大嘛？你看，就日本、韩国、橄榄农，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所谓的中东买。那现在这些国家可以跟俄罗斯买吗？
0: 简单讲的是，这些海湾国家哈，因的石油哈，差不多一年来得少80%拢是销到亚洲国家，
1: 对啦对啦，
0: 亚洲国家
1: 最大的买主
0: 啊。好啊，所以讲哦，
1: 所以你看澳洲伊嘛无干嘛讲，你看澳洲这次没有很跳啊，因为澳洲我跟我屁事，我给我叫派准啊，啥去护卫我又没有跟你们中东买石油，对不对？因家底这里澳洲这边有所谓的北海油田，或者是跟美国买，或者是还是跟俄罗斯偷买，我们亚洲倒霉是我们亚洲了，通货膨胀，所以包括我刚刚讲了，菲律宾已经开始哈战略能源的这种紧急状态，一年的时间，然后我重新跨日本，那我这里本政府也开始在释放他们的所谓的储存的这个哈一般的储存的石油放出来，要稳定油价，包括咱政府马英九
0: 啊，对啊，咱这昨天哦，这李焕英的经济委员会
1: 对啊
0: 也被问到嘛哈，问到这个我们台湾天然气会不会断气的危机哈，那你这个经济部长龚明鑫伊就讲，伊讲即马已经透过国际的调度哈，咱3月到5月哈，诶，天然气是完备了哈，这到5月份
1: 没
0: 完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啊，至于咱足侪，咱的石油真侪是甲沙特阿拉伯、甲卡达买，
1: 没有错，
0: 卡达价格，伊讲卡达买的价格大概哈，有人问讲付出多少成本哈，那这龚经济部长伊讲一架船大约即嘛吼，甲卡达买天然气，一架船即嘛差不多爱加贵10亿，加贵10亿哈，代表10亿，
1: 3000万美金呐，
0: 对，哈，啊，即嘛3月、4月、5月拢完备哈，啊，即嘛搁在进行6月份的调度哈，啊，进度嘛已经啊，调度进度达到一半哈，基本上是无啥问题，以前来讲啦哈，基本上啊，但是就是讲每一艘天然气船大约都要多付10亿到11亿的成本哈，好。啊，咱目前6月份来讲，咱已经有调度的20几架船哦，20几架船，按那安尼个算起来，大概就额外要多付200多亿，哎，200几亿哦。
1: 那咱想哦，其实咱台湾足大一部分，我们有说现在所谓的那个 燃气发电嘛，嗯，啊，燃气发电的气啥的天然气、嗯，所以平常时啊，咱的电吼已经无咧起啊，其实已经的台电诶，每年呢，我们在听到台电亏损几千亿、几千亿，其实东西咱将会补贴起嘛。但是现在台电的发电的成本大增啊，最后其实某一个程度上都会将会继续补贴落去啊，不，其实涨价哈，电价不只是油价，电价也会涨、啊、哦。那电价涨，油价涨，那其他东西就一定都会涨啦。这个所以能源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东西，
0: 没错。而且哈，不只是这样哦，不只是汽油、天然气哦，咱家听众朋友讲哈，真正哈，这个哈，所以讲伊人哦，真正伊无咧惊，就是安尼。
1: 对啊。
0: 其实还有三样吼，真正会被掐住，就也是很糟糕。来，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Hello，
2: 你好，
0: 哎，
1: 你好，
2: 来，我报一个迄个项目，
1: 来，请讲。
2: 中油拿七家人吼，全国营业额等于1亿元，那一亿啊，一家我顶一亿好。
1: 嗯，
2: 我
1: 王先生，
2: 好，谢谢。
1: 好，感谢，好，谢谢。嗯，好，谢谢。好，
0: 今嘛就是讲看这一场战争，所以伊朗一路咧行。
1: 嗯、
0: 我掐住我的霍姆兹海峡的啊，哎、呀，所以你哥那给他炸，听讲哦，这段时间已经得要一个月啊嘛，大概伊朗大概也差不多，美国跟以色列大概炸伊朗的几挂架设施，大概炸掉将近10000处啊，几万处哦，好听啊。但是还是炸不了哈，这样我结果还是炸不了哈。另外，啊，在海峡伊加利黑的哦，这个海峡又是一个石油、天然气哈，这个重要的要道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哈，啊，这不只是这样。伊讲，今嘛全球大概伫这个伊朗这个战火当中，拢集中伫这个霍姆兹海峡对石油供应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场战火哈会造成断链危机的哈，远远超出一般咱所想象的能源这一部分哈。好，诶，这个有外国诶，这个分析报告，这个讲讲这场冲突，它还掐住了全世界另外三大关键的供应链的命脉。
1: 嗯，
0: 三大关键。供应链的命脉包括什么呢？包括高科技产业必须要用到的氦气，药品，还有肥料、布料，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卢哥和姆兹海峡呢，继续被控制掉了全球的工业生产跟粮食的计销，好，包括粮食的价格都会全面崩盘哦，AI 的硬体跟医疗影像哦，这个都告急哦，真的告急。AI 的硬体里面，它要用到的哈，好啊，还有医疗影像哈的这個影像的类似，跟那个照什么片啊那个哈，哦，这啊还有氦气的供应哈，然后几个为一个月哈就月损520万立方公尺哈，所以讲伊朗的这个战争已经严重损害的全球的氦气的供应。啊，这个氦气的接触在 AI 基础建设的扩张期的时阵，对科技业来讲，这是沉重打击哈。因为氦气是半导体制造、甲工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及医学影像的关键要素哈。好嘞，所以就是药品还有药品哈，药品也肥料、氦气哈。啊，你药品你一点讲，为什么什么有这种药品？药品运输啦，救命的药品，尤其是像疫苗，还有癌症化疗，哈，诶，这类药品可能会造成变质，还是失效去，
1: 对啊，对啊，
0: 哎，那这些药品为什么也是从这边，也是要从
1: 可能现在的原物料的提炼，需要这个石油嘛，我讲那石油一些功用很多，从最高阶的天然气到最后的沥青哈，
0: 对，
1: 好，然后坡路的沥青，这个全部都是原油去提炼出来的
0: 啊。对啊，一共哈那个包括疫苗、胰岛素，啊是各有先不这啊各有几个癌症疗法哈，
1: 没有错，
0: 哎呀，
1: 这咱平常就较袂去关注掉，但是这个人拢该管原油的这种化学再制造有关系啊。
0: 啊，够肥料，
1: 对啊，
0: 肥料，
1: 肥料就是
0: 农民要春耕了，而且嘛肥料价钱会飙升哈。哦，食品会通膨哦，足济，然后就是一直环环相扣啦，哎呀、啊， 所以说其实还有这三大类的东西也会受影响、嗯、
1: 对啊，你看那个几千公、欸、几万公里外的震惊、欸、你看、嗯、都要开始咱们大家都觉得哦在看电影、嗯、看故事、嗯、看、但是慢慢慢慢这东西就变成咱每一个人、嗯、尤其亚洲这些国家身边的事故啦、嗯、明明、嗯哦、那个价格会上涨、嗯哦、然后、啊、东西会缺掉、嗯嗯
0: 啊、好吧，好，所以讲哦，这那现在就看吧，哈。
1: 对啊，希望这高五节和谈有个结果啦。
0: 哎、到底恁伊朗是谁呢？谁说的算嘛？对不对？哈，哦，一排人讲啊，就是谈啦、啊嗯，要妥协嘛。
1: 对啊，
0: 一排人的讲不谈哈、哦，反正就是安呢哈。那美国的陆军到底要登陆了没？哦哦，川普讲得很硬哦，哈，地狱般哈浴火哈、哦，这地狱般的浴火将在伊朗哈、哦、这燃烧哈、哦嗯嗯，好来哈、哦，但是哈。哦所以这个影响都是全世界哎、欸、好好来谢谢咱 call-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这0928这条中朋友哈、你头啦就
0: 哦0928-73、
1: 麻烦你个卡一下哈0928-73的听众朋友
0: 刚刚有打哈啊单固断线哈重打0800-7755-99。你好，
1: 哎，你好，哎，
3: 你好，破起来，你好，哦，恁今麦咧讲迄战争诶，真正影响差真多呢，唔是凊彩讲讲诶呢，
1: 好，谢谢。
3: 今麦去买物件，拢无咧发高楼啊，互你诶，
0: 哦，对啊，
3: 要不然就加钱，今麦发高楼足严重诶，快。
0: 哦、好啦，安尼就家己迄落啦，
1: 自备嘛，环保嘛，
0: 家己扎扣下去，
1: 对啊对啊，还是家己用这个吼环保带去，没卖没卖，
0: 对啊对啊，哦，阿廖卖赛车，哇，骑机车，阿卖骑机车用骑卡达车，哦，阿卖骑卡达车用咱十一年的吼两支卡行，先刷做运动。后来，咱就省油咩？吼、哦，阿无变啦，吼、哦，哎，就是安尼啊。哦，咱台湾鞋还不错啦，那我们还起码还可以吐节。好、哦，虽然可能价格也会有略调啦，但是还是可以撑。
1: 可以啦，可以啦。我讲
0: 台湾算
1: 三个月、三四个月的，绝对没有问题。哎、但是登机料，尤其航空公司啦，我讲航空公司算就精的嘛。
0: 最近有足人要开始订暑假要出国的机票，哇、哦，变贵了嘞。
1: 对，咱要附加费啦。
0: 嘿、哎呦，考虑一下暑假。啊要出去，
1: 而且你寄、你寄批啊，寄什么物件、航空的这个货
0: 运费
1: 嘛，对啊，吼、对啊，这
0: 是。哎呦，所以讲啊，这个伊朗吼，较紧啦，看了安尼个伊吼，要安那个处理啦，要安那处理啦，这伊朗吼，这些哦，这死硬派的，应该是死硬派的啦，吼、这些哦，啊，这人到底是有偌济，会当去主宰吼，人家主宰整个伊朗嘛，哎呀、啊。
1: 我就怕说他怕他变内战，
0: 内战
1: 对啦，我相信组合
0: 内战你应该你可以整啦，
1: 内战你可以整第二东人啊，也可以整，但是一的控制和母子海峡的喝啊，他才不战争不是这样子说，你们自己去打自己杀来杀去，不是嘛？这一的战功哪里痛？哦，他就会去弄你啊！这不是世界的本质的。
0: 所以我咧看，等到因即卖伊朗哦，因住伫个迄较山区的遐游牧民族的，因拢感觉讲哦，因、有讲啦，因有讲即卖物价给起足悬的安尼吼。啊，但是因也较无去炸轰炸个遐去嘛吼、
1: 但是革命卫队本来就不会参遐人。
0: 哎呀、啊，对啊
1: ，就像
0: 人家的靠山吃山嘛，啊，的饲羊啊嘛，啊，都反正他们生活简单可以过啊。我的最这两天看吼，米娜，我拢看迄个米娜吼，阿姨就去较早一个捌家起厝诶，伊讲落尾拢走去了伊斯法罕吼，伊朗诶迄落，因足侪核武吼，咱定咧听到吼，咧讲伊朗诶一挂核武拢唱一堆，伊斯法罕吼，就是也是其中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古城啦吼，伊斯法罕，伊讲阿姨咧较早帮伊起厝诶人吼，阿姨最近啊回来嘛吼，回来个回来因这个山区。 伊讲啊，因为已经嘛，伫个大都市咧起厝，即几年也伫遐去啊，拢炸啊，最近拢炸啊，密密麻麻，无法度阁继续伫遐啊，所以就转来啊。刚好他们现在又是这几天，就是伊朗的诺鲁兹节，就是因的过年，啊，伊就去甲米娜吼拜年，吼啊，先煞改讲讲，我即嘛无法度阁转去咧大都市去起厝的啊，啊，米娜，你敢有要起厝？伊讲啊，遮拄好，哦，我本来起一个农场拢好啊，啊，就去为着甲阮翁吼啊两个吼要讨伊死个囝抚养权哦，我甲农场卖掉啊，即马过去换较市区吼，吼买一块地，我拄啊才要去起厝，安尼好啦，无你就来甲起厝得啊。嗯，你话等到米那伫山区，
1: 因为因本来生活就是较简单呐，吼，就是比较原始比较简单，嗯嗯，穿草鞋的嘛，嗯，啊，但是对于咱家穿皮鞋的吼，这些国家，嗯，也得较艰苦啊，
0: 对啊，一寡大城市啦，吼，啊是讲因有军事，有军事的那个基地啦，吼，啊是讲遐所在啊。
1: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伊朗人吼，也是希望可以跟美国和谈。
0: 他们我听我安尼看，我因是
1: 绝对是
0: 喜欢跟美国，
1: 绝对是因为干嘛讲我想要过，
0: 伊不喜欢他们的领导政府啊。
1: 重点就是讲，重点九千多万人的意见没有用嘛，
0: 继续啊，都掌控的遐强硬派。
1: 你看，你问
0: 几万人的手中啊，
1: 中国14亿人，他真的喜欢习近平嘛？我相信哦，可能超过一半的就是说
0: 能说的话，他当然
1: 对啊，对啊，但是伊的是
0: 都嘛不喜欢
1: 的，用这个瓜哈精英或者是说一些哈既得利益者去控制
0: 少数人，被掌控全国人的命脉，嘿，这真
1: 正咱台湾抗战嘛，毛军嘛，贵贵这些在国民党他就是用少数的，比如说用警种啦，哦啊，用他的特权阶级哈，然后来控制台湾的几千万人，
0: 对啊。所以我在看齁，因为我看因几个伊朗的因的网那个网红的拍的那个节目，其实无意中有当时伊嘛来讲啊，伊拢讲哦，我希望可以去美国，吼，啊，无就叫因兜的囡仔讲，你要认真把英语念好，把英语读好，所以他们很注重英语哦，伊讲这样才能够有好前途，吼，好啊，他们是说哦，我不想住在这里，我很想去美国，哎，所以他们其实伊朗人民吼绝大部分都是不喜欢他们这种哈，这哈米尼从哈米尼接手以来的这种哦，哎，人讲啊神棍呐，哈，跟他神棍的领好宗教领政哈，哎，这种的方哎这模式的政府，他们是不喜欢，因为人民过得不好，人民过得不好，真的不好哈啊！但是一个无阿多，另外出来抗议，哦，一月份的时候，全国一两百个城市诶民众都出来抗议，根本也不是会断断掉，哦，人民也没有办法，他们不是像我们台湾哦可以那么民主、人民做主的时代，所以说啊，人命不值钱的，你要得是安尼哈。所以你看几多少人要掌控你全国人的哈这个生活跟命脉，你会当给人做主意，你讲不要啦，就投降啦哈。啊，大家好来好去，大家来做生意啊。咱来跟沙特阿拉伯同款，咱来跟卡达同款，咱来去跟好杜拜哈、阿联酋同款啊。
1: 其实吼，这个全世界上大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油田哦、就是在伊朗跟这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卡达
0: 啦，
1: 他们是共同开发哦、但是这个伊朗开发油田的这个利润哦，全部都被革命卫队他们拿去了，赚得盆满钵满嘛。一般人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哦，九千多万的这伊朗人根本没有机会去参谋到这种哈、这个中东天然气啊，就油田开发的利益。所以我这种战争该多开始从我的条件变用条件变用共管嘛，卡达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在中东齁作为齁跟美国啦齁还是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的有点是共同的这调停者的点的中间的点和事佬的点，是因为卡莱本身哦，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利益也是在伊朗上面，不然他干嘛听伊朗讲话？对，他自己的油田啊、天然气田也是在伊朗的，跟伊朗啊共同开发。

0: 芒果想爱人呐，伊讲哦，好轻快哦，
1: 对对，
0: 非常非常的好听。好，来谢谢，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请问伊人甲张震，迄个金正恩有共款无？共产的？
3: 嗯，无啦，因是神权国家啦，啊，本质都是集权国家啦，
0: 上好的啦，上好啦，是上好的。
3: 这个这
2: 共产主义，
3: 不是啦，不是共产，
0: 不是共产，
3: 集权主义啦，
0: 集权，
3: 不一定共产嘛，简单讲，咱国民党较早是共产主义吗？嗯，起码，但是他干的事情，他干的事情其实跟以前蒋介石时代其实干的集权呐，集权呐，
0: 来你好，
3: 集权主义啦。
0: Hello， 嘿，
2: 师姐，
0: 嘿，
2: 伯姐，
3: 嗨，你好。
2: 刚刚你听那条歌，听完我说，心里想说睡啦，结果伯姐讲睡啦，
0: 哎，
2: 很好，
0: 啊，对了，嘿，睡啦哈，嘿，真正是还是好听好听，三帮两听，搁加一个阿兄，来你好，嘿。
4: 主持人，我请问一下哈，哦，迄条歌足好听，啊，迄咱的 AI 是变哪拍讲破嗓音？
3: 你就打 AI
0: 啊 ，AI 破嗓音
3: 啊，啊，你都不要那问，你都啊，你懂啊？
0: 你别问我嘞，这你去问，直接
3: 赶快呐，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对对对对对，
4: 好，谢谢。
0: 好来哈，哎，我刚听这边有报告哈，我，刚刚有一个新的消息哦。以色列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全面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全面要彻底的打击，但是呢又有一说说川普可能最快最快3月28号今天26最快3月28号要宣布伊朗停火，好，在伊朗的这个战火3月28号可能会宣布就停啊，那个对啊，好，那就是也评估了，可能也没有要派啊陆军登啊，这个登陆了，没有要军队登陆哈啊，但是纳坦雅胡说要打这两天啊，反正要被宣布，佮继续佮攻的对啊啦，哎呀，
3: 咱来个我们关心一下哈，咱这个东南亚在邻近的国家哈，这种战争对你来讲，因的能源哦是多大影响哈，咱常那他讲过嘛。菲律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一年的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什么马可斯总统他这么快就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因为菲律宾一对中东的原油的依存度，95%，你95%拢家卖木怪啊，几乎全部都跟中东买，所以惨嘛，这物件起起来哦，涨起来或还是讲没让散过来，这里菲律宾就要断供，就没有能源。菲律宾他对中东的依贸易，这个中东原有的依存度是95%。好，那他隔壁的越南呢？越南其实也蛮惨的，80%。
0: 所以所以可能有这些压力也不得不停
3: 啊。这里哈，越南今麦汽油已经涨价涨超过40%了。从战争开始，你看油就本来人讲10块今麦变14块。然后泰国其实也不遑多让，泰国将近60%的原油是从中东进来的。啊，印尼还好，印尼是75%。所以这个当然来就打击很大，当然嘛，这国家他们本身的经济个较脆弱啊，个较没有那么有钱，这种东西真的对他们来说是，对咱台湾你不应该韩国，其实咱是较好呀啦，咱敢动一点嘛，政府你的补贴来去嘛，我起价就起价嘛，我起价，咱政府有钱补贴，
0: 加准加10亿个咧，
3: 啊对啊，
0: 都加啊，
3: 我相信这绝对是咱中央啊，是政府偏要帮来补贴，
0: 哎呀对啊对啊，
3: 但是菲律宾、越南。泰国这经济较无好的国家，对你来讲，那个是致命性的打击。
0: 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3: 哎，你好，
5: 请问一下，我要尿尿的时候，一直憋不住啊，这样子可以吃？
3: 来，讲个哈，尿尿憋不住的是半个问题嘛？半个问题真简单哈，就是食苏鹏哦。通常咱半个问题像姐姐你讲的嘛，有这半个禁不掉，
0: 尿失禁。
3: 是讲半个会酸会挂，有泡有鼻，啊，像男性朋友哦，半个滴滴滴滴，半个尿尾放不清，其实这东西。尿尿的问题，尿尿问题真简单，苏鹏，苏鹏就给你帮你解决啦吼。
0: 来，苏鹏，
5: 那我就
0: 一盒清白，买回来处理。
3: 对，
5: 要钙油一瓶，
0: 2500。
5: 钙粉
0: 2500，
5: 两瓶。
0: 啊，你这是不是要叫回？你唔来先讲哦，是讲你是咧念下，后来叫回线下吼，后来医生讲过吼，后来谢谢吼，B的。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大家好啊！
2: 我建议你买两
0: 个。啊，安娜，
1: 端倪，大家好啊！一天如果，嘿，端倪，这战争是美国引起的啊。

0: 是是。
1: Hello， 来你好，嘿。
2: 嗯哼。到一种 AI 的歌，
1: 嗯哼，
2: 拢会特别听，我听对面，啊，别个个听咧，啊，拢无听面，
1: 哦，
2: 听
1: 恁聊恁
2: 心意，
1: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两个主持人，你那个挂电话，
1: 好好好。

0: 好，嘿。
1: 小君，我跟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啊，我头壳爱清醒。一个战争，即马发生，伊咧做地做地，土土拢做大在咧经营啊，野心啊，贪婪啊，总共就是害人类受浩劫，生活水深。
0: Hello， 来你好，嘿，
2: 我要
0: 啊，你。

0: 小小朋友，那卖啊，那卖不要把那个能源政策，哎，那个根本听不懂哦。
1: 民进党是缓和哟。
0: 我说我不是民进党，我就讲我切卡在我西亚乡卡乡区，我亚乡卡乡区支持核电，
2: 有需要的支持呀。
0: 你拢没得听人讲话啦，你拢把能源议题变成了政党的议题。
2: 系啦，
0: 现在大哥就讲啊，即嘛那政府要恢复核电，我拢我亚乡卡乡区赞成嘛，我卡在就讲。即、这个咱台湾本来就是要用核电，哎、嗯，你讲你不是安尼讲的哦，你讲核废料，我就讲恢复核电当然很重要，但你核废料放哪里是不是很重要？嗯，永核电加核废料要放哪里？这种事情两个都很重要嘛。嗯，我的讲啊，那核电要常继续，那核废料要不要放你那边，放你家？嗯，可以吗？所以咱政府金马马要恢复用核电的话，他就要想办法去说服大家，核废料要放哪里嘛？啊，这不冲突啦。
2: 啊，金马有需要，
0: 不是你金马这条就没很容易把能源政策给政治化。
2: 对啦，
0: 你这你看这
2: 你金马能源政策个提来的公政治化哈，就不要讲了。
0: 不是啦，所以你根本哦，我抓头抓尾我拢。呀，想卡想就赞成核，但是我也是希望说核废料要放在哪里好好安置，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嘛，不冲突嘛，这弯就看完讲，
2: 哎，就嘛，
0: 对啊，
2: 政府讲可能要重启核二核三，啊，有一挂人开始讲，啊，你可是要反对，
0: 来，不要那么政治脑啦，
2: 怎么个用政治怀疑？
0: 你不要那么政治脑啦，能源问题本来就是咱台湾发电一个最重要问题，所以卡在你反核，我嘛，刚刚讲，其实讲，只是执政党在是反核，没有意思嘛。你要反核，你要拿得出替代能源嘛。好，起码哦，气电共生哦，还是讲这类风力不足以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政策的使用量，阿里德爱用嘛。啊，好，那你讲过去哈，这种核四延役是古的发电厂，还是嘛核三延役是古的发电厂，各被继续用有所谓的这个旧的所谓的发电厂的风险嘛？那现在新型的能源很多 ，SMR 小型的核能，这个很多。你要去了解能源议题，能源议题不是说你是执政党，你民进党，你就反核啊！你反核，今嘛个支持你讲诶？
2: 啊，都只冇听讲。
0: 对啊，你讲啥？
2: 哎呦，啊，去拍伊人都是美国去拍哦，所以今嘛就有啥意思，都是怪美国，怪美国。
0: 咱人吼增加家己的认知啦，哦，卖干嘛吼？不是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啊。这世界不是像你想的安尼啦，
2: 卖定定纠结。
0: 对啦，就是这个，不要把政党当做自己的信仰，这样你会很痛苦
2: 了。你好，嘿，你好，
1: 福君啊，
2: 福君 ，pocket， 嘿，
1: 福君 ，pocket， 嘿，麦子啊，硬吹杯啦。
2: 好嘞，好。阿生君大哥，咱的听众，你都安尼，你也看，你都安尼，你是有好呢啊，有好呢啊，系啊，
0: 哦。你的兄弟这么是你的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他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不广告1080-7008，为咱所提供。
2: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雪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6-0-2-3-3-0-2-2-6-0-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我的天，你有听到吗？
1: 喂，
0: 嘿，是啦，嘿。
1: 我买你的广告。
0: 好，来买几组？买几组啦？一组吼，好，来1350两条哦，嘿。好好，啊，来你电话。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感谢啦齁，关心你每一天齁，爱健康美丽过每一天哦。来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洪太贵哦，爱感谢咱的护国神山齁，中央山脉懂咧，所以把我看到伊的哦。路过年了啦齁，哎沙子姐，我逃得威胁的中国去啊咧齁。来听众朋友齁，我们要感恩齁，我看的新闻讲，真正是齁，大家今麦到底是安那哈？哦，迄票安尼唱呢，吼、哦，蜂拥出国吼、哦，到底是怎样吼、哦？停班停课激发需求啦，假假哦，讲安尼五秒、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安尼五秒过去啊吼、哦，更新一摆，台风假抢飞去倒位去 Tokyo 啦吼，东京票价飙破三万呢吼。真济关系，安尼停班停课对无吼？咱中部是甲拜六啦吼，啊拜五人就有迄个北部吼，妹妹伫北部就拢提前就放假，因为咱北部雨下不停啊吼。听阮表哥伫咧讲吼，所以竟然意外引爆一波的提前出国潮这种乱象，小姐咧抢票，因为我知道网络释出，我妹妹以前嘛被鬼哦，很便宜啦，真的很便宜吼。但是你得爱时间，会拄好配合吧，因为还要请假，对不对？但不是讲迄自由业的无差，对不对？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我等下问一下好不
0: 好？嘿，哎，喂，
1: 胃吼堵掉咧吼，食不。
0: 肚肚甲酵素啊，甲酵素啊，胃抽筋甲酵素啊。

0: 哦，拄则这妈妈有够无闲关心查囝，讲哎，迄个食的都要冰白安尼要堵嘞啦，艰苦啦。啊，个安怎个胃痉挛哇，那个这样严重啊呢吼、哦，建议哎妈妈在哪做生理啊？甲因哪联络上班啊啦？你啊较早嘞，早前十点的时阵，佫会回讲，哎，查囝在上班，袂当听电话，我会当理解。很多人上班是不方便接电话的哈、哦，不能接手机。哦，啊无你着用 line 啊，哎妈妈，你有够古锥，你用 line 传回伊的，当用 line 甲你讨回啊。我爱看你的工作性质是怎样啦哈、哦。好啦哈、哦，啊不好意思哦，最快哈，都加做行李的妈妈，甲你讲上紧上紧，就是拜三休好吧？再甲你哦，你查囝名做听你叫新鱼哈、哦，新鱼。欸、这个心、哦、很特别的，它是一个草字头加一个爱心的心哦，这里心没办法吼。刚才阮迄个某同学和这个心呢吼，好啦，哎、啊，即摆吼，即摆字拢愈来愈无同款啦，语言的语吼，哦，这那小说女主角的名没办法吼。啊，你知影即摆的人吼，包括我家己在内嘛同款啦，我们的无闲啊，工课压力大啦吼，真的你的肠胃要顾好，人讲万病归鼻头，胃肠的爱顾好，身体才会好哈，加油，干巴爹哦！来，咱的电话继续来看哈，0260233哦，0426022233的电话，来，好朋友，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咱我简单讲过好了啦。拄只人就看到病变个吼，咱的若英容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买一条送一条，防晒大作战，大家做回来哦吼，买一送一，赶紧把好时机，再去有人听到买八送八，后尾个人来买十送十，哦啊啊，这样差得完吗？你敢管无啦？因要团购，搁要送人的吼，团购力量大。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要那个好汤，
0: 好汤头呀。
1: 对，
0: 嘿，几周吗？
1: 哎，几周。
0: 哦，啊，我今毛防晒，你有听到无？
1: 哦，我有咧。
0: 啊，无咧用爱抹防晒吼，伊就是抹咧，较袂晒了，较袂安尼疼啦，较袂变色去，啊，做自然咧。哦，无晒你吼，我甲妈妈讲，无出外，但是你应用嘛是会出去倒一个粪扫过街，一个买菜有无吼？哎，抹咧真正吼。皮肤给做主人较水啦，来，赶紧你参考看嘛，伊买一条送几条做做一盒呀。来，你电话8341这支吼。
1: 哎、欸，对对。
0: 好，给你下来，一组好汤后天到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来。哎、欸，妈妈拢足甜的啦，其实我你讲有抹无抹，你抹过你就爱上他。下早去一阿妈吼，妈妈有够古锥，讲我是安尼啦，我拢会骑铁马出去，我讲哦，妈妈，骑铁马出去吼，这是像即马买一送一，就是你爱把爱的好时机。迄说落吼，足自然嘞。这世界上敢若有平淡，无迄落歹的，你知影无吼？像我嘛无咧化妆哦，我真正无咧化妆。咱真简单，面洗清洁，化妆水拍一拍，面霜抹咧，防晒擦起哩，就这样的步骤而已，没有很复杂的吼。来，皮肤科医师拢讲，清洁、保湿、防晒。来防晒做好，皮肤就会好。紫外线的伤害，你也知 UVA、UVB、UVC 也穿透力是非常之强，有分波长、波短啊，长波、短波安尼啦吼。嘿，我较专业吼，但唔是咱要讨论的范围，咱要讲就讲，你刚才看我伫保养室内面，我无咧晒日头，那因为我是白肉底的人，凊彩晒我就会变色去，你知影吼？而且我有迄个日照性皮肤炎，袂耐晒啊。吼、哦，晒咧只乌啊面去，你敢知影？我昨去活去参加活动哦，无啊滴咧。做好笑的，包甲目睭罩、墨镜阁挂咧吼，然后口罩阁甲挂咧，防晒外套即毛迄种，迄个防日头白的无吼，机能性的啊吼，哎、欸、透气的啊，塌咧吼，爱穿长裤安尼，穿薄的，阁穿几尾啊包起来安尼吼，啊，你讲我有抹防晒，有啊，哦，我伫车顶我着紧防晒甲抹甲抹甲抹安尼吼，哦，真正好佳哉。等来都没事情、欸、真的你要严实的做好防晒，回来你就不会怎样、欸、我前半夜比较飘飘的这样拍一下腰身，等来你就开始它会长疹子，你知道吗？那个拍到要受伤了。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莹莹
0: 哦，哎哟，
2: 你才讲那防晒买一条送一条
0: 啊？哎喏，嘿呀，
2: 啊，安尼多少？
0: 一条剩一剩675啊。
2: 哦，安尼我买一组啦。
0: 买一组就两条，1350嘿。
2: 好，
0: 啊，你电话你有买过无？
2: 啦，我给你买真济，你
0: 慢慢。啊，有好，我知，你慢慢安尼。啊，是不是买一条送一条做俗的做会好诶？
2: 啊，我顶回去买四条咧。
0: 我知啊，啊，就放咧豆豆抹啊，而且妈妈，你看买一条送一条，咱唔只袂讲唔甘抹对无？嘿，我妈妈拢即就煮煮啊吼，啊拢干那烧米尔。我讲吼，你热人穿短啊，对无？手嘛爱烧啦，
2: 暗棍。
0: 嘿呀，啊暗棍嘛爱烧，
2: 无你好多咧。
0: 嘿，安尼就袂变色去对无？吼，
2: 嘿
0: 呀，都袂冷色啊吼，较自然啦吼。而且妈妈，我的口罩你看，口罩咱前摆有时阵你甲挂咧对不对？今麦较无人咧挂口罩吼，但是你的迄种袂割掉，口罩袂割掉，
2: 暗领。我手里拢有咧
0: 挂。有吼，爱挂啦，我买挂，啊拢袂去割掉对不对？做自然
2: 的吼。
0: 对啊，这好用的啦，吼、嗯，好，安尼给你写了，奥利高哦，哈、嗯，啊，你电话就是2523这支
2: 嘛，哈，
0: 我知，啊，1352两条哦，嘿，
2: 好，
0: 谢谢哦，好，再见，拜拜，好，来，赶紧来逛，喂，你好，喂，
3: 喂，
0: 嘿，你好，我是妮妮，嗨，
3: 我要黄仔，
0: 嘿。几组？
3: 一组
0: 就是两条哦，哈，好，买一送一，来按电话0974这支嘛，哈。
3: 啊，老规矩，我到猫黑猫站收。
0: 哎，啊，你会知敢无叫吗？你电话007还是同款的哈？
3: 同款的，款的，我会知无叫。
0: 你会知无叫吼？好，安尼讲的。你知影这 007做好记哦。啊，伊较特殊，所以我就叫这某一个007卡来呢，啊，不是无同人啦吼。啊，你要去倒位的黑猫站哈？
3: 南投，
0: 中心路迄个吼，对不？南投，好，我知。

0: 来，别急走哈。来，哎，姐姐电话哇，等一下，7562几几哈。给你下来奥利喽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来，咱的这波赢来者哦，我是莹莹哈，谢谢。来走，莹莹来这，这波我莹莹啦，走过路过真的不要再错过，无买到你会感觉，哎呦，够无彩的啦，用看卖你就知，真正赞的赞的哦吼。来，我听电话先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嘿。
1: 啊，我买黄色一组。
0: 一组哈。哦哦，妈妈，你电话叽叽叫。来，2485叽叽啊哈。
1: 哎啦哎啦。
0: OK， 好，后天到哦， okay, okay, okay.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哦哦哦，给我受不了。来，赶紧把握好时机吼！真正这摆若无迄个吼护国神山甲咱护掉咧，啊，过来就是诶，咱中部真正诶，我唔知咧，甲台中应该是雨蛮大的吼，其实风也蛮大的。迄天暗时哦，诶，我甲你讲透拜六透早吼，有人找无我，我拜六透早，我实在是不要出门的时阵，阿娘我惊爸妈烦恼，我转甲阮同事讲，诶，你迄、那个我迄个播预录的节目，来喂你好，喂你好，
2: 欢
0: 迎，嘿哟。
2: 阿仔爱蔡妈妈，
0: 阿仔蔡妈妈，
2: 嘿，我爱一周，
0: 爱一周吼，哎、欸，蔡妈妈，你到河北看，乖乖，你等我一下，你等下吼。

0: 来，这过去吼用久就是安尼。我想讲伊个河尾敢那怪怪吼，那零鼠转无去啊，嘛唔知为虾米咧怪怪吼。我跟你说，甲咱迄个蔡妈妈个确定一下下，我这讲故乡的吼，人亲咱讲故乡透亲和乡亲上亲。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
0: 黄山一族。好 ，OK， 姐姐电话铃。
1: 等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我那个地址要改成都路50。

0: 来，感谢听姐。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嘿。我被还出来。
0: 嘿。
1: 是走。
0: 好，来，你电话0492568这支吼。
1: 嘿。
0: 好好，我抄了哦，后壁莫读出来就好啊，吼。阿里和大姐收哦，嘿，阿里和你收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哦，感谢
1: 哈，好，拜拜，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嗨，
1: 哟，防晒几周？
0: 防晒几周哈？来，大姐，你电话给我讲解，哇，要早起，833这支哈，
1: 嘿嘿，
0: 我知你是名字姐啦，对吧哈？
1: 哎，对，好，
0: 高温啊，主主讲名，833，等一下，833-26，我操嘞哈。礼拜三休一组防晒哈，谢谢，好，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感谢哈，来，谢谢哦。

0: 吹打呗，我头淋一吹啊茶吼，你妈紧淋一下茶，爱补充水分好不好哈？天气一热，哦，迄水分的流失，像我长偌高的话，你讲我灌两罐，人去送的迄个矿泉水细罐的有无？两罐灌落去，我跟你说，因为你有在流汗蒸发，所以导师不会一直口口中便说。真正一直蒸发嘞，所以你看像你安尼老倌，你阁无补充水分，哇，食得起啊吼！所以水分随时补充 ，OK 哈，食起来得阿麦林冰诶，我感觉温诶上盖舒适吼。他那个就我昨天灌的就常温茶吼，等到人诶食冰吼，袂积脆大嘞吼，愈食愈脆大吼，浅尝即止，好不好？好，来礼貌三千，大家啉茶哦，我给你泡清茶吼，清茶好喝，谢谢。那你防晒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好时机哦。
1: 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2: 嘿，
1: 你讲呢？
2: 没防晒。

0: 对，黑猫黑猫，黑猫听无吗？你要买二送二，还买一送一？来，喂，你好，喂，大姐。
1: 二二啊。
0: 你要买二，你等我一下，我接电脑了呢。
1: 来，你讲。买二送二、啊。
0: 你要买二送二，吼，要买二送二，吼，来，我给你写嘞，吼。
1: 哦，啊，你电话我切啊，你嘛卡面啊背，我前一头伊，你想讲你电话那唔紧背出来。
0: 啊，你跟我无好，你拢无记起来，还跟我电话号码记起来啊！
1: 啊，我加讲事啊，无加啊！
0: 来啦，你啊何必，你啊何必一定爱加啊？我这伫台中咧做节目呢，吼！来，大姐，你电话7585这支吼，莫读出，莫读出，啊，公司有资料吼。
1: 有啊有啊，啊你怎啊？
0: 我知啊，对，玉琪姐啊，老朋友啊是咧。
1: 老朋友过几啊年咯，帮忙甲你叫。
0: 啊你安尼打屁屁呢？安尼何必你拢无甲记起来呢？
1: 有记找无？找无？用找无？
0: 好，安尼吼，啊你爱甲记伫头壳顶啦，吼。那阿妈要一百拢记会条，你安尼打屁屁。
1: 啊我八十哦，你安尼。
0: 欸，啊你八十，阿嬷一百呢？
1: 有影，伊阁比我老。
0: 对啊，对啊，阁报呢吼。好，安尼甲你写两组的四条，2700咯嘿，哈。
1: 好，好，
0: 阿丽和你收哈，哈。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
1: 再见，拜拜。
0: 啊，尤其是要高高追。你这幼稚园的啊，你幼幼班的，你幼幼班的七十才开始对不对？那阿嬷一百呢吼。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是今麦黄色买一送一呀？
0: 是喏，是喏，嘿，赶
1: 快，你帮我加几双？
0: 好啊，没问题，来我加几
1: 双。啊，你要让我的同伴要打下去呀、
0: 哦？你之前来，等一下、哦，姐姐，你的电话我先抄。你哎，哇，跳照皮盒，不许归盒。哇，098，0982这只吗？对不对？
1: 哎，对
0: 的，我马上抄你，等一下哈，098。
1: 啊，我有资料在你们那边的。
0: 好，我知道，你电话不要念出来，0982782后面不要念哦，嘿。
1: 嗨嗨，
0: 我先抄起来。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之前有跟我们说要打统编的号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那我就注明一下，有我统编的号码。
0: 我给你注明，讲被怕统编的在哈，我们都会记录的，除非说不要打，就要跟我们讲哈。
1: 对对对，
0: 那你要姐姐要一组是不是？
1: 哎，一组嘛，一送一嘛，
0: 对对，然后就帮你打统编，
1: 一组就好了。
0: 好 ，OK 哈，后天收，哎，谢谢你
1: 哈，好，
0: 再见，拜
1: 拜，
0: 好，拜拜，感谢哈。来听众朋友走过路过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哦，机会难得。啊，基本上是安尼，你若有买过，好，你若有买过，阮公司电脑拢有记录。啊，除非像咱拄只姐姐讲，啊，因有改资料有无哈？啊，你甲我讲一下，我就马上帮你 update 更新就可以了哈。啊，你有更新过几摆的，每个更新几啊摆？除非电脑总共，不然他都是会记录的。OK， 谢谢你。喂，你好，我莹莹。喂，我当记得不？嘿。
2: 啊，一组一千偌济，
0: 一千三十五两条啊，一条剩675，很划算的哟、
2: 哦。嗯，
0: 好不？
2: 我要买两组，
0: 买两组对，买二送二四条哦，哈。
2: 四条啊，搁一个叫我要买一组安尼了三。
0: 诶、欸，啊，所以你发票要开两张的意思是安尼吗？需要吗？好，来我。
2: 啊男社会哈。
0: 诶、欸，我知道。来，我
2: 你甲讲去乌鸟遐，我来乌鸟遐摕咧好。
0: 好，我甲你注明吼，来，你要一个你待定的，一个是两组，你家己一个两千七的哈。
2: 哎，
0: 啊，一个是等一下吼，我那电话下接，一个是一组的哈。
2: 嗯
0: 哼，好，一个两组，一个两千七，一个1350发票艺术的是安尼就对了哈。来，啊，你电话等下哈，0976，你卖读出来哦嘿，0976807哈。啊，你要去倒位的乌鸟站？嗯，
2: 可以哦，可以哦，
0: 可以哦哈。哎，你早上无叫哈？
2: 我无吼，
0: 系因为一开嘛，是阿姊讲要去 KO 的乌鸟站。
2: 好
0: 我写西湖的宅配所自取哈。
2: 嗯，好。
0: 阿弟电话0976807这支哈。好，那我们就总共等于是总共三组的意思啦哈。
2: 嗯，好。
0: 我写起来哈，阿姐发票给你开两张哈。好，谢谢大姐，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来，喂，你好，喂。哎，圆圆，
1: 我黄色一组。
0: 好，哦，阿大姐做过无卡来哈。再见，好不？哈。
1: 要一
0: 直哈，哎好，来先记得大姐你2525这支啦哈，
1: 嘿
0: 一组两条哦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哎安娜，你讲啦，
1: 多少钱？
0: 啊，你真正收久无卡起来吼，1350两条，这个好呀，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用老朋友啊，秀琴姐吧哈。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哟，你好，哈，大姐，我在陈大姐，嘿，
1: 黄色的一组，
0: 好，一组哈，
1: 买一送一嘛，哈，
0: 当然啦，当然，你老朋友来095，我查陈大姐的771，哈，好，老朋友查出来，我知哈，好，后天搞好吧。
1: 啊，礼拜六好不好？因为我爱上班，行无得。
0: 了解，安尼我甲你写拜到就是7月17日，不是七，对不起，讲7月18。
1: 十八，
0: 我讲唔对，7月18礼拜六哈。好，谢谢大姐哈，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好，来，听众朋友，赶快把握机会哈，我得双手听见。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我要三组。
0: 要三组呀。
2: 哎呀。
0: 三组
2: 六罐
0: 嘛，六条，不是六罐，
2: 六条，
0: 六条哈。啊，迄个4500在无哈？
2: 好啦，
0: 来啊，姐姐，我先抄你的电话，姐，你等姐，喂，你三线吼，我抄姐，0492322，这个哈，摸它出来哈，0492322啊，奥利修好不好哈？
2: 好啦，
0: 23299的啦哈。
2: 好啦，
0: 好，阿不要卖他出来哈，感谢你三组，谢谢哦哈，拜拜，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嘿，
1: 有，无敢强调我当被笑死，
0: 你讲哪？
1: 强调我当被笑死，
0: 没有没有，这因为这个无下药房诶，我给你今麦今叫拜三新宇的徐伟掉，好不好？
1: 哦，伊就是要进去啊！
0: 哦，啊你，无啊多，都上紧的时间来。
1: 啊，我下晡来，我胃疼，我要驾车配，我先进行下，明仔载就到伊安尼。
0: 我跟你讲，迄种诶无同款，你迄可能是 seven 诶，是无？你驾 seven 吧？
1: 对对。
0: 你驾 seven 无同啊？系啊，系啊。
1: 我一只脚。
0: 你要什么意思？
1: 我胃疼，我要疼我个，啊疼我有当买无？
0: K O 无啊，我就跟你讲药房无是嘞，大姐，药房没有下酵素是没有下药房。第一回我跟你讲，你处理哪屋？
1: 你买吗？
0: 他想买，你在做行李，
1: 我
0: 在。
1: 我先我哩，
0: 好，
1: 我先我哩。你讲你夹我夹。
0: 大姐，安尼先夹啦，好不好？
1: 哈，
0: 我都上紧的拜三。
1: 好，
0: 有啦，我夹哈，感谢于总姐。啊，这妈妈够无闲，你看，啊爱做生意啦，啊服务人客，你有看伊拄只在讲，人客安怎，啊你安怎安怎，哦，他真的很忙很辛苦吼，啊为着查囝，这查囝打屁屁，我替你甲恁查囝打屁屁，一个无乖，和阿母安尼烦恼，吼，咱唔着爱迄落，家己身体够好，是大人加操烦的年龄真正吼，所以天下无标心嘛，就是安尼啊啦吼。不过就是说，你不要等到无啊。大队啊，这边来，安尼拢袂付钱啊啦吼，就是速度要快啦，速度要快，真的吼。你啊单好火车过，这边分 BB 啊，安尼啊真正是袂付钱的哦，好不好？谢谢你哈，感谢喽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嗨哟，
1: 我上去山哦，
0: 我在呀、啊，啊，玉如姐，
1: 我听了你讲有影遐好，哎，啊、我往西，我那是做服务啦，
0: 好啊，无问题，啊、你
1: 我要几百个，我才半个，
0: 你是李林吗？是不？
1: 是啦，
0: 对啦吼，哎、欸，妈妈，你甲阿妈讲的吼，人。人家个高级个个较水个啦。
1: 诶、欸，我二八年出人拢讲，哎呦，啊你是拢咧食啥物啊保养品？
0: 啊，你拢咧食保养诶。
1: 连皮拢无咧粒啊更新。
0: 赞啊，有保养啊！听你讲话嘛，听袂出讲迄落安尼。诶，真正听袂出。
1: 没会啊。
0: 诶、欸，没啦，听袂出。七十才开始尔，恁这拢安尼个算少年诶吼。
1: 哈哈哈。诶、
0: 欸，没啦，八九六三诶吼，啊咱。风台遐无要紧嘛，恁遐？
1: 我无，遮无啥要紧。
0: 无啥要紧吼，
1: 好好。咱离林遮无。
0: 离林无啥要紧啦吼，好。
1: 平安啦。
0: 平安就好啦，你也去较外海吼，迄大城迄边的，有诶所在就停电啦，讲。哎。红湾迄边啊，吼。好好好，安尼平安就好，谢谢妈妈。
1: 嘿，
0: 阿妈，我甲你讲，拜三互你收嘿。
1: 好啊。
0: 啊，一千三五。嘿，对，啊两条安尼哦，吼。好，感谢你，谢谢哈，好，再见，好来平安就是好啦吼。来，喂，你好，喂，你好，嗨，
2: 喂，你好，嘿，莹莹哦，我是高汤，
0: 你要好汤呀，
2: 哎，对，嗯，
0: 啊，我们防晒有在促销，你知道吗？买一送一哦，
2: 哦，不用，
0: 不用哈，来，你煮好汤呀，来，
2: 哎，对，
0: 你的电话是0905这支哈，
2: 对，
0: 好，谢谢你哦，哈，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哎，
0: 收天机啊，嘿，你好，
1: 你
0: 给
1: 他上一道这个火车防晒，
0: 好、哦、好，
1: 用奥利度，奥利度搞
0: 下，奥利
1: 晒机啦，吼，
0: 系啊系啊，好不？
1: 哎，我卡足久的，我拢无接，就是减卡零四啦。
0: 哎、欸、啊！收天气安尼哩，收天气安尼哩，买打 PP 啊！你老朋友，
1: 打 PP， 你这转不起呢？
0: 转不起，所以吼，我你讲，安尼吼，买啦买嗨。我跟你讲，
1: 嘿，
0: 对，答对。我跟你讲，你爱打钢卡，你知无？打钢卡，卡来登卡咯，你都
1: 嘿。无，较
0: 无咧，甲
1: 你
0: 卡。哦，袂啦，较起点歌，
1: 哎
0: 呀，较起点歌开讲一下啊，吼，拢会使哦，嘿，吼。
1: 我明仔载就是要出国，我叫
0: 阮查
1: 去加收啦。
0: 哦，你这个，哦，你要去对佚佗？
1: 我要迄落，迄个叫做大陆啦。
0: 哦，大陆。
1: 这要八天呢。
0: 哦，啊，注意安全，遐风景都水个哦，啊，注意哦，吼。哎，注意安全节就好啊。哦，袂歹，袂歹。
1: 袂歹。
0: 好，啊，等下则。
1: 嘿。俺有听到吼。
0: 嘿。
1: 金卡啊，再哩减卡，减卡控诉讲安尼。
0: 好。啊，咱啊，你要去啊佚佗，咱旧的防晒你嘛爱早去用哦，嘿，吼。
1: 是啊。
0: 好好，啊，甲你下来
1: 叫
0: 你。
1: 啊，加袂调呢。
0: 嘿，我知，我去，啊，你等下早去抹，因为迄买热啊，一定爱抹了吼。
1: 啊，即马安尼。
0: 安尼。
1: 调会当。藏偌久哈、
0: 啊？伊这种甲母亲节共个啦，过两年嘞啊，过两年嘞吼。
1: 安尼，
0: 嘿，我甲你写嘞啊，后壁人咧等我，紧甲听者
1: 吼。
0: 啊，叫你路途平安。嘿，后日再去。
1: 嘿，
0: 啊，你甲厝内底人讲者，啊，迄个等下再来甲咱分享哦，嘿，吼。
1: 叫
0: 你路途平安。
1: 嘿，
0: 爹爹旅途平安哦，嘿，吼，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收听机哈，来喂，我去耍比赛，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我莹莹。
2: 要那个防晒的一组。
0: 嘿，一直哈，
2: 嘿，
0: 啊，迄、那个五百块哈，
2: 哎，
0: 0492338这支哈，你等我一下哈，我查一下哈，后边卖读出来啊哈，2338哇，2338好啊，我看到哈、嗯，好，谢谢你，哦，礼拜三有你收哈，哈，谢谢，
2: 謝謝
0: 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欢迎您，喂。
3: 是
0: 嘛？哎哟，
3: 我给你买防晒，买一组。
0: 好，来2436哈，我直接抄电话哈，满线哈，2436，哎，有蛋条欢喜哦。
3: 好，
0: 哎，来等一下哈，因为这无一定大概拢有啦哈，啊，有啦就爱金巴阿爸对吧哈，2436999哎哈，对吧哈？
3: 对
0: 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4: 喂，莹莹哦，
0: 哎哟，嘿，
4: 哎，我买两组防晒，
0: 两组就是买二送二哦，四条。
4: 哎、欸，对，
0: 四条2000哈，来，大姐，我给你抄来，你等嘞。你的电话是8812这支哈。
4: 哎、欸，对。
0: 来，我直接抄哈，8812，好、欸，不要摸头出来嘿，好。
4: 欸、
0: 好好，感谢你哈，谢谢。
4: 到当时搞。
0: 后天拜三好，你收2074哈，好，谢谢你。
4: 好，
0: 拜拜，好，拜拜，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5: 喂，莹莹啊。
0: 哟，嘿，许大姐啊，嘿。
5: 哎啦，我也做防晒一组啦。
0: 一组啊，你要改做，你今晚晚写你。
5: 我也做滴观音啦，同款啦。我顶下下我一讲，甲你讲，我雄雄，我甲你讲唔对，下个嘛是滴观音啦。
0: 哦，明个滴观音，来，你等姐哈。搁伫恁，
5: 哎，都有主水啦，有主水啦，遐有主水啦。
0: 好，桃园观音，哎，什么个寄去恁囝遐就对啊，唔好。
5: 无啦，无啦，算讲我，
0: 哎呀，
5: 都我，哎呀，都安琪。

0: 来，现场可以转转，听众朋友拢随时来看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哈。来，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我
0: 姨。
1: 杨洋，我是说。
0: 防晒买一送一、啊。
1: 哎，防晒。
0: 好，来，你电话0919，我底下抄哈，大姐阿丽莫抄出来哦，嘿，0919。哇，你这拢有诶嘞，哈哈。
1: 哎，你这拢嘿，我逐回都有买。
0: 逐回拢有买，啊，有赞无？有赞无？
1: 袂啦，
0: 逐工咧顾啊！逐工咧顾，无啦，讲顾，敢那较奇怪。逐工咧抹，逐工咧抹对无吼？
1: 啊，你抹较大
0: 顾，顾较诶，大姐，你讲着重点来讲个者，你若咧买一送一，是毋是当顾较大个？逐顾落去对无？顾
1: 较大个咩？
0: 诶，抹落去有抹有差无？你家己讲有无？
1: 有啦，有啦，有啦
0: 吼！啊，真正咱这拢袂扑粉吼。啊，塑料做主人的对不？
1: 好了，好，买加固了。
0: 哦，买加固，我知啦，老主顾咪吼。啊，所以买一送一，鼓励新朋友来用看麦，做赞的吼。
1: 我有跟招一个人，旧年都要去回都买啊，无个。
0: 哦，母亲节都买啊啦吼。
1: 哎呀，你去买啦，我正是讲各减介伊，各送介一组，你都好啊。
0: 各减一组奖分一条哦。哦，包袂了，无要紧，安尼奖一条嘛，才675。
1: 哎呀，
0: 好好好，安尼刚刚你行过去哦。
1: 拜，
0: 哎，明仔未到，拜三，拜三再
1: 到。拜三好。
0: 嘿，对吼，感谢你嘿，谢谢，好，再见，拜拜。你看，老主顾就是安尼啦，母亲节有买，这栋嘛是爱搁买，所以我拢甲大家讲吼，母亲节买有够用就好，卖囤伤济，伊要你囤过头。啊，有买一送一，但这个来被解哦，就买到赚账啊！公鸡呢？母亲节是打63折，啊，咱这打5折，就是差个100来块而已啊，百通口啊，你啊啦吼，啊，这拢差不偌济吼，所以母亲节一定要先款啊，买一送一，搁爱特别款较济咧，安尼了解无哈？感谢你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清洁保湿防晒。防晒爱做好，皮肤才会好啦。像我这边来拍的吼，你若无抹，真正就歹去啊，呢变色去吼。人讲一杯阴高水嘛，要做白雪公主、白马王子吼，就是讲靠家己较面乱抹的啦。大姐讲，你等下搞起你啊，搞起你安尼吼，真正赞的啦吼。我真正我跟你讲吼，像我去金门的时阵，然后热噶吼，敢那想要秘伫车顶吹冷气，甲开宅生坑道来去生水嘛，做好耍的啊吼。然后这个。一条拢随身包包，就是甲扎咧，对啦，搞较大个咧，安尼吼，老光就更加搞较大个，手洗洗，你啊公共场所诶洗手台洗洗吼，今仔七了单哦，更加搞起咧安尼吼，无真正吼拍到乌啊面去。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你好，你好，喝防晒，
0: 买防晒几周吗？
2: 两周
0: ，两周买二送二哦，哈，啊有四条哈，啊你有买过无，大哥？
2: 有啦，
0: 有啦，啊，查甫来，男士朋友都要卡起来，你感觉查甫爱做防晒无，大哥，你感觉？
2: 在人诶，
0: 在人诶啦吼，但是你有感觉有无有差无有无？
2: 有
0: 啦吼，日头咧拍嘛较袂痛，对不对？嗯，
2: 加强卡，
0: 加有真正有差对无吼？
2: 嘿，
0: 啊，拍咧较袂变色去啊，对无吼？
2: 对。
0: 其实吼，你讲你着变卡。迄、那个深色吼，有的人讲安尼看起来，敢那靠男主气起来，其实唔是。咱即马上惊就讲，因为紫外线吼，即马足强诶，啊，臭氧层破裂了，其实迄日头你感觉讲，迄晒了会加人有无吼？无得味呢，啊，真正吼，惊皮肤晒了歹去啦，受伤啊是变得较食力来着无吼？嘿，啊，所以拢甲保护起来安尼吼。好，啊，甲你写两条，上两条就是2700，有四条，啊，后日互你收吼。啊，你电话0988这支嘛，哈，呵呵，啊，感谢你哦，嘿，哈，谢谢，呵，好，再见，拜拜，哈，来，拄只咱大哥讲到一个重点，你看有咧讲高鲁夫的迄个 CEO 档的啊，哦，啊，佮有爱钓鱼的爸爸啊，吼，大哥啊，阿伯啊，吼，阿叔啊，吼，哦。迄防晒个抹落，伊讲真正赞的啦吼，啊无吼，伊讲哦，阮水某的吼，讲伊是老狗，你爱钓鱼啊，你防晒袂搞抹，我这个后盖你又免想要去，哦啊爸爸讲伊即种炸嘞吼，老狗了个补充吼，啊伊个妈妈的也都袂甲洗洗脸吼，安尼袂歹，啊人你水某是爱你好啊，吼保护皮肤的健康，唔是讲安尼就较 man 啊，你知无？我你讲你也蛮不一样，喏你就 man 不下去了，对不对哈？所以你看咱女生嘛，赶快先让人个一杯阴膏水，你甲看边边两个查囡仔，啊一个吼五官做立体是介水，啊另外一个目睭一眯眯啊安尼吼，眯眯眼也无咧偌水，但是人伊就白啊。 白，你就感觉看个就安尼个水。啊，另外一个立体的很五官哦，伊吼轮廓很深哦，可是他皮肤的颜色相对比较深。啊，你就觉得他看起来有点脏兮兮。我这不是在讲像哦，是一般咱大家的迄种看的第一感觉是不是安尼呀？吼，所以讲皮肤要好，靠咱自己好不好？大大细细拢同款哦，特别是休热的时阵啊，阿妈讲吼，我阿孙咧三百斤啊，吼，给我头壳黄晒去抹咧外高咧外强的哦。哦，阿妈这个。很好用呢，吼，特别查囡仔片，吼，啊，男生的我较无咧去了，吼，哦，阿妈讲，哇，你今麦有只爱水，我阿妈讲时代无同，今麦查囡仔吼，拢爱水啦，吼，哎、欸，这是好事啊，你也免烦恼啊，对不对？哈，来，防晒一条1300，防晒系数上管袂过，口罩袂扑粉，盖好用的，一条1350，今麦买一条送一条，剩675，娘娘赶紧来看哦，哈，那校期应该一样跟母亲节一样，我再一个确定一下，就到2028年，要买要快哦！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2260-2233控诉，里里六口，里里三三，以上广告哦。

0: 来个唱点，莹莹来这这波我莹莹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嘿是，
1: 你个加几多？
0: 几多哈？来你电话2639哈，我抄的呀哈，2639哇，2639 2好对哈，好抄起来啊，也拜三和你收嘿哈，好 OK 谢谢啊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你很厉害，啊！我请问你哈，你敢有卖益生菌啊？
0: 有啊，就酵素啊，嘿，酵素啊，三立德酵素内面不是干那益生菌，还有消化酵素滚啊，成分是就好的呀、啊，嗯，双效配方，嘿。
1: 啊，是安那卖？
0: 啊，你等一下。

0: 哎，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你好，
0: 哎，是，
1: 啊，我是新同学嘞，
0: 哎，新同学好啊，嘿，你好啊，嘿，
1: 你啊，新同学住址啦，
0: 你要买防晒是不是？
1: 哎，对，
0: 一组嘛哈，啊，我们公司都无你的资料嘛，你都唔要跟我咪咪阿球买过是吧？
1: 咪咪阿球，我要买香皂，嘿嘿。
0: 哦，那你等一下。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喂，你好，外语音，喂，嘿，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跟你订那个黄菜双，还1350嘛。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嗨，
1: 我做防晒哈，
0: 做防晒哈，好，来，你电话25691哈，我下接了哈，啊，那个奥迪和你修哦，嘿，
1: 好，
0: 谢谢大姐哈，拜拜。

0: 哦，嘿，妈妈拄只卡电话讲，哦，见见见，要生了吼，好，我等着，终于等到，我讲一定等得到的啦。你这部有咧锁定收听吼，拢袂漏失，走向去。伊讲吼，迄、那个母亲节的款啦，吼、哦，欸，大家吼、哦、去佚佗一下吼，分了了，吼、哦，用康康和你当吼，袂歹啦，袂歹吼，大家今麦拢要爱水啊，这是好事情啊，对不对吼、哦？然后你看这安尼个升级，一定爱赶紧来啦吼、哦。来，你知道吼、哦，咱这东西诶的货到付款很方便，那现在有很多哈，来，咱是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哦哈，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那好朋友，你电话当中随时甲卡好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哈。那迄、那个买一条送一条，你得紧把握，买一送一，好，随时打进来，好不好？买一送一，随时打进来哈。都叫阿妈讲哦，无人一困啊，我今麦着急，阿妈只该买七组，lucky seven。你讲啊，那孙啊，拢个笨笨的啦，新妇啦，查囡啦，吼，还叫我家己啦，吼，啊，若无搞这个讲安尼啦，吼，无搞了准无啦，会使个叫家己。贡献出来对不对？哎，查孙啊，拢有咧趁钱啊，更加客气出来吼。好啦，这查囝菜就是安尼哦，真高追查孙啊菜吼。有阿妈真好啦，谢谢吼，爱爱阿妈哦吼，啊嘛爱爱迄、那个较在头当的吼，爱贡献一个嘿吼。来，台中市吼近三年有15间预付型的消费停业，或是说我倒去呢吼，新数5231件超过60%无得到解决。遍布着吼，建新吼，较早上出名的就是亚历山大有无？我们表哥毛妹和阿金阿姑去健身，去遐受罪吼。好来，啊，到后来是倒了吼，健身啦、美容啦吼，啊，餐饮啦、儿童游乐业啦吼，议员要求市府爱重视问题，对这部分发展局表示会持续吼，查核着高风险的行业哦，要查核。来，喂喂喂、喂，你好，喂，
1: 喂，营养
0: 员，嘿，是。
1: 梅黄菜买一组
0: 哦，好，来，大姐你二三五五吼，嗯，哦，咱下头南投的真侪听众朋友卡来哦，诶，南投遐算山城嘛吼，
1: 嗯，
0: 山城吼，
1: 我超屯啦，
0: 我知，超诶，南投啊，介看咧吼，
1: 嗯，
0: 超屯是较我市区吗？超下屯，超屯是超下屯，
1: 嗯，
0: 哦对吼，古早名叫超下屯嘛吼，超屯顶吼，啊来。啊，电话，喂，大姐，啊，你电话的这支哦，2355这支哦，
1: 嗯，
0: 一周嘿，后礼拜三收嘿，
1: 好，
0: 谢谢，好，再。

0: 哎，来，喂，立刻，喂，
1: 喂，许太太，
0: 哎，许太太
1: ，
0: 许太太是不是？来，许太太，你的电话是0910这支吗？
1: 对对对，有买过。
0: 我随仓哈，0910510，好用，好用了哈。503，啊，摩托车啊，不要摩托车，0910503，和我给抄起来。啊，后天和许太太修哦，嘿哈。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我是方。
0: 好，来，大姐妹一组哈，我先插电话2636这支哈。
2: 哎，对对对，
0: 2636，好，后天和你修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

0: 怎样都划算。好，来，我们来讲这个比较麻烦的哈。起码诶，建议讲中央的利率降低机制，然后就是说预付消费的申诉有六成是没解决的哈。近三年五千多件纠纷呐哈，啊，或者就是讲持续伫咧查核当中，吼，持续伫咧查核当中，因为十五间无意见诶，即个停业倒闭的业者当中，吼，这个像。这个叫什么哈？哎，什么木尾哈？没有预警歇业，引发掉329件新手哈。去年哦，还有这个呢，好吓人哦。还好我拢去迄、那个诶的咱迄个公营的单位较无问题，像去国团这啊哈。来，还有去那个运动中心、健身中心，还有全民健身中心的较无问题，属于健护委公所的嘛哈。那个全真瑜伽哦哈，破散。腰身哦，421件呢哈，还有也健身的你要注意哦，台中市打铁健身122件，然后贝儿思悦乐园好85件啊，李孔李素妮耀雅美学诊所97件，遍布你看哦，健身美容餐饮跟儿童游乐呢，你看看你看看哈、哦，所以以完工经济网友投诉哈，讲某几间哈这个家厨公司购买的饮水机设备互拨。用毁无人保养滤芯，卡电话无人接，哇，吃力啦！调查讲，这公司登记是非营业中啦，我哩咧可能消费得和你款哦，哈，今年累积7件新手，显示中小企业的倒闭风险，哈，现在是一个监管的死角啦，哈，啊，你看哈，你看，起户近一年主动开闸什么大型知名的预付型业者，干那10间，高风险的中小型这种健身美容厨具，会使讲拢无去查，那伊要求起户建立高风险的预付型业者主动预。名单建立集体申诉协助机制哈啊，市府发展局表示啦，针对部分业者无意见停业啊，市府会持续查核高风险行业啊，适时建议中央来立立强制机制哈。那对着停业倒闭的哈，除了督促业者提出清算方案，也要提供申诉跟调解管道。提醒民众，你可以直接打什么1950-1950哦，就是市民服务电话，还有向消服中心求助。那刷卡的。你也敢去银行申请简易款处理，保障到自己的权益啦吼！你看卖啊，吃力啦吼！所以要注意吼，像我甲台中朋友讲吼，我昨天譬如说，咱有时阵送礼啊，是讲唔管是咱送人，是咱收到人送的迄个礼券有无礼券呐吼？你小宝官你讲，你觉得礼券过期可不可以再用？我甲你讲吼，较早有一间这已经倒去啊吼。一直就强调讲，伫咱中华做出名的吼，四个字，爱就是有迄种药膳味吼。然后，阮家都捌拄着，因为我们没有去买嘛吼，买那个餐券，吼，买那个餐券，我嘛从阿妈去食过吼。啊，他那个椰藤桃是其实是不错啦吼，但是就是有一次突然发现说，我们好像有那个餐券贵期，你知影无吼？我想讲，我就去问看卖，有问有机会啊。伊嘛唔敢，我开钱给你先买呢吼。他伊有叫阮。付那个差额啦，还是有给我们用？不然那个餐券拜托，几啊千嘞呢？几啊千嘞吼？呵，那我们就付一点差额，你就觉得你无料到吼，因为你买餐券可能就是有打折嘛吼。所以昨昏我看迄个小宝官咧讲，就是说你过期的这个礼券，百货公司也好，德维的购物 shopping mall 诶拢好，吼啊是什么礼券？反正就是说这种礼券啊，贵期的时阵吼，你可能。不要马上丢掉，要问啦，因为每一间伊的规定无同。那照理说，伊是可利用，然后你再补一点那个差额，你了解吼？比如讲，这张啦2000块，啊，你买的时阵打8折1600，那他可能就说啊，不，你搁拍折400块，是这样子的情况，啊，你了解无？吼，所以这东西卖贵几较好啦，好不好？哈，来看清楚。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林彩燕
0: 哈，林大姐，
1: 迄个牙膏一千。
0: 买牙膏就好哈，我们现在
1: 会使拜三，再帮我寄无？
0: 本来即马叫就是拜三啊，系啊。我们现在有，
1: 因为我足久，我即马在上班，所以我无在听你的节目
0: 啊。我们有防晒买一送一耶，你要买吗？
1: 我没有在擦防晒。
0: 我跟你说哈，防晒是每一个人都有必要擦啊。它擦的就是我们的，因为有加粉底液哈，它是很自然的。没关系，你想一下，要就可以来备起来呢。你也点为0912-0355-71嘛哈。一组牙膏好
1: 拜三
0: 对啊拜三
1: 好早班哦
0: 哈有啊多谢早班哈谢谢
1: 好
0: 拜拜
1: 谢谢你哦
0: 拜拜好来的 22602233，是现场的口音转送电话哈，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德巴德这里用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订三角牙膏。
0: 就是买三送三的意思吗？你。对不起，我听错了，对不起，我忘不掉。来，等一下，我忘不掉。我今天有防晒买一送一，你知不？
1: 不用，我就是芦荟的蜂胶牙膏啊，三条啊，小弟。
0: 一组了哈，来，你等下我抄电话，0937了哈。
1: 哎，
0: 我先抄电话一下哈，0937756。
1: 你
0: 后边卖他出来，你后边卖他出来哈。好，一组牙膏，后天哦嘿哈。好，谢谢哈，拜拜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黄色要几组？
0: 嘿，要几组哈？好，来，你等位，我抄一下哈，2212哈。
1: 嘿，对对对。
0: 我抄出来哈，我先抄一下哈。
1: 好。
0: 2212911哈。
1: 嘿嘿，对。
0: 好，啊，礼拜三和你收
1: 哈。好好好。
0: 一组，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拜谢我最近空空气哈。

0: 哎，喂，丹姐，我是莹莹。
1: 你
0: 等我一下哈，来，你等我一下，

哦，讲鸡尾啊，很划算的哈、哦。有的人欠较济，就较济条本衣嘛哈，啊，一条存600万俩，赶紧来哦，22602233，控诉22609233的电话哦，要买要快哈、哦，谢谢，喂，嘿。

0: 先帮你写两组好汤，好吧？好、哦、啊，一组防晒就是三，这样就是3350哈。好，两组好汤。
1: 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2: 嘿，
1: 请你讲呢。
2: 没防晒，买一送一。
0: 来，喂喂，嘿，
2: 什么时候到？
0: 姐姐，你要一组，我先写一下，一组防晒，然后两组的好汤，对不对？
2: 好、
0: 啊，牙膏要各五星买啊，
2: 哈。牙膏还不用。
0: 我、哦、知道，因为现在没有送牙刷哈。2000在1350就是3350哦，哈，3350。然后你的那个电话是0492461，对不对？我先抄一下哈，拍谁？等一下哈，2461。
2: 爸爸，
0: 没打出来。来，我先看啊，今麦叫拜三啊，礼拜三中午都是会卖一天哈。礼、哦、拜三，明天灰猫才会来收，那就是在礼拜三就给你收了，写早班好不好？
2: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好谢谢。

0: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我黄赛。
0: 嘿，好，一组了哈。
1: 嗯。
0: 好，啊，你电话8734哈。
1: 嗯，对。
0: 好，冇读错啊，嘿。
1: 嗯。
0: 八七。你下再无来叫吼。
1: 冇。
0: 诶，我系你讲去河北吼，有诶拢做餐厅，我拢会吼紧张，我老甲大家个确定一下。哈哈。哦，因为你若有对家吼，来，我先说甲大家报告一下，你若要追加，你也甲讲你对家。
1: 啊。
0: 因为有人再去叫啊，中道可能感觉无够啊吼，啊是朋友拜托一个调诶吼，你也讲要对家吼。
1: 好。
0: 好，啊你安尼就是13502两条吼。
1: 好。
0: 啊8734这支吼，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1: 好，
0: 来感谢，安尼大家有清楚吼，你要追加的要说追加哦吼，安尼较。哎、欸，来，我等我跳接了。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嘿，来，喂，有听到不？喂，你好，哇，稍等去。来，你一线的哈，87223的你跟个卡嘿。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欸，我们哎呀，这
0: 嘿，
1: 黄赛一周，
0: 一几周了哈。好，来，妈妈，
1: 一周就是一送一的哈。
0: 对啊，买几条上几条，就是安尼哈。来，你等为23359的哈。
1: 不是，我这是伫公司。
0: 啊！你别吵着，来，你等一下，来，喂嘿。

0: 哎、欸，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啦，嘿，
1: 嘿，嘿，我想讲要甲电防晒啦。
0: 哦，好啊，好，买一送一哦，没无？
1: 好、哦、好啊，
0: 一招啦，哈。
1: 嘿，
0: 好，啊，你下来啊，八七二这支哈。
1: 嘿，
0: 等下哈，八七二，哎，你电话敢那怪怪的哈，八七二三三的哦，哈，阿表摸头出来，啊，公司有足量哈。
1: 公司我唔捌买呢。
0: 你唔捌买过啦，你等下。小桃哈、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嗯，好，拜几周？
0: 拜几周哈？好，一三五。
1: 礼拜四，礼拜四周。
0: 好，来，礼拜四是七月十六号哦，哈。
1: 哎，对对。
0: 呵，阿丽改注意姐啊，姐姐的电话哈，0920这支对不对哈？
1: 对，我是
0: 健身，
1: 不是姐姐
0: 了。哦哦，不好意思，不，我听你声音较低吼，较细声啦。0920710吼，这支。呵，啊，谢谢大哥哈，拜喜加班和你休好不好哈？
1: 早班啊，
0: 哎，对，早班一千三五两条哈，谢谢你，
1: 哈，
0: 再见再见，拜谢啊，因为我刚刚电话声较细声，我叫你小姐，对不起哈。这讲要讲到的吼，要甲大家讲的讲，防晒是唔是查甫人的专利？查甫查某拢同款啦，拢相像，知影无？防晒爱做好，皮肤才会好，就是这么简单吼。水歹是一回事吼，重要是咱的皮肤唔通去受到紫外线伤害。那讲到这個，我这种没来拍的吼，不耐晒的啊吼，我最有感啦，最有感吼。这个真的呢，你无做防晒，我长长期我就紧吼，赶快吼，搁哎。大水的这吼、個，真正爱加强一下啦吼，啊无的吼，反正就是袂使平断，世界上敢有平断，无迄个歹 ，OK 哈、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哎哎哎，你好，你讲带几本？哎，买一送一哦。
0: 哦，对咯，你带没坐哦？啊，你带没坐哦？
1: 对。啊，两条是多少？
0: 两条都两千，两条都是一千三个。你是要买两？你是要买一条？要买两条？
1: 无啦，两条一千三百五呀。
0: 哎、欸、啦，买一送一，
1: 买一送一，
0: 啊！你准备开一千三个，没意思。
1: 这么两
0: 条，买一条，买一条送一条，买两条送两条，啊！你买总共买几条、啊？
1: 买一条送一条，一千三百五就对了。
0: 哎、欸、啦，买安尼，买咧就一组啦。
1: 我买两条拜三加班来的，
0: 就是要一千三五啦。你莫讲要买两条，你安尼是干那买一条尔啦，哦，运气。
1: 三位，三位一条。
0: 你即马是要买两条送两条，要买一条送一条。
1: 无啦，买一组安尼啦，一组偌济。
0: 啊，一组就一千三五两条啊。无啊，
1: 爱就两条就对。
0: 啊，你爱讲你干那买一条，伊阮一条是三
1: 条。两条啦，两条都好啦。
0: 唔是啦，我讲你安尼干那会使讲你要买一条，伊阮一条是三条的，你听无？你袂使讲你要买两条啦，你听无？
1: 哦。伊买两条。买一组安尼
0: 呀。啊，好好，一组就好哈，就是安尼嘿，吼吼，莫搞混
1: 啦。一组一千三百五就对了。
0: 嘿啦嘿啦哈，谢谢哈，再见。
1: 啊，拜三加班啦。
0: 嘿啦，好好，再见哈，再见，好分期呢。莫个迄个，那叫啥？打转。来，我再给大家提这一节，买几送几，你知道了哈？人买五的是送五，买十送十，这样知道吗？哈，所以你莫讲我要买两条，安尼我五盖就是你要买四条，安尼听好无？你莫讲几组，因为一组就是两条，你听好无？你干脆讲组数好了哈，一组两条，两组四条，这样子好不好？哈，啊你无你也甲讲你要买几条，我就是上几条，安尼听好无？哈，买一送一，买二送二，买三送三，有那么困难吗？没有啦哈，要买要快哦，嘿，谢谢。啊，重点是安尼，你也招人公家迄恁的代志，阮不管啦吼。你招人买，啊，恁一个人就是开675，我就帮你算好。一个人开，你也买两条，奖一条就是675。你也买两条，吼，奖买两条，两组就是奖开1350两条，安尼听有无？哦，愈讲愈复杂，你听有就好啦嘿。

0: 来，所以说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哦，买一送一，赶紧把握时机。这个不早存期限，应该我等一下确定，应该都是赶快的，跟母亲节一样，到2028年哈。现在热价真正会加人嘞哈，赶紧嘞，赶紧来看哦哈。有等到你就是爱把握，无你错过，回家过节要分皮皮啊，都未付气啊，你得堆心肝哈。来，喂，你好，喂。
1: 防晒一组，
0: 哎，一组哈，哎，那姐姐那都是做清澈的示范哦，来，你点为2532这支哈，
1: 对，
0: 好，阿希的拜山和你修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感谢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在煮。
0: 一煮哈，好，来，你电话，我公司有煮了吗？姐姐。
1: 有
0: 哈，姐姐电话0978701这个哈。
1: 嗯，
0: 好，谢谢你哦，哈，后天到哈，好，谢谢，拜拜，好来。

0: 哎，你好，我莹莹，嘿，喂，你好，嘿，
1: 哎，我买黄菜两组，
0: 买两组，买二送二哟哈。来，姐姐，我随抄你的电话哈，你电话你等我一下，跟满线0932哈，等一下，嗯，五，嗯，我那条早起五五零几几哈，
1: 哎，
0: 好 ，OK， 好，两组2700条哦哈，后天好，你休，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我今天要跟你问一下
0: 哦，嘿，安那
2: 样，那番仔，那按一条规模啊，我从规条要甲炸。
0: 炸来！哇，你来，你卖炸，你先，你要炸出去的时候无吼，你爱先扛行李箱，与你迄墨数的超过一条150墨，超过，你听无？你直接扛房扛位，你得看，你得啊准了好嘛，对无？
2: 包啊，无
0: 唔
2: 着扛背包，卖扛行李箱啊？
0: 唔是唔是，你要坐去回程机面顶，你爱先扛行李箱啊，因为你随身的迄，我因为我较唔知影讲防晒，咱也是无真水啦，小块哥哥有无吼？但是为着避免有诶，即马规定较严格，无你得爱问迄个导游先甲问，你听有无？
2: 哦，
0: 嘿，你爱先问导游无麻烦啊吼。啊，我的经验是安尼啦，我会甲藏伫咱的迄个行李箱有无吼？较看会到的所在。啊，咱去吼，那伫饭店一定先去饭店 check in 嘛，有无吼？啊，你饭店大了，你才甲拎出来啊。啊，你伫遐佚佗的时阵，你才讲包包就会当脏，啊，你听有无？我感觉安尼较安全啦，咩较特懂啦。你听有吗？
2: 我就是伫遐要去吼。
0: 嘿。
2: 啊，五个，我规条炸来，大家大家。
0: 我知，所以我的意思是讲，
2: 哦，
0: 你若伫台湾要先抹，当然就抹紧啦，抹抹咧，那你就出，你炸较少的嘛，你听无？啊，大家抹抹完就甲平起夹啊，你听无？
2: 哦，
0: 啊，较新的你就甲放伫行李箱内底啊，啊，去到遐就拢无差啦。啊，等
2: 下规条，
0: 嘿，
2: 跟有超过
0: 那
2: 个量就
0: 对啦。对，因为敢那100墨尔嘛，啊，我那150墨是咪就超过？
2: 150墨
0: 尔。系啊，对啊，吼，所以。我意思是讲，你早较少会去，大家抹完就平去夹啊，较没有问题嘛，你听有
2: 无？哦哦哦，
0: 嘿嘿，啊较新的较侪，你就甲放伫行李箱内底，因为去大陆嘛爱搁抹咧啊，你听有
2: 无？哎呦
0: 哎呦，系啊，安尼了解吼。
2: 好，
0: 啊无你搁唔知，你就问导游较会知影，好不？诶，我嘛一开也无足够啊，哈，好，谢谢潘姐哈，因为他那个有时候。每一个地方规定不一样嘞，吼，较早我有诶库存刚好袂使，我嘛感觉好奇怪吼。但你即马迄个行动电源一定爱炸嘞哦，行动电源吼，你爱炸袂使，较早拢肯行李箱嘛，即马袂使，你爱肯随身包包，吼，上飞机诶随身包包安尼在吼。啊，其实重点啦，迄旅行社拢会分一寡迄个爱注意诶事项和理由啊，我拢一项check安尼都袂落实走险去啊，了解无吼？参考一下嘿。是知影朋友卡卡甲咱讲者嘛，会使。最近敢若有人要出国，也是已经回来，吼，甲咱讲者嘛，会使哦嘿。

0: 好，来，要看哪记呢？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22602233电话都给卡通哈，控诉22602233的电话哦，要买要快哈，不要再错过了哦！啊，你要看版本修嘛可以啦哈，安尼在不哈？啊，礼拜啊，当时啦哈，来就月底前吧，好不好？哈，来22602233电话都给卡通哈，你有电话就给你留了哦，嘿，感谢哈。两组是四条，嘿，对对对，哈。母亲节，对啊，这档更划算，对啊，差一桌俩百外块，嘿嘿，呵呵。
1: 进攻个陈妈妈好讲，要来跟咱道分享。喂，陈妈妈，
2: 哎，你，
1: 安尼有听到吼？
2: 我伫倒伫保心啦，
1: 嘿，保心陈妈妈。
2: 阿妈，我咧听英英的。诶，心机吼，大家伊只防晒足好呀，伫促销吼，伫俗个呢，哦，我拄好过，伊阵啊，伊迄个买一条了，无买了好过买两条，过买两条，到过剩一条，我拄伫个蛋摊讲，过俗个呢，我听讲你俗，我着较紧，过甲叫三条，啊，我是来袂歹，
1: 嘿，安怎好？
2: 我着爱吼，我着干呐，出门干呐挂口罩尔，我着平康歹，安尼行来行去，一日头行，要来。60抓有哦，都黏去去阮新妇遐啦，阮都囝住两位，啊黏去去叫做同事遐啦，
1: 吼
2: 探某店啦，啊店嘛啦，安尼行来行去，吼一日行歹算抓啦，啊即款杂事那样，
1: 是，
2: 我面拢袂乌，
1: 哦赞哦，嘿嘿，
2: 啊我就较沉起啦，讲拢全部去是好食的啦，我就较沉起啊，
1: 哦有较好吼，
2: 较好啊皮嘛加真水，
1: 真的吼，
2: 嘿大家拢。啊！你如果三分钟，我讲，我都我用用这迄个真防晒的，我无我啥，防晒个无啦，靠个点安尼尔。
1: 哦，都死当当
2: 嘞。啊，我拢无咧像人讲，啊，都爱个抹三分变三无啦。
1: 唔免。
2: 我啊，我无无时间，人抹安怎个心不照状开啊？
1: 安尼吼，做好个啊。哦。
2: 到个头我就等个招。
1: 陈妈妈吼，连你阿孙嘞哦，哦嘿，读小学尔，我那真搞哦，有发现阿妈。无同哦，吼！
2: 伊阮即个读册拢二名三名呢，
1: 嘿，
2: 拢无迄落呢。
1: 嘿，啊！你迄天咧甲我讲过，伊外教来讲，阿妈你安尼愈来愈水吼。
2: 嗯，伊讲我都无办法讲，阿妈，
1: 嘿，
2: 啊！你真系无同款，
1: 嘿，
2: 真要较少年。
1: 哦，安尼哦，
2: 唔是伊也未去读册，我惊未去读册，我早起来哦，有抹抹的，有抹个，啊！你今朝才四点几度？
1: 哎呀，哦，
2: 你看，我无你面来抹加水，
1: 安尼哦，
2: 阿妈无抹啥，可能。我即块即用用阿姨的粉膏安尼尔，
1: 防晒噶无？
2: 防晒啊，
1: 系啊吼。
2: 啊，个口红尔，我无抹啥。
1: 哦，够赞的啦吼。
2: 那只只嘛，加正水呢？
1: 加正水吼，吼。
2: 当机会呢，讲下咧，加形象，加好路啦。
1: 所以吼，代表咱陈妈妈抹了真正赞呐。
2: 嘿，小朋友，
1: 嗯，抹了袂歹吼。
2: 我出去人大家，人个查甫查某拢讲，我都少年，
1: 啊，看
2: 我伫阮厝，诶，门口口去讲。水也来，
1: 想水也来，想水也来啊！
2: 我来拍水呢。
1: 没啦，哦，安尼咱嘛加做自信的呀，对嘛？
2: 哈。我咧同事来拢讲了，都我较即马较早变正多，
1: 变正多哈。
2: 嗯，少年几啊倍。
1: 好棒哦！
2: 安尼甲讲的，
1: 甲陈妈妈安真。
2: 咱家己嘛爱讲体谦，讲敢有只老啊，佫会少年。
1: 啊，其实就欢喜的吼。
2: 我唔是甲你报的，我嘛。
1: 安尼好，
2: 我那无地疼啊，地疼啊，我袂得听你。安尼
1: 好，
2: 地听你呢。
1: 谢谢陈妈妈的分享啦，哈，阿姐你健康咪嘞哦，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
2: 哈。谢谢你的物件好用啦，
1: 好啊，谢谢你的支持啦，哈，嗯，好，祝福你哦，哈，拜拜哈，来感谢咱博新陈妈妈哈，然后来个莹莹安尼道功格支持啦，谢谢。陈妈妈的恭维做实在就多嘴的哈，连恁阿孙的都耳乐，所以听众朋友把握好时机哈，得被得精赏。咱的防晒隔离乳一条1350块50毛，买一送一，一条1350块，买一条送一条，一条剩偌济675块，赶紧把握好时机，买一送一，即阵无买要等第时，赶紧把握好机会，得买得精赏，得买得精赏，电话紧甲敲通22633控诉22633，得买得精赏哦！以上功德，谢谢大家。
0: 哎，来，喂，大姐，
3: 大
0: 姐，别着急啦，你伊讲有得买买啊，我知影，我有先甲你讲对无吼？
3: 哎，对对对。
0: 你先帮你写咧嘛，啊，你讲你买几组？来，我对我的电话号码。
3: 哎，
0: 你甲我讲你买几组？啊，你回单啦对无？ 你即马是用手机卡，啊，你迄工是回传电话嘛？
4: 用室内，用室内电话。
0: 啊，对啦，你工是用室内电话，你即马是用手机卡啦，对吧？啊、你讲我无甲你问讲，啊，你买八组对不对？买八组，就是你甲姐妹拢有咧分享嘛吼。有好用无？八组就十六条呢。啊，真正做会好，我了解好吼。好，安尼变烦恼啊，有啦，有甲你写八组，有甲你写咧十六条哦。啊，拄啊18,000块，18,000块哈。好，啊，感谢你哦，哈。
4: 啊！你唔通阁重复诶！
0: 不会啦，不会重复啦，不会重复哈，没啦。好，啊，这个的你的手机嘛，我甲你抄咧，哈，0925这列手机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来，来这波赢，来这我赢赢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5: 喂，麻烦你个，喂，来两组。
0: 你要两组就是2+2哦，哈。2,700，
5: 算两组，嘿，对，
0: 对了，买二送二，4条，2,700，好，来，姐姐电话，对，姐姐电话0492511这个吗？好，摩托转，摩托转，哈，好，谢谢你，拜三休哦，嘿，
5: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免紧张，拄只大姐，我袂甲你重复哈，哎，其实的，万一重复还是很划算呐，因为。到2028嘞，免着急，对不对？怎样都划算的，怎样都划算哈。当然无鼓励大家蹲坐啦。后主持人安尼，我是爱恁某较水的，但是真正无蹲坐哈。好，大家做伙来买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6: 莹莹，嘿，
0: 买一组哈，好，2条哦哈。啊，大姐电话049，哎，恁今日难道天又足多呢？来，3+2哈。
6: 哎，对。
0: 然后9哈，好，卖讲出来哈。
6: 对，
0: 我知影，好，谢谢你哈。拜三好，你收哦，嘿，哈，好，好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来，听众朋友，赶快哦，卡手尾了，爱见哦，咱的这波盈盈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真的，买到赚到了，买到赚到，我只能够这样说，新朋友来体验看看。B 有人啊，按韩国灯啊，对吧 ？B B B 霜更加好用，我无你骗 ，B B B 霜更加好用，要买要快，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好时机，谢谢你哈、哦，来就姐姐安尼啊，冻龄啊，这里试一好不好哈、哦？谢谢你哦，22602233防晒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好时机哦，一条存到875，团购力量大。

0: 拜三好立休。喂，你好，喂，嘿，大姐，
1: 嘿，
0: 嘿，你讲呢？
1: 梅黄色。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哎、欸，我要那个一组那个防晒。
0: 一组防晒哈、哦欸，来，大姐，你电话8829的哈，我读出来哈，8829好，我抄的哈。后天和你修哦，几周两条哈，几周两条，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感谢哈。

0: 来，咱的节目迎来者哈，我是盈盈，继续伫遮陪伴咱大家哦，感谢哈。来，我来进广告哦，听众朋友哈、哦，这个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都家人订八周阿姊紧张一下，想讲哎、欸，啊我迄、那个甲你叫咧哈，因为我知影有促销，我就甲先甲讲哎，要促销咧吼，差两工慢一个，讲好啊好啊，我赚到赚到开心咧哈，好啊，所以讲吼八周就是16条，好16条，甲姐妹分享了哈，像咱你看苏锦记嘛，然后甲姊妹阿婆分享，因要出国去佚佗哈，八工咧，张家界很漂亮的哦哈，然后伊讲一定要抹防晒，大家讲。公给哇，大家做会水吼，水水水安尼吼，实在有影水。听讲没有，防晒甲做好，皮肤就会好。防晒真的是最重要哦。你看你头尾，迄晒干安尼哦，哦，真正无底味啊！你知影袂？加人啦，还下干哦，有诶拢变色去哦啊，有诶晒伤哦，你着溜皮，你着逐工吱吱叫，吱吱叫，真正真害吼。所以讲防晒一定爱甲做好。水歹一回事，上起码咱的皮肤就是会好。因为你爱知哦，日头安尼晒，你讲哦无差，安尼较去，咱爱晒太阳，对不对？但是你唔是像即马透中道心啦，拜托诶，四点过吼，日回啊有，才晒一下好不好？你莫透中道心，晒到你真乌黑面去哦吼。紫外线最强的时候，你的皮肤会晒伤。你真的要晒，拜托你吼。日头较无较强，莫透中道心，然后你的防晒一定爱抹，真诶吼，皮肤较袂歹去啊，较袂变色去，安尼了解无吼？保护咱的皮肤很重要的吼，所以讲来听众朋友吼，迄晒伤你着加艰苦，我不甲你骗。啊，上惊就是讲，三型无好的病着搁较食力啦。你临床上拢讲有听过吼，有看过，所以咱着莫搁加讲这個，咱主要着鼓励大家，皮肤科医师咧讲诶，清洁保湿防晒甲做好，皮肤就好，防晒无做会安怎？较早有迄个白内障，有无？目睭咧晒到无法度去啊吼！啊，过来就是讲，这个一条一条的照出来啦，一点一点的照出来啦。你也不是梅花鹿啊，对不对？安尼就歹去啊吼！所以一杯硬膏，所以要做白雪公主、白马王子、台球部防晒做起来就对了哈。买一条送一条，1350块，防晒系数上关50的，买个口罩、买衣物，赶紧来哈！22600233买一送一，一条存675块吼，大家都要团购，力量大哈！2260-2233以上公告，较到暗时啊，这一点是2262-2938的电话哦，2262-2938啦吼，要买要快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吼，明天见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张秀清甲着柯俊杰所带来《爱在黄昏时》，爱在黄昏时。乡亲朋友啦，吼，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会记起这句话无啦？真正的啦，吼，我感觉这当形容讲咱人哦，伫这个六十岁或者是六十五岁时阵啦，吼，拄拄好是退休，家里是说啊，拢内吼，这个有了出脱，啊，咱内吼啊有厝有车，吼，家庭也美满，而且佫有一笔退休金、养老金，所以讲内吼生活无余啦，生活无负担，结果内吼只是近黄昏呐，就是讲啊，这个年岁来到这个坎子嘛，蛮在要。中啊，哦，少年的时阵呢，吼，有加些很热情的事情，单台单去探索。啊，今摆呢，你会到我这个坎站，人渐渐失去着热情，哦，就亲像黄昏，哈哈，啊，没有的热情。来，乡亲好朋友，你唔通安尼想，哈、哦，真的不管几岁哦，咱都是爱。对每一件代志充满着热情哈，但是呢，充满热情嘛爱注意哦，因为即卖呢有足侪诈骗集团，都是利用着咱哈，真爱加入着一挂即个社团哈，或者是加入着一挂来，或者是在你身躯边有一挂退休金嘛，都招你咧吼，稳赚不赔要去投资。我跟你讲哦，只要讲稳赚不赔，绝对是赔了了哈，因为这都是做诈骗。所以讲呢，大家爱留啊注意一下。乡亲好朋友呢，欢迎哦。大家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村，当然咱的肯定是希望你听咱的节目，大家欢欢喜喜，赚钱有糖春，而且爱来欠健康。现在要节目当中的电话呢，直接给你报告，随时都会当沟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加听众朋友来报告哈。那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呢，加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咱的肯呢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邀请女性朋友，咱的姊妹伴先来点歌。男性朋友三点的时阵，咱就来开放，会当来点。所以讲，乡亲朋友做好准备，谢谢大家哦。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日语歌曲的加上哦，乡亲好朋友啊，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呢吼，一旦卡电话起来啊，来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今天先邀请到咱的今麦伴路新朋友先来点哦，来你好，
1: 你听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就。沈建豪唱的《精细欠你》，
0: 沈建豪《精细欠你》哦，好，再来安排哦，好，
1: 好，
0: 谢谢，拜拜，好，来你好，喂，
2: 喂，雷庆小姐，
0: 嘿，你好，
2: 你好，我叫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我是一只小小鸟，你要听叮当的版本哦。
2: 叮当，
0: 我家不一定有哦，不一定有叮当的版本啦，无就是造船，好不好？哈。
2: 哦，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李健，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3: 你好，我要来点陈英杰，寂寞是阮的名。
0: 陈英杰，寂寞是阮的名，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的杜新田的伤心的所在，
0: 杜新田伤心的所在哦。好，安尼我来吹哈，
4: 哦、
0: 好，
4: 谢
0: 谢你，再见。来，你好，
5: 你好，李金，
0: 嘿，你好。
5: 我要点的《天灾地灾》黄雨玲唱的，
0: 《天灾地灾》黄雨玲的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来，阁有两首歌通点，阁有听众朋友要点无？来，要点的赶紧打电话起来，那无咱就点到遮。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哈、哦、啊！今麦呢哈，这个过来接上电话，你好，
6: 喂，
0: 嘿，杨妈妈你好，
6: 好、你好，
0: 嘿，
6: 我刷卡是你们，
0: 大阪石鱼哦，
6: 嘿，
0: 好、哦、好，安内我再来安排哦哈，
6: 好、
0: 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我点一首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好，来，安尼点歌点满哦，哈，非常感谢的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安那是乡亲和朋友咧，节目当中的电话哦，你也当继续卡，来顾健康，来购买产品，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用来淘。

合作呢，这个精神欠的吼，沈建豪的歌，我即卖吹吼，我电脑内底目前那就会吹无，我稍等下个认真吹一下哈，唔是讲我即卖无认真吹啦，稍等下我搁再呢吼，安尼呢加吹几排啊吼，啊因为即卖无吼，所以讲呢，稍等我一下，吹看卖呀哈，那有为你报，啊那无你就来换歌哈，谢谢，所以可以先来报这首歌，小宝是阮的名，来邀请听众朋友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小博士》，阮的名在加上哦，乡亲和朋友非常的感谢，谢谢你。来，你好，喂，喂，电话通啊呢？哇，啊，电话通啊，煞无讲话，哇，啊啊啊啊，叫遐久无讲话，结果讲话时我已经挂断去啊。来，小等下再去卡哈，巧玲哈，哈，来，我知影哈，小等下啊，你卡我或者是哈，甲个联络哈，来，谢谢哈，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热人诶，电话钱正式上多，有未少人烦恼讲哇，那是安尼，这么热一直开冷气哈，这个电话钱已经会创新高啦哈，啊，这呢其实啦哈，有一挂专家伫咧甲咱讲。这呢，如果那真正作热，咱依然爱开冷气。但是有真侪人伫咧使用冷气的时阵啊，为着要省电啊，所以去触犯着啊，这个无好的三大习惯。这恐惊是无形当中，和咱的电费钱爆表的元凶。所以讲千万爱注意，因为即卖开冷气，那像那亲像是咱一般人生活的常啊。真侪人嘛拢带着冷气病呢，无开冷气吼，真正规身躯拢总是安怎？淡漉漉吼，一直变进汗，一直流汗啦，一直流汗。所以讲呢吼，大家都得了冷气病。呵呵啊，那是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开冷气呢吼，有三大习惯你要改。这呢三大习惯你若无改，你会感觉讲呢冷气吼，开冷气，咱的电费钱也。爆表啊！这内落地啊，真正爱地崩子啊！哈，来乡亲朋友，真侪人啊，会感觉讲啥？将这个呢风扇的这个转速设定低，或者是弱，就是讲风速的速度，你该设定是较低，或者是较弱的。你以为安尼就会呢愈省电，但是有当下这个都适得其反。诶，我嘛是安尼咧，我暗时咧困咧时咧风速吼，拢甲伊调两格咧啊，因为我惊伤寒啦。有当时咱咧困起时会伤寒，所以讲咧，我唔是为着要省电，我是因为惊伤寒，所以讲咧，我这个风速吼，这个风扇的转速吼，风速我拢甲伊调在低档，就是吼，这个两格咧咧，安尼竟然是会加耗电咯、喔，这个呢？风扇吼，转速愈低啊，房间降温所需要时间讲愈长啦。这个空调嘛，需要呢运转更加长的时间啦。啊，伫咧讲讲较有效的方法，就是提悬设定的温度，建议将着设定的温度提悬吼，摄氏一度，并且将风量转好大，或者是设定为自动模式吼，利用着呢吼，这个风扇的转速降低着体感的温度，也比呢提悬设定温度更加节能。所以讲，如果你若唔知讲啊，到底吼我这个冷气要哪吹啊吼，风速爱转偌济啦吼，啊这个温度爱转偌济啦，安尼个省电呢？那么吼我哩讲，你就是直接改调啥自动吼，改调自动的模式，因为主动的模式呢，伊就是主动调改掉吼，这个风速，买主动调改掉这个算讲温度，所以呢吼你若总讲的唔知道变落改省电，佮惊耗电呢，你得甲转吼，这个主动自动设定吼，自动模式吼，咱得卖底下呢吼，这个温度一个调管，一个调低啦吼，啊风速一个调大，一个调弱啦，吼安尼会更加麻烦，所以就是改调到主动。但是有当下吼，我甲调到主动，我拢感觉讲咧，冷的顺是无够冷啦吼。啊，这有当下呢吼，这个感觉吼，那就会吹起来没什么感觉吼。啊，这最主要就是它调到自动嘛，伊就会侦测你室内的这个温度吼，加着这个空间。所以讲咧，调主动吼，特别去呢啊，触犯着这一寡呢 NG 的行为跟习惯。所以讲咧吼，你若是不甲调主动的话，那么呢，你会当将这个风速调大，但是哈，温度调管，哈，温度调管，风速调大，也不用调到最大，哈，来，安尼话个省电，你唔通调讲咧，吼，这个啊改转26度啦，结果风速转上少啦，吼，这样子，伊都还搁再耗更多的时间，哈，安尼来冷房，哈，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咧，哦，这足侪人犯着这个错误咧，包括我嘛犯着这个错误，原来如此哦，哈，搁再来，唔对的行为就是将，哈，这个咧啥，罩子盖住室外机。有真侪人吼，为着要避免呢阳光直接来照射，真侪人伫室外机呢加装着这个罩子，
来遮蔽。虽然这个呢吼有挂甲盖起来，是防止着室外机伤过烧吼有效的措施。不过呢吼，无建议规台封死去。室外机的作用就是将室内的这个热能吼安尼改散发到室外去。因此，如果那时候你规台甲伊封起来吼，啊，这就算讲有空啦吼，伊嘛阻碍着空气的这个流通，都会降低伊运作的效率。如果烦恼讲呢，日头直接照射，会当使用到遮阳的这种呢，吼，算讲遮阳的，吼，一种遮蔽物都会使啊，吼，卖柜台封起来，或者是拆除掉呢，吼，伊袂阻碍室外机散热的措施，吼，啊那无，你若阻碍到伊散热的话，吼，这食电食足伤哦，吼，食电食足伤哦。第三就是风向，吼，风向呢，吼，真侪人认为讲冷气会下沉，习惯将冷气的风向调甲真低，这是错误的观念。使用冷气应该将这个风向调高，吼，方向把它调高，吼，将这个冷气由着顶管，吼，安尼吹落来做循环。虽然冷空气确实会下沉，但是伊会自然向下扩散，所以讲尽可能由着管的所在上风到家内，吼，会帮助咱冷空气更加有效。到甲房间每一个角落，如果你若从上风的这个方向改调低，会滴输着冷空气，跟它聚集伫咱的脚边，室内温度就无平均。所以讲吼，咱这个呢吼，卖家伊呢来调管吼，甲调低吼，来。哦、非常感谢咱永清和平华甲你报告。啊，这最主要呢，吼、哦，就是冷气啦，吼、哦，冷气。咱这个热人呢，伫咧使用，你就是唔通去有一挂错误的行为。如果呐有这错误的行为呢，吼、哦，这安怎？有这错误的行为呢，吼、哦，就会耗电哦，吼、哦。所以讲，有当下咱想讲，安尼个省电，结果吼、哦、是反倒转来加耗电。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提醒，来听歌，这首歌曲哦，吹掉啊，吼、哦。咱即卖来听这首歌是《情色我欠你》，这是陈淑萍甲沈建豪所带来做伙欣赏哦。

0: 讲，这算广告。大姐，你讲你买什么产品？
1: 都昆布吧。
0: 哦，快歌就对了啦，吼。
1: 是啦，昆布吧，我那一个口我都好食，我都我是安尼。我唔敢用咧，我给你买出较时间，我唔敢用，连用咧，唔敢用。
0: 嘿。俺
1: 在家，你讲阮孙在读读书，我咧读硕士啊，爱一日摆拢顿啊出街吼。
0: 嗯。
1: 啊，都爱食，我咧想阿爹买一包牛肉，但我讲唔敢落去用，你赶紧打电话给你问。
0: 嗯。
1: 唔讲要安那用，啊叫滚起来，哦，我都讲你讲，哦，阿妈真好好食。
0: 好，恁孙那咧读硕士啊，啊，甲你儿子讲你滚的牛肉该才好食呢吼。
1: 哎呀哎呀，讲得好食，你讲这个滚的那
0: 才
1: 好食。
0: 啊，就是因为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滚的啦吼。
1: 嗯，啊，我就是想用这金卡顿给你问。
0: 好，阿萌萌咧。好，阿萌萌，你都要用啊？
1: 哎呀哎呀哎呀，我拢唔敢用，我家己买这下你先，我唔敢用啊。
0: 啊，你这个，哦，啊，你这个用用了，你有感觉足简单无？
1: 有啊有啊有，我当个滚成哦，足简单嘞，
0: 足简单嘞，嘿呀，迄其实都足简单，佮足安全嘞，都唔免烦恼吼。
1: 嘿呀，佮起我就免挂，无我最近才搞唔得嘛吼，煮嘞吼，啊，常常煮我惊烧起，你知道？
0: 对，我哩讲，
1: 几下摆拢惊烧起，我惊讲厝内了，我下日放烧，火烧死伊。
0: 真嘞，所以讲你即摆当用家属煮，你得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
1: 嘿嘿，
0: 安全，
1: 真安全。咱啊个坑，我就唔免顾，我就唔免烦恼，讲我会袂记安尼。
0: 对，啊无即卖用家属煮，足侪人拢袂记真呢。
1: 嘿啊，即卖等你我才八十二三岁啊，你知
0: 阿嫂？嗯。
1: 哎，阿嫂，咱咪就随袂记啊。
0: 对对，所以讲你即卖若要煮，就用万用节能快锅，比你用家属煮的还佫较好食啦。
1: 诶，较好食，又佫安全。
0: 啊，佫省电哦，即支足省电哦。
1: 啊，我真紧咯，我时间就好
0: 啊。系啊系啊，啊而且哦，操作足简单啦吼，以前唔敢用，即卖呢，甲你教一摆就足够用的啊。
1: 诶，啊过迄过安啊过啊过迄安尼安尼，今日就贵，今日就贵
0: 啊。真的，啊所以讲你即卖得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佮安全，佮安心，佮好食，佮省电哈。啊，用好甲咱斗烧煲哈。
1: 好啊。
0: 哦。
1: 啊你迄落吼，吹得贵吼。
0: 嘿。
1: 切啦，贵你给我寄一罐那种大泡水也好。
0: 哦，好啊，好啊，吼、哦。
1: 啊，切啦，贵再寄。
0: 安尼就，安尼就切切啦。
1: 好，今切啦，贵再寄，我叫你出诶。
0: 好啊，好啊，好 ，OK， 好，好，谢谢，好，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咱这，这个。哦，陈妈妈啦，八十二岁啊呢。进前吼，即咱得肯补充的一个，就是甲咱得肯的各位一支快歌，一直拢唔敢拿出来用，惊讲袂晓用。啊，结果呢吼，伊游完啦，要煮啥拢用家属煮，定定拢煮甲白吉吉，定定拢煮甲呢臭味大，好咧家在吼，厝内底也够人发现，啊无即真正吼兼得会我咧讲。啊，所以讲咧吼，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八十二岁啊嘛，吼、哦，所以讲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定定袂记记袂使，搁再用家输出物件，伊同安尼吼想着，甲咱嚟肯买一支万用节能快锅，则搁提出来用。迄一工，卡电话甲我问讲伊买滚牛吧，卡电话甲我问讲变哪滚，啊我有加加，吼、哦，啊这其实小话讲一个就会啊啦，吼、哦，啊咱虽然八十二岁，阿妈伊要搁做。巧的，讲话足清楚的，有无吼？所以讲咧吼，伊着牛肉安尼，因为孙爱食牛肉，你也看我听孙吼，读习书安尼，足够读册。啊，这呢吼，着甲滚好食。嘿，因孙学了解，达志讲，嚯，这个滚的牛肉该真好食，比以前也搁较好食。咱呢，这个呢吼，这个算讲啊，大姐啊，家底咧讲讲，袂肯。唔知这个快歌真好用啦，早哪知就较早提出来用的吼。啊，事实上，伊伫咧讲的足有道理的。咱年岁有啊的人，唔是讲头壳歹，而是讲咱都定定较袂积极。真诶，来用家输煮物件，容易煮甲臭火大兼倒火。卖讲恁啦，有当下咱来庆祝少年哦。我呢有当下得哦，这个呢伫咧滚肉吼、哦，要煮好这狗仔食有无？我拢会买一挂这个鸡胸肉，倒倒来滚啊，人因为撕裂要回食。有一届我都煮甲臭味道，我用家属。迄时阵因为我哦，这个万用节能快锅有伫咧滚其他物件嘛，所以讲我都只好用家属滚因的肉。结果煮甲臭味道呢，吼、哦，足恐怖的。所以讲呢，吼、哦，我即卖拢无咧用家属煮啊。吼、哦，除非讲要蒸一个鱼仔啦，啊，炒一个菜，但是介少啊。大多数我拢是用万用节能快锅，吼、哦，亲像我今仔日都也 到这个买一支鸡腿，啊，内底放着这个红枣，吼，啊，搁有这个姜，吼，啊，夹着香菇，啊，然后我特别食一挂菜，我就甲放一挂高丽菜做伙滚，吼，迄个汤头我甜嘞，因为高丽菜搁甜，吼，啊，所以讲安尼，就又搁有肉，啊，又搁有菜，吼，足简单嘞，就食一顿啊，啊，而且搁好食。吼、哦，所以讲永庆那边万用节外国吼煮物件真正有够好食，有够省电的，最主要安全。一支个2300块，了够俗，卖到要20吨啊，差不多嘛卖，差不多20吨有啊，卖20吨啊呢吼，唔捌起价呢。永庆没有，这里要对吹啊，一支快歌才好用，卖20吨啊，不甲你起价吼、哦，最主要就是。介绍好物件，和咱听众朋友来煮，啊，而且可以当安全。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嘛，感谢咱的这个月丽姐，甲咱做着这样的心心的见证，谢谢你。来，乡亲朋友，感谢你哦，以上功德。

这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这关唱吼是造船呐吼，啊这歌吼哇，这拢咧飙高音。其实呢吼，这有做这歌呢吼，关唱吼听咧到底，感觉讲较熟悉吼，比较熟悉吼，所以讲听起来会比较顺耳吼。所以讲这首歌呢吼，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过去是造船红的歌，造船是原唱吼。啊，咱有一位听众朋友呢，甲我点一首歌吼，伤心的所在吼。这首歌要听杜新田唱的，我才找无吼、哦。你可能都爱去网络才听有，因为伊唔是原唱。阮公司呢，大多数吼，除非啦吼、哦，就是讲呢，因个有另外出专辑，还是讲另外出单曲。啊，那无呢，亲像这伊只是参加一个呢，这个节目吼，伫咧唱的歌哦，这呢吼。阮电台当中就比较较无，吼、哦、你若想要听，就爱点原唱，吼、哦、原唱，吼、哦、CD， 吼、哦、所以讲咧伤心的所在，我稍等下来报是报江辉的这个版本啦，吼、哦、江辉的版本，因为我家都无找无杜新田的版本，啊杜新田唱的，伊这唔知是不是伫这个节目当中唱的，他可能参加什么节目吼、哦，唱的啦吼、哦，如果是安尼话，可能就是这首伤心的所在，啊如果呢吼、哦、是歌名同款吼，这个 melody 不同款，那么就是这首歌呢，阮公司阿伯收到伊所寄来的单曲或者是 CD， 我都为你来播送，所以讲听众朋友哪要听歌，尽量吼咱就点关唱来唱。吼、哦、咱尽量点原唱的版本，我家会比较较有啦，比较有吼、哦、所以讲呢给听众朋友来提起一下吼、哦、来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来用这个朋友呢吼、哦、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里里村，大家欢欢喜喜。逐工呢吼，安尼趁钱捡起来，啊，都爱有通存。一部分的钱一定爱安怎？一部分的钱一定爱呢吼，来顾健康。咱人年岁到到一个坎站，身体无保养、无照顾袂使。有方保养加治疗，这对着咱的身体来讲呢是最重要的。所以讲呢吼，要如何来防胃病，就是咱卖去做着伤害咱家己身体的代志吼，伤害咱家己身体健康的代志卖做。伊就我其实呢吼，这个有方一挂病症。保养咱的身体，有病赶紧爱治疗，这是最重要的。咱你肯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哦。这部当中的电话你买当随时靠通吼、哦。真的乡亲，你肯而且的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接下来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黄以玲说到来，天灾地灾，这回影响哦。

0: 那个二段啊哈。
1: 啊，179巷14号。
0: 好，那个等一下哈，等一下哈，来。179巷。

0: 要爱两罐哈，安尼迄个就是拜后礼拜二搞哈。
1: 后礼拜二放以后，你啊拢什么时间？
0: 你要早，你要下早时，还是要下到时？
1: 早时。
0: 安尼我下早班呢，安尼就是十二点进前，伊若要过，甲你打电话哈。
1: 好，
0: 谢谢吴大哥。
1: 因为阮附近有一间乌鸟的一个转运站。
0: 吼，安尼吼好，安尼伊要过，甲你打电话联络哈，你也食无吼。好，谢谢你，好，好，能管好，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比如讲李庆鼎、江志文，那贝贝三片的卡电话，谢谢。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型药局，两间伫溪南路、溪新百隆花边啊，啊，佮有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和南路佮新兴路口；清水区老晋南药局伫顶北街啊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头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关庄东药局伫顺天路妈祖庙对面。大雅区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万里威江路34-3号中华银行正对面。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迎接朋友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滴滴春，继续甲听众朋友来开讲破道，阿伯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呢，咱呢乡亲好朋友，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想要听什么歌呢？电话今麦的会当靠通。来乡亲好朋友呢，咱呢现场的电话。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来，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报告，有三加一首歌，和咱听众朋友来点哦。赶紧要点歌，好朋友来，无分男女咯，有即卖台当卡起来呀。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来你好。
1: 嘿，你讲我。
0: 嘿，大哥，要听什么歌？
1: 天涯六七类，
0: 天涯六七类，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我有一段情》。
0: 我有一段情，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3: 叶青，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歌，
0: 嘿，请讲，
3: 诶，点巴厘岛潘秀琼请问，
0: 什么歌？
3: 巴厘岛，
0: 巴厘岛哦。
3: 潘秀琼，
0: 潘秀琼哦，啊，这首哪，这首哪部？你要不要一首好不？
3: 啊，潘秀琼的歌拢好。
0: 好、哦，潘秀琼的歌拢会塞，好，好，谢谢你，
3: 好，谢谢，
0: 再见，
3: 拜拜。
0: 好，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比如个人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哦，哈、哦，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听众比如说点播的，这首日语歌是《大阪时雨》，作为欣赏。

买这首歌曲是这个雅务抒情大阪石鱼。乡亲好朋友，来，每一个人在爸爸妈妈心目中拢是囡仔，不管你几岁，永远拢是囡仔。就譬如讲啦，这个辉达的创办人甲着执行长黄仁勋，伊的事业成就惊死人啊！事业做甲足成功，钱嘛赚甲有够多哈，而且呢吼，这个呢情商也很高，外口的人拢改合作 AI 教父，是引领着全球人工智慧革命的这个核心推手，这么成功的人应该呢吼，照理来讲啊。这爸爸妈妈吼，足骄傲的嘛，吼，会感觉讲哇，以此为荣啊。不过呢，吼，伊最近出席着闭门峰会呢，伊伫咧讲讲呢，吼，因爸爸、因妈妈是传统的亚洲爸母，就算讲伊即卖已经63岁啊呢，因老爸老母教大一晚，拢会该细细念，吼。啊那阿爸阿母咧个细细念的时阵，伊拢跟阿爸讲好啦好啦，安尼来化解掉这个细细念。黄仁勋呢吼，伊伫咧透露，伊家己的老爸老母就是典型的亚洲父母，甲咱同款，总是习惯啊用求情咧当作是对后生祖囝关心。伊阿个开玩笑伫咧讲讲咧，只要那比亚洲北部饲大汉，即世人拢需要呢吼，去接受着心理治疗。伊伫咧讲讲咧，就算讲家己已经咧63岁，但是依然拢会比爸爸妈妈来唠叨，甚至呢吼，拢会开着这个呢吼绩效检讨会，自细汉到大汉，一路的行动经历吼，成长经历，嘛，互伊学了一套。甲着北部相处的方式，就是讲无论北部讲虾米，你只要甲伊回应讲好啦好啦，吼、哦，安尼就会使啊。麦哥再甲硬吹硬挤，虽然吼、哦、听起来那先像一个甲伊敷衍，但是其实安尼当面哥再呢吼，用每一句反驳对方的话，吼、哦，来刺激着许多人。安尼话麦当互北部安心，但是你绝对袂使讲呢吼，迄种不耐烦讲好啦好啦，安尼哦，口气介重要，爱甲讲。好啦好啦吼，阿爸平常好，佮讲一句我知，安尼话吼，这个是大人就感觉讲较安心吼，你有将伊话听入去吼。这个黄仁勋呢吼，表示亚洲北部总是囡仔不断吼，啊希望讲呢吼，囡仔不断精进，那亲像伫呢间中囡仔永远拢无教好，不过这其实是因爱囡仔的方式，希望会当透过着这种方式帮助着。这个儿女发挥的上盖多还称得啦哈，啊，这个AI 教父呢，伊嘛笑笑伫咧讲，家己自细汉伫亚洲北部的教导环境之下大汉，因此真习惯接受着批评，而且呢吼，真善于着接受新的知识，唔惊呢吼放低身段哈，嘛会赶快用这种的方式管理着公司员工，虽然讲呢吼，这个。做了好哦，做得好，更加轻松。但是伊有关习惯用嘞吼啊，这种讲用心详细的批评来关心着员工吼，和这个对方变了更加好啊。这种方式呢，就亲像啥吼？这种的方式就亲像这个算讲北部哈时段哈。有带着批评的关怀同款啦，吼！所以讲咧，咱亚洲的囡仔、亚洲的孩子呢，吼，这个北部吼拢是安怎，吼？这个呢带着吼关怀的批评，吼，在咱的生活日常的每一天啦。但是今麦呢，吼，因为这个时代在变化，所以讲咧，许多人有当下对着囡仔，而这个呢，吼，算讲。教师啦，吼、哦，指导啦，批评啦，囡仔拢会感觉讲足不耐烦的，吼、哦。而且即卖囡仔教以前囡仔无同啊呢，以前囡仔友好，唔敢应出应进呢。即卖囡仔吼，嘛袂使讲不好，就是时代行到这个坎站，你家讲一句，伊无定家你应十句呢。所以讲时代无同啊啦，佮有较侪少年人吼，拢认为讲爸爸妈妈吼，较无知识啦，吼、哦。所以讲呢吼，爸爸妈妈讲的话，伊拢无咧听，真正安尼呢。足多哈，很多啊，所以其实啦哈，这个爸爸妈妈买足艰苦，其实你免艰苦啦，囡仔就是囡仔啦，你行过路永远比伊较侪啦，你吃过盐永远比伊较侪啦，你即摆咧甲讲的伊唔听，有人。有一天啦吼，伊若坚持着的时阵，伊才知影原来啦吼，这爸爸妈妈也是比伊较
智慧。所以讲咧吼，人咧讲讲囡仔那是大人要教，该歹教。囡仔那总共伫外口互人教吼，比如讲头家伫咧教，老师伫咧教，阿家好教吼。有当时啊，就是踢到铁棒了后，伊才知影听啦。你安尼家念爱家念吼，即、這个呢倒平耳啊听啊，正平耳啊出去吼。他咧吼有听没有懂啊？我就讲伊伫社会当中咧受人诶这种咧支持啊，即、這个支持啦、批评啦、指教啦，甚至教师啦，吼，踢到铁棒啦，伊都会知影。所以讲做些代志，拢是爱家己坚持过，才有法度去了解哈。啊，当然，上惊就是囡仔去和啊，这个啊，一寡食毒的啦，哈，啊是讲呢，这个跋脚的啦，哈，安尼撮撮去，当着歹朋友就对了啦，哈。啊，这呢，尤其是食毒，按台湾这丧尸烟弹哈，有够多，而且已经拢侵入的学园，最主要伊是足好个别啊，介绍啊较俗，所以呢，都已经侵入校园，很恐怖。咱的国家今慢慢祭出着真侪手段哈，也祭出了很多的手段哈，包括这囡仔在学校当中，马背呢哈来这个检测囡仔是不是有这个食毒哈，搁再来就是讲呢，如果那是呢哈有食毒的人哈，这个呢好像二级哈，这个毒品以上吧，刚有这个规定，可能这得爱去详细看了解哈。啊，这个检测出来有食毒，那么特别呢哈，改因呢这个吊销或者吊扣驾照。安尼比较较好，无咱台湾哦，这真正很多毒驾弄死人诶，有够侪足恐怖。就算讲咧，咱感觉讲咱伫路顶吼，咱足遵守着交通诶安全，可是别人只要吸毒，卖讲遵守交通安全呐、啊，已经完全无意识啊，横冲直撞，撞死人的一堆。所以讲哦，足恐怖诶。你哪里骑机车吼？我咧讲吼，停红灯、车顶诶时阵吼，安尼停甲边啊咧，骑机车咱嘛是停骑甲边啊咧吼。啊那无真正唔知阿边边啥物时阵会弄来一台车吼，好可怕。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郑秀月《白色的爱》，好，这位欣赏。

来，这是郑秀月收到来白色的爱。啊，这个郑秀月呢，吼，伊这首白色的爱呢，也是恭喜伊的代表作。布里格呢，伊伫六月一号迄一天，吼、哦，来正式离开人世间，留予咱呢好听的这个歌声。69岁的郑秀月呢，吼、哦。安尼呢，过身去，所有的人、歌迷啦、伊的朋友啦，都觉得很不舍，哈、哦，都觉得很不舍。除了讲伊伫舞台当中展现出来伊的歌唱才华，伊主观呢，哈、哦，有真侪人伫咧形容讲郑秀月呢，伊的个性私底下是温柔善良，对人非常的诚恳热心，哈、哦，无论讲对朋友还是身躯边的人，拢充满着关怀，因此呢，哈、哦，深深受到大家介意、介着敬重。啊，这69岁，对着伫台湾来讲吼，这个年龄啊，得走，会使讲是非常的少年，69岁还不到70岁呢。因为咱台湾大家人的平均年龄吼都蛮高的，所以讲哦，咱已经伫咧公共相亲吼，这个明仔载的日头吼，甲着呢，什么款呢？这个病情啦、啊、是意外，什么是？谁会先到都不知道，但是呢，吼，一旦将阿伯的时，咱平常时对身体的照顾，你若有伫咧照顾你的身体，你身体一定甲你回报的，吼。你若无伫咧照顾，你拢定定甲零低，绝对有一天伊会甲你加倍零低倒转来。所以讲，你也看吼，这人有当下吼，已经来到着无忧无虑的年纪了。哦，会当享受人生啊！结果刷同我安尼走，所以讲用亲爱朋友哈，平常时会记得呢。预防保养介重要。如果咱的身体有了一挂病症，咧赶紧做治疗，吼、哦，会当治疗，迄是一种福气呢。当家袂当治疗时阵，就是变成硬气啊。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吼、哦，咱人啊，吼、哦，第一一定你回来后，一定爱要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哦。咱来跟本身读中医，吼、哦，在这个健康方面，咱来当互相来探讨，和我来照顾哈。谢谢大家，为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刚回收到来伤心的所在。

0: 咱呢，这个呢，哦，好朋友，讲要来赶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唔就走，顶几个月啊，另外个别墅也另外十条冻冻袂掉啊，另外十条啊，
0: 嘿，
1: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金条金个呢。
0: 嗯，
1: 我到尾啊，到尾啊，迄条长期河滨万村哦，甲买两罐，
0: 嗯，
1: 大北水个啊，
0: 嘿，
1: 啊，食对罐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哦，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1: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即卖甲袂摄药啊，
1: 嘿，
0: 金甲会掉啊，
1: 金金卖低调啊呢，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保留住啊嘞！
0: 哎呦，
1: 啊，今麦唔免
0: 咯，我
1: 包几日工咯，迄留住啊也贵贵啊。
0: 吼，就是湿药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药住啊。唔
1: 免啦，
0: 啊，今麦
1: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今麦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今麦唔免搁再包药住啊？
1: 唔免，啊嘛是包一下好啦，成金山啦，乌达米哦，
0: 安尼吼，
1: 来，
0: 大哥，我你讲，你即卖食一罐呀，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你讲，唔免搁再包药煮啊！
1: 吼，有啊，
0: 嘿，
1: 我这两罐总食完，我要搁买两罐。
0: 安尼吼，真
1: 正
0: 啊，你要有效，这个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诶，有，
0: 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济人呢？
1: 哦，
0: 尤其咱阿总讲伫网床顶吼，阿叫足紧吼，白富堂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都出外啦，出外，
0: 嗯，
1: 啊啦，那去公用便所安尼哦，
0: 嗯，
1: 啊，你排你排列安尼，
0: 哦，你排队，
1: 嗯，
0: 歹势，人也无可能留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歹势安尼吼，对啊，对对，啊，即卖你都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1: 免免，
0: 哇，大哥，
1: 我恭喜你，嗯，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我第五罐要来药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嘿，真正有差，
0: 真正有差吼。
1: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用
0: 啊
1: 咧。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系啊。
0: 哇，大哥，
1: 啊，
0: 谢谢你呢。
1: 嗯。啊，我个哥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
1: 嗯，食足久个啊！
0: 哦，
1: 会使讲食年我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冇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1: 无啥差。
0: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1: 哎呀。
0: 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吼，嘛是咱个庆个英雄，嘛真正咱个庆吼。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卡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你做功德呢，哈，谢谢你。
1: 嗯，听足多讲食了有效，我才请来买啊，不是电台药啊。
0: 嗯，
1: 咱也不是讲杀骨啦，讲豆汤啊，
0: 对，
1: 确实有效。
0: 对，真正的哈，
1: 安尼就好啦哦。
0: 谢谢你，
1: 好，好。
0: 这广告
2: 哈，
0: 稀油哈，这是等一个稀油，袂当甲大北水膀胱丸做伙讲啦吼。稀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香油啊，换几条裤？
2: 是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2: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天换两届裤拢香油啊，结果你食大北水膀胱丸加食几粒啊？食
2: 六粒，
0: 一
2: 届食六粒，食两届尔都昨天无香油讲。
0: 食两届了，都无闪药吼，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膀胱丸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药
2: 啊。
0: 来
2: 吼，这嘿，来
0: 这算广告吼。

来，这首歌是蔡琴所带来《我有一段情》。永清好朋友，这个独家案件频传造成严重的死伤哦。咱的行政院吼，无咧甲你开玩笑诶，日前咧派办来做出着足重的手段，将这个伊托米酯，就是人咧讲的丧尸烟弹，由着第二级的毒品，即卖提升哦，得冠变成第一级的毒品。未来只要是制造、运输还是贩卖者，相当会当处死刑。另外一方面，卫生吼，即、这个另外一方面啦、啊、吼，卫生即、这个卫福部呢吼，也公布要来呢修法，提悬着电子烟持有的罪责。相关要罚偌济，所以讲咧吼，即卖啦，也有人伫咧咧吼，即个抽电子烟，你上好就是爱戒掉啊，哈！因为你若持有着电子烟呢，相关要甲你罚10万块。行政院院长咧吼，伫即个议会当中伫咧表示，政府有着关头要来阻止，要来强化查缉，要来动发着即个毒驾，因为太侪即个毒驾弄死人的案件发生啊。要由着这三大面向推动14项的措施，其中的伊托米酯将会由着第二级的毒品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伊来加重着刑责，吼，要来阻止这个滥用、制造、运输、贩卖，相关会当甲你处以着死刑，吼。在这个毒驾防治部分，交通部嘛提出着加重处罚的措施，包括着毒驾的累犯，吼，这个罚金无上限，拒绝检。测的人第一次开发27万，第二次45万，第三次开始每一届各再发18万，累计是没有上限的，就是要一直给你发起你的对啊哈。针对着电子烟的管理呢，这个过去咱的国家对着电子烟的制造、收入、甲着贩售，主要采着行政处罚的处分，但是参考着这个泰国、澳洲等等同款禁止着电子烟的国家，大多数已经拢向着呢吼来阻止效果的管理模式，因此未来将要来将这个电子烟相关的组合吼原件来甲制诶，这个呢制造、收入、贩卖者提供着呢吼这个供应链的行为，要来纳入着刑法的处罚范围，有着源头加强着这个管理吼，加强着这个管理。啊，那是电子烟持有者的罚金呢，原本规定维持现行没收处分呐，并且处着新台币2万块到1万块的罚金，这是过去。但是修法的草案上交着行政院了后，这个罚金上限提悬到10万块，吼、哦！所以讲咧，直咧表示，由于讲这一次修法公布调整制造、收入甲着贩售等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因此将会依着违反吼，即、哦這个台样无共款，包括指定的分品、类分品等等的类别。会依着比例原则重新调整相关的处罚和法则，以来提升着整体管理效果，加着呢阻止的哦这个力量。啊，那无真的没有祭出吼，这个呢高处罚，真正这一挂少年囡仔吼，无得甲你知道呢。依然也是伫咧呢吼，这个抽伊托米酯呢，哦，迄种的就是人咧讲的丧尸烟弹盖恐怖啊。所以讲呢吼，咱人爱珍惜生命，咱来向毒品 say no。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你拢会当加卡去，0800770885，0800770885吼。来，杨千表刷的其他的听歌，潘秀琼收到来这首歌曲是《巴厘岛》，这位欣赏。

0: 来广告，小妹姐，你讲你骨碌用食了安怎？
1: 骨折都感觉讲较袂安尼遐疼。
0: 哦，啊，即卖你继续用的啦吼，继续轻松的啊。你食几几克啊？你也有感觉？
1: 今
0: 日咧
1: 关两
0: 颗嘛，
1: 食
0: 着，啊，即摆
1: 两
0: 颗也未食咧。吼、哦，就是食两颗啊，了后，吼、嗯，即、这个骨头都较轻松啊。啊，即摆佫继续食，今日佫来叫，吼、哦，嘿，今日佫来叫三片。吼、哦，谢谢你呢。真正我的产品袂歹啦吼、哦，感谢感谢，
1: 吼、哦，
0: 真正的啦吼、哦，谢谢你哦。那你即位今麦看你讲过，嘿，你讲食我什么产品？
1: 三罐都好起啊。
0: 你讲食啥物啊？
1: 骨碌用
0: 啦，吼，食三罐就好起啊，嗯。诶，
1: 有甲你订啊？
0: 你之前有订三罐，有食啊？你是本地即个卡是安怎？
1: 本来卡吼，都卡拢会酸过的吧？
0: 哦，咱袂当讲着吧，嘿。啊，即个即卖就是无啥好就对啊啦，吼。
1: 即卖都拢好起啊，行路都好。
0: 哇，恭喜呢！食三罐等于讲差不多还袂到两个月呢，吼。
1: 其实我是买四罐啦。
0: 好，你买四罐就是食两个月啦，吼。嗯，啊，食啊，别到四罐就好去啊！啊，即卖拢安尼追赶跑跳碰拢无问题安尼吼。
1: 嘿，
0: 哦，即个安尼足欢喜，听你讲安尼，会当感受到你的欢喜。啊，你即卖要爱这吼拜，迄个后日迄个拜二搞拜二。
1: 寄来都唔寄了，我即卖伫伊那。
0: 安尼吼好，等一下我甲你抄地址吼。你等我，我刷卡。那乡亲朋友呢，真正足恭喜咱这位姊妹伴吼，食咱的骨碌用食。即个甲要四罐啊，别四罐吼，规个拢好去啊吼，即卡拢会行吼，最敢跑跳碰当中没问题了，恭喜恭喜！来，这算广告，我刷卡一个来以上广告哦。

来为着要推动青年安心阶段的政策，吼，彰化县政府要伫两冬之内推动第三组，而这个青年主体哦，今仔今日伫 KO 镇已经动工，将要来起着地下一站、楼管十站，拢总76号的主体。外观呐、啊、是要行这个日式简约风，预计哦，伫期控制。半年就会当完工，希望透过着合理的价格，甲着优质的居住环境，让少年人会当留伫彰化来成家立业。这个 KO 青年主体呢，伊的位置吼，伫这个 KO 镇的乌东街，这附近有这个 KO 果菜市场，还有镇内核心的生活圈，周边有真侪餐饮，还有小吃啊，采买机能非常的完善，交通嘛真便利，基地面积拢总720。高平，啊，那是总楼地板面积是2228平，规划是一房型的吼，有24号，两房型的呢有52号，拢总76号主体单元，拢是小户型的小户型啊吼，所以呢一房两房。大多数变的吼，这个三代同堂是无啥可能，小家庭呐、啊、吼，阿、啊、无就是个人。啊，即卖已经举行着同港仪式吼，馆长呢，啊，甲着镇长呢，马上有到现场来做着主持。啊，那是KO青年主体呢，是伫这个园林区新港乡了后推动的第三处青年主体，也是官府打造青年基大支持体系当中的重要一步。希望讲来透过着提供各个相对。对个清贫的主体，降低青年买厝的门槛，加的负担，提升着呢吼，老乡返乡发展的意愿，进一步予人会当呢吼，安尼呢，这个人才留伫咱这个彰化地区啦吼，啊，那是除了讲的大基大这呢吼，为青年来设想，近年来吼，伫官府呢积极的推动之下呢，中科20园区吼，继续伫咧发展，带动周边基大需求成长，有未少呢。科技产业呢，将个人员选择伫 KO 来买厝来定居，青年主体呢落成了后，唔单讲会当帮助青年成家呢，买当为地方注入着更加侪人口，家己发展诶即个动力啦吼。啊，那是大家足想要了解讲呢，这呢到底是诶卖偌侪钱？根据了解，目前已经开放新。这个申请个别的关联青年主体，伊的总计销是369万，到今的877万不定哈。外界评估 KO 青年主体总计可能会比关联青年主体更加低哈。啊，这个彰化县青年发展处的咧表示，申请购买资格是年满20岁到45岁，涉及伫彰化县累积已经爱3档以上，这个符合的相关条件青年都会当来申请。目前已经规划4处青年主体关联深港 KO 甲着合美，未来将会继续来推动相关的政策，到时阵。一步一步来建构更加完善青年基大支持网络，打造青年愿意留下来返乡发展的这个优先环境。啊，有较小的厝通买，啊有呢吼，较好的工作通做，我相信青年一定会留掉嘞。来，稍来去咱来听歌，母子情深，作为欣赏。

乡亲好朋友呢，吼，咱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大北水彭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好滴呢，吼，这里呢，算讲安尼旧的咧背起来，吼，咱的古老用，也个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吼赞助提供的，所以讲伫遮呢，咱特庆呢要来，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当然邀请到你吼，来要个。健康卡电话给咱的听，卡我的手机啊，落座不了后，我都会来接听到咱听众朋友电话。你听的手机啊，号码呢是09876173350，09876173350，09876173350。谢谢大家，甲大家讲一声再会。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你来笑声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OK， 来这下，哎呀，你也看卖咧啦，迄真正吼，哈，迄若看到吼，哎呦，无散心，无散到顶八卦，无你嘛散到下面，未消化，哎呦，真正有影，人客也来这下，你若看阮内底小姐吼，安尼三十外个，大家白皮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清茶年龄有较少年一点啊啦，
1: 无超几岁哈，
0: 靠腰叫伊几岁，迄也毋是恁。啊，不是恁孙啊，是你叫伊做工啊？啥物叫伊过？
1: 无啦，我问我几岁？
0: 啊，问我几岁啊？遐无礼貌，马上计乔龙乔了，龙乔九十左右啦。
1: 不要急，要急会，
0: 你靠腰是讲乔九十年初左右啦。哟，啊，你听听伊对面啦，哎呦，真正哦，迄那安尼裤头安尼。甲裂开哦，你看到迄大腿哦，你怎分伊呢？哎呦，拢无捏啊去哦，也无拖刀，也无鹅啊，拢无哦。哦，真正水家比人较济咧，比人别人较水呢。毋是我咧讲诶，阮遮爹爹啊吼，迄位拢安尼，伫迄个作风外国吼，拢坐飞机来遮吼，惊爹爹啊呢，讲好，迄查某较有遮好，遮水诶，但系安尼水家安尼呢？哎呦，毋是我讲诶啦，迄。大家讲啦，讲阮遮个查某吼，啊，真正是安尼年纪吼，啊，拢虽然八九十啦，年厝个啦，遐遐安尼听伊对去，遐，啊是安尼足水个。有一个管老爷吼，就讲啦，来人啊，有事来找无事啦，恁爸要困中道，要也。足济外围装的来了，讲大人呐、啊，吼、哦，也讲恁庄头的查甫的，讲恁这庄啊，这惊无庄有影无影，切，胡编乱来。阮这庄会使讲，若查某囡仔看到阮，大家要惊死。你想看卖咧？哟，阮家的，惊无庄，唔是阮家人，我甲你讲，哟。我你看，叫恁庄的查甫来排列一下，好啦，哎呦，来人啊，甲咱庄头所有的查甫的，要拢总有娶某的拢叫来，啊、哦，无娶某免来，哦，规庄拢总来，啊，我为这个讲安尼啦，恁敢会惊无？但讲袂啦。要啊啊！要讲嘛，歹势要大人就讲安尼啦，讲来人啊！哦，人家大人嘛惊某呢，来人啊！惊某拢怪正平，好，安尼，也唔惊某在倒平，好，啊那惊某怪正平，啊有听到无？吼，也因庄头的查某知影了，来有人来大人家内呢，好，伫外口伫内，哈。我看到一个不怕母的，走出来看看咧，走正边看看咧，走倒边看看咧，哈，安尼啊。结果吼，大家啊拢走对正边过，啊，走无，只有独独一个伫遐坐啦，迄个吼上勇敢的，哈哈哟，跪到床头有够无路用啦，哈，安尼大家拢走无，拢走去正边去，哈。独独迄个唔惊某的尔啦，哈！你也看卖咧，恁这查甫人真正哦，下面住下了了，人这唔惊某，哎，来你也看卖，阮这个享用拢唔惊某。结果一个看讲，起病大人啊，什么代志？这个已经惊死啊啦，哈，惊死！
2: 先
0: 惊惊！哎呦，大人啊，你碰到底命路崩死啊！啊，你害死阮翁啊！阮翁安尼上惊某的，我喊一声，伊就喘气；喊两声，就闪屎的。讲伊唔惊，哎呦，你啊叫伊讲吼，无啦，我叫伊讲啦，唔惊某的人来正平，啊唔惊某倒平，爱听着讲惊某尔，就随死啊啦，惊死啊！哎呦，大人啊，我唔知影你啊啦，那无你爱带我，我会惨；无我会无安，我无安，我会吓死我哟！
2: 大人害的吗？
0: 今晚我大人无穿，哎呦，你大人咪，你土豆人啊，大人哈！ 啊，无诶，无啦，啊，落去外围讲，咱遮即种种行无？啊，我问你，你有行无？无？有啦，有就好。啊，你害人行，害人行无？行到死哦、喔！无啦，嘿，都还袂讲诶，我讲安尼尔，伊就家己惊死伫遐。啊，看你安怎要敢赔无？啊，哦，所以哦，遐做惊死诶，毋是。不是讲无无惊死啦，真正有影惊。
2: 唔惊某
0: 啊？唔是唔惊某，是某唔惊伊，吼。也有一个要挽挽嘴齿啦，讲啊要挽嘴齿，你唔是要挽两齿？伊讲，吼啊两齿安尼啦，两齿吼四百，啊两齿四百，讲啊。啊你！我第五百来，哇！呢我无通去走呢，
2: 无通走，
0: 无安尼啦。挽一气两百，啊！你挽两气四百，啊！我无通去走你，无你安尼啦。你搁挽一气吼，我算你一百多啦，吼、欸！原在喙齿早啊，得爱挽
2: 喙齿。两气呢？
0: 呀！啊！你喙齿早挽，挽啊挽，吼！啊！早会落，挽啊落。吼、
2: 哦，先搬起来，
0: 啊！你就先甲搬起来，你想安怎？无啦，大人啊，安尼唔通，哟！我是医生，我唔是大人呢。你安尼空砍空砍，你安乌白叫，你头壳破牙面哈，哟！先这样，所以哦，这大人啊，吼，就安尼。还佫有一日，有这个古早时代吼，有这个较早有一个神书啦。嗯中年的因某死啊，因囝吼娶一个某，啊，但是因这新妇吼是安尼哦，哦，熬讨甲孤苦哩，这真正物啊，这我看有闹讨甲要死，吼、哦，也即嘛因翁啊，因翁吼，因这个因这个算讲因囝就对啦，为着工作爱出门吼，
2: 出国去啊。
0: 去打拼，啊，因这个这熬讨的这新妇啊，
2: 留伫厝吗？
0: 对，看到这新书心肝咧，叹讲因囝无伫的时阵吼，伊个房间留两句诗啊，老子不听死老婆，讨个新妇啥落用安尼啦？啊，这个浪荡，这个。这个熬头客兄的新妇看了有趣味，就后面继续甲第两句，甲讲夜来应是双脚动，何况暗时大家歌，要安尼啦。也这个，因这个到底吼，这个老的吼，看到这首诗俩吼，都还真欢喜。东岸吼，就也呢，安尼吼，全因新因这后生无滴的，全摸对新妇的房间入面，乌天暗地吼，甲因新妇安尼乌白混来就对啦啊。日日新妇吼，安尼拢伫遐困，安尼伫遐食做困，安尼哦，呀安尼。但是十天了后，因囝回来呢，慢慢啊回来看见因某甲，看见因某也伫因老爸房间关的，迄声传伫外口，嘻嘻哗哗的声咧，心中足受气啊！吼、嗯，也过吼，看到桌顶遐吼。也佫有写这作者歪歌词，愈看愈气，所以也笔起来吼，继续加写两句。
2: 我那个第两句，
0: 混蛋狗屎老彭老糊涂啊！
2: 嗯，老糊涂。
0: 养个蛙泥蛙儿哈清河，要要安那清河啦啊！写完了后，因这囝就转出去了，以后拢无佫转来啊。
2: 主安尼出去拢无等，
0: 归去吼，因老爸吼，啊都无某，干脆伊转牛伊啊，吼安尼，所以吼，啊，这安尼真无，这新妇啊讲你都乌白乱来，对不对？咱忙啊，
2: 乱七八糟，
0: 这样乱伦袂使。嗯，还佫有一个吼， 东川内底啊，有一个查人，哦，生做安尼哦，也安尼哦，生做啊，腰娇美丽啊，腰、嗯。胸坎拿楼梯，麦倒拿水龟，两只手敢若金刚腿，
2: 安尼有腰翘吗？
0: 两只脚敢若草蜢腿，看，好查甫看到讲，这是水水水水狗嘞水，两只手敢若金刚腿嘞，偌水，倒来敢若当人，徛来敢若死人，人无生人，鬼无生鬼，两只鼻孔搁流鼻水，好安尼。这个。东川这内底这查人啊，生做安尼吼，安尼。但是呀、啊，有一天因翁出外的时阵，附近的庙寺啊，有一个附近这个庙寺啊，一个师傅啊，修玉这食这师傅呢，食菜食无清，
2: 食无清的师傅
0: 啊，查某关几间？你也是讲和尚带酒。来约会
2: 啊！和尚无饮酒嘞，
0: 啊，
2: 所以也和尚，
0: 这也和尚。嗯，可是因有一天啊，因翁回来了后，看到和尚带酒来要约会啊，啊，因翁就知影讲，倘若回来吼，即个这代志就明明因某，吼，而且房间家己叫因某过隔壁。伊就住房间等伊就对了。那和尚可言带酒念卡波安尼念入来，因为因翁叫伊袂使住迄个因某的房间。
2: 哇！伊底下
0: 这个和尚只换这查甫，因翁就住遐等伊念。安尼时阵，迄个和尚可言来啊，伫窗外说个声讲：“哎，因翁叫因查某因某的声，哎呦，安尼。”一个啊，尔糖啊，送来一盒，哦，迄个酒啦，吼、哦，啊，甲菜啊呢。因翁轻声细碎甲接开，最后和尚将伊的手甲揪咧，以为讲因翁的迄是查人，因某即个查某人的手揪着家己的手啊，揪着即个查人的手啊，去摸即个和尚的口安得着，吼、哦，安尼摸。和尚又搁家己的手吼，要望对这查某人来趁这个时阵，因翁转家伊的手吼，甲搁甲举刀，搁甲三刀等下望伊家己。和尚惊一个，哦，想要走，讲啊，惨，知影讲迄是因翁，要、
2: 哦、
0: 准备要走啊。这个酒财神刚到之前，因翁甲因某讲好。这个和尚既然走啊，那这是和尚做的酒菜。虽然大和尚啊做不成，你有哪吃亏？哈、哦，大因某，因为迄大和尚咧头大粒啊，大和尚，这大和尚啊，哎呀，阴暗无来，换我来救你。这个、大和尚无来，阴暗我有这个小和尚来陪伴你啊，来救你，你如何啦、啊？有，因某讲，哎呦，无鱼虾嘛好，啊，因翁就讲，人良咧较好咧，所以哦，这个家人啊，安尼唔好，人家人爱做好，啊，袂使就想讲，咱咧社会上即卖无定时的炸弹，就是这毒，叫做丧尸，什么
2: 丧尸烟弹
0: 黑啊，啊，你想啊，
2: 一直脱敏这啦，
0: 一到地哦。

0: 讲无剩无
1: 几工，
0: 我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一命。咱的同胞若无这地火，伊性命无用。啊，咱有这地火，会当救着咱的同胞。你看，这真正吼功德无量呢，吼、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够辣的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
0: 那么呢，多选球人嘛，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啊，无气嫌，给咱领我甲小伟啊，真疼疼哦啊，谢谢啊，
1: 谢谢
0: 啊，祝福大家啊，身体当健康。健健康康，身体臃肿，吼、哦！啊，食上少，食一百，看百二安尼无啊，吼、啊，来，这个咱这节目会当点歌，但是我产品刚上刷，要点下来哈。稍等咧，伊咧索兰索兰，要出街啦，要出街啦，索兰，喂喂喂喂喂，稍等咧哈，我来产品刚上一个。
2: 我
1: 叫阮囝讲袂
2: 认得我是阿母啊，
1: 水
2: 甲安尼哦，我无偌久啊，阮囝讲袂认得我。
1: 这阿母哪有遐少年遐水个啦？
0: 水啦，美女了。
2: 哦，恁的物件拢好，因为我有介绍过啊。
0: 恁若介绍一个啊，看下我
1: 做，看下我
0: 讲一波，电台讲一波啊。
2: 好，
0: 好，
1: 谢谢啊，这哦。
2: 我老公九十四岁，本来有老人班吼，阿伯了了可以哦，
0: 无来身边刚上，
2: 我七十几岁了，
1: 哎呦，
0: 九十几岁啊，
2: 是啊，九十四啊，啊，出来即摆人拢讲七十几年啦，
0: 你看安尼有哇有差啦，
1: 差好
0: 啦，真正有影
2: 咧，啊，有哪拢有食你的产品啦，
0: 食啥货？
1: 食啥货？
2: 第一顺计怎买啦？
1: 哦，食了赞无？
2: 谢谢你啦，
1: 继续甲保养。
2: 你纳豆长多少年啊？
0: 食纳豆食了安怎？
2: 食了袂歹啊，算讲血糖啊正常啊，
1: 平稳啦吼。
2: 哎，血糖正常啦。
0: 哦。
2: 啊，血压正常啦。
1: 哦，安尼真好呢。嘿
2: 啊，血压保养了呢。
0: 啊，恁专门咧食迄？
1: 有啦。
0: 食纳豆上好个
1: 啦。
0: 内底有纳豆激酶，迄就是咧食循环大细条循环。
2: 这两项我都记得啦。
1: 安尼好啦。
0: 你若脚会麻啦，啊，不然今日按啦，头壳戆迄嘛拢会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啊，较来佚佗啊，祝你身体健康哦。
1: 啊，好，再见啦。
2: 过两年啊，那都啊，
1: 再见啦。
3: 哎呀，烦啊，那起起落落啊，那啊。
0: 那都食了安怎？
3: 那都食会啊，烦有效。
0: 会得会过会去啊，专门在食嘿。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内底有钙吼 ，K2。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
1: 继续甲保养，好，拜拜，
0: 再见，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我吼，我有咧食恁的南瓜子，我限药吼，我食了会使啦。我食介久啊，食差两年有啊啦。
1: 啊，你还看嘞，继续甲保养
0: 啊。继续甲保养啊。
4: 啊，搁再食迄幼卡金啊，纳豆啊，
0: 食
4: 了有那拢好。听闻尿酸吃南瓜子有效。
0: 会较好一丝啊，但是。
1: 伊唔是针对这。
0: 你若讲无介严重啊，要保养的吼，啊，你好食南瓜子，早晨两粒，暗晨两粒。啊，你若好种起啊，安尼就无效
1: 啊。
4: 有种啦，无啦。
0: 好，谢谢啊，你继续，我来去甲保养啊。
1: 系啊，咱来继续长期间甲保养。
0: 嗯，
1: 谢谢，拜拜哦。
0: 好，
1: 拜拜哦。
5: 诶，英华咧，我拢甲你关啊，我是拢唔捌咧甲你讲啊，动态拢动态啦，我可以关啊。
0: 好安怎？叫你继续用
5: 啊。就你讲安尼啦。
0: 继续用诶吼。
5: 大人啊，用囡仔嘛用。
0: 对，哎，就对啊啦。
1: 好，拜拜。
0: 咱的细胞内底拢有锌呐，要若无锌呐，自然你的身体就继续歹啊，要人继续操劳啦，啊无元气啊，免也得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甲这核酸啊正常代谢。 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您好，甲小雨啊，直接来介绍咱美国。主音蓝莓子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者啦啦，闪摇内裤钱换过来呢，这拢欠薪。主音蓝莓子，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作用，加作好势。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哦，迄内底锌上介济啦。安尼吼，安唔知那头壳戆啊，啊便便石石叫啦，暗过啦紧难，暗过啦紧酸吼，也安尼脚麻手臂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去检查讲哦，哦，我的三哥呢要，啊迄款的哦，会落会过会客吼，拢脱掉嘞，脱掉嘞吼，脱掉闹闹到出大条细条啊嘞吼，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有影呢，咱平时也得爱好有通啦。啊，唔是讲我都有食迄个末梢的，啊是安那太，我甲你讲啦，要互伊会通哦，一定爱大条的，像咱的莫大同款，迄莫大甲起大条水管会通，也得分布对个细条水管去，大条的脱条啊，细条要太通，所以讲哦，拢爱互通。啊，我都有食迄个过筋络、过骨头的，是安那太筋络骨头拢总无感觉啊。因为你迄就是欠啥呢？欠内底纳豆维他命 K2 啊，迄无我都甲你开锁匙，你拢伫外口，也袂当入去买太用。啊，我倒个阁有食钙片呢，拢总无法度，所以你就是欠纳豆内底维他命 K2。伫遮要甲你介绍咱主音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阁有纳豆维他命 K2， 互你食了到筋络好、骨络好咧，啊，食一个哦，互你安尼。大细条拢通啊，也骨头筋络嘛继续好，食一个唔免互人安塞来塞去吼，啊较长尾收的就记得啦。主音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有影赞。明年你要用哦，防止咱的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皮肤打湿啦吼，也互你安尼早暗甲面洗洗咧，甲抹抹咧吼，互你安尼哦，抹到底水到底，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明年你要用哦，真正抹到的人，大家学了。大家小钱买，大家小钱吃，有够赞！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得旺也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伊按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有一间精神病院啦，有一个查某讲，吼、哦，哎妈祖来甲我讲啦，讲伊要过讨要挂香啦，妈祖啦，要过要讨要挂香，哎，阿舅妈边仔就甲问讲，啊，当时要挂香啦，讲明仔载啦，要。啊，即马即个，即马换即个，一个查某讲，我是妈祖，我当时甲讲要叫你挂香嘛，我别乱来的呀。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英雄啊。
0: 哈。
2: 小雨啊，你好。
1: 你好，
0: 欸、你好。
2: 哎、欸，我要点歌。
0: 好。
1: 好。
0: 什么歌？
2: 青春比以前。
1: 都唱
0: 过。都唱过不啊？过年呢？
1: 哈。都唱过年呢。
0: 啊，我唱的唱过不啊？过。
1: 啊，一条好不？
2: 好啦好啦好啦，
0: 我做一条，我做一条。
2: 老天了解我的心意。
0: 哦，好，好啦。
1: 老天了解我的心意啊，都我唱无介久呢。
0: 哎，都电话无听，
1: 啊，这个我两条了。
0: 好，两条歌啦。好，来，赶紧，过来给唱歌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哈《快乐的马车》呢。
0: 哦，喂，你好。
6: 哎呀，小姨，你两位好，
1: 你蛮好呢。
6: 麻烦你两位唱一首，确实嘛是你一人，
1: 确实嘛是你一人哦。
6: 体谅我，这样谢谢。
1: 好，我这样拜。
0: 好来，赶紧今晚来个唱歌哈。
1: 快乐的马车哦。

0: 一卡我来了，那得那里三角冰哦，来哦，
1: 今麦来个吃鸡鸭冰啊，吃鸡鸭冰，
0: 吃芋冰，吃山鸭冰哦。
1: 今麦等的
0: 热人来吃山鸭哦，
1: 热人出山
0: 哦，真好。但是卖食济啦，吼、哦，甜的物件吼，
1: 卖食伤济啊。
0: 甜的有食得，卖食伤济啊。哦，来，今晚关哥来个唱条歌啊。
1: 来，我给来安排这首哈、哦，往事只能回味哦。
0: 往事只能吹过，
1: 回味，
0: 豆豆吹哈，该过个吹哦，色吹哦，发达、啊。

0: 鸡啊三比八，鸡啊三比暖，得人当当滴得人，叮咚叮咚。各位同学，恁大家大汉要创啥话？想要做啥话？一个讲啊，我想要做警察，为老百姓除暴安良啊。
1: 除暴安良。
0: 第二个讲，我想要做医生啊，为老百姓治病。第三个讲，我想要做科学家。安尼啊，要安尼会当啊，对这老百姓有贡献。小明啊，同学你咧，我想要做老百姓啦、啊，哟，做老百姓要弘教古德啊，我免咱拼生拼死
1: 啊。
0: 来，赶紧过来，甲三品刚上者。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啊，英雄啊，你好，啊，我请教一下
0: 哦。哦，你讲嘿。
2: 嘿，我瑞安南街有13罐去啦，吼。哦。袂歹啦，我下在去有去刷啦，参加讲应付也买3罐，搁送1罐。
1: 嘿，对。
0: 嘿，对对对，嘿。
2: 啊嘿，啊，我本来想要买纳豆，啊纳豆是咧啥？安怎？
0: 纳豆你就是讲吼，循环较歹啦，血路较无好啦，脚麻手臂，啊，骨啊筋也袂过，脚手较无好，筋络较无好，迄食纳豆上好。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要保养物件，要食物件上好的哦，咱甲你介绍这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你来甲保养来甲食上介好。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一段时间了，你。感觉讲，哇，加遮好！美国进口自然南瓜子，来个，你也惊到俺酷酷癫啦，安尼吼，啊，愈来，愈袂记，啊，愈食愈咸。美国进口自然南瓜子上好啊，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与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发铁达比通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哦，我安排这首4点5点的吼，邓贤的吉他呢，你的歌哦。

0: 来哦，哎，赶紧，今晚再来给唱一条歌嘞。
1: 来，我今晚安排这首吼，4:00-5:00的台东人嘞，台东人哦。

0: 来当人啊！
1: 即马
0: 收听，即马叫台湾思乡机，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雨呢。
0: 感谢大家来收听哈，哈、嗯！啊，即马要过来个产品共享者。
2: 纳豆啊，我咧食是袂歹。
0: 啊，你即马是咧食安怎样啊？
2: 保养品种的啦。
3: 我咧纳豆，就是纳豆黄内底吼，你若会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的。内底有钙吼
0: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
3: 内底有钙 K2 哦，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食纳豆类吼，大便嘛会较大便
1: 咧。
2: 我这安尼吼，食咧纳豆安尼啊吼，是有差钙济，从来都无做拢食咧纳豆呢。
1: 纳豆的
0: 钙多，纳豆迄个血路就足通啊，迄两万 FU 迄个好啊，唔通去食啥物骨通血路。你吼加甲蛋白质去啊食，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4: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东、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气动愈合轮背障碍理论清华未了心态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政公园教安并非新方向相撇大安家己管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行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该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吼，你啊，你啊，来个食吼，啊，甲配合甲咱的滋阴南瓜汁，你啊食看嘛，食了较侪，你会知影讲，哇，这两项合起来食了较好。所以，即拢知影，即个是东阿米哥，行阿来的食，吼、哦。行下来，同阿米哥就对，食好啊！大家斗相报吼，咱的介绍的产品真正赞，食到你就饿了吼、哦！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宝德旺的阮公司的干妈店就对啦，吼、哦，遐、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
1: 来哦，我即摆安排这首吼，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这朋友吼，也唔通去食毒。嗯，若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吼、哦。呀，你若咧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咧家庭正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念华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摆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登山过台湾啊，得卖啊乌鸡丸哦，这个卖咖咧真啊好玩哟。古早时代较早这个汉字的食法，
1: 汉字
0: 呀、啊，嗯，是台湾啊汉字十六七世纪的时阵，较早的人哦，唔知啊拢讲是荷兰人，嗯，也对东南亚传来台湾的汉字注重啊。汉字了啊，有汉字了后啊，嗯，这个汉字结下亲密之缘。这汉字其实啊，古早时代是对呢，对这个南，这个美洲啊，
1: 南美洲吗？
0: 哦，这个美洲，去西班牙，嗯，啊，正大怪台湾种的，叫做汉字。所以台湾人甲这个汉字自称。因为这汉字哦，自称台湾人讲啊，这汉字啊，汉字音啊，也足侪人啊，把这个汉字啊当作主，这个正当在吃、哦、
1: 主食啊。
0: 当年啊，战乱时期啊，汉字啊，唔知救啊偌济人，所以台湾人啊叫做汉字啊、哦，因为汉字啊，拄好生一块台湾的形，拄好这汉字啊。哦所以台湾人啊，对这个汉字啊有亲密之缘，上主要的原因啊，也行得做成台湾，一个看吼，改成台湾，哈、哦，所以做祖先讲啊，做台湾人啊，在民国五十年代以前啊，这农业社会台湾哦，也去作善，哦，三顿啊无法度食白米啊，之后啊，大家拢啊食这汉字，这个做正顿。嗯、尤其对罗水溪以南的南部人，自然啊，拢食番薯过日子，正常的现象啦。像讲台北人拢食大米饭，嗯，啊正常。所以这个番薯啊，品质足济哦，有松的，也毛比较较奇的哦，也毛软水，诶软软的
1: 啊。
0: 所以有水水的较无好食、嗯，哦，迄肉红红啊，较无好食，哦。
1: 啊，毛会甜的，较袂甜的。
0: 啊，乌心的，心乌啊，像乌心的，吼、哦。啊，所以啊，通常啊，种这番薯啊，要家家户户拢当然啊，拢食番薯。番薯有做几种，番薯一种就是讲番薯串签，呀、嗯，咧煮的时阵串签会得放些米，要啊迄做个臭渣。串签、哦、
1: 因为也低嘛，
0: 对，番薯
1: 炒会
0: 打，啊，炒会打，啊，番薯这个饭用一点啊，啊，做因为做歹煮，这個、米做下底做个炒会打，所以较早人啊煮饭哦，拢有迄饭屁。较早囡仔，对，锅巴这较早囡仔无啥个人食，哦，啊，无啥物钱通去买，较早人散嘛，
1: 嘛无零食嘛，
0: 无啥物物件买来食，啊，只有啊，食食的番薯。这个很，这个咱这个
1: 本屁
0: 哦，本屁较早人安尼哦，兄弟姊妹拢烧抢抢要食本屁，嗯，哦，所以较早迄个饭啊，是安尼要食饭较少哦，拢食番薯有分三种，一种是安尼在煮番薯签，一种是煮番薯壳，啊，一种是煮番薯条啊，哦，第四种就是古早时代较早人啊。当作也无啥人食番薯啊，也较好食诶，迄红皮迄、那個、哦，乌心诶红皮上个会出糖，就是讲甲切切细细哦，清气啊，放互伊风吹日晒，暗时啊收起日时就晒，晒一段时间了后，无啊晒个会软，啊软啊黏黏啊，哦、啊落蜜番薯糖。哦，古早时代煮安尼煮番薯糖是安尼足好食、嗯、哦，番薯本身呐、啊，所以甜就是有糖哈。一、哦、古早时代这个番薯啊，为人啊，改用安怎呢？用来煮串签吼，一个斩番薯菜，有人讲啊，叫猪菜啦，啊来撒撒来用大鼎来撒啊撒过啊，用过番薯签下个大。甲大鼎只番薯签菜，啊用上锅汤啊，来浇浇嘞，浇挂水， 古早时代较早的猪啊，这饲唔是像即卖讲
1: 饲料准饲料吗？
0: 即个对，较早的猪啊，哦，就是讲旱季菜，哦，也甲浇浇这个旱季签，哦，啊，拿瓜水啊，好食，安尼尔呢？
1: 饲猪
0: 哦，要若较要肥啊，都用哦用瓜做啥呢？用瓜米坑，
1: 米坑，哦，瓜、啊、那有旱季吗？
0: 有啊，米坑。啊，用瓜啥呢？哦，用瓜即有诶无诶，互伊食用豆蔻哦，盐啊甜诶，盐啊酸呢？遐哦啊，下下咧哦，有诶人是咧咧浸浸浸诶，好嫩啊，豆蔻规块规块，也啊好嫩，啊咧炒番薯签炒炒咧吼，啊猪菜炒炒咧，也卡到猪只食个，
1: 安尼猪较肥哦。
0: 不是下脚肥呢，规身躯拢肥，那肥下脚要死，真低啊，都掩盖啊。
1: 伊下脚肥啊。
0: 哦，你讲好，你讲食食下脚肥啊，大家嘛要查甫要食嚼下面脚肥哩，晓得？迄安尼食哦，安尼呼呼呼呼，哦，啊，即卖无拢，即卖拢食饲料
1: 呢。即卖拢养饲料啦，
0: 吼，
1: 饲料饲料养猪啊。
0: 所以较早低啊，就是安尼。
1: 食番薯。
0: 一年啊，济啊，哦。要老饲猪的人，就兼有饲啥呢？
1: 饲啥？
0: 兼有饲迄个鸡、饲鸭、饲鹅啊，哦，安尼啊，哦，啊，都有诶饲咧家台啊，哦，啊，有诶饲咧哦，也年啊节啊，通去卖啦，吼，年啊节啊，通去卖只吼，通去哦，甲囡仔吼，尤其若过年，互囡仔会当买衫、包红包，吼，啊，囡仔会当一年买一输尔，吼。嗯。啊，是大人会当哦，款一寡物件啦，吹粿啦，吹发粿，吹甜粿。我听讲有钱人吼、哦，就迄个做上旬的时阵，十二月二十进行就吹好啊。一十二啊，若无钱的人哦，伫约钱约到二七啊，对不对？对不对？二九暝啊，才咧吹。
1: 哈、哦，伊较有钱，通去吹粿啊，无。
0: 啊，较早的人啊，讲像即卖人讲，食生果会生癌会死。较早的囡仔吼，
1: 拢食西瓜的嘛。
0: 迄甜粿吹开，放无几工了哦，因为也无含防腐剂，也无啥。西瓜生甲白白白白的吼，啊，就切倒来食，兄弟啊，就安尼公家抢抢甲全无分呢。甚至吼，细细的就食，有诶手半半尔就食啦，要到。也有的人哦，无钱人去食，咧豆蔻咧经济哦，肥连七豆蔻，囡仔嘛食，
1: 当作零食哦，当作零食咧食哦。
0: 无啥物人去食，而
1: 且无物件。
0: 也有的人较早即卖人讲哦，甜粿用米粉哦，啊搅搅咧啊，搅鸡卵哦，用米粉哦，啊拍拍咧安尼哦，也用个甜粿温温的哦来煮甜粿哦。较早要食
1: 甜粿，
0: 较早若要煮哦，用啥咧？甜粿切切咧。切了一块一块，要来鼎啊煎，
1: 煎哦，
0: 煎哦软软啊，有够软啊吼。有的人是放，有的人放啥呢？有的人去，像恁客家人，介些拢爱搞盐水，
1: 盐水。
0: 也有的人是搞酸啊，要酸啊嘞，是安尼念念嘞，要食啥？哦，搁有人就
1: 即马，你安尼得做好食吗？
0: 搁有像即马讲要食啥物甜粿好安尼啊？啊！古早时代，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哦，这个、米粉过台湾，才有这炊馒头、炊肉包，才有炊一些馒头、肉包，通让囡仔食哦。啊，迄、那个，所以较早囡仔时要食这啥货拢无，
1: 无啦，
0: 食这囡仔足可怜，所以哦，
1: 物资上没有那么丰富啊。
0: 所以早期。这个、南台湾呐、啊，已经一些人啊，平均哦，番薯拢做煮长在食呢，加这番薯哦，
1: 做主食各各的，
0: 啊无做番薯糜啊，哈、哦，啊无就安尼啊，番薯签啊，番薯糜时啊，古早时代有迄个沙白鱼啊，迄沙白鱼古早时代足大尾，哦，也好啊，就安尼哦，来食哦，古早时代迄阵啊，食沙白鱼哦，算盖穿的啊，哈哦。所以迄阵啊，无啥物人食，啊就哦，啊无就用一个菜脯，哦，较早人食一个菜脯，晒菜脯，
1: 啊，菜脯就做好了吗？
0: 菜脯咧煮啥咧？煮番薯烤糜啊！
1: 哈？
0: 菜脯？
1: 不是皮是煮哦。
0: 煮咸丸哦，啊南南菜脯，啊内底拢含番薯、番薯壳，啊丸一点啊，拢番薯壳尔。哦，食到放袂放过去嘞。我那一个听阮讲啊讲的啊，都啊讲的啊歹听就对啦，讲的啊歹势啦，因为讲有一个啦，
1: 嗯，
0: 啊因的哦。迄市内人啊，拢无咧，迄较有钱啦，拢食饭较，拢食饭啦，食饭较有啦。
1: 白米饭哦，
0: 晓啦。啊，即卖用过来草地，过阮咧草地去山顶啦吼。啊，遐个
1: 是
0: 拢食番薯苦、番薯糜、番薯尖汤安尼啦。啊，食到吼，都足够放屁啦。啊，都因某因两个翁仔某暗时啊啦，甲因翁咧做伙的时阵哦，啊因某都。茫想，也毋捌想讲，这草地囡仔拢伫食番薯，按迄市内人拢食米罐时啊，食迄番薯拢会碰风，啊，伫放屁，啊，即摆暗时啊，甲因翁咧做伙时，做伙一半哦，啊，噗，呼叫，
1: 因翁讲，
0: 晓啦，啊，放屁佫吵哦，啊，佫安尼比补补哦，迄查甫拢软落啊，软落哦，啊，就无介意啊！即卖换个查某，那咧个啊，招个查甫拢唔啊！一年都一年，查某做个放屁哩，爱无放屁哦！到尾啊，哦，讲要离婚要安怎啊？啊，庄头个人啊，就甲讲啦，讲啊，迄市内人哦，咱有钱人啊，拢食食饭较济，
1: 来食个
0: 啊，来咱这草地拢食食个番薯啊，番薯伊食个就够放屁。哦啊两个翁仔某强要离婚啊！草地你著知影，古早时代遐老大著出来讲讲啊，毋通安尼啦！恁咧，迄哦，迄草市内人故意啊，食一番薯尔，安尼来放屁，暗时啊做伙啊，著要共离婚。
1: 改离婚呢？
0: 有啦，哎，足无意思诶，真正。
1: 为了放屁。
0: 有啦，安尼唔好啦，有。有一个算讲大家新妇啦，安尼大家就做个礼新妇啦，晓安尼啦，做个礼新妇安尼。啊，即马因这新妇就讲安尼啦，即大家啊就讲，你讲我做新妇唔做大家唔好无安尼啦，换你吼，我问你，换你来做大家，我来做新妇，你想安怎样哈？啊，迄大家迄新妇讲好啦，换我来做好安尼啦吼。啊，即卖换即因阿娘的做新妇安尼，吼、哦！啊，因咧，迄阿娘的安尼，迄算讲因大家啊，就行路安慢慢啊讲，哎呦，阿母啊，你是中风面啦，一脚一手面啦，会错开会死马啦，晓安怎啦？吼、哦，安尼啦。啊，即卖行路较慢咧，喂，哎呦，你这老杂人啊，你是生酸啊，得要死啊面，你是生酸啊面啦，你是乌白红开了生酸啊面。哎呦！你这渣男太讲安尼，我靠！像你讲安，哎呦！要啊，即嘛因玩这打鸡啊，就叫因新妇讲，伊要做打鸡，讲啊不，伊要因新妇要做打鸡，母啊！呀，安尼啊！哎呦！你食饭卡中了，你忙忙亲亲哦，你安尼哦，我甲你讲啦，你这哦，无弄人啦，无弄卡笑啦，吼！伊讲啊，你嘛安尼捧饭来食，哎呦！我问你啊，你食饭食几？哎呦，都安尼食要五六十年啊！哎呦，你食五六十年，食袂鲜啦！啊，你都得要死啊！搁食，搁要搁食！哎呦，你这老唔死，老唔死哦！老你这老狗啊，死老狗啊，食唔死，老唔死啊！要搁食，你食迄五六十年，你袂鲜咪啦？哎呦，你娘咧较好，我叫你做一个大客咧，吼、
1: 哦！啊，你甲歹教咧啊！哦，
0: 啊娘话，你真正真啊，你甲歹教咧，会听一面，对。所以讲哦，那放盘做的时阵，那艰苦啦，哟。啊，感谢大家收听，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其实唔是讲，这是咧讲哦，较早。诶，即个打家啊，拢较会。
1: 较早敢那打家较大呢吼，
0: 有啦，
1: 够快
0: 哦，是拢进步较大。

0: 啊，你安尼还袂食到我，你今日倒来，呀、啊，无、啊、啦，啊，我是讲哦，思念孙啊，讲来甲看看咧，免看啦，你看也袂较也袂较好啦，哎呦，我知影你要无当食，要来遮食啦，煞唔知影，哎呦，死老狗咧，安尼哦，恁两个阿妈无安出来哦，阮自己负担阁加偌重咧，哈、啊、咧。啊，少年的较早的时阵哦，得去安尼啊，得两个翁仔某吼，安得安尼去买厝，去安尼哦，欠长内多吼，然后较早厝阵一间，阵200多万尔，两三百万咯，透天的时候安尼尔，一二十万，然后得七八十万啊，还是200几万、两三百万安尼尔，透天啊都店面呢。啊，得安尼翁仔某伫硬立立分期付款，伫立甲啊。立甲好啊，已经老啊啦，已经厝立了，已经老啊，才换因囝甲因新妇来住啦。因囝甲因新妇哦，所以甲因大家看哦，甲带去迄个安养院啦。呀，好老人，安养院啦。
1: 老命来啊，贵
0: 啊，无大掉。安尼立甲孙了，总互因去住啊。少年两个变甲要死，变甲要孤苦伶哦，啊，才互只少年在住。哎呦，迄金金。继母哦，迄无，迄阿母哦，去予阿母哦，去予哥啊，佛顶哦，啊，唔得，呀，啊，迄个火继母讲，足足十摆，未堪一足足十摆，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做足足十摆啊，感谢你收听台湾时尚机，啊，我叫做英华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今日未歹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这浙江的古早味啊，这古早的啦哈，听未歹，呀，啊，听未歹，大家到时播啊，啊，咱这個现场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这个可以点歌的，哎，啊，我先呢、啊，这个广告以后你们要点歌再来啊，现在暂时不要打电话啦，啊，我广告一下，
1: 广告。
2: 我啦，感谢恁两个呢。哈、啊，我食迄蓝桂枝的啊。
0: 迄真啊，真强的吼。
2: 哎，暗时啊，我叫我去外口就好啦。
0: 好来，啊，食了安怎？
3: 蓝桂枝点点叫。
0: 蓝桂枝食。
3: 好嘞，下下人讲，夏天林照顾专家的很好。
0: 真正有影哦，下来继续幸福的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最近像我食到个纳豆甲蓝桂枝，我去台办吼，快检查哦，今日看报告，拢好。
0: 蓝桂枝有新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腰会酸啦吼，也是讲糖分较悬。查甫来食拢好啦。纳豆王，咱若暗时啊啦，到
1: 时候它可以溶解血栓。
0: 点我爱心会较会健高健大，啊，你啊食纳豆了，迄、个时间会甲你化解规暝较安全。
4: 我进前就甲你买，打电话叫我老伴甲买起来。伫台北啊，快检查一查看报告，真好。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5: 哎，美女你好。
1: 抹了安怎？抹咱的美女。
5: 抹了就是真水，阮阿仔囝拢在抹，阮只平时才买尔。
1: 抹了幼咪咪无？
5: 有啦，啊大家讲，安尼呐，即摆加较白。
1: 够幼咪咪哦。
5: 足白，我外口晒日头啊。哦。讲啊，你呐拢晒袂乌，安尼啦。
1: 哦。水痒痒就掉啦。
5: 掉啦。哦。啊，拢听你的啊，我
1: 谢谢啦。
5: 我师傅咧甲讲讲啊，你袂去抹哦，我抹了真水，啊，我去年就抹，抹了会使，我那仔囝长分一罐啦。
1: 哦，继续过试下。好，谢谢你啊。好，拜拜。
6: 我买纳豆啦！
1: 啊，这食了安怎？
6: 纳豆是即摆是今日食，即摆变成饭啦。
1: 啊，抹了安怎？
6: 袂歹啦。
0: 抹了有较油较紧无啊？
6: 较水哦，
1: 较水哦，哦，有运动有哈。
0: 好，来先
1: 坐好了哈。啊，这你食好了，你食好安怎？
4: 我食纳豆王食超五年，啊，食迄蓝桂枝才食一个月呢。啊，就旧居啊拢好，脚啊本来袂行，啊，即摆会行。
1: 安尼哦，
4: 我爬楼梯啊，我较早爬楼梯是用过撸的呢。
1: 安尼哦，
4: 坐咧撸落来呢。
1: 哦，我食中医。
4: 我食二十几号，食我上我88岁啊，即摆拢包药酒啊，包了一年啊。啊我迄天去因遐甲看，啊，我就那讲啊，顺便甲摕，通讲啊，摕互伊看，加互因囝看，叫因囝去武店遐买。啊，我正要问你讲，爱当遐严重拢包药酒，我足严重个啊，一工是要食几重？
0: 早时甲暗时得啊。
4: 啊，我嘛是拢食早暗嘛。
0: 早暗得，食早暗得啊啦。
4: 食早
0: 餐就好啊。
1: 有，我那食早餐。哦，你嘛是爱继续去保养哦。
4: 我那兄食了足好
1: 诶，安尼好，
4: 足好诶嘿。
0: 食过筋络、过骨头的食钙，食食拢无感觉安怎呢？有啊，是咧食食拢走去堆积啊，迄就是欠啦，维他命 K2 啦。啊，你就是欠咩？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的是咧安怎？迄就是甲你的锁匙拍开门拍开，你唔才会当去，无袂当去，骨架筋络要安那好啊？筋包骨，骨包筋，筋才会用，对不对？哎呦，最近你检查哦，讲三高啦，啊不是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啊唔管啊筋硬啦，脚手无力，走路行袂落，屈袂落，爬袂开，爬一楼喘到下口，加袂分落，检查血流血过血渴啊。所以讲哦，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纳豆内底有维他命哦 ，B2 啊，食咧到底哦，你血糖哦会直直降，寒热啊食，真正有够赞啊！也好，你安尼食食咧哦，卖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哦，互你较长血寿就过得啦。滋阴纳豆王真正有够赞，愈食你会愈娱乐啦。根据统计，全球哦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也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颗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啦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雅直接来介绍咱美国。滋阴蛋白质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一粒啦，闪摇内裤钱换过安尼啊，即拢欠薪。滋阴蛋白质，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足用，加足好势。每年六月哦，即款来当互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预防咱皮肤打蛇，好你的皮肤啊，会安尼金色色、金细细，安尼白平平，啊无本来安尼一日看哦，足臭老的安尼，面拢裂镜啦、乌蛇蛇啊、乌鲜鲜安尼吼，啊又一日看安尼，加足臭老型。每年了哎，啊你啊早暗加抹抹嘞吼，好你安尼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幼咪咪、白泡泡，抹到底、水到底，每年了哎。赶紧你药房关，保泽万关哈吼！啊，会记哦，0800-66-4499，你也要去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按自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福天发地大必通哦。
1: 好，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
0: 的
1: 啊、哦。啊，听了未歹，播出给台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哦 ，OK， 喂，你好，我英皇啊。
0: 对啊。
1: 喂。
2: 嘿。
1: 嘿，你好，我英皇啊。
2: 哎呦，哎呦，小叶你好啦
1: 吼。哎、
2: 哦欸，我想要来请教小叶一下吼。因为我做生就想啦，广东海风啊，客人啊，啊小叶定啦，讲讲拢讲邪福天发咖啡糖是啥物意思？
0: 咖啡糖哦，我无咧卖咖啡糖，邪福天发大必通
2: 哦，
0: 需要服务电话甲卡号通
2: 哦，安尼啊，哦啊，我请教一下吼、哦，我这个86啦，我较早伫通县啦时，拢有迄个新地甲庙里遐客人哦，
0: 嗯，
2: 拢。逐摆啦，拢因三四个、四五个做一个事，拢讲话、讲讲，拢讲调羹、调羹，这是什么意思？
0: 那个是不好的话。
2: 安尼啊，
0: 那个就是《三字经》咯。
1: 哎、欸，无啦，
2: 哦，安尼啊，
1: 哎、欸，
2: 好、哦，哦，哎、哦哦哦欸，我咧做生意啊，广东啊乡啦，都唔系偌济地，无甲客人多做，拢甲好多人哦、喔。啊，我来讲有诶唔知啊，这个恁请教者啦。
1: 哦，好。
0: 好
1: 好
0: 思念故乡的精灵呢。

0: 叫叫做思念
1: 故乡的情人，
0: 思念故乡的情人，情情情啊！啊，较早人话咁咪讲，哇呀，你这贱逼啊，比比比呀，哎呀，迄个拢唔好听啊！
1: 这骂人骂人，要骂要有意思。
0: 较早那边拢有一个，来，再来唱条歌啦。
1: 来哦，我今麦安排这首哈，我看一下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2: 哦，英雄你好，
0: 是啊，
2: 谁呀？
0: 阿伯，别别，
2: 切掉口是谁呀？
0: 好好好，
2: 小野是谁呀？
1: 阿伯，
0: 啊啊，
2: 好好，
0: 来接得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2: 英雄你好，
0: 对啊，
2: 我点歌敢会使哩？
0: 哎，
2: 啊，我要点。人生公路，
1: 人生公路，
2: 林嘉文的，
1: 好，人生公路，我再安排哦。
0: 拜拜，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3: 嗯，因为前面这个工作呢，很开心呢。
1: 好好开心哦，有开心就好。
0: 啊，咁好听啊，啊，
3: 好听啊，
1: 好听哦。
0: Yeah.
3: 你应该有看
1: 着
3: 我，
1: 有感觉
3: 在
1: 感
0: 应。
1: 哦，谢谢，
0: 谢谢
1: 啦，感
0: 恩你。啊，要听啥歌
3: 无？我想要听一条，这句话好不好？
1: 什么歌？
3: 就是妈妈，我想你。
1: 妈妈，我想你呢。
0: 好，
1: 妈妈，我想你，我就安排
0: 了
1: 哈。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4: 英雄啊，哈，拜托小雨啊，叫我看下资料。
1: 咁毕竟侬
0: 好，
4: 好，好，谢谢。
1: 我叫安排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喂，麻烦一下哦，中西五通拢无通，拢未通，你拢做无用诶。
1: 唔是，别人咧讲话，若无法多接咧。
0: 啊，那要点歌咪？
5: 我细念啦，佮点一个《梦里扎龟》啦。
1: 忙你扎龟哦，
0: 好，
5: 多谢你哦，感谢你哦，
0: 好，谢谢啊，要，无，伊要拍开心情，我在唱歌咧广告的时阵拍开，啊，时阵我就无多听，免那听，啊，哈，喂，你好，
1: 喂哟，
0: 喂，
6: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6: 加减了，加减多啊，
1: 来，你稍等一下，大哥，谢谢哦，你稍等一下吼，我请人给你服务哦。
0: 来，一线来接接啊，
1: 一线给你服务接，谢谢。
0: 好，来，快点来唱这歌嘞。
1: 只要为你活一天哦。

0: 来，感谢大家收听，来，我要来给三品共享一下。
1: 哎呦，我不该改过喜欢春节啊！
2: 哦，谢谢啊，谢谢啊！
3: 你还要大大茶哦？
1: 啊，我改过，我不用好些哦。我嘛，我那考公，阿舅哦，阿舅咧老板，我就想个路路的，我也很好。
0: 好，谢谢啊，
3: 好水哦。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每年六月哦，愈买愈水，摸到你就知影讲，哎呦，靠，这款啦呢，吓、哦！以前哦，你唔免过去啥物开钱，过啥物美容啦，过去拉皮啦，吼、哦，哎，这款每年六月就是，你日头遮炎啊，晒到个地乌苏苏啊，夜景过济哦，一个看哦。啊，无几话，加种臭老的就对啦。即款美女料，你早唔甲抹抹咧吼，足简单哦。你要早唔甲面洗好清洁啊，擦落打上咱的即个面啊，简单简单啊，甲抹一丝啊，无薄甲抹抹咧。颔棍煞锁者，无你面白白幼绵绵，遐箍颔棍乌索索，敢会看真？啊，抹抹咧，哦，啊得啊，伊一层一层足紧，就该吸湿味，该吸湿味吼。啊抹抹咧，啊唔是啊，总啊倒咧困咯。哎、欸，慢慢下妆呢，哦，安尼真正，让你安尼愈来愈水，真正呀，啊，你若像讲啊，得要，哎、欸，你是要搁出去，要搁踏一个，哦，安尼好，啊，你若踏，啊，若无得转，安尼，好，愈来愈水，对不对？美女，你要伊，让你水洋洋、水当当啊，以上三面共享。
3: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天发地大悲通哦。来，上来安排一首《托马林》哦。

0: 来我三品刚上一个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我拢叫迄落纳豆王来食呢，食汤味道。
2: 食了好无？
1: 食了袂歹啦，阿公某安身体害了了，我怎啊不会红宝食啦？
2: 哦，食好，食好诶、欸！
0: 谢谢，谢谢。
3: 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K 兔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阿哥，甲你问一下，纳豆王大罐偌济？
2: 纳豆王三千九。
1: 那你咧，你咧行车啦，大家温抓动啊，
2: 温抓动哦，好，大家温抓动
0: 啦，
2: 你
0: 也
2: 退，你也退哈，赶快，
1: 哦，
2: 祝你健康哦。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主饮那多人甲主饮南北子，你会记啊？甲要食，真正比食食比水牛肝较用啦。食食你就知影，咱人哦啊身体啊顾一下吼，继续好势吼。哦过安尼啊，身体较勇的吼，安尼身体计偌好。啊，咱这个美女了，伊个某安尼哦，水水啊，身体勇啊，佫水，安尼出去哦，人看了讲哦，足赞的哦。以上三名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刷落来安排这首《云转乡》的记道。

心吗？你到底在倒位？自你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一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爱山听这条歌，已经来到咱这个南望的温泉乡了。心吗？你到底在倒位？你敢有听见我唱的歌声？心吗？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起言，蔡伯今仔忙加咸。每一天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抓鱼啦，去啊抓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偌深啦。一整年当为着讲要去抓鱼，安尼哦，安尼吼，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抓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吼、哦，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爱给囡仔交代，大人嘛同款，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钓鱼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今日给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到歌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热，会记哦，保重家己哈。啊，那热水分补充好，搞唔通热掉哦。那恁那客家乡亲啦，甜食烟吼，大家也要补充哈。也记得咯，香烟吼，水分补充就来莫变烟多哟。英雄跟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恁英雄跟小雨也好好讲，大家对咱的士大人哦较关心的哈。较照顾咧，咱细汉哦，是咱遮大汉啊，啊遮晚老啊，哇，咱爱家好啊，家疼惜，家照顾，谢谢感恩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咱来听歌，听阿尼基。

洪都师哦，啊，你记哦，洪都师哦，来吃寿司哦。大家我讲要很灵活，不很灵，等我先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这人爱睡哦，像今嘛大家有拢留住瘦瘦针，瘦瘦针其实是因为糖尿病人咧做的吼。啊，我昨去门外主治医师讲吼，医生。爱糖尿病人，搁人做瘦瘦针的，你敢问我有啊？啊，你要做哦？我是无确定要做，我是要问看卖哦。迄做一剂一万啦，吼、哦，一万都着一个月嘛吼，吼、哦，就差不多一个月是一个当时。我袂记伊讲哦，啊，这哪做你都爱继续做哦。你只要做瘦瘦针的人，你爱继续做哦。啊，迄无减不爱做哦。啊，你哪无做，搁肥倒倒来呢？哈、哦，才回去哦。啊，你唔免啦，我是问看卖啊你，我才甲讲啊你。那么现在人来做牛奶针哦，因为现在的人哦，生活科技进步啦，咱人的对生活条件、对生活需求就多啦。那么你需求就多嘞，哦，供需嘛，哦，啊，你有这需求，我就当给你这需求来满足你的需求。讲啊，唔免你唔免食较少，免啊免运动哦，要要忝是忝，运动两日就先忝要等了。你该做哦，这个瘦瘦针头就散了呀。够这简单，根本无这简单。后来牛奶针，啥物叫牛奶针？迄牛奶针本来要做我美白的啦，啊为讲困袂去、失眠吼、搞迷茫的，啊咧做牛奶针啦，啊做的是安那咧报新闻，做甲死去啊，开四百外万做甲死去，都因为袂困啊，啊做到后壁怎上瘾啊？都像恁食酒啦，酒食怎会瘾啊？食薰怎会瘾安尼啦？啊做这牛奶针做甲会瘾啊？哈，这代志发生哦，老一个八岁的后生啊，你甲看这，未困啊，晓暗时未困，咱未困，你也未报食银杏哦，吼、哦。这台北市一个姓双口里的妇女人，因为长期失眠困未去，第三年内底，伊开800万去注485剂牛奶针，开800万哦，吼、哦，迄人我开800万，我开始困未去哦。哎，三年开800万的，为着要困呢？你甲看，哎呦，讲即马吼，现代文明病有够多呢。迄人讲一人烦恼一样哦，无人烦恼是小亲像的呢，是毋是？讲未困，安尼三冬开800万，你一个月开2000块，丢丢叫干干叫哀哀叫，有无？啊，买啊，好，咱买啦，咱买啦。三冬哦，开800万。好，我若800万，我即世人若800万，我高枕无忧，我逐暝困啊咣咣叫啊，我对毋对？吼，啊去做个陪听呢，用做诶做485剂，该袂听哦，就点牛奶针啊。啊，因为药物伊就变成瘾 again， 啊，伊诶身体怎出现状况怎死？安尼就免看你困袂去啊，哇，迄、欸、个困袂困啊袂精神啊，对毋对？嘿呀、啊，弄得你啊！做一下量地的，安尼你甲看这别人嘛在做吼。这医生做歹看，我医生哦，好为好医生为歹医生啊。我都有钱赚的，我插到你死，还讲做做死。安尼三档个做485剂，你袂感觉你赚着夭寿钱哦？你讲啊，你怎忙去做啊？用别种方法你困啊？你是安那袂困的？啊去，话无你找心理医师，话啊无你找安吉，对不对？医生歹心的，歹心恶落毒，对不对？干那要赚钱尔。啊，未甲讲者，讲唔，你唔要去做啊！你像咱的陈伟霆，安尼郭伟霆医生，迄、那个妈妈着皮蛇，迄皮蛇神经也痛干咧，迄病医生甲讲上届当止痛药啊，有无？来郭伟霆医生用甲做做银杏啊，甲做好，好哩你袂听，啊对症下药嘛，开一个冤枉钱啊，那就是安尼。台北地检署来侦结吼，啊，依照过失致死罪个起诉吼，涉案即个姓刘的医生，夭寿的刘医生，你夭寿啊？你刘无天良的呢？你对不对吼？啊，即、这个伤口里的女性过身了，留一个八岁的后生啊，你甲看，啊，为着困袂去吼，啊，后钱够惊，一人困袂去，你我倒去吼，嘿啊，啊，都一人烦恼一样，无人烦恼小亲像，咱袂当个讲，讲咱毋是伊，咱就知伊偌艰苦，啥困袂去，对不对？嘿啦。安尼啦，啊！即安尼留一个八岁囡仔啦，啊！即囡仔去校读册，去互同学啊笑伊、骗笑伊，无妈妈，无妈妈，你无妈妈，安尼啦吼，啊！就心肝伤害啦，但是伊拢去承受这压力啦吼，
啊，伊就认真读册吼，来换取老师的奖励，吼，啊，佮有点数安尼。啊，伊终于吼，赶伫个无因老母的座机，一当对你们座机然后，生日啦，忌日啦吼，因老母座机的进前吼，安尼来完成妈妈，伊甲妈妈再生约定啦吼。即、这个起诉就咧讲，即、这个姓刘无天良医生为着要趁钱吼，对了，报纸嘛甲讲啊咧，伊为着要趁吼高额的报酬啦，对不？嘿啊，伊无遵照吼即医疗的规定，佮医疗顶管咧必须爱注意的义务，嘿啊，要受骨啊！你即老生你嘛无好，你即人阿伯你趁着钱嘛无好，害人性命无啊，囝无老母吼。伊对2018年哦。诶，三月，甲2021年的1月22号，伊伫个即间诊所内底登记，吼，而且咧高频率来替即个伤口，即个女性吼，改做即所谓的牛奶针啊，啊，即个成分是关节药品呢，拢总改做485剂呢，夭寿哦！第四条，即个伤口里的女性，伊心理，甲伊心理吼。身心灵啊吼，转依可挖依赖，喏、哦，啊转成瘾，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安尼是用这个代志，咪啊讲，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我敢甲你做，既然你敢和我做，对不对？嘿啊，你敢去做485剂？啊，你敢甲做485剂？啊，两个拢敢的，敢会硬去赔，有啊？啊，结果硬赔啊！你无看吼？啊，这个2021九月初二，这伤口里这小姐去另外一间诊所来进行除疤雷射的手术，啊，就注牛奶针，药物静脉吼麻醉了后，伊就出现了血氧吼降低，哦，惊死！血氧量袂当降低，袂当降过90嘛，对不对？啊，伊心跳怎缓缓变慢，变慢，要停呀吼！啊，送伊病了吼，刚一年9月30不治。九月初二住，啊，9月34安尼。这台北地检署侦查，哦，认定这姓刘医生违背着医疗的常规，吓，要求啊，对唔，要求啊，以滥用药物来进行着睡眠的治疗，哦，和这个姓刘，而这个女性死亡有重大因果关系，怎个依照过失死罪，吼，致死罪甲起诉，这个医生的牌甲废掉啦，伊无医德啦，伊无医德啊，要钱啊，无医德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人叫红仔，因红仔姓区的红仔讲，因太太过往去，因的后生先甲八岁，伫个上需要老母的时阵，失去着老母，读册时叫学校同学甲笑笑无妈妈，啊，因后生唔嘛讲爱承受着失去老母的痛苦，佮爱面对着佮共言的，吼、哦，无心只话带倒口假笑，笑伊无妈妈。对不对？甚至这岁数的年纪，伊就爱出庭去面对司法的定数。啊，因这个老爸，伊红婿就讲，因某过往去，会过当当哦。这个、做鸡迄一天，因后生抱一只芝麻街红色的吼，迄只娃娃无，吼安尼。啊，就给妈妈看，原来这个囡仔在读小学时阵，伊就曾经跟妈妈约定，伊要努力求学，累积点数要换一只吼芝麻街吼。这只那就做大只，只鸵鸟上面我一只，吼一只。伊妈妈过去了后，伊赶快把这一条默默藏伫伊心肝底，伊无甲任何人讲啦，系啊吼安尼。啊，所以因这翁婿就讲哦，囡仔靠着读册表现累积点数，而且一直甲伊妈妈做记的同工哦，啊，佫差30点，老师鼓励伊佫努力一段时间。这个囡仔就焦急讲啊，来不及啊，惊袂赴啊！吼，老师问讲有啥物代，那啦袂赴。囡仔讲，因为我惊要去看妈妈。吼，囡仔吼尾下佫讲，这个娃娃吼长得有点迟啊，吼，有一点仔较慢来啊，安尼。吼，在场的大人目睭拢红起来。吼，今年5等过啊，吼，这个囡仔也升上国中啊。吼啊，终于当个医生哦，被检方起诉啊，吼，5等个起诉。嗯。这实在，我讲做食来吼，这医生有无天量做济啦？然后先生、院主任吼都是安尼吼，要安尼要困，咱人都安食落去，放出来困落去。啊，这三个干嘛做简单哦？哦，我做粗饱，我会食哦。哦，我落去困了，倒去较着没人困了哦。好，要放我就逐工放，安尼上介好。哦，你若是安尼人是上介好。
但你若无拄过这三项人，你毋知艰苦。尤其是卖食，差比月广南卖食，伊就是卖布啊、食道受伤啊、无牙啊，哦，啊这食道萎缩啊，物件无就对是倒落去啊，只有甲差讲啊，注流感、注液体的物件尔，伊无就布啊吼，空空叫切啦、软的啦、胖的啦、甜的啦、Q 的啦吼。啊，定酷酷的啊吼，啊，拢薄皮啊，我都我都享受这啊，无伊都拢用加用惯的尔，所以物件加像咧黏个无，个个买袂安尼用惯的尔，惯咧比如惯安尼尔，你我都薄啊，我都去享受人世间哦，脆啦、芳的啦、Q 的啦有无吼？啊，酥酥糯糯啊，好食干嘞有无？嗯，甜的无都去感受这啊，好食吼。啊，若放袂袂，放袂出来，规巴肚底拢大便。放袂出来，即个吼，膀胱巴张一车酸，火烧心，艰苦干嘞，而且袂放足痛苦，来袂困嘛先，哦，倒嘞，开始啊，人个拍过来，个人个拍过去，鬼咪拍过来，个个拍过去，伊都袂困，目睭金门人想着啊，你袂爬起来倒啊，你干嘛一直爱你困啊？你都袂困倒，你啊讲你就起来，扫落脚啊，柔柔的啦，碗洗洗啦，不，哎，听嘛，不咧味就好啊，有无？啊，有个人。有人因为荷尔蒙失调是啥物哦？今年就是食老较老啊了，较无正面啊。人诶三四点就起来，有诶即摆少年上班读册，九点读上班，八点半闹钟啊响都叫未起来的，搁有无？啊，都去互叫也未起来，啊，咱软硬软软卖起来。啊，若遮摆遮是大人吼，困啊未有天光三点外四点外，或者四点外要五点天就咧光啊啦。哦，要运动啦，要出头，就咱当去啊，对不对？愈坐会哦，愈坐你愈袂重眼面，啊，像红眼镜也足重眼，一面大一寸。哇，红眼镜爱困啊，困落面啊，食饱饭困饱面吼，安尼啊，日时好出头，暗时好落面，啊，一面大一寸安尼啊，哦，一面大一笑，眼啊摇，眼啊笑，啊，一面大一笑，是不是？哦，所以爱重眠，这个面足重，因为你若这困袂起，你病就摇，高血压就摇。高压就起来，肝就无好，肝若无，你血流循环对你无好，所以就一步未困就未使啊。一工无眠，三工失神，有啊。我讲，所以爱食的落，爱放的出来，爱困的落眠，讲的足简单。啊，若三个拢做够恭喜你，好不好？啊，像这囡，你爱去困未起去煮牛奶，真阿不然阿不来吹氧气，对不对？是不是？啊，总是安尼吼，安尼一条生命都无去啊。嗯，好啦，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用心歌里面唱。

你无破病，你是营养素无够，才会破病较高。你营养花无够，你食这他家戆，食这样他家听，食这样人无愿意食这样，啊戆恰恰食这行，啊集中力无够食这行，啊你肌肉无力食这行，啊个眼角膜食这行，啊毋是困袂起个食这行，啊心脏宝宝上食这行，食这行。安琪今麦讲的这一行是啥物？就像因为你无花所引起的尔。我伫讲你无破病啊，你心头爱掠好听。我今麦讲这是台北营总的吼，护理师吼，因、哦、为健康一点通咧分享。啊，若花无够，贫血会安那？他甲戆啊！就我定讲，营养无够，百病就搞戆性搞，有影无？啊，那会戆吼？无花啊，花爱带上锁、上锁、上锁去闹啊，花爱起来啊。上手搞啊，你就袂戆，因咱全头脑、规身躯的脑用上手上界重要的所在啊。第一，你就戆；第二，面色白死色；第三，做虚弱的；第四，大心亏。这拢是贫血的竞争。啊，要改善贫血吼，的竞争边啊，哦，你要控制的原因，啥那原因？啊，都袂食、无牙啊，啊，都因为做化疗啊。爱用咧洗油脂啊，咱讲洗三温暖啊，啊，都家己煮乌白煨乌白食，牙口无拢煮一寡简单按摩啊，完咧都食落会饱就好啊，会饱无营养啊，啊，不时都饮几啊面体面酱安尼咧食，有咸香吗？好配饭啊，无营养啊，对唔对？对哇、啊。啊来，所以咧均衡的饮食，帮助你会当吼生血，哦，会当帮助你生血物件。所以按我当定讲吼，你未补未食未吞，先用啉的，用啉的。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过来炖啊，过来煮啊，过来啥？唔是唔是。我定讲红血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胆氨酸、鸡巴丁。但我定讲生血、生肉、生骨髓，我定讲你无破病，你爱相信我啦，我袂甲你骗啦。因为我若听我了戆啊，戆啊，都有嘴在咧食，啊都无元气，啊都心肝破破菜啊呢。啊！你看医生啊，治大动的吼，哎呀，你就是安尼。啊，所以贫血竞争嘞，来，我看我念几摆，看你几项有哦。我要开始念嘛哈。好、哦、来，贫血有啥物竞争？一般的竞争包括头壳戆、头壳疼、人神叨叨、虚弱啊，啊，都头壳混沌、混沌，足想要困。你的注意力未集中，你的肌肉无力，我讲脚都硬硬硬硬都等。眼结膜，哈，眼结膜啊，关系哦，嘿，眼结膜。过来，你的指甲吼，指甲，你的指甲床，哦，这指甲，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做个灯影，哦，做个灯影，安尼。啊，你的面色哦，白皙色，做个老头毛诶。你的喙齿啊，舌头啊，吼，光滑。来，严重哦，有心悸，无会甲大心亏，啥物关？心中唯一的功能就是在打火啊！啊，你都火不够，也硬打啊，所以你打久，你会艰苦呗，心中足艰苦啊！所以你要找到源头啊，好不吼？只要是因为无火尔啦，无火吼，严重的人会大心悸，心跳跳足紧，吼啊，呼吸会困难，呼吸会困难。因为我讲你心中咧艰苦，你要吸一口气足艰苦啊，有无？安尼。啊、来嗜睡，一直困啊，像个独孤家的啊，爱困就爱困，提不起劲哦，啊意识不清哦，啊低血压会休克哦，哦这种会休克起哦，这要注意哦，低血压哦，因为你无血啊，无血啊，心脏拍无啊，哦安尼。咱安吉都啊讲的这相关的竞争吼，嘛、哦、不一定贫血啦，哦，那是你有这竞争，你会当去找医生啊，哦，顺路顺门详细，哦啊这。贫血哦，要安怎治疗？食药也无效，电补也无效。你若严重，足严重，第一做清血，第二做别人血，就像阮拢咧捐血的人哦，去做这个血。啊，若无咧，上爱有营养素，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因为咱是现代人，咱毋是古早人啊。无过你电脉过来转啦，来转换，你有当袂吸收，你转换要创啊？对唔对？系啊，吼、哦，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啊，吼、哦。那引起贫血原因差不多两种啦，吼，就是啊，你的血压、你红血球、红血球吼制造减少，哦，比如讲你欠铁性，还有遗传的海洋性贫血，
再来恶性的贫血，比如讲安尼胃肠咧流血、大肠咧流血、直肠咧流血，恶性的贫血安尼吼，伊恶性哎流出呀，哦恶性，啊来再生不良性的贫血，啊不就血搞，那个这个第二种就是啥啦？你红血球破坏增加，啊不然你溶血性的贫血、失血性的贫血，用意外弄者啊个血拢变出就无呀，等生囝难生死就是安尼，好不好？嘿呀、啊，啊这个贫血吼一治疗。这顾名思义，就是缺乏铁质所引起的这贫血。啊，你若讲有些人你补铁质，你拢放顶块块乌索索哦，你啊补强铁不够哦吼，安尼吼，安尼。啊，你铁质量不够，你身体就无法度产生充足这个血红素来携带上素，有无？血红素爱带咱的氧气走出来走啊，所以你会怎产生啊？呼吸会喘，你就永远感觉足疲劳的。所以一般来讲，你当透过补充铁质来改善到这缺铁性的贫血，哦，依照医生的评估也好，啊，我用吃的嘛，吼，用口服的嘛，哦，啊，你肌肉啊，无个静脉注射的方式来补铁质，哦，鼓励吼吃迄有铁质的物件，啊，未补嘞，对不对？啊，那海洋性贫血这种吼，这种为遗传的，这有咱讲讲地中海贫血。这就是一种主体哦，你的字体，你家己隐性的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遗传的呀。哦，比如讲你咧产检检检查当中会当发现，通常呐依照疾病严重的情来决定后边吼，这个相关的医疗的处置。那较轻的哦，改变生活习惯得哦，啊那中重度的可能爱输血，来关怀好你，甚至爱接受骨髓移植或者治疗安尼。啊，那恶性的贫血嘞，主要就是你欠维生素 B12，、哦、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啦吼，啊来补充叶酸啦，因为你食无够，补充无够，啊你咧做三木兰的人，哦你洗油机的人，啊或者酒精中毒，啊是你五行的人，所以引起贫血，会当透过均衡的饮食，啊无会食，未补未吞那边呐，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啊贫血要照顾。也是讲的均衡饮食，啊，你敢会补啊？都未补啊！迄西药鸡蛋敢会食？迄做化疗蛋敢会食？未食，但是这时阵你上介需要是营养素，要安怎？我定讲用啲咩啊？对不对吼？哦，啊，你若知你贫血啊，要安怎照顾？哦，均衡的饮食来选择当帮助做伙物件。哦，啊，比如讲的这个牛奶啊，吼，鱼啊啦，吼，肉啦，豆啊，这恁拢知。哦，啊，高铁比如红肉。叫你吃牛肉，啊，你吃素要吃牛肉，对不对？嘿啊，啊不就全谷类，啊薄面呀，啊不就蛋黄，吼、哦，啊不就个深色的蔬菜，啊不葡萄干，啊不高热量叶酸，哦，比如讲绿色的蔬菜，哦，这夹豆类，动物性的蛋白质叫吃白来呀，我要吃白来呀，哦，啊维生素 C、维生素 B12，哦，鱼啊啦，吼、哦，啊肝啦，吼、哦，你应该要吃白来呀。你慢吃，哎呀，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讲哦，安尼，咱的后辈哦，你那是出现着变现哦，发现诶，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比如讲，因为你食物当中你的铁的量无够，出血辛苦咧，出血，有咧咧咧细细就侪，有诶胃出血，有诶痔疮诶，哦，这种诶出血，哦，这种诶侪，啊那这种诶这个包括吼、哦，诶恶性诶疾病，哦，爱对症下药。过来就行啦，你要落门层搭到公车，车爱慢慢较慢嘞。我一爬起来，会跋嘞，会晕会晕啦，因为你爬一个姿势性啊，因为你的血都无够嘛。啊，你本来倒平平，啊，你起来坐，啊，血还袂起断啦，啊，你晕晕，啊，你落来，啊，跋嘞，趴嘞，积水，对不对？嘿啊，哦，唔要跋倒，因为我顶下爸，你着人营养无够，爸病交够，晕先够，晕车车足艰苦，跋跋倒。啊，过来，你这个无血贫血的人吼。你要维持排便的习惯哦，以免便秘造成啊肛门出血。啊，你都无血，佮便血，啊，顶壳佮顶啊顶袂顺，啊顶干啦，佮流血，啊，都你无血佮流血，对不对？嘿，啊，足艰苦不？足艰苦呀。所以你敢有破病？你想一下，管敢有破病？无破病啊，啊，无破病是安那？啊，都无血啊，对不对？所以叫我大家吼，哎，有发有破，有病有药，但是这个无血唔是食药，食中药食西药无效，伊袂生血。就按伊定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哪怕你即马是咧经过化疗的阶段，哦，我们站袂调啊，你紧补充营养素。
你洗油脂的人，是拢洗三温暖的人。你用洗到吼，安尼洗到拢无亲像啦，洗到无元气啊，洗到像我拄仔讲，人拢洗身洗身，足爱困的，无元气，补充营养素，对不？还是你要你要生囝的人，哦，一吐吐到袂吐，孕吐的人，你来补充吼，咱讲营养素，是不是？哎呀、啊，大病拄仔好开刀了，倒来，你要听完固本，你的气血袂当凉去。你伫三个月内底，这气一定爱救我起来，啊，若无一拔溜溜去。有诶开刀就像郭婷医生，有人开刀开了四个月就转去啊。这四个月足寂寞，像一直吃袂落啊，规桌顶拢放营养素，哦，放馒头，放啊，买好高蛋白，放啥？你放氨基酸这就好啦，我甲你讲，是不是？吼、哦，这足简单，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一定愈来愈勇行，相信你就得到健康啦，吼、哦。莫过来行运动啦，看到做唔甘的，真正看到做唔甘的，好吧？所以大家拢知的。即个要生丰富的迄个铁离子吼，或者即营养素，其实即个原料就是要生血，都直接生血，咱讲生血、生肉、生骨髓。各位听医师有甲咱分享哦，你要生肉，你也有血啊，你无血变啊生肉，哈、啊，我袂当食啥物就补肉补肉哦，无啊。你就是无得，无可能跳过人过啊！你要生肉，你爱先生血，再来生肉。你血有充足，伊家己生肉，免你甲讲啊，对吧？生血、生肉、生骨髓啦。咱人哦，到病本啦，健康要行个，记录行。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鸡巴丁丹，较袂卡到硬，软软行去行倒转，较袂定爱头晕目暗啦吼。买啥无半条，按摩金全金条，鼓励起来，吼吼，我乌暗面去无。无血叫做贫血啦。好，来谢谢，咱来个听歌，听单一老唱，用生命所爱的人。

0: 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所以說我們如果小孩以前嘛，這個笨便比啊，越加越雪球越滾越大，不是只我們吃的沙拉油而已，還包括麻油香油都有到，而且現在有的大賣場還包括、那個、連鎖店都有到，都有到飯店也都有到，用這種的油越薄越大。其實這是這樣薄，我們平常是吃很多化學的東西啦，你如果三頓都吃過，外面人家減都有啦，所以你關機能要夠勇敢啦，因为你肝来发炎哦，你袂堪免黄曲毒素啦。你肝来发炎，你袂堪免海洋弧菌啦。迄种为你啊，无咱去遐啊，搭阵啊，那规手筋啊，要要烂，要败血症，要死，伊肝一定有问题。我甲你讲，肝一定有问题。所以第一要以肝固勇健。所以甲讲，咱若小可肝咧发炎，咪都爱紧处理啊啦。
1: 哦，预防胜于治疗。别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吼，颜色那像个普洱茶。会特别深化，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嘞，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在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在代谢分解的，所以一肝啊，咱所谓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所以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诶，
0: 足重要诶，
1: 非常重要。诶、欸，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诶，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吼，啊，放尿特别黄啦，吼，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燥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无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哦，这都是初期诶。
0: 好，哦，维他肝呐、啊，
2: 我平常带人走，
0: 好好好，慢性肝病啦，
2: 啊无啊，
0: 好无啊吼。
2: 也个五包啊！
0: 哦，啊，你是拢会食酒呢？是安那？
2: 诶、欸，无，那六七都无食啊。
0: 哦，真系够勇敢起来安尼啦。
2: 五包啊！哦，啊，你已经讲讲我肝病的话，我讲，啊，我是不听就当来你讲。我叫那下，我那个我食啦。我刚食死了。到尾啊，那食个即马盐拢无啊，个真拢无啦。
0: 有够。
2: 拢正常啊。
0: 健康拢当然正常，拢处于健康嘛。
2: 认真来食。即马拢无咧食迄种药啊。
0: 安尼啦吼。
2: 啊，拢食你个肝药同样。
0: 哎呦，谢谢。
2: 你讲我那食啥药？
0: 迄天然的笋子为啥个保养有够好？
2: 嗯，我逐日嘛食。
0: 啊，佫袂碍身体，顾身体。
2: 袂碍食。
0: 啊，你讲你应该肝呐，食咱个肝药
3: 啊。包油啊，拢食袂好啊。啊，我挂迄来食，食食会怎好个呀？
0: 哦，食维他干呐。
3: 诶，怎啊无包油啊？
0: 哦，检查无你也知。
3: 超音波啦。
0: 哦，超音波安尼哦。嘿
3: 啊。
0: 哦，爱心爱讲拢无啊安尼哦。嘿
3: 啊，医生讲，爱做那医生伊开药啊，我这食几下单拢食袂好啊。啊，即马我那过了化胃啊，我甲讲叫开哦，我来个照超音波买下哩。
0: 嘿嘿嘿。
3: 啊，我即马去照一回来看报告啊。
0: 嘿嘿。
3: 爱讲哦你胆固醇也无，啊包油也无，啊迄个拢足正常，拢足水个。
0: 哦，你代谢有够好个好啦。
3: 啊，规条拢黄
0: 个。哦，拢无红个啊。
3: 嘿啊。
1: 是平常又把西里马林哦，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是非常好。
0: 对对对，是有够。啊，个有人是因做农夫，
1: 因爸爸哈，哎、欸，我看因爸爸迄皮肤哈，那像迄橡皮，迄滴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真恶好，很难好。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炎痒嘛，啊痒也痒嘛。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伊身体伊一直发炎嘛，发炎嘛，所以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特点。伊一直扩散，伊一直扩散咯、喔。
0: 一团呀，
1: 一团，嘿，比如伊一团，伊唔是团别人，他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嚼嘛，
0: 对，
1: 啊，有时无张地就就个要个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肺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哈，啊，反反复复未断根嘛，就真艰苦啊，真苦啊，所以因迄个爸爸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我嘛是甲介绍讲来食咱这个西里马里。
4: 观察咧用任务上拢食药啊，爱食肝药啊。
0: 那维他干，
5: 讲伊拢食维他干无，人伊讲伊个身体足好啦。伊豆伊就甲讲伊有食维他干啊，就是伊看伊都七十八年，所以啊，伊今仔去讲伊个足好，所以今仔敲电话讲，什么人啊？你用我爱维他干，我爱食。
0: 因为恁拢咧抓迄个奶制药啊啦。
6: 哎，维他干我报两个迄、那个去皮肤科看。两年拢袂好，药甲姜黑迄落，我看到去叫我陪，介绍伊食，哦，好话济。
0: 体内你这毒素排泄出来，就是得你维他干是你妈的。
6: 有啊，
0: 真的。
6: 哦，所以讲吼，那有这种症状，一定要买来食。
0: 有影做好会好。
6: 好诶，
0: 谢谢，赞。
7: 我顶讲哦，
0: 哎，
7: 这下只，一粒你知无？ 啊，甲摸过疼，我当那气着哦。嘿，我才刚一届见两粒，啊，透早个透早就较袂疼，你知？我早个食两届怎啊消？啊，我惊讲啊，迄可能发炎。
0: 对啦。
7: 啊，我讲啊，就就无补啊，啊好啦，我食看卖啊。
0: 肝发炎，肝炎啦。
7: 我昨啊，吼，一届甲见两粒，啊，天光见两粒，啊，暗过食两粒，啊，怎啊消去？
0: 就对咪，啊，就对档你啊嘞。
7: 哦，真正迄肝药真正厉害呢。
8: 我话早就食恁迄维他干啊。
0: 啊啊，那好，唔捌听你咧讲，住伫汤个呢。
8: 嘿嘿，对
0: 哦啊，
8: 对啦，我已经
0: 有甲
8: 你订
0: 几下摆
8: 啊啦。
0: 啊，谢谢啊，你
8: 食
0: 肝，
8: 甲
0: 你
8: 顾
0: 了
8: 安
0: 那啦？
8: 诶，袂歹呢，因为我迄款迄咯，食算讲，本地我的皮肤敢那较会生安尼，乌乌唔得啥，那么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8: 啊，食迄食食的吼，啊，跩乌敢那有较无去，啊，人精神嘛较好啊啦。
0: 哦，怎样吼？
8: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你啥啊？遐每一项拢有精神，啊，即摆。现
0: 在怎么会跟那个胃肠肝？嗯，因为胃肠肝是那个油脂好，哦，不让精神哈。
9: 哦，我吃今天吃五罐啊，迄脚砍手巴，甲爱脚刀，拢安尼硬骨骨整歪歪安尼嘞。哦，我吃这用啊好去啊。
0: 硬骨骨是下晡，还是咧困的时阵丢几碗嘞？是安那？
9: 伫困呐，伫困呐，哎啊啊，吼，伫困上严重，我拢无法度通去困嘞。
0: 丢几碗，顶好足疼。
9: 嘿啊，吼，无法度通困，我吃五罐好，甲你哩啊，点点啊，只要拢无你甲恁讲啊，啊，无你卡好，过来卡，甲遐甲你开讲。
0: 爱红知影啦。讲个食真，食较好哩。
9: 哎，啊，我食肝药啊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卡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好，拢安尼嚣嚣嚣，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9: 真正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档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摕来毒素，真正排出来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都都金当金金当当啦。
9: 即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
0: 真诶，就像迄个徐大姐讲吼，迄手唔敢揪出来，即摆互白叔叔。嗯，徐大姐在这，我恁听徐大姐。多呢？
10: 个伊嘛，伊个面个得像个鬼片老人呢啊！
0: 嗯，几岁人了他呢？
10: 五十岁了呢，啊，伊是银行咧上班，也无咧拍去讲安尼啦。啊，我就甲伊讲，伊讲叔叔，我嘛要借你交表，讲好好好，吃了真欢喜。伊讲，啊，叔叔，我迄乌乌迄吼，啊，又搁总白去咯，讲哦，你啊吃了一罐，你啊都拢好
0: 去。迄个卡掉卡掉有老爷啦。
11: 哎呀，身体够用，
9: 换鞋哇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卡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吼，拢安嚣嚣嚣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9: 真正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唔
0: 管你卡几十档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摕来毒素，真正排出来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都都金当金金当当啦。
9: 即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诶！啊，食真正食甲卡拢含手拢袂麻。拢袂辣，安尼吼够好诶。
12: 我甲你食迄火力旺吼，啊甲迄食肝迄啥，
0: 胃胀胀
12: 了，哦，食了偌好，你都毋知影哩吼。我食了吼，迄酒精啦吼，啊甲手麻酸拢总袂，啊我食食哩吼，食了吼，哈，上欢喜就是，哦，我无顶我袂讲我手吼，迄韭菜拢袂见人拢乌一点一点，你知无？含迄脚面都袂，啊干那迄脚甲手迄个要出来看人去啊，迄乌那咧安尼拢。咱呐，含人讲，我讲唱烂嘞嘞。
0: 安尼哦。
12: 啊，一届吼，哦，拢翻好，爬起来啊啦。脚唔免穿鞋啊，无啊，出去拢爱穿鞋啊。啊，今届吼，吼，爬爬爬，啊，迄脚，迄旧筋，迄下一条一条乌，哎，青青吼，拢爬落啊啦。哦，有够欢喜啦。
0: 有够欢喜啦，维他肝姜肝解毒，嘿，排毒第一名器官叫做肝。啊，肝的够用劲，所以你一天吃了，不管是吃化学的啦、喷油啦吼，还是这防腐剂啦、色素啦吼，啊，这万般的农药啦，洗无清洁的这物件，你甲看，你的肝机呐健康用劲，你老神在在啦，过肝第一要义，维他肝买当来吃。咱的得力维他肝是咱当属店新原料，啥叫做新原料？用上佳的德国进口入来。也是你妈的啦，因为咱台湾国病叫做肝病，伊的新原希望咱台湾国病爱停止啦。因为这乙型肝炎即马是阁无药通去做，但乙型肝炎即马有药通做哦，好势。那么你有慢性肝病人，维他肝请你爱跟对调的，一定爱盯跟对调的啦。莫有肝有发炎的机会，莫有那肝有包油的机会。祝你健康，祝你用行得力维他肝200粒，整个2800块，加康巴上佳药。这支肝药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 咱的政府认证国家机构有身份证号码，针对肝脏类都有，会当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你无听唔对，每一句、每一句拢是咱有二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吼，啊，唔知要对肝卡电话，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老朋友谢谢你，拢知要对肝，但是那新朋友欢迎你，吼，你若唔知要对肝，爱卡电话来询问好详细哦。无方便出门有两项送货，第一项是乌鸟送货，唔免收运费；第二项经销房直接甲你送货，唔免收运费。那不是有二号伫咱宝德湾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吼，谢谢，卡咱这款吼，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路口会转弯。

0: 路口的灯碗，我来，我来带，我来秘密啊，小广播房，对不对哈？啊，天然报这啊，报避远啊，报药远啊，广播阿妈团开药单，炼药丸来，食甲心头结几丸，嘛无好啊！哦，啊，开钱人报这进来，迄个进来，报进来，进，干好嘛无好啊！啊，足简单，安吉逐工伫遮咧讲。啊！你都唔相信，你个温度看偌歹，哎，温拢无开，看你温度看偌歹。啊！你七听八听，尾啊，人啊讲啊讲，哇，哭到尾啊，嘛是走来安吉家，对不对哦？哦，唔管咋办，我拢希望你较早健康，勇敢是上该赞的，这是咱希望的，对不对？好，啊，美国哦，若要去美国，好朋友爱说伊哦，美国即满有32州哦，爆发神秘传染病哦。好，一天会流流数十摆。恁家平算甲一间个，有人买两间厝个无？套，买一间厝套房两间个尔，两房个，两房通常拢是一间平算尔。我看你咩去流，对不对？吼，一天流数十摆呢。医生讲患者呐，伫遐入来吼，拢买酒业个吼，啊，拢豆豆啊行，豆豆啊入来吼，足惊呐，煞屎啊，闪尿兼闪屎啊，嘿，即阵嘛。你若计划要去美国佚佗的好朋友，因吼吼，你饮食上爱注意哦吼。美国即马咧爆发严重啊，环孢吼，环孢子虫，环孢子虫的病，而且肠啊肠道感染的啦。所以许天博士伊即只讲你爱早去美国食啦，知唔知啊？你若要去美国，即马紧嚼病啦，去遐逐工爱食啦吼，即种是歹困啦，肠啊肠道感染的疫情啦，全美国已经有32州哦沦陷啊啦。即个若去感染到患者，那出现严重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一直流吼，啊个腹肚疼疼疼疼疼，碰到地面疼，爱脱水啊，因为你流个脱水嘛。啊，有人甚至一天流数十摆、数十次啊，迄完全无得食物件啊，迄便所冒条条啊，更加让人烦恼是目前美国官方讲，我无确认这种疫情的感染的源头是对对来啊。美国即马已经破2900人吼对啊啦。哦，密西根州啊，吼，暴增啊，去年31倍啊，最惨重啊。这根据美国吼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甲这各国卫生局吼，各州的卫生部门吼，上个新的数据吼，这全美啊，这环孢子虫啊，感染的病例已经高达2944例啊。哦，啊，这范围吼蔓延至31到32个州啊，吼，其中密西根州啊，灾情上个惨重啊，吼，已经通报1562人，哦，至少有44个人因为老老老老老，一老老不停啊，转转转转转不停啊，断医啦，嘿，安尼啦，啊，这个、密西根州吼、啊，伊用平均每一年差不多50个啦，啊，今年暴增了1000多个，哦，再比伊用佫加31倍嘛。所以其中是纽约州470个案例吼，俄亥俄州的364个吼，啊伊利诺州的甲佛州的吼，拢破百，拢破百。那么美国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呢，警告吼，实际这患者恐惊数量愈来愈侪，愈来愈悬咯嘿。因为足侪竞争吼，有比较较轻的患者可能还未甲就医的这标准啊吼，伊会得进行难处自行痊愈安尼嘛，无这无可能安尼，闹不停的呢。有的去连锁餐厅吃完，隔天刚就病发就起来，好闹不停。啊，去这个医生讲啊，这患者吼，安尼满山走进来吼，肚子吼剧痛嘞，巴肚痛啊，甲袂行哦，痛甲无法度，爱白叫我，要爱白叫我嘛无难嘞，有食啦无就食啦。所以你若有要去美国佚佗啊，都要注意哈，伊即卖美国即卖大大流行啊。嘿，这个吼环孢吼环孢子诶环孢子虫病吼，就食啦。好来，谢谢。啊，这时阵要到电台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吼。现场这款电话是24小时拢打卡，0800-333-5599。哦，对安吉多所介绍的产品不了解不清楚，你卡询电话来询问较清楚哦吼。0800-333-5599，谢谢。这时阵到电台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 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黄昏的故乡啊、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这款二十四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到一卡吼，迄、那个囡仔穿个红色鞋啊布鞋啊，吼伊是伊卡布鞋，啊只挂伫个树顶哦，安尼七个外月啦。啊因为哦大风烤了嘛，啊伊本来是卡伫树枝嘛，啊树枝袂堪袂怎啊断去啊，啊只卡鞋啊吼，都对这山边啊一路一路吼，安尼摔出来吼。流出来走的这个防坡堤啦，嘿，足大地的防坡堤，咱讲的吼，肉粽夹，嘿，当地人讲也做肉粽夹，即卡红鞋啊，怎啊流伫遐？东港的下埔在退潮，海水退去的时阵啊，这个做人老母也是人的阿妈吼，伊穿一件外套，啊叫海风吹个安尼吼，啊都足寒啊，哦，西伯利亚迄个寒海啊，又是这东北季风烤热，对不对？伊拄啊伫这个吼肉粽夹吼，会深深的所在。去看到吼，这个有涂刷砍的哦，一半这卡红色的鞋啊，这卡红色的鞋啊，对来讲是死啊，有够是死的啦。伊就砍袂砍，把这铁眼摕来吼，下当讲是哪白哪贵吼，哪贵，把迄、那个安尼吼，安尼涂甲肉粽甲边啊，拢遐乌毛涂吼，砍的，吼、哦、用手一直变，一直变，一直掰，一直掰，一直挖，一直挖啦，咧挖吼，迄双鞋啊。伊把这卡鞋啊挖出来时，哎、欸，就一卡布的，因为无真正落落去海嘛，啊，所以嘛无浸伫海水嘛，啊，所以这个材质还阁真好呀，还阁真好嘞吼，迄卡鞋啊无烂去啦。这个时阵做人老母的手一抓一抓，从这双鞋底甲变过来甲看，高高的头个往面嘛，因为鞋底吼用个粗磨的针嘛，哦，一线一针一针安尼吼填起来啊。一针一线一天，这个十字吼，而且针卡防滑，而且记号足清楚呀。这卡鞋啊，瞬间哦，形成一个最坚不可摧的体征。因为迄卡鞋啊，是一天的啊，伊要天有孙啊穿的啊。这个做人阿妈揽着迄卡鞋啊，跪伫冰冷的肉粽夹。面对着这海风、东北季风安尼吹、安尼头的太平洋啊，伊就远哦，伊好像远远哦，这巡逻的海巡队哦，队员拢越过来甲看，啊，对卡也出现，彻底粉碎所有关于哦潜逃啊、坐汤啊船啊、啊钱烂的规家伙走去哦，诶，这个白贼啦，是不是？无功自破嘛，但是嘛宣判。一个残酷的死刑，伊的孙啊，伊的后生媳妇，应该确实在这场暴风雨当中啊，人挂车摔落去啊啦。这就是事实嘛。那么表示因囝规家伙啊吼，有栽了这断崖啦，这个三丛清香啊吼，安尼就点起来。南风二的大庙的广场顶管吼，去这个寒风哦吹散去。这个大卡车运将阿英啊吼，将这上盖粗的、上盖重的吼，的原木，而这个桥啊吼，哎桥哦，哎两支大公叉吼桥吼，安尼钢铁啊也倒筋啦，啊两支卡那像哦灌了吼，这个叫千灌掉的电壳壳，因为伊已经连续八个外月拒绝接下任何暗示。排班的班表，伊要走半下啦。原本做粗壮的身材吼，哎呦，无代无止30公斤去了。哎，目睭塌啊吼，目睭耳塌塌塌。迄个做高的吼，去穿个工作衫吼，啊挂伫个伊身上，感觉人散一人去安尼啦。这个车行的头家看袂落去，因为阿英即马这个型吼，那像一副吼活见鬼模样呢。伊怎啊半强兵吼，用赞助的名义啦，叫阿英吼、喔、
你到入去这摆苏花吼，苏花公路基安的神桥吼，做这个乡顶卡哦，而这新桥啦。哦，啊，你去桥板遐吼，希望借由着妈祖吼，光桥的这功德啊，会当吼，该得得你身上迄落吼，安尼驱不散的邪气，可能去卡掉啦。哦，啊，就安尼。这个东路声哦，变变叫，变变叫了。个安尼锣鼓声哦，炮瓦声就对啊吼，啊，就要压马做压老爷啦。伫个下下吼，会说苏花公路顶管吼，安尼开始咧设置间吼，啊，这新桥队伍吼，好，迄顶着咧东北的季风哦。寒风生冷冷啊，足寒啊！好，一群人哦，十件数百名，这个浩浩荡荡吼，加个光桥光入去对啊，114公里哦，这个盲弯这所在啦，都行来个遮。队伍伫个头前哦，好，口尖雷鼓哦，有够闹热闹热啦。脚步怎停落来？让开着阿伯，阿伯，你那挡伫新民的路啦，阿伯紧走啦！退后退后，危险啦！阿伯危险啦！吼、哦，这个车高电哦，大家该发，哎呦，足大声足大声吼！哦，阿咧鞭炮啊，足闹热的安尼啦！啊，这个、老阿伯啊，穿着爱薄薄防风吼、哦，这个、外套啊，阿伯啊，怎跪伫个吼，跪伫路顶啊，吼、哦，伊要啊，拦轿申冤呐吼，哎呦，又冻伫路中啊，伊无有妈祖婆，安尼就行过，因为。伊爱妈祖婆吼，替后生做主啦。哦，这个、阿妈的声音吼，烧声啦，啊老啊，但伊足大声的吼，吼、哦、足大声，迄个哭声吼，看过着这个秀秀叫风声。哎呦，阿婆你紧起来啦，这个、妈祖要洗净吼，有时有准的呢，只有看时准的嘞，紧的紧甲救起来，紧甲救起来，莫砸一下啦。边啊的庙方的主事吼，好足着急的一直喊啦。啊有两个吼汗臭真好吼，好去着对阿爸过银坑哦，一直跪念，对过银坑就插起来安尼啦。伊讲卖卡我啦，你卖卡我啦，这是我孙仔的鞋啦，伊一家伙啊五个人，拢伫清水断崖下面啊啦。火气也闹热。哦，这个阿妈使食灵啊难吼，伊甲因闪开，甲闪开，休开啦吼，一双手吼，悬悬举着，迄条拢是乌毛土，迄双红色鞋啊鞋啊啦。啊，这个阿英一条新桥吼，会倒边个头前。哦，伫个四周台，哦，足闹热的嘛吼，足闹热，锣鼓声啦，风的声啦，人群的声啦吼，足大声，足吵，足闹热嘛。这个阿英伫个人群当中，伫这一秒啊。就哪像吼，去有啥物物件钉着共款呢？伊怎啊讲伊？贴在对阿英的耳膜内底吼，听着阿婆咧哭的声，哇！这个时阵阿英啊，目睭呾瞪大去吼，伊的视线拢看伫底，看一双红色囡仔的布鞋啦。哦，你敢知影？这个时阵，因为无去学海水浸着嘛吼，啊，这双落高门的鞋啊啦，变成一个足致命吼的禁锢啦。啊，那边啊两排吼，哦啊，足侪人伫啊咧徛，啊，看到这双鞋啊，因为这双鞋佫用来吼防滑，迈出的十字尖，一只尖卡，所以天起来八个月前，一个暴风雨的暗时啦，这台轿车会倒边的车门啦吼，哦，怎？喷出来嘛，就去开啊！怎喷起来掉伊手机啦？因为甲人迄双鞋啊吼，这个阿英啊，伊就曾经啊呐，伊捌看过。阿英因为伊这个鞋啊喷出来的时阵哦，伊说目睭尾有缩到一双红色物件飘出来，哦，都啊抛物线飘出来，迄个物件根本伊无捞落海。这时阵哦，阿英倒竖一口气，伊个脚骨怎软？脚怎软呢？双脚无力呢，失去了一个吼，一个美感吼，而且力量，结果伊怎过就这重吼，这身躯足重的吼，啊，都脚软呀，怎扛袂呀，怎规人都跪落安尼啦。
怎啊向着倒边怎啊跪落嘛吼？吼，足严重，怎啊起啦？啊，这大鸡哦，诶，这个神叫啊，发出的吼，足大声去磕着的声。神食光啦，人食装啦，要光到爱用这大公鸡的茶，对不对？阿英啊，啊，你鞋在创啊货啦？啊，你行头前的，莫行好。爱用阿英啊，光倒边。啊，所以正边啊，这个舅父在咧讲，你是咧创啊货啦？哦，安尼突然怎啊跌落哦，遐嘛跪落嘛，哦，怎啊大声叫，伤过重啊啦，伤过重，紧往后退，往后退，退等于其他哦，三个舅父爱四人跟嘛，对不对？吼、哦，三个舅父为着要平衡啦，吼、哦，平衡这顶这重的轿啦，只要顺着阿英伊所跌落的方向哦，吼、哦，大硬硬塞食铃啊啦，要甲扛起来安尼啦。向头前阁继续行啦，但是这个时阵阿英的身体哦，已经完全无受伊大脑控制啊呢，哈、哦，伊足惊吓，这个长达八个月吼的罪恶感呐、啊，伫个潜意识内底啊，形成一种无法度抗拒吼、哦，的这个力量，伊双脚就那像咧梦游同款，踏伫个点啊高楼楼顶悬，咧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两步，伊就沿着吼这断崖吼的边缘呐吼，安尼一退去。这个沉重的阿弥神教的这个四个力量吼，哦，全全全对伊行哦，彻底哦偏离了原本要行的路呢，原本要西征妖精的路线呢。吼、哦，这个时阵啊，妈祖婆发挥了这个四周围吼，这信众拢哦，就哎呦，妈祖婆可能有代志要交代啦。可能妈祖婆代志要交代，所有人拢退两边去。这个眼底满满拢是敬畏吼，伫个民间信用的这个视角。可能妈祖婆有代志要甲讲啊吼。这就是安那，心明强行改变哦，这桥要行的方向啦，就是安尼啦。而且新桥伫个点啊高楼顶管吼，拖出一个吼，就刺耳的摩擦声，因为减一卡嘛。四卡减一卡，怎拖咧行？一怎拖咧行？硬甲这个庙拖咧行，那个停停啦，盲弯，就是个法夹弯，就是当初车修龙这个所在，诶，最外侧，这边弯吼，可以看这边。啊，这个边缘吼，搁往头前行一步，就是150米深哦，诶，太平洋啦。好声，好声，好声。哦，这个时阵哦，这个断崖好无？就是这个清水断崖。迄阿英的双手吼，迄两只手会当讲紧的紧的吼，紧的甲这个两个神桥的棍啊，无咧咧，慢条条，慢条条，伊就惊伊也摔过啦。但神桥一直撸到断崖边啊，阿姨手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拢一直要甲扭掉的啦。但是吼、哦，这个时阵扭袂掉啦。这个时阵，阿英的目睭拢看地，看到这个妈妈，做人老母的，做人阿妈的，诶，头壳顶，头壳顶有啥物代志？看到头壳顶的悬崖迄段吼，都我铺好、修理过，阿英啊，伊甲布过，这个护栏啦，迄是伊亲手啦，甲顶起来，甲这个护栏弄歪起的护栏，因个凹下，食了来，甲凹倒倒来。该垫一个土水条架顶悬，这更衰啦！吼、哦，迄就是伊八个月前啦，要来暗勘现场一切作为啦。这群海风突然停呀，有几啊百双的目睭啦吼，咧看的，咧看这个溪坎。这个阿英啊，伊专甲这个吼钢筋吼，这两支大筋去这个插工吼，一直条条，但石桥这个新桥失行。失行去，无停个，还阁小我咧行，也阿勇换一个心吼，伊伫前个要行，要行后壁吼，吼要行伊后壁，但是无多行，无多行，这个神教啊吼，一把推开吼，满脸错愕的法师，啊妈祖婆要出神，法师拢对出来吼，对这个车刀啊内底抽出了三支吼，用来招魂的青竹啊。阿英哦，即个到冲去车行哦，诶，头家伫人群当中啊吼，最后大话阿英啊，阿英你要创啥话啊？
阿英吼、哦、无插任何一个人，伊摕着笛啊吼，怎直直行行迄个钢索，伊爆过钢索遐，吼、哦，甲伊个军靴啦，伫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啊角落有落入迄个所在停落来。迄个时阵，当时15吨的大卡车伫暴风雨当中紧急刹车嘛，你刹车时迄沉重的链啊河啊，软化了这点啊角落。硬带出到一个凹痕底下，就是伫遮啦。阿英哦，半跪落来，伊从第一支哦，这个下边头的青竹啊，大那个插伫遐，做精准的插伫遐，插伫迄个所在。而且伊使食零啊来咯，照伊规身骨重量，伊从竹啊插足深的、足深的、足窄、足窄的。过来嘞，伊阁继续压到第二支，诶，阁来压第三支。这个青竹啊吼。怎呈现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拢是阿英家菜，拢啊定在断崖边缘，即、這个护栏的边缘哦。即、這个尖尖的所在吼，穿过了伪装的表象，越过了一条被他重新缠绕吼，而且更深，直戳的吼，迄个汹涌，下面呐吼波涛汹涌，黑潮的低流，就是迄个所在。迄就是暗砍哦，八个月月的坐标的标记啦，这嘛是伊的卫星啊，彻底崩溃啦，向这个世界交出了最终哦的认罪啦。这个这三支哦，诶，这三支，诶，这个敌啊，哦，这三支的敌啊，在那哦做强劲东北季风差的哦，伊嘛是一直喊一直喊呢，到哪像这三张敌啊哦。定在苏花公路顶管的定海神针呐、啊，定海神针呐、啊。这个阿英交出了这份认罪的坐标，彻底吼终结。这八个月吼、哦，大家也无目收啦，因为找无嘛，无目标乌白找安尼嘛。这个警察足紧的就封锁吼、哦，这个弯呐、啊，这个法

为了后，同行的福利袋啊，哦，将布满这个海沙，啊，个藤壶的这个福特这台轿车，该吊起来啦，该吊起来，这个沉重的金属底盘发出了互人吼偏头酸啊。车的内部啊，因为深海吼足冷的吼，极低的这水温啊，吼啊个这乌毛土嘛吼，一家伙啊五个，赶快保持着吼在身进程，坐咧安全带，有下安全带的姿势啦。哦，啊，迄、那个模样，和在场所有监视人员啊，吼、哦，吼、哦，拢头歪过，唔敢看，拢啊，地母啊，甲因致敬，啊呐，涕泾如山呐、啊。这个警局鉴定吼，这个车顶吼，车有凹陷吼，诶，后壁诶，钣金顶悬呐，吼，正边正边后壁有刮出吼一层吼厚厚吼工业黄色的吼诶防锈漆啦。啊，这个漆料成分呢，就是阿莹一所晒十年啦，大卡车，这个防这个防撞杆哦，完全吻合啦，嘿呀、啊，啊，所以讲与此同时哦，这个卡车的车底啊，车底盘也验出的同款哦，碰撞的金属，这个花莲地检署的这个侦查庭内底啊。面对着这个擦吼，油擦的这鉴定报告，甲大佬用录下来的影像，阿英放弃所有的辩护啦，因为吼，安尼长达八个月折磨，伊未食未困啦，将一个查甫人的精神吼彻底击垮，但妹都惊啦，伊全盘来讲出着迄个落雨天两台车烧融的代志。整台车摔落去太平洋，也够伊安那暗藏现场的事实。伊承认家己因为足惊足惊，所以足内疚的，引起着吼这中毒吼的梦游症。做一届暗时，伊下意识吼，伊家己开车哦，来个事故的现场了，行来个吼，这个吼班，因这个做啊，因就是伫啊要做代志，对不对？好啦，因就是伫啊要做工地啦。所以伊拢会穿着伊一身事故穿迄个双鞋啊，啊来弄这铁门啦，伊梦游啦，吼来弄这铁门，伊家讲带阮转去啦，带阮转去啦，甲遮吼，代志演变甲遮，讲了暗时吼，弄人咧弄门，话讲叫阮转去吼，带我转去，甲涂骹这工具靴卡钉卡印，得到上界符合现实的印证啊，迄就是阿英啦。这就是良知哦，良知啦，良心的压力啦，这也是因果的讨债啦。民国七十八年的除夕夜，二九暝啦，赶快做官的。这个花莲老家吼、哦，这个红木的院头啊，顶悬中心搁摆着啊啦，五副新的碗碟啊，洗清洁碗碟啊，做人妈妈，做人阿妈。将迄卡吹动个红色鞋个布鞋啊，轻轻放伫桌角顶悬，点三丛香啦。伊就嘴安尼讲吼，啊，佮看到迄个专家服啦，几工啊过了后，家属摕着法医所开立个吼最终相验个这证明，去前往户政事务所，林建国一家伙啊五口吼，而且户籍个档案吼，终于。对漂泊不定的失踪啦，啊，坐汤啊船啊，提钱提烂干去，唔是，正式办理了死亡的这登记啦。这世间无定无凭空显灵的神迹吧？但是，永远有老母的母爱，搁有良知所刻下的吼，这个痕迹啦。所以一双有十字尖卡，的这布鞋啊。三支指引坐标，而且青滴啊，马公突破着长安的长达吼八个月的白擦，还个吼十岁高卡成功，哎，这汤啊准走回来，规家伙都靠迄卡抹油酸的啦，这更加丈量出人性的深渊，甲羁绊，而且个重量啊，因果报应有时啦，吼、哦。
并不是超自然的惩罚，而是肇事者内心永远无法度合起来的这伤口，在每一次三更暝半的时阵，将家己吼逼上绝路啦。啊，那迄个在海当中吼苦苦咧找找这老母、这个阿嬷咧，用伊坚持哦，要甲全世界世俗人讲啊，爱会当抵挡太平洋的这洋流，买当吼穿透人心的最黑暗呐、啊。咱个讲，这个时阵吼，唔是无报，时机未到。咱讲对唔对啊？吼，跟咱大家分享哦，人间有情，因果有报啊。

0: 白沙屯妈祖哈，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未困是足侪原因啊，有的是心肝头烦恼，想几暝未困；有的是因为心脏无电，你其实无充电，你暗时无电，你心都未平气，都未好，你但眠拢困袂好，偏袂好，一种咱的循环无好，食真香。哦，真幸暗时要困个食两粒，无你会发现哦，真正差足济，差足济，差足济，困足落眠，困会沉。好朋友，你只要困落眠，困会沉，你就袂交忧，你就袂交忙，你的血压会控制得稳定。你若定无眠，定无眠，头壳定晕晕，你的血压一定控制袂好势，安尼叫做恶性的循环。古早讲，食的落放的出来，困的落眠，看困偌重要。有人因为这袂困哦，困了足痛苦的，拢袂困。我是甲人建议，你若袂困，你起来坐咧找代志做，你莫倒伫遐硬要困，伊都袂困，可能是病理上的、心理上的，你袂困，你要倒去搭困，啊无你目睭起，你当作闭目养神就好，你莫逼家己困，一切拢顺其自然就好啊，对不对吼？吼，有一种叫做心无定，你也无怎样困，因为心袂平，气袂好，你但袂困会袂好，会拍摄啊，会胆命，会惊吓，会弄啊，安尼你我问你，安尼你要安怎困？你无在条困啊，心未平气未好，你绝对拢困未好啊！哦，这即点要咱大家了解吼。安尼其实婆婆生婆婆生婆婆生，你当你暗时就歹困啊！哦，你像即个黄太太吼，伊即马未婚呢安尼，因为心中充电充饱饱呢。哎，黄太太，你讲你这 Q 灯像我讲心中有影较快活无啦？
1: 我这唔爱婚
0: 呢
1: 啊！
0: 哎，都免婚呢，应该是婚呢。哎呀，
1: 都
0: 伫
1: 成年壮过就
0: 婚
1: 呢啊！
0: 哦，你看老恐怖吼。
1: 啊，
0: 怎啊？免啦，怎啊？未婚呢啊？未婚呢啊！你这个有咧顾咧听啦，真正食着物件都啊免点免抓方便噶。
1: 嘿
0: 啊！
1: 嘿啊！嘿呐！
0: 啊，老来啊，这王太太要未？
1: 好啦。好。
0: 啊，介介艰苦安尼哦。嘿
2: 啊，就安尼，甲就讲，迄穿甲真正免讲安尼就对。
0: 哦，拢爱惊吼。
2: 哎呀，啊，我食骨啊，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
0: 诶。哦，咱咧真兴哦，啊，你头啊哪要食真兴诶啊？
2: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诶，那开刀过爱食真兴啦。
2: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手较好啊，
0: 本来
2: 手嘛是拢会麻，咧困啊，啊，即卖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吼，我讲咧。
2: 八十一
0: 岁啊！哦，啊，我生少年家呢。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我什么型啊？
2: 我已经断院断一礼拜。我那孙在底下了，生理病在做手术啊。
0: 哦，这搞。
2: 啊，伊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呢。
0: 听你咧讲的嘛，足健康的呢。
2: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嘞，早上。
0: 这搞。系啊。明仔载行，啊，今麦较袂喘啊你啦。
2: 今麦较袂啊，加加好啊。
0: 有靠，有啥你讲你？
2: 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一礼拜，你讲总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今麦有差。哎，
2: 有差。
0: 啊，无今年穿较对型的啊。
2: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外口行去啊，啊是在做啥话较紧张，啊就穿高吼，哦，啊你扑扑掉，哎，个心肝应该扑扑青啊。
0: 嗯，够勇敢，好吧。
2: 安尼，我着即罐来食了，我也搁关。
0: 好啦，啊，你着即马食，心脏较袂遐喘得啊。
2: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0: 好，安尼照顾你哦嘿。
2: 啊，
0: 好，
2: 安尼会
0: 使哈。
3: 像你咧讲这手安怎吼，啊，搁有人可以，我准去七日哩，从咱文化这三路二九号遐，去甲买一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那像话，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
0: 哦，无规则，安尼，安尼哦，就对，安尼就好啦，就
3: 对。嘿，
0: 你若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到。
3: 嘿啊，啊我食哩，啊我食了袂放好，啊尾下就拢无消化，啊我即款吼，食过一半吼，放就拢规掉
0: 啊。啊，真正最好用的哦。
3: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够好用。
0: 最好用。
3: 我即个台边安尼吼，一冬安尼。
0: 安尼哦。
3: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说，都唔知影恁那说，我就是随便一切啊来吃啊。
0: 好，安尼呢，足方便嘞，也免出门。
3: 哎呀，
0: 等下你会感觉哦，好加载，因为咱啊，不然你行较袂喘啦。
3: 嘿，啊，食迄个大东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正日了，佮安尼佮有咧无力啦，咧无讲，嘿啊，
0: 都袂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0: 嘿，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往个起讲分享一下哦。
3: 好，好，我会试试啦。
0: 啊，叫你用胶嘿。
4: 这个主治啊，做啊呢，哦，咁么烦，心跳咧几百。
0: 哦哟，跳啊紧。
4: 啊，去看心脏科，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即马食偌久啊？
4: 食几啊年哦。
0: 我载你去买食几啊年啊？
4: 嗯，煮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的节目，食几年，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个吼。
4: 嗯，
0: 迄只灵芝，
4: 啊，我去带个点你嘛食，甲唔安全，即摆是要留下咱家己赚着钱哦。
0: 嘿，
4: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4: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去，咪干话咧过
4: 咧？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呀哦。
4: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金星咧食。
4: 要啊要，迄数字吼，啊差甲要讲。
0: 迄话半暝唔困起个钟啊。
4: 哎呀，
0: 哦，你迄个过你话做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4: 等去啊啦！
0: 我等去啊，你就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4: 无啦，我主要就拢家己做我家己的。
0: 系啊。
4: 第较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4: 足忝的啦，拢做迄啊日头卡光光要湿落落个。
0: 咱就家身体顾用行得。
4: 对，咱家己
0: 个用。囡仔看你用行，伊嘛感觉加足快活。
4: 系啊。
0: 因为又看一个爸爸辛苦拖磨着你啦，啊，即嘛。
4: 哦，迄拜时安尼足艰苦。
0: 足艰苦。
4: 有啦，我是讲安尼食这安尼有啦，暗时有够较好困啊。讲困觉，起来变做一摆了，困觉差不多四五，一摆摆困到五点。
0: 哎，安尼都心平气和，但眠拢困会好啦。
4: 对啦，哦，啊，我搁车卡搁叫人弄着啊，等去接，啊，拢无，拢无欠费啦。
0: 哦，拢无欠费吼。
4: 嗯。
0: 啊，你平常时都咧顾咩？
4: 啊，医生讲你恢复了，真好。
0: 真好吼，恢复。啊，有咱平常时咧听啦。
4: 对啦。
0: 哎，有听有差啦。
4: 食困难年啊啦，我。
0: 安尼用行就好啦，吼。
4: 对啦，好，好。
0: 啊，祝我你好诶。
4: 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4: 拜拜。
0: 拜拜，好。
5: 钱
0: 币是吃偌济？啊，你 Q 咪该顾着无啦？
5: 我食心脏的啦。
0: 啊，心脏安怎样咧？
5: 啊，我心脏是电池啊。
0: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5: 啊，医生拢定，我阁讲啊，我电池是爱换，伊讲还阁足有力的，袂使换阁两年。
0: 哦，安尼哦。
5: 一介用要死，讲，我较紧骑去买两万外，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袂得，啊，用要喘袂起来变喏。
0: 嗯。
5: 钱币甲钱行转来，你敢知？好个咧。你知无？就只怎喘气怎会起来？无用要喘袂起来。
0: 有够好，咱八仙钱币做好一支产品啦。
5: 哎呀，我拢食恁的药啊呢。我讲报一个啦，好人
0: 知影
5: 哦。安尼啦，嘿啊。
0: 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个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5: 啊，我就是拢用要喘，有时啊用要喘袂起来，你知无？
0: 我家己亲身的体会。
5: 我心肝嘛拢会疼。
0: 嘿，对。
5: 我心肝嘛拢会疼，我拢爱食钱币。
0: 即马听你讲话嘛做哪里呢？
5: 啊，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哎呀，我唔捌。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些好心啊，感觉。
0: 有影，咱感觉个，咱感觉个。
5: 一边迄小人比我提起有心脏过去看，
0: 嘿，
5: 伊讲迄足好个啦，啊，有影好啊。
0: 是那个。
5: 伊讲大家讨价，我拢买不了吧。
0: 是啊。嗯，谢谢。咱来巴掌去咪转大玩家，咱这个巴掌去咪哦，新闻下加做顺嘞。重点是含一滴西药拢无，这个三是当属长方研发着咱这医生、专科医生、药啊、甲营养师来研发的这个巴掌 Q M V， 针对咱的碰布啊、无电、甲充电、充爸爸、未慢慢足好用的，像你的手机啊充电未慢慢，你的电动奥多麦未慢慢，真加半暝吼半工啊，无着几点，你几点钟啊着饱，对不对？轿车嘛是同款啊，无电驶未行啦，心脏无电嘛是同款，无力得去啊，你也无力，讲的无力，行路无力，含被扫你着拢无力。含讲话你嘛无力，吼、哦，叫做个无电，吼、哦，找医生做检查，检查讲若无啦，恭喜你，今仔充电充看卖，好好听啊久啊，若要载来来囡仔食吼，若要载就好个啦，若要载就健康啊啦，无电充电上简单，免等甲落山街，免办坐救护车，冲哦，来坐救护车，又死死晕起来，又心脏要跳那唔跳，脉了唔了，对不对？啊，免阁见我来斗电池哦，安尼。咱即马先充电啊，充哦，拜你个知影咯。咱个巴掌去面带动有电，咱生活变足快活。你是电充爸爸，暗时心都平气就好，但眠拢困会好。试看卖你个知道，好早来再见你好，早来再，早来再，提早知影即马用行。阿未唔知个到底啊，听你怀疑，继续你心中了艰苦好嘿。看你要用行，要艰苦，敲电话就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个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180粒2800，食饭百水食饭食百水食，1800粒2800块。谢谢大家，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电话卡拢身体较健康啦嘿，听歌听你用有道。

跟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

0: 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甲人做伙》哈，哎呀，诶，秋景啊，悄悄唔惊做风吹哈，唔敢去要得透风台就对。诶，歌嘛是啊，歌够勇敢。啊，那这查甫的吼，或者查甫人初毕五十岁，吼，咧做工人，啊，伊中昼那食饭吼，伊拢食两个便当哦，吼，足够食足够推。但是这三个月爱30公斤，去予医生看，伊确诊有糖尿病。伊血糖一定压足高，你看伊瘦的吼。而且医生讲，便当内底吼，暗藏高油、油通通、精致淀粉。就总讲你无食甜的物件，无食蛋糕，无食遮胖的物件，你长期摄取这这样油的便当，你把地鼠的糖化血色素哦飙高，啊，怎去钓钓这糖尿病安尼？哦，这个医生在咧讲吼，这个50岁查甫的吼，伊是工人，平常时劳动力足大。啊，为着要补充体力吼，伊一顿四种爱食两个吼主菜，拢是空肉饭，啊无着鸡腿饭的便当，爱食两个，这是空肉便当，这是鸡腿便当安尼。啊，这个查甫人发现家己都食遮济，那伫这三个月内底吼，安硬瘦30公斤啦。哦，伊原本感觉足欢喜哦，我有食饭哦，但是好卡在有娶一个现车娘妹哦，因某吼坚持伊爱去做检查。检查结果，这查甫的空白的血糖偌济？260，哦，惊死！100内底算还阁会使吼，100压落去就要糖尿病的边缘啊！伊空白260，这卖偌久啊啦？这超过着本来正常爱100以下，糖化血色素啊吼，伊称啊11，哦，惊死！那个人像我拢控制伫6点外、6点外才讲哦，11啊，好惊死！伊高过正常的5.7%，落尾确定个是糖尿病。这查甫对这件代志感觉足惊吓，那也是我。伊强调家己做工会做无闲，经过无时间食甜啊，我也无咧食甜啊，我也着糖尿病啊吼。这个医生也解释，你食外口的便当，足济油、高油，所以其实即马咧煲这个油的风暴吼，咱平常时你食油的，其实钱个钱去烫油饭都有问题啊。你的肝机能要够勇敢啦，知不知？你的肝机能勇敢，你才有动头啦。所以讲啊，我也无咧食甜啊，啊，较会糖化血色素那也较悬吼。因为咱食外口便当哦，拢采用高油高盐来煮啦。啊，那白饭啊，精致的淀粉容易吼摄取了伤过济啦。你那是食一顿吼，食了去两个便当。你等于一摆摄取大量的精致淀粉、够糖、够加工的物件，你欠缺充足膳食纤维、甲优质的蛋白质的经营之下，这会抵触到你的血糖控管足紧的，所以你的胰岛素大量分泌啊。安尼吼，啊你若长期血糖哦激烈波动，容易形成的胰岛素阻抗啊，啊胰岛素阻抗变成安那糖尿病，所以这医生进一步讲，高油加足油的油通通的。哦，食精致淀粉的物件，你无得从这个饱足啊讯号，吼、哦、有效来传递哦。你的大脑讲，我食饱，我食饱，我食饱，无得。所以，第四环食饭便当食完了，迅速感觉足枵的，甚至吼伴随啊，十个身体心情变作歹，啊，足酸的，足忝的，足想要困的。饭食饱就想要困吼，腹肚皮呐重重啊，吼，目睭皮就松松啦，哦，啊，腹肚皮呐钉钉，目睭皮就零零啦。哦，所以会记啦，一定吼、哦、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啦，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嘿，各位。
0: 好好，谢谢啦，来一个接接线咯，哎，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所以咱给你服务咱的现场的观众呢，0800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拢会当咖喱包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啊！
0: 哎，你好，
3: 我关庙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
3: 哎，大富你好，
1: 你好。
0: 哎，要听什么？
3: 我点一条牛牙灯塔。
0: 牛牙灯塔，好，再吹哈。
3: 啊，谢谢。
0: 再见，拜拜，周妈妈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富好，
1: 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3: 我20到陈大姐。
0: 20陈大姐，要听什么？
3: 哎，给你麻烦一首。是
0: 头天，我在
3: 帮
0: 请喂。
3: 好，
0: 等下安排。好，谢谢。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哎，秀仙小姐，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4: 我溪州生活在
0: 哦。溪州的湖，古堰湖吗？
4: 对对对。
0: 哦，你听我久啊？
4: 哦，听足久的啊！啊，喊你靠近的，好你怎
0: 样？你好。
4: 我也在点歌不？
0: 没听什么？
4: 我听飞青的梦驼铃。
0: 梦驼铃哦。
4: 小姐，小姐，我会使甲你请教一下无？
0: 哎，你这首歌嘛，单位当唱啊？
4: 啊，
0: 单位来唱。
4: 我有人唱到，我要甲你请教一下，因为阮囝咧做咧爬电锯的，你知无？啊，有当时去烫着，我一概不听你干那讲。哎，我弄了皮痒，
0: 哎，这歌要唱下来。哎，现在就嗨，哎，拍摄因为工作关系来，你好，你好，嗨，
3: 喂，
0: 是你，你好，
3: 哎，你好，我北港进来了啦，
0: 先生。
3: 叫李李金莲，
0: 木子李吗？
3: 哎呀、
0: 啊，木子李的李大姐呢？
3: 哎啦，
0: 哪位听什么歌下来？
3: 来听爬起来直播，
0: 爬起来直播，好，当然白是谁？好，
3: 我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啦。
0: 好，好，
3: 你有咧讲咧李的枕头啊？莫啊是咧李啊？喏，咧身体。
0: 我、哦、是咧，和咱的膀胱经，咱暗时啊，较袂，咱较袂定定白白搞叫，暗时较袂起来定放叫安尼啦嘿。
3: 哦，安尼哦，啊，我咧是下袂是是，啊，唔只过咧甲你讲。
0: 我等下线顶个讲一摆哈，好不好？
3: 哦，
0: 啊，你注意听啊，伊无个问我，我咧，我变成我对你讲啊，吼，好不好？
3: 好啦，好啦，
0: 好，好，再见，拜拜，
3: 谢谢，拜拜，拜拜，
0: 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因为我顶礼拜欠人歌曲哦，抱歉哈，谢谢。来呀，这次这个膀胱经哦，恁可能要注意听啦，吼。啊，就是呢，咱人坐咧坐椅啊，然后咱的正脚甲铺起来倒脚的顶面，啊，咱呢叫一个脚棒，咱大家脚这样一个脚棒，啊，伫用倒手，咱用倒手的四个指头啊，伫正脚的脚棒这个坑咧，然后再用正手的大头部呢，甲咱这个大骨的、大骨的边啊，甲垫入去，甲垫一分钟。弄不放哦，爱等一分钟哈。然后呢，一天的等，后来三盖，或者是中到是暗时。你那连续从我建议安尼等有一礼拜，你就感觉讲嗯有差哦。暗时啊，可别起来点了放球安尼哦哈。你试试看哈。啊，那个听无，哎呀，卡里边我昨日才给你建议哈，来谢谢。来，今晚上我到过了气象节哦，来给大家注意听呢气象哦。
1: 哎哎，来个各位提起，咱虽然这个风太早，但是嘛要注意咱山区哈，尤其台中以北山区有小可阵雨。啊，咱南部爱加注意，就是南部的天气较好，温度较高，所以讲我山区有地形风，都是落山风。哦，这几天啊、哦，这两三天应该拢是安尼哈，所以要加注意，伫山边的朋友有可能风较大哈、哦。啊，海神哦，你有看到一个风台，海神风台，那是十一号风台。哦，所以讲 伊已经伫海面上形成，但是伊伫菲律宾的这个那边海面吼，伊是向太平洋方向行过，啊，所以讲未影响咱台湾。啊，今目前看到吼，啊，咱这未来至到礼拜之前无较明显的方面来，所以讲全台湾的天气是较稳定，就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较贵得起。
0: 哎，但是我南部这样风盖头呢，所以你莫去看海影哦，吼，最好是不要啊，哈。来，今晚过来和大家共的生活常识呢，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当然啦。啊，咱这个无好油的食哈，食起咱的巴肚会造成。
0: 我今仔最为了这呢，
1: 吵吵闹闹哈。啊，到底有食到无食到，也未讲这严重啦哈。
0: 没有吃那么多量啦。
1: 你无可能，你也不是加油踩来啉嘛？
0: 对呀、啊，不是啉几罐的呀、啊，系呀、啊。
1: 真是虽然讲伊比标准灌四杯到六杯，哦，已经有1300公吨流出去，啊、哦，有可能对什么肺部啦、喘气筒、神经啦，吼，一部分会有影响。但是，啊，你有只烦恼嘛？但是国际研究中心讲，伊是一级致癌物，但是你无食迄个量，不要太担心哈。相关相对，这件代志哦是存在，但是你无食遐多。好、哦，那你代谢，我们会代谢的哈啊、嗯，所以那很多这个新闻上啊，是讲你已经有看到诶，赖这部分有人在传哈，不要再去传，
0: 不要再传了，
1: 诶、欸，这也造成
0: 恐慌没有那么可怕啦，不是不，大户工了盖好，因为大户读化学的哈，一定看了解，这个物件虽然有那个毒性，但是你跟我讲，那个龟汤的吗？不加啊，是迄个八大，迄拢是反式脂肪油呢。啊，你呢唔惊这哦？这就是对咱人身体上的介大，你们知？因为哦，反式脂肪油会低速和咱低调卖胆固醇，和咱三酸甘油高，和咱即卖少年人未生，和咱低调糖尿病，和咱低调乳癌。你个想讲，这症状是即卖小孩拢有吗？所以你哦爱烦恼是，你忙食伤过胖、伤胖的油、伤胖的胖。哦，伤过胖的胖呢，甲肉大啦吼，这种物件呢，所有你拢唔好食。这个反式脂肪油才是无形当中哦，在咱的生活内底，有人哦，就是点点啊坑咱都唔知影，所以咱就是爱把关的，家己注意哦哈。好，来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铁器啊啊，咱这出去，我礼拜去这面吼，去啊去。去一下粉刺啊！我是爱睡杂波浪，是的，
0: 自己承认、啊、自己承认。
1: 我叫这边哈，哎呀，真的专业哈、嗯！啊，这是做这路
0: 线，哎，看起来面就看油哦，
1: 啊，看更好。所以讲，那这那爱这边的这小姐哈，因为去这边心情会好啊，今天小姐太太心情好，安尼家庭的和乐。哦，就是家庭就和睦哈，所以讲先生哈爱客气哈，这個、太太去这边哈，所以讲我时阵你刚刚哎，这个保养品一直抹嘞，奇怪，你摇闻哈，洗碗哈嘛是遮多呢，奇怪，到底是不是我买一百无够贵无效？唔是啦哈，因为咱这每一天身体拢咧变老，咱的细胞吼无食的营养。维他命 C 不够，胶原蛋白流失，水啉不够，拢会安尼啦哈。啊，所以伫这个时阵，佫有啥？这专家有讲到，因为咱常常拢啉凉的、食甜的物件，长时间食伤侪精制糖，哦、是咱这含糖饮料啦哈。啊，也是讲咱这个加工过种的物件，包括哦，咱这你看去吃烧烤。吼、哦，亚克莫诺吼，你店管伊，你今年台湾路边有，啊，你无看伊烘出来了，表面拢脆脆、胖胖，迄是啥？迄伊即温了店管有足侪糖，哦，所以讲就是说，食起咱巴肚了后，会有血糖变悬，啊，变成 那喏，哎，好难变老的一个主要原因呐、啊。哦，原来皮肤变老是安尼啦哈，所以讲这里专家给人提醒，食肉紧，但是卖食伤多，爱加啉水甲代谢掉。尤其胶原蛋白是好咱面水的一个主要的物件。啊，但胶原蛋白你安怎补充？因咱身躯家己制造需要其中一个原料叫做维他命 C， 莫怪。但来讲青菜最该加食寡啊。多喝水才可以补水，所以说我们水的小姐一定要多做保湿，多喝水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5: 卡林贝。
0: 哎，大哥，等下来，谢谢，一线很谢谢。

0: 那么这是贵金华先生所唱的哈，而咱顶礼拜欠的这南投的陈大姐歌哦，来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嘿，请讲起来，嘿。
1: 哎，秀芳，
0: 嘿，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甲你买，我唔捌甲你看，我甲你买，嘿、嗯，牛肉皮羊阿哥家。
0: 来来，讲重点，你食抹了那好嘿。
1: 抹了拢有好伊啦啊。
0: 是虾米好起啦？
1: 阿德卡啦，
0: 卡咸，卡咸啦。
1: 哈，阿德迄个做会上啦。哦。嘿，就做嘿啦，阿哥。
0: 诶，真我好去啊，你啦。
1: 我好呀。
0: 哦哦哦。
1: 阿哥有诶，够春诶。
0: 哦。
1: 啊，三鲜真薄哦。
0: 嘿。
1: 诶，我甲你买啊，食食啊，袂歹。
0: 食啦，食啊，
1: 该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1: 安那好。
0: 嘿。
1: 得了吧，迄个做有几手有牙关呐？
0: 有几几肾肾丝球诶牙关嘿。
1: 都会疼啦，我那有好呀，我搁加。
0: 安尼好啊，安尼阿三，你还继续看咧呢？哟，加加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是啥呀？
0: 哎，恰公回来，嘿，
2: 你好，我那拉到这样哦，
0: 啊，
2: 对，我那个那个吼，右边开始，哦，我听讲你阿个部分，哎呦，我骨头都好痛呢。
0: 哎，你是怎啊？是你是怎啊？是痛？
2: 我好痛，好痛，
0: 好痛，好痛。
2: 嗯，阿个是个治疗，哦，阿个部分真好，还能卡整体安尼，规个安尼规大，
0: 那
2: 个阿个部分真好。
0: 好，安尼就甲阮多谢无，哎，谢谢。没有，那你胸疼卡啦，现在是真老倌高上啊，婆婆问题拢记得个无啊？
3: 喏喏，皮痒，
0: 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薄？抹完是个塔粉红色哦，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婆好，就甲咱
3: 多谢无。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今天嘛是要个邀请大家起来讲好话，啊你，你那起来跟咱讲好话，讲重点啦吼。那么呢，咱也是我那赶快上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我干嘛去脚踏板呢？大家拢有需要。像我拄只咧讲的按摩，按摩的迄、那个，唔是按摩，是骑迄个膀胱经的穴道。你买单哦，你那边去总打卡的。打卡底伊毛刺激的膀胱经，所以呢，咱就是当打卡底呢，我咱刺激来卡底六十个穴道，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客电话会当打三分钟，一盖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哦，一刚打一盖至两盖，嘿，但是啊，唔贪袂记哦，对面来铺一条巾啊，或者是穿一双袜啊，较袂伤过点点擦擦吼。啊，那么如果是有客过人，咱的机会你有把人，那么重复退哦吼，希望大家拢有退掉，哎，希望大家拢有机会哦吼。啊，你若干嘛讲哎哎，咱想要来个打一下卡底呢？啊，那么咱即马个卡呀吼，来空吧空空，
3: 四六九四六。
0: 嗨，谢谢，感谢，今麦当卡礼拜哦，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喂，
0: 来是阿头啊，
4: 秀爽啊，
0: 哎，来车工的来，
4: 哦，啊，我给你挂上顶中，
0: 好，你车工的来，嘿，阿姐啦，那好，
4: 哎，我哎放牛啦，十放牛，
0: 阿姐放牛那嘿，
4: 嘿，哎串啦。
0: 我串脑较好呢，
4: 啊，
0: 是串较好吗？
4: 串对，袂串较好啦。
0: 哦，你即马是较袂串得跳啦吼。
4: 啊啦。
0: 哦，啊，后日较袂搞油呢。
4: 少啊，较袂少啦。
0: 哦，较袂少呢。
4: 也会少啦。
0: 哦，安尼你好，你先等来三线接接哦。哎，我咱起来讲重点哈。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阿奶在全部拢热上是啥物话？啥物情形啊？你看拢无来。我来，谢谢你好，你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0: 郭大姐，你毋是有讲过啊吗？
5: 我无讲呢。
0: 哦，你郭美珠大姐，我拢知呢，系啊。来，请讲下，来，请讲下，讲重点嘿。
5: 我讲你。哎，唔惊啦！哎，糯糯皮痒啊，搁调迄落。
0: 啊，糯糯皮痒饮料安怎好啦？
5: 啊，都拢好啊，我脚好啊。
0: 啊，是好安怎？你爱讲个好，你是好安怎？爱讲重点嘿。
5: 啊，不是，这一粒皮蛋做啊，你个手盘。
0: 吼、
5: 哦。啊嘛好啊。
0: 甲抹抹真好起安尼呢，糯糯皮痒呢，来接接一线，接接来。哪里个你好？
6: 那就是你好，我吃你的三元金宝哦。
0: 嗯，
6: 要吃到12罐啊，我本来是瘦到49公斤，啊，现在吃吃咧，啊，现在加足肥的。
0: 哦，加49公斤，查甫人啊，足瘦呢，啊，现在呢？
6: 现在61公斤啊。
0: 哎呦，安尼才有正常啦，嘿啦。
6: 啊，现在嘛有后日吃咧，啊，都是吃咧。
0: 好好，安尼继续看下来，二线接着哦。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阿乖，大家爹啦，无来。
0: 来，邓姐来，上线接姐来，嗨，好，谢谢。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咱那个病人，你那是大卡带姐，我拢会慢慢来寄。啊，所以你唔好甲阮讨吼，我一定会甲你寄好你。可能你即马讲，你即马起来讲，唔是马上明仔载你会收到无哦。无遮尔紧哦，啊，一礼拜以后哦，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呐是有这个有起来讲的人，有要打卡的人呢，这个物件呢，唔好搞阮催哈，麻烦一下，我一定要给你讲哈。来，今晚先请大夫过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啊，那个各位提起，哎呀，咱讲真呢，这个落雨了后，哦，雨后春笋啊，有人去这個、去找这笋啊来吃啊。咱有的人讲啊，这个香菇看的香菇，哎呀，香菇就不可以哈。香菇这个青菜生出来不一定让当家哈，越鲜艳越有毒啊。中国哦、啊，中国有一个人哈，伊吃鱼啊，结果中毒。伊是吃什么鱼啊？伊讲吼，伊是走去这溪水边，看到野生的这个啥溪水哦，吼溪水边的这石斑，吼、哦、啊，结果呢，伊就想讲，哎呦，这有看到这石斑鱼的鱼卵啦，吼、哦，伊就起来吃。伊讲吼，这石斑的肉吼好吃，因为石斑的肉吼真好，真很嫩，吼、哦，就以为，所以讲有一个名叫做海鸡肉。让他海鸡吧，想想哈，就有哈，真有名，真好食一只鱼啊！啊，伊讲这鱼能应该买些只吧？哦，所以讲伊是食石斑野生的石斑的鱼能，结果呢中毒。石斑

0: 个还没无煮过的咧食。
1: 因为咱说去那种蒸鲜，不是也有鱼卵吗？
0: 是是是。
1: 哎，想讲啊，迄个小想，这袂使安尼讲啦吼。每一个物件有较特殊的这状况嘛，所以讲这食药署内面咱的资料内底嘛有写的吼，雪卡毒素就是多讲迄个吼，迄种毒素吼，伫鱼啊的内脏内底，尤其伫肝。好、哦，所以讲，咱那是无了解这种鱼啊，啊，就讲安怎料理，哎，千万卖起来叫。
0: 是，哎呀，我刚喝大呢，刚才讲青烟了，真的是不要命了哈。而且他没有经过鉴定，他怎么知道那个是石斑？搞不好不是，只是相近的。
1: 鱼能
0: 哦，鱼能啦，鱼能也是很可怕的哈。来，今麦个简单的讲了几个生活常识，我来试试。
1: 是，咱这个热天吹冷气。啊，咱这你也知，吹冷气的时阵，也顺续把空气当中的水抽去，所以看你外靠这个冷气室外机吼，靠迄地水嘛，对不对哈、哦？所以讲你吹冷气的时阵，咱的房间内底上爱放一杯水，不然你会慢性缺水，你会开始慢慢愈来愈嘴大，哦，你咪等下你嘴大开来啉。咱这的热天，在夏天的时候天气较热啊，咱来想到的啉两嘴哈，想到就喝两口哈，一公斤三十 CC 安尼来算，因为咱人体咧调节咱的身躯的体温，拢是用流汗甲排尿的方式哈，尿尿跟那个排汗。哎呀，咱伫冷气房内底，较无法度按咱皮肤来这里有效的来排汗来这样。调节咱的体温，所以讲啊，咱一定要加啉水来排尿，来控制咱身躯的体温啊，多喝水哦。
0: 是的，哎，咱今麦先来和大伙唱的《梦驼铃》。
1: 哎嘿，
0: 哎，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大伙唱歌嘞，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梦驼
0: 铃，来主持人是费玉清，对的是
1: 大副主持。
0: 哎，那来 K 这位胡小姐说点
1: 评、哎。来，
0: 谢谢。
1: 谢
0: 谢。人忙想大哭，阿妈未当想散。像拄只迄个先生哦，到你有听到袂？41公斤，查甫人41公斤真的想散呐。可女生也很瘦啊。我、哦、太瘦了哦，如果是三个成纸片人一样啊！你敢知咱的内脏的游离呀？什么叫游离？会走位呢？会走，现在走位呢？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的五够算三个哦，成了纸片人。结果跟他徛起来准备要倒水的时阵呢，伊把倒的油剂啊，竟然落去对，敢知？咱的骨盆腔呢？哈、啊，看完呢？真的啊？爱的是干嘛哦？奇怪，那跟他徛起来，人抱心想要吐啊。然后呢，感觉人怪怪，真较紧嘞，紧去这个去医生遐，曾经就诊啊。结果伊哦，伊有只竟然暴跌了8分钟，八公分。你敢知这个经验叫做啥？游离症，就是有只下垂。咱有听过子宫下垂？恁感觉听过有只下垂？哎，就这个人。因为咱人的尤其是有一层厚厚的脂肪，把你包掉、固定掉的。咱那是，但是咱人那是伤过瘦呐，就会这样子。不只是尤其哦，包括哦，咱其他器官也会跟着啥扭曲变形哦，会自由落体哦，吼。所以咱人绝对唔忙伤过瘦。那么呢，过来有一个人是安尼哦，吼，这个人这个平常时呢，拢是真拢灌醉，大概啉茶拢是一定啥，啉500cc 以上。安尼刚好不好，咱人水袂当无够，唔过伤济水中毒，水若中毒会乎咱造成了啥物呢？咱的脑会水肿，咱的肾脏会水肿，咱骨前骨拢会肿起来，甚至你放尿放袂出来，你若无紧洗尿剂是人会无命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们，只定来甲咱建议，咱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真的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哈。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尿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药剂膀胱还不要那个，大家拢会讲吼啊，我了有咧啉水啊，我呀我别食药啊，为什么药剂这么歹？咱来先第一吼，咱是唔是有乖乖大家拢有啉？有咧啉水啦，哈啊，啉偌济量是一个问题，安怎啉嘛是一个问题哈，咱就是想着啉两嘴，慢慢啊啉，规工就是一公。30cc 安尼来算哈，尤其咱伫啉饮料以后，一定爱啉水。饮料包括咱这边咖啡啦、含糖饮料啦，你泡的茶嘛是少上，牛奶嘛是，只要你水以外的全部物件，你拢算是饮料。饮料以后拢爱啉水，这样就对了。好、哦，咱这药剂吼，伊一点钟会当处理的这水量，差不多是800到1000cc 左右。好，一点钟，所以讲你是第一时间啉伤济水的人，绝对你会感觉饱肚肚以外，是咱的腰肌负担会较重。啊，你腰肌就无好的人，你袂使凊彩啉遮济水。啊，啥物外无好是爱加水啉水量，肾丝球过滤率伫30以下的人，你爱加水，你袂使袂啉水。好、哦、啊，若是这方面有任何疑问吼，咱卡起来咱来讨论，甚至讲问你的医生嘛会使哈。肾丝球过滤率是评估你的油脂好阿歹的一个指数，吼，伊是用伊有做者指数去算出来一个数据啦，吼，它不是马上就能知吼，伊要算出来，所以讲你去健康检查就知，所以肾丝球过滤率60是入格，啊，咱长辈尤其咱愈有年岁长辈，你无法度去变60，你也免遮烦恼，你偌贵啊，你逐工能想讲我要安怎来？过60才是健康，唔是安尼讲。你有年岁啊？你讲这20岁人60，啊个80岁来人哈，这肾小过滤是60，迄个无同，真的是完全不同哈。医生买用无同的这个判断的标准来这个跟你讲，哦，20岁人竟然只有60，安尼医生来跟你讲爱加油啊！哦，爱翘嘴，爱加啉水，加运动，哈、哦。啊，那80岁人有60，医生讲，照顾个袂歹哦，哈、哦，对不对？所以讲，咱生活当中有做些物件，造成咱个肌负担，就是控制伤多， 哦，就是包括什么钙啦、什么钠啦、哦，这镁啦，哈、哦，为什么讲这個？因为运动饮料在热天时，足多人爱啉运动饮料，啊，拢是直接起来啉，为什么不好？运动饮料那是无甲透较饱的哈，伊短时间有可能，和你食的伤侪矿物质，哦，对你无好啦，啊，尤其你拢啉冰的，佫更加歹。啊，佮有咱平常是甚物所在？当食着遐侪钠，就是盐，就是咱的汤哈。啊，甚物牛肉汤啦，甚物鸡汤，甚物尤其中药材控的啥，将煲汤内面不止钠，佮有出侪钾元素，食愈侪身体愈害。难怪咱腰子无好的人虚不受补的原因就是安尼，你绝对补袂入去。啊，哎呀，佮有咱有时阵你会感受着讲哦。最近呢，会喘呢，体重变重呢，哦，你爱烦恼哦，有可能是慢性腰椎病，没有错，哦，咱这腰椎不好时，也按其他的所在来发信号，第一，咱放尿这部分的状况会出来，哦，有泡啦，高尿啦，哦，甚至讲有色嘛，怪怪，啊，是讲你有这最近，哈、哦，啊，这看到疲劳，哎，啊，你的这个有可能有欠血种状况。哦，血压有时阵血压个买较无正常，是话，所以讲咧泡水高频倦啊，就是安尼来哈、哦。啊，那是讲，我都无食海参，食海参听讲会痛风，啊，我无食海参为虾米会痛风？有出侪原因，大家人拢个痛风变成讲是食海参，个腹内啊内脏类的也会啊，也个啥含糖饮料高食买诶，啊，有的人是三顿哈，有可能两顿啉果汁，这也是会有的哦。痛风不是只有吃海产啦、啊。
0: 是哩，虽然的腰椎点爱过好，无到时洗腰椎无都回头呢。洗了其实袂当讲无爱洗哦哈。那么除了是咱啉茶爱慢慢啊啉以外，当然咱种点个人建议恁来减做提肝滑，搁做打卡底，啊搁来按摩穴道，这个你们恁老的眼睛做的人呢，真的对你都有帮助哦。林和你好，喂林和。
2: 哎，哈！今日你有食过油脂的药？
0: 哎呀，该接电线咯，嗨，谢谢。

0: 龙珠瑞，哎，这是黄色电老师说唱的哈。那顶礼拜咱看到中华陈大姐说点的歌哦，《浪子龙珠瑞》，谢谢。李立和你好，
1: 喂，
0: 还是来唱歌的来，
1: 是大兄
0: 哦，还是嘿，哦，还是三皮小姐，
1: 嘿，小弟的三省三宝无哈，
0: 嘿，
1: 本来帮的叫拢全配啊，个足红，哎，啊，食一个吼，哎，足青的啊呢，
0: 啊你。哦，较袂泡泡啊嘛，
1: 哎哎，较袂安尼。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的呢。哦吼吼吼，好，安尼感谢大嫂哈，好，谢谢你，谢谢。也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1: 哎，我食迄三井金宝，我会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1: 哎，啊，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把迄金金，
1: 哎呀。我吃吃了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吃了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甲吃吃吃吃到即马，迄一扑扑的遐五支针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即马有消去啊呢？
1: 拢消啊！
0: 哦，安尼你
1: 后摆放尿嘛拢，较无泡啊。
0: 安尼你后摆食食咧注意哦哈，西伯免搁食普林相关的哦。好，这样保重哈，谢谢大姐，谢谢。那吃三斤全部放油安
2: 那？不不泼，较袂遐多啦。
0: 哦。
2: 啊啦，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感谢阿伯好。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哎，谢谢。哦，李慧你好。
3: 喂，是哪个？
0: 你电话？电话摇号还是电话录音？
3: 哦。
0: 来，恰讲重点来，三票。
3: 我食三四斤包哦，出门拢爱包着煮啊，即卖免啦。
0: 啊，出门爱包着煮啊？
3: 哎，对啊，啊即卖好啊。
0: 较早咸料就对了吼。
3: 哎，对，错的。
0: 错的，我来稍等一下。安尼，哎，食是爱啉茶，慢慢来啉哦。来改变，慢慢来啉哈。好，保重哦，谢谢。我来，李慧你好。哎，喂。
3: 喂。
0: 还是
3: 你好，哎，
0: 请好，请你讲下来。
3: 我
0: 三片黄芥，
3: 嘿，拢食诶，参成精本哈。
0: 嘿，
3: 啊，我本来一暝拢开放四五开了，
0: 一暝哦。
3: 啊，今嘛剩，今嘛剩两盖呢。
0: 哦，好棒，好棒，真很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我今个盖两等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4: 我在四川。
0: 嘿，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4: 我迄个一罐啊，等下互阮先生食，啊，甲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酒店食啦，
4: 第二罐啦吼，伊个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膀胱是安那较好嘿？较袂搞腰吗？啊？较袂搞腰吗？喂？
4: 阮底拢起来迄十外外大。
0: 哦，一暝变
4: 快。
0: 哦，今麦袂安尼，暗时较袂搞药就对啦。哟，个讲个对就好啊。嘿，好，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大姐，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5: 喂，是小弟。
0: 来，讲重点，你好，
5: 三品好不好？我食三鲜面包，对无？暗时较袂晓搞药诶。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5: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届，啊，今麦拢一届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没烦恼，没怀疑，拢是食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咱食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呢，因为咱这罐真啊，该一人食了该好，而且那个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你免食嘞，免食干哦，唔就要膨胀啊，膨胀。食一罐第二个罐的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给药人呢。那接来个吃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哈。吃好记跟咱
6: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嗨，
7: 喂，
0: 阿西，我是谁？你好呢？
7: 是谁呀？
0: 阿西，
7: 我问一下
0: 哦，请讲，来，
7: 我那个下头下晡四十个卡会 脚关提怎样提起？
0: 阿桑，你油脂甘好？
7: 啊，
0: 油脂好不？
7: 我无安那油脂袂啦。
0: 我腿脚起咧注意哦，来先个听者哦。哎，好，谢谢，等一下，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
8: 喂，是谁呀、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8: 哎，厦门那个天风是叫什么名？
0: 天风哦，来哦，先个接接，嗨，谢谢。来，我甲大伙来个唱这《重逢酒》欸。哎，听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红酒。
1: 哎，谢谢。
0: 哎，继续瓜是谁主唱？我忘记了。
1: 陈雷跟贾子慧小姐。
0: 哎哎，都在希望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请哦，来，
1: 谢谢，
0: 谢谢，感谢你个多。哟，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哦，我因为我食那个阿亚德纳无哈，
0: 嘿，
2: 阿卡尔困，
0: 卡尔困，
2: 嘿，
0: 好，
2: 嘿，卡尔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改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卡尔困那个改两顿就好哈。好，谢谢。你好，
3: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哎，我也食你阿亚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卡早时安那未困嘞哦。
3: 啊，即话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亚德纳较好困。哦，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哪有我都可是那派困眠，派到明天明天到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是健康困眠的成分哦。那么咱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花粉，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 B 代表米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人会较袂黏黏黏黏呢，叫做卵磷脂。所以你听听的阿他妈硬攻硬攻，基底愈来愈歹，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
1: 阿亚德纳，
0: 上个时呢，当个加三成全部做食，安尼个较好。啊，当然咱听讲过，这困眠不是大家平静啦吼。你拢嘛知，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呐。啊，你啊较慢的人啊，忙紧呢，咱的哪只阿边哪好，把人食好，你嘛食好啦吼。啊，咱长期拢感觉，跟我感觉的犹太哦，每三片上的点数呢，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而且呢，吃好就给咱
1: 倒小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多存几个，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海西。
4: 哎，我要买那个阿亚德啦。
0: 三片的，来接接红线喽。哎，谢谢。来呀，咱人身躯内底面啊，上个大器官哦。这个除了是腱子吧以外，咱的内脏，我这么讲的是咱的五脏六腑呢，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肝。咱的内脏来对面哦，也再生，你那个挂也当哦，比如你五分个挂两分起来，也当再生成肝来，遐尼大粒的，我那是肝。但是咱这肝哦，伊无听神经。无好检查，你个 A 肝有 B 肝有 C 肝，你个肝包有你个肝癌呢？肝癌的人当然要都会肚肚啦，也唔过啊，大部分都不会痛，因为伊无疼神经。那么讲一个钢钉，做钢钉的人呢，一长期点来拉肚子一个多月吼，诶，感觉讲奇怪是，一动作是胃肠无好啦。结果一个检查，哎呀，竟然唔是呢，是肝，也肝内底有囊肿啥肿瘤啊。安董阿伟，为什么那样呢？因为这两是乙肝代言者，而且呢，已经有啥这个是所谓的肝硬化一种，已经接近肝癌了。医生咧开始追踪了哈。那么你检查伊哦，一个检查伊肝内底有十七公分呢，遐尼大粒呢，到十七公分偌大粒吧呢？
1: 哦哟，
0: 卡叔讲啦，讲咱的手镜头啊。十七公
1: 分，
0: 一天都开灯都有哦，哈，
1: 有
0: 啊，恐怖呢！啊，那虽然每当无注意，你脑米干脑米啊，吸干的人一定要注意哈，因为伊无听神经。来，今麦是刀工的这肝脏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啊，咱以前拢是讲酒精性的肝发炎，啊，今咱拢是讲啥？这脂肪肝，好，所以讲呢，针对咱脂肪肝加这酒精这两点啊，各位提醒。脂肪肝，是愈来愈多人啊，哈，无控制的话，哈，这是长庚医学院的研究报告里底有写的。脂肪肝啦，是五当以来你拢无控制，伊的伫五当以后，有差不多一成的人，开始影响着伊的腰子，甚至讲会引起变成慢性腰子病，哦。所以讲脂肪肝不是只有上肝，买上腰子，这是一个 普遍的调查，哦，不是因为酒精哦，单纯是非酒精性的哈，无就是应该是脂肪肝嘛哈，所以在这个时阵，你是要爱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不是因为你的这样肝不好啊，你想讲是无饮酒啊，无有可能佮有其他原因，咱来佮看饮酒面的红这个代志，以前拢讲啊，你的肝袂歹哦，唔是啦哈，是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有一半以上的人欠着一个酵素，无多甲这個酒精完全淡化啊，代谢掉，也卡伫这醛。啊，这化学物件，这醛了乙醛这物件，在咱身躯内底一坐起来的时阵，会造成咱身体的这个排斥反应。咱人体无介意这物件，所以讲里面的红红头壳会疼，原因就是安尼。代谢歹，那为什么咱的基因内底本身就无这物件，啊，就无法度去生产这酵素？哦，这是生成拢安尼，有一半以上的人拢安尼，所以讲台湾民众比较少卖只啉啦哈。啊，所以过关。有啥物方式让过关？第一一定是啥？不要熬夜，就是不要熬夜。啊，佮有啥？你有鼻干、吸干的人，你一定要去治疗，一定要治疗哈。唔是讲我肝指数正常啦，啊，我有慢性肝病，但是我肝指数正常，安尼你要追踪。这肝指数正常，无代表讲你身体无代志，只是上哦，只是发炎无遮明显，无遮严重尔，吼。啊，我有轻微的这种状况，买治疗吗？要啊，多讲诶，我指数乌鸡啊，我慢性肝病，但是医生讲，我个爱食药，干嘛食？要吃，乖乖吃哈。啊，是不是？医生讲无开药了，表示讲无代志呢？无代表你无代志，你嘛是爱继续追踪啊。安尼不是诊断出来肝有问题，就爱等你弄下去检查。是的。啊，所以要甲各位提醒的是安尼，爱定期健康检查，以防变成癌症哦。
0: 是的，哎呀，这里呢是有时间，哎，今毛就新的肝油啊，啊，但是医疗费用很高，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哈。来，小段节目两个刷卡蛋你哦，谢谢。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 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不要顶他。那么这第二清老先生所唱的歌呢，这是咱这个黄大姐所点名来，谢谢。来，请讲重点哦，来，什么我就来，请讲嘿。
1: 我跟恁吃炒粉糊啊。
0: 我跟你讲，吃了安那好嘿。嘿，
1: 我迄阵啊，那无食食，炖炒倒了，你再过会惊不惊？就脚目手啊，拢比较叫，拢袂惊。
0: 啊，你食盖过几年？
1: 啊，食盖过是，啊，甲三省进步。
0: 好，啊，即卖呢？即卖好无？
1: 啊，即卖拢好啊。啊，过去管了三省进步啊。我管就管去管那个许管包鱼。啊，迄个管一点。
0: 哦，关我我店，马龙去啊吗？
1: 拢无啊。
0: 啊是哦，哦，这你好哦。
1: 我食
0: 洪大姐家。
1: 食头一顿拜，我就过检查就拢无啊。
0: 哎呦，啊无我包邮到我店拢无去啊呢哦。我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呢？哟，好棒好棒好棒，好继续个看嘞哈。好谢谢，来丁哥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车工回来，谢谢。
2: 诶，手线遐呀？
0: 诶，是是，请讲起来嘿。
2: 哦，我是爱三省进步吼，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诶，迄个武汉，迄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迄个水泡，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哩，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刚刚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3: 嘿。我哈，只用瓜，瓜包油，
0: 瓜包油，好。
3: 嘿，啊，我食你那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嘿，我
0: 靠！哦，指数较低着滴啦吼，
3: 哇！系啊系啊，哎呀，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你刚才咱咧看了几趴的肝包油，五趴呢，迄脂肪啦五趴的是啊哈，哎，继续看嘞哦，谢谢。来哟，真正是大家吃了有够好的啦，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呢，是吃咱多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嘛是吃咱这罐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咱这罐三省钱包啦。啊，你唔免怀疑咱这罐真啊贵，先顾家你过头头先问呢。那么当然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唔做饭前啊饭后，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个朝鲜剂，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买起来，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来哟，那袂叫咱登记拢个咧，刚买的柜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就增加一个保温瓶，是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那买两点，咱就两点就上一个保温瓶哦。过上今日有房间哇，啊那有房不现在才请有房嘞，甲阮公司叫回哈，会记呢。嘉禾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嘞，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4: 喂，小爽。
0: 哎呦，
4: 小爽，请问好，那脂肪肝、体脂肪较悬，那脂肪肝嘞就啥？
0: 我来，邓姐，我讲听了，邓姐，谢谢。哪里哥你好？哎，喂，
5: 你小爽嘿？
0: 哎，是，我小爽你好呢嘿。
5: 我来问你好嘿了，迄个都肝吼，安尼啊无啊无安尼点点点点呐，迄烤鸡安点一点一点，啊，迄要食啥？
0: 哦，爱心肝呐，肝包邮哦。哦，邓姐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你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3点到5点，啊，咱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个下当个转 A 波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来目前收听，啊，来收听我是爽，你好，你好，嗨，来电啊，你好，
6: 你是爽呀？
0: 哟，啊，那什么台机呢？
6: 是爽小姐呀？
0: 什么贵属吗？
6: 哎，我要敢问你讲，我手。手心 足上的啊，抹你糯糯皮样，抹两盖就好去啊。
0: 哦，安尼呢？
6: 哦，足感恩的啊，食迄。
0: 嘿，
6: 做三十钟包吃吃，爬楼梯足快活。
0: 哦，较袂喘呢。
6: 嘿，啊，我那扫起了嘛足好诶。
0: 哦，安尼呢，吼，好。
6: 足感恩你啦，嘿。
0: 感谢你啊，好，谢谢阿姆，谢谢。哎，以上讲过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咱人哦，其实呢，人讲哦，那讲这句真歹听。嗯，那家里是谁嘛？迄个不好的呢，对不对？啊，家里是谁？喂，那讲起来嘛是这个盖很信。我来讲一个很信的，真正的代志哦。这是日本哦，有一个72岁的阿嬷。那么这个阿嬷叫做盒子阿嬷。这个阿嬷呢，一过去达个位拢哦。和伊孙啊呢，小学四年级的孙啊呢，差不多和伊代表4000块。但是呢，因为已经年岁有啊，包括看医生的钱啦、啊，生活开销呢，愈来是愈多呢，已经决定吼、要停落来，想袂到啊，因新妇做一个动作呢，和伊心有够寒。哈，啊是安那呢啦？啊哥，因翁吼，这个盒子阿嬷呢，伊。因翁伫7年前就往生啊，生活拢是靠达个月啥年金啊，14万的利票。那么伊的厝已经贷款缴清啊啦，达个月但是拢无固定支出，对不对？有管理费啊，啊有修理物件、修理东、修理西的钱啊，食饭的钱呢，有一个月食3万块呢，那少。啊，甲水电啊，啊家属钱啊，啊个有。去看医生嘛，得爱医疗费用，对不对？哦，爱问有什么嘞慢性病，所以爱去挂号啊。啊，佮加起里里国国的呢，将近一个月就掉啊啦。伊的年金呢是老，伊老人年金是14万，伊生活开销12万。哎、啊，12万面那个，就剩2万吼，后因孙那都拢无啊。哎，那万一那急急要用的时候，就无钱啊嘛，都要用的伊存款啊。所以呢，伊整哦，伊感觉生活已经无愈来愈困难啦。啊，所以伊整伊达个月分孙啊2万块，等于代表4000嘛，伊整个停落来。啊，因查囝呢，就甲抱怨啦，讲因囝啦，就因这孙啊啦，啊要学钢琴啦，吼啊有够贵啦，啊要补习费用啊，啊连伊都要毕业旅行的费用啊。啊，囡仔鞋啊，要买啦，拢穿袂落，安尼啦，托因查囝拢安尼甲哭好听就对啦。讲哦，伊妈吼，伊开销足大，叫因妈妈得甲帮忙啊。啊，做妈妈的人嘛，唔甘嘛，会替查囝烦恼嘛，所以得达个种变成嘞过去啊，过去拢达个代票差4000块，等于日票2万块，大概都可以啊。迄、那个可以有钱可以的时阵呢，因查某囝逐礼拜拢会传信息可以啊，传来可以啊，为了甲伊聊天。但是自从伊这个阿嬷哦，因为伊爱开刀白内障啊，啊手术嘛，当然爱医疗费用啊，啊这个所以呢，伊终极因老人年金呢，甲伊本身伊过去哦，因退休的老本就对啦，老本有2000万呢。因为替因翁办一寡大医往生的代志了呢，厝内底阁修理呢，讲存款剩1200万。当然啦、啊，啊，过来就是拢开着老人年金的钱嘛，吼。所以呢，伊整个因查某囝讲哦，伊就歹势啦。啊个，我想要互妈个，就是因孙啊的钱呢，到这个月就结束啦。伊讲，因为妈妈即马拢是靠老人年金的生活呢。因查某囝并无讲无讲什么话哦，但是过来了呢，自从这阿嬷甲因查某囝讲这话了呢，伊过去逐礼拜拢会传过来该信息给伊，甚至打电话来甲伊开讲，怎变几乎没有了？怎变成呢？两个拢总无交集的对啊？结果呢，因这查某囝干来传信息甲讲啥呢？妈妈，你敢会当累我？我哦。手头做闲呢，啊，恁孙啊要读册，读伊个学钢琴的钱呢无够呢，你敢会当把给我帮忙？只有敢来写这种信息呢。所以呢， 这种问题啊，总造成因母仔囝感情无好。唔是这个阿妈的问题，伊嘛感觉足无奈，伊嘛感觉足无奈。伊讲我嘛，你嘛留我留一寡钱，我食老吼，食剩的食剩用剩，啊，只后摆好你就好啊。因查某囝想话先啊，你唔知？啊，你后摆去钱嘛我的啊，啊？已经袂情，伊就先讲这个话啊，这个话听了恁，那是恁恁的感想如何？恁听了心袂寒吗？寒啊！结果这阿妈哭。阿嬷的伤心嘛，伊感觉讲哦，阿奶这囝变安尼啦，为了钱煞改变面安尼啦。但是这个妈妈伊坚持，伊感觉讲，既然个是安尼呢，我嘛要坚持哦，我都无要开始寄，无爱寄乎你。等到我呐再见，你变来用再去用。所以呢，这是真正哦，这个真正的代志哦。即马伫日本啊，因为因呢物资拢起价嘛。讲有差不多伫老人个呢人口内底面的家庭内底有一半的人呢，八成拢是靠啥老人年金甲退休金咧过日子，拢安尼呢。啊，有真济这个当然无够钱的人，为人去甲孙啊、甲囝孙啊到这个该拜托因到三工。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感觉讲哦，恁有义务甲囝饲大汉。即马过来，你的孙啊，应该是你的仔囝、你的后生呢，去饲只着。啊，你若有嫁出来钱，可以，伊就无阿妈都无啊，无嫁出来钱啊，对不？伊老人年金呢，都一个都都好啊。所以呢，我感觉你免，那像我感觉免难过，免艰苦，不要紧。查某囝啊，这么狠心呢，啊，看清楚嘛好啊。啊，你有那赶快钱爱留起来，唔忙工拢要给伊，得换。反正放你家己身躯，你要用什么，你都有通个用。啊，你若个拢互恁查某囝，伊就为着安尼，就家己避免那个。啊，你后摆咧，你若身躯拢无钱，伊敢袂插你吗？我相信伊嘛袂插你啊。所以呢，一定爱家家己身躯个钱呢，啊，老本一定爱留起来，绝对唔忙感觉吼、哦，啊，心软，全部拢互你后生查某囝。到时你真啊，我变成你呀，你咧可怜，安尼就唔好啊，吼。来，我来个唱歌诶，第九乐台啊，我来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来，这主唱是什么人？方怡萍。哎，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哟，我拢听讲这句话呢，你拢有听我咧讲这句哈？唔茫去得到慢性病啊！我拢听讲这句，啊，就熟悉啦。无你啊，得到慢性病，伊敢会断筋？你咧听，你嘛听到听到我讲个噪声啊，对不对？袂断筋呐，什么人甲你讲会断筋？迄个哪甲你讲食阮的产品哦，会断筋的人，你找伊算数，你找伊就好啊。为什么？啊，你讲的啊，啊，你叫伊负责啊，对不对？较有可能会断筋，无你去问医生看卖啊，你去问医生，看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慢性腰椎病呢，看会断筋袂？啊，那会断筋了无安尼？你即马控制了该好糖分呐吼，咱即马讲糖尿病。啊！你讲伊讲会断筋嘛吼？啊，无你即马来吼，开始爱食物件，吼，迄、那个肉牛肉的甲食，吼啊，甲食饭哦，较早袂爱食糜袂当食，即马拢甲食。你过去无食袂当食，你即马拢甲食。伊都讲会断筋，有人甲你讲会断筋嘛吼？啊，你就拢甲食。食这若是无牙呢？安尼，即个人厉害。即、這个人哦，后摆伊敢若卖伊的产品呢？讲食落去断筋，卖即个产品呢？全世界拢爱找伊买，伊就逼啊。那如果那是万一那买个害你病发症嘞，你找伊算账，因为是他讲的，是这个卖人讲的，你来找伊算账。吼、哦，够好大呢！你个医生嘛唔敢讲的断筋，无你个听，你来像我讲的，你即马啦是糖尿病哦，你控制到该好是啥？应该的，这是你家己的身体啊，咱来把身体管理好，这是应该的代志嘛，因为咱你的身体啊。啊，你那是讲啊，我即马都正常好，我本钱高赞啊，本我较百一年有够好，对不对？好啊。

0: 对，然后因为呢，咱来讲熟悉的话，所以呢，我如果是讲起安尼，你敢呢？请借问你敢会当停药啊？不可以。啊，我你若讲啊，我血糖即马都稳定啊，医生会甲你讲啊，你即马血糖稳定哦，无你药啊减较少诶，啊减到尾啊，真正阁改好啊，安尼医生会甲你建议卖食药啊，不要紧。也毋过医生一定后壁加一句诶，你爱呛嘴，你若无呛嘴咧，血糖照常压悬。所以就是我捌之前讲过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啊，伊读册时阵伊是第一型的呢，用住的呢，注意得所的呢，结果呢，伊就是去读大学了吼，惊讲注意得所，人同学甲笑，甚至惊个吼，一大考证开始无注意导数啊，哇，到25岁，何林了，伊变成啥，目睭看无，目睭呢有可能整开刀嘛无好啊。恶化，为什么呢？也会疼，飙到偌济呢？600、600呢？嗯，啊，不是讲会断筋吗？伊那伊讲有断筋，伊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真正咱唔要听信的偏方。咱嘞吼，咱的讲话吼，就是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咱绝对袂去讲什么人对唔对，我袂，我拢讲就事论事。如果那是你该看医生了啊，就算我有疼昏呢，我脚底哦。会擦到变会疼呢，歹势，你要紧去看医生。为什么？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啊，脚板拢乌噜乌噜呢？安尼就是啊，这拢先去看医生。我袂讲啊，你食阮的产品就好啊，啊，你拢唔免看医生，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安尼讲。为什么？因为生命介宝贵呢，你的生命你也家己顾好，你家己嘛会用判断啊。所以呢，我听讲过一句话：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病发症啊，迄骨卡骨浆头，我敢会当去倒倒转去。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认识，你要有一个观念。既然到得着慢性病啊，咱就是爱呛嘴、爱流血糖、流饭前甲饭后，而且逐工啊运动30分钟。上个重要热天，你个水温那个啉无有够，你若水温啉无够，到时酮酸中毒，安尼就麻烦了吼。来，你好，你好，
1: 嘿，
0: 啊，我是爽，你好呢，嘿，
1: 我请教问一下，你要去耍呢？
0: 嘿，我去耍，你好呢？嘿，你好。
1: 我今麦要问看你嘞吼，食迄个血糖的。
0: 好，啊，那个等者，医生接者，我叫。

0: 好听啊，这首歌的唱法跟李淑专不一样的哈，这个是乌兆邦的。那么喜人这位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我吃恁的
0: 产品好不姐？
1: 三星金宝哈。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哦。我吃一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大哥有进步呢。哦，安尼好棒好棒，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来，我那个来控制哦哈。好，感谢你啊！好，阿哥改两顿，我紧改两顿哈。好，谢谢。
2: 哦，家里的三品先报哈。
0: 嘿嘿嘿。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啊。
0: 哦。
2: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
0: 三型
2: 肩膊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哈，差这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哦，好棒好棒哇、哦，你大姐你加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哦、哈，啊你嘛是爱抢钱哦，哎，我那爱抢哦，好，不中哈，谢谢你谢谢，大妞你好，
3: 你好。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3: 我吃那个三星金宝，
0: 嗯，
3: 还有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3: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
3: 我去，
0: 今麦我这
3: 现在100102，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2哦。
3: 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3: 糖化血色素
0: 嘿，
3: 本来9.9，
0: 哦，好高啊！
3: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哇、哦，那继续努力，继续哎，继、欸、续继续，但是我那求求哈，呵，保重哦，谢谢。欸、我是爽弟哥，你好。
4: 哎、欸，是爽呀、哦，
0: 是的。
4: 哎、欸，我就。
0: 好，
4: 我是诶，
0: 我跟你讲重点起来。
4: 哦，重点哦，我就是买三明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跟你讲，
4: 啊，我是食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管得200几哦。
4: 诶，
0: 哦，阿三你食啥？
4: 阿哥注意了咧，做舞蹈术咧。
0: 哦，用做阿即摆来咧。
4: 阿即摆食你诶。三千八吼，食到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4: 加，啊，我拢加顿
0: 食。哦，不要紧，不要紧，嚼嘿。啊，你好，医生给你减药啊，然后看好好医生减哈。好，啊，咱来这个改两顿哦。好，阿姆谢谢，谢谢。
5: 我有吃恁的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尼好。
5: 因为我有糖尿病
0: 哦，
5: 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即马食了好无？
5: 啊，想要困来滴散落去。
0: 好、哦，啊！即马食了好无？
5: 啊，目睭嘛无。
0: 哦。
5: 即马食，即马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
5: 对。
0: 算有正常的对啦吼。啊，你大姐你食先买注意哦哈。好，保重哦，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食这罐。当然是赶快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哎，吃这罐真的有够好哦吼！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有这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了五罐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去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朝鲜剂，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久了，该药人，侬来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这抓起来管，所以留起来哦。哎，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10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了一罐的点数，是你个留起来。吃好这个咱到手。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6: 哎，
0: 还是你好，你好。
6: 哎，秀山阿姨啊。
0: 是啊，嘿，你好。
6: 哎，请问诶，我是新朋友啊，这血糖诶爱食啥物啊？
0: 啊，那个听一下哦，一线，等一下我叫来听，等一下，谢谢。 来听你好。
7: 哎，
0: 嘿，我是山，你好。
7: 我来秀山呀。
0: 哎，你好。
7: 啊，我咧食糖分呢，啊，我有一。
0: 啊，那等下我叫你听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你用哦。我也不懂可以上台语歌叫做求爱条件齁。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叫来调件呢，日本歌叫做《乌黑骨头盔上》。哎，这首歌听，这阿伯跟我讲是布袋戏的歌。啊，来哟，啊，我不想唱布袋戏的歌呢，拍摄我唱日语的哈。来呢，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哟，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讲简单，咱人是水做的，咱的身躯内底面的体内男性有差不多60%嘞是水做的。那么咱女性朋友是70%，小 baby 是80%。咱人袂当无够水，啊无那是热天就掉沙，啊掉沙就头壳痛、头壳疼。人掉沙血就欠管，人个人的虚脱不对的。而且咱的血那是无够水嘛，袂使哦。你若有糖分的人，你会得到糖酸中毒。迄阵啊，到时你会像中风同款，他伫闹闹的出问题啊，他伫手手也袂悬，他伫脚哎脚袂叮当。那如果是腰肌方面呢，你因为运动过头，运动过头，今日个运动地数呢，哎哦，你可能无啉茶呢，而且哦吼，这个引起的啥横纹肌溶解，哇，这就惨嘛。热天上较容易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会造成了什么问题？现在你的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这种的严重的引起了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曾经刚接新闻报一个先生呢，啊，拢也无咧运动，突然间唔知啥那种，这大学生哦，突然间去运动啦，啊，而且哦，伊拢无补充的水分的，一直运动，一直害卡呢啦，结果啊，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是讲，咱的骨骼肌肉，咱的横纹肌这肌肉呢，以急速的过度的损伤，你过度的使用，就是运动过头，怎么变成咱腱肌板细胞被破坏了、坏死了？受影响的腱肌板也疼，你个定义的疼，而且呢，这里放尿出来成啥？乌龙茶，迄、那个成乌龙茶的血，甲可乐的血是一样的。那么这种的造成了什么呢？咱呢严重急性的都叫讲过啊，甚至严重你感觉放无啥药，放无药出来，你到时急性肾脏衰竭，人会无救。所以我拢讲过，咱要运动哦，莫咪决定要啉冰的呢。上个时咱要运动哦，运动完了爱啉啥？啉白茶，你莫的啉温的，莫啉冰的啦。因为呢，咱人运动，身体产生了啥？咱的腱肌吧产生了乳酸。这个乳酸就是必须要靠咱尤其个人过滤，啊，你个淋冰个甲缩掉的，不管伊怎变成啦，你会产生了啥腱肌吧疼，怎变成运动过头引起的啥肌肉酸痛，哇，到时产生了啥物呢？咱咧讲油脂嘛出问题呢，因为咱人腱肌吧甲啥有关呢？甲油脂有关系呢？哟，无咱的腱肌吧，你那是这个你那是咱咧运动的时阵，咱的腱肌吧产生叫做激活素。一旦帮助咱的油脂较袂伤害到，叫做激活素。啊，你若水无加啉呢，会变成咱人哦，会腱肌嘛低度的发炎，油脂嘛低度的发炎。所以我们才定来讲过即句话吼，咱人运动一定要补充水分，但是不要喝冰的。然后呢，咱平常时运动呢，一定爱记的吼，这个不要做激烈的运动。这个比如讲，你年纪侪岁啊，你得走路就好啊。因为咱心主骨的关系，所以当然咱也是腰肌不好的人，一般拢较容易啥腰酸背痛。所以咱来做较频繁的运动就好啊。腰肌若要好，当然咱定讲过啊，你唔忙哦，这个乱个食药啊，卖食药啊，甲糟蹋咱的腰肌。啊，你若甲糟蹋呢，到时啊，真正腰肌呐，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60%呢，到时你真爱洗腰肌，剩15年哦，啊，洗腰肌就惨嘛。袂当回头呢，所以咱一定爱记啊吼，药啊袂使乱食。有气呐，无个人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60%人。上好是呢，咱常讲的煲汤啦、煲药酒啦，这种煲的物件你嘛袂使食。尤其是你个腰酸管的人，惊讲会痛，你更加嘛袂用食这种补品的物件，嘛袂用食青菜汁、浓汤，这个都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常讲，有气呐袂好，卖糟蹋伊，就是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那么膀胱甲尿道呐袂好。就是水来慢慢啊，啉啉温的茶，啉有够。然后呢，佮加上咱定个人建议爱做提肛法以外，佮做打卡底。上个好听我建议，暗时无爱搞药，你佮兼做啥？内即种伊个等咱的泻道， 电咱的个电落去，电咱这啥膀胱经的穴道，安尼对你有帮助哈。所以咱人吼，这个爱改变，唔是干那讲啊，我艰苦的食保养的物件的，一百趴拢完全好，无啦。我那得爱克制，咱伫边啊有在做一寡辅助的活动，运动啦哈。所以呢，咱人身体要健康，爱啥爱保养。爱保养无当紧，你个减做一寡活动，包括呢，咱只有爱慢慢啊，你咪活来定来，甲恁建议你爱照安尼做，啊，你啉温的茶，你咪爱照安尼做，啊，你该做提肛滑，男性、女性同款拢会当做提肛滑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啊，我迄吼，去银行看，讲骨质退化，啊，要食啥？
0: 生病都不记得。哎，邓姐阿上，邓姐我叫你来听，邓姐来，接

0: 怕七个直播熬发抖，所以单兵龙说，请问是咱这位这个北港的李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1: 好，秀山好，
0: 哎、欸，来，请讲起来。
1: 哎、欸，我就是刷啦，吼，
0: 嘿，来，
1: 我有去应付应，
0: 我讲重点，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觉得，讲起来安那好，
1: 三省金宝，
0: 啊，起来安那好，
1: 起来卡头乌，
0: 啊，
1: 足好诶。
0: 三千斤，
1: 无脚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1: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1: 三千，
0: 我是讲你是食钙过一吧？脚头乌是钙过一啦，嘿啊！你算食两种就对啦吼。哦，安尼不怪啦，好谢谢哈、啊，阿妹，无紧今日帮关啦哈，好谢谢。三片我不接。
1: 你买头。买到三十罐哦！
0: 我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下来。
1: 啊，我就是之前两当前，迄叫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哦。开刀什么？
1: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1: 啊，我会包括甲你介绍两个部位啦。
0: 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1: 靠我啦，
0: 靠他我。
1: 就开啦，吼、
0: 哦！啊，即马免开啊你。
1: 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当哦，我食。我开始自食，食好三十多罐了。
0: 吼、哦，啊，你食钙骨质就对了吼。
1: 啊，食脚骨就感觉拢袂疼吼。
0: 阿伯，你若可以听，叫医生看一下哈。好，阿伯中哦。好，感谢阿伯，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我是上海。
0: 嘿，是你好，请讲下来。
2: 我食恁的三层电补钙钙喏。
0: 较大声说话。
2: 三层电补钙钙骨质。
0: 嘿。
2: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食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2: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哦，安尼好，好阿桑安尼继续个，看咧，来解两层就是看咧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来，请讲下来。
3: 谢谢你好。
0: 来，来，
3: 我有食恁的迄落三明煎包啦，吼。
0: 好，
3: 再过阵。
0: 啊！
3: 我怎么写了？我卡拢会软软卡，怎么写了？之后拢一家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个卡袂软卡就对啦吼。
3: 你卡袂软卡，啊，搁大便吼，迄落去健保，暗时放药拢去一摆尔，无拢爱我就无爱三摆啦。安尼。
0: 哦，暗时袂交药啦吼。那就安尼好哈，因为你电话等伊嘛。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4: 你好，你好，秀山你好，
0: 大
4: 富你好，
0: 哎，讲重点来，请讲
4: 下。哦，食你的迄个三全健保，加补钙质呐，啊，食了下头几多啦？
0: 下头有啊？
4: 嘿，
0: 哦，啊，佫有啥无？
4: 嗯，啊，阿妈是买抹姜的咧。
0: 哦，哎呦，大拢抹姜的咧，啊，抹你。
4: 对啊，好啊。
0: 你抹啥物？
4: 啊，多辛苦的姜啊。
0: 哦，抹姜钙好呢。安尼，再讲到小本呢，大姐，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打进口的那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安尼啦。所以你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内底个话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更少吸收好镁。而且呢，这个是最养生的哦，重点哦是最养生的较好哦，吸收度也较好哦，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单的钙过去，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餐就可以哦吼。上好是来当咱的钙过去个加三千全部做食。你也听，大家拢是三年前要甲改过去，因为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你也挂当个价。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泵个价。阿雅德纳，陪我上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到新加坡啊。诺诺皮羊，一件呢，吃好不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哎，
0: 还是你好。
5: 哎，是啥？
0: 还是嗨。
5: 哎，啊，我想要请问的哦。
0: 没，请讲来。
5: 喝酒精，然后来酒精那个。
0: 啊，那就是欠钙质啦。来，医生在接电哦。 嗨，谢谢。来，林哥你好。
6: 哎，你好。
0: 是。
6: 哎，我要叫那个
0: 三片的不接。好，二线哥接不接哦？大姐，等一下哈。好，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啊，对不起哦，麻烦好朋友哈，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甲咱敬礼，上徛徛，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阮的电台是商业电台，虽然有介绍的产品呐，但是咱介绍产品嘛，袂当讲哦，无负责任嘛，讲话无负责任嘛，不可以呢，因为你要看吼。我公司的为了要希望大家当安心呢，所以我介绍物件呢，拢总有保的五千万的三保险。当然啦，啊，过来我们申，我们广告呢，每一个电台广告一定要申请啥广告礼盒，伊才要发广告呢。啊，那不然呢是不可以的。而且我搁收了什么卫生局甲 NCC 的监听、哦，他们都会叫攻读生监听呢。呵呵呵这个无孔不入啊呢，哦，所以呢，当然啦哈，这是游戏规则啊，广播的游戏规则就是安呢，所以我就是爱遵守啊，哦，所以呢，当然上个重要是啥，良心跟责任的问题，就是对您的负责啊，就是责任的问题，袂使乱讲话，然后要有影个才当讲啦哈，所以你当安心啊，对我受算哈，啊，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你。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 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个人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会当带予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着快乐。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今天是拜一，来报告明仔载拜二的日课。明仔载是7月14日，农历是6月7日，星期日。明仔载日子只适合破恶祭祀。结束消除，喜神的当把财神的正把，从24岁上扬的朋友一刷的当兵，这是明仔载拜礼的一课，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这部修身安排是没有留下地址。

未少人明明能力足好，但是一直拢欠缺着发挥的舞台。温室的这个专家甲咱建议吼，讲真诶啦，今年诶半年，整体温室渐渐转向实力至上，所以想好想用甲想教。诶，好朋友，有可能你会当个别的怀才不遇啊，靠着多年累积的能力、经验甲人脉，会当迎接着翻身的契机。不但事业有可能突破着一寡一个安尼，一直互你无多突破的问题，再稳稳来当稳步成长。上好的朋友一向是加强加拼，执行力足强。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尽管付出比别人搁较侪努力，却是因为环境的限制，或者是突发的状况，甲成功呢，安尼怎小心心就对啦。好，未少人感觉讲，哦，我能力都袂歹，为什么我都得到足好？诶，这个形象肯定。但是到下半年，上好的朋友会当迎接真正属于家己的舞台。过去累积的经验、人脉、甲专业的能力，开始发挥着作用，在工作上展现着真好的判断力、甲果断，以及个决策能力。不但容易得到主管的肯定，有机会会当带领着团队创造着足好的成绩。上好的朋友这段时间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多年努力累积的成果。只要你把握机会，事业的版图甲着财富，拢有希望会当持续的扩大，展现着足强成长的动力。所以上好的朋友，你会当别哪讲呢？差不多就是能力会当发挥的时间到啊。啊，来就是上样的朋友，个性温和低调，未介意甲人乌白相争，所以呢，容易被结果着成家己本身的这个能力。但是实际上，润性杂。人生十种哈，啊，只要认定目标，就会当一步一步为着理想来前进，袂轻易的放弃。顶半年上有的朋友可能有原需要面对工作甲心理上的压力，努力却是未必然会当马上看到成果。不过进入的下半年了后，累积多年的专业能力，甲着真好。真幼稚的做代志的风格，会当受到重视，也更加会当容易拄着一个欣赏甲的肯定。家己的主管也是合作的朋友，拢会当甲你肯定。所以像样的朋友，成功属于稳健型，唔免靠着雄雄的这个侥幸，而是凭借着耐力、专注甲实力。一步一步来累积，一旦骑上新的舞台，发展会当更加稳定，事业财富甲福气，拢有希望持续的成长，展现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且个爆发力。所以啊，像样的朋友免烦恼啦，绝对会当互你吼。一发不可收拾，有足好的这个展现。啊，然后就是上教的，上教的朋友一向认真打拼，务实，做代志是一步一脚印。啊，未讲投机取巧，虽然过去曾经因为上过老师，错失未少的机会，甚至替别人承担责任，但是一直坚持做好每一件代志。也因此累积了着足深厚的实力，进入着下半年了后，上高的人会当迎接靠近将来重要的时刻。当年建立的专业、风评、人际关系、工作能力，
拢会渐渐转化为升迁加薪，或者是事业发展重要的阻力。无论是伫职场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或者是投入着创业的发展，上交的好朋友拢会当更加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甲支持，因为基础非常非常的坚实。就是未来面对挑战，也当稳健来应对，让事业持续向上，财富稳步累积，下半年整体运势有可能一路是安尼非常的一个顺势，加受的肯定。所以啊，小狗、小牛，甲着上好的朋友，下半年。安心，身体过好，认真打拼，相信真紧你得当得到，足好足好，的一个肯定，以及有足好的一个成果。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哈，什么拢无重要，健康是你最大的重点。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歌，这是一首真好听的一个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这首歌曲哈？这首歌哪安尼播袂出来？安尼，咱来听八首歌哈，邀请好朋友来听。这是白冰冰所甲咱演唱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听白冰冰、蔡佳林合唱的《我会想你》。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唔通袂记哈，什么拢无重要，什么上重要，就是咱的健康啊。头拄啊，咱的吴大姐伫咧讲伊讲本啊，我已经八十几岁呀。讲真的吼，我为76岁，才开始食着电台产品，第一个就选着你。讲真的哦，呵呵，很荣幸哦。伊讲，因为哦，讲真的啦，啊，我都较早是公务人员退休的，啊，结果吼、哦，我退休了后，我那是去做义工啊，啊，有听电台这个节目。啊，足济节目听听吼，我就是感觉，你咧讲的话，你的节目，我做有法度接受，所以我开始食你的产品。介头啊，食做咧种一盒甲钙骨疗，啊，尾啊，你个有咧介绍山苦瓜，我三项拢有食哦。啊，结果确实有影，我本来是安尼足搞尿，足歹困，精神足歹啊。连车嘛无法做行开啊啦，啊结果食你的做了种钙骨瘤三颗过了后，确实有影我即嘛车也有咧开，运动也有咧做，啊而且你敢知影呐？出国旅行无问题啊，普通时爱运动嘛无问题啊，所以哦，阮后生查某囝拢讲，哎呦，啊我妈妈哦70几岁啊，啊。竟然比阮家50岁左右，诶，这个年龄，那小精神体力计真好，啊，家己要去倒位就家己去，啊，过去请啊咧找医生，啊，最近这几年拢无听到伊咧哀东哀西，往，安尼就是身体健康啊嘛，伊讲系啊，啊，所以过去我打咧食你的产品的时阵哦，啊，阮囝、阮媳妇、阮。真正因大家拢哦，像爱甲念东念西，尾后我拢甲因讲咧，我你免念免念，啊，我反正是食我家己的钱，啊，我阁是公务人员退休的，我无可能遐戆，你免烦恼吼。啊，结果食甲即嘛，最近阮囝、阮媳妇、阮囝婿，因大家拢有咧食你的产品，大家咧讲，阮妈妈真正足巧，所以哦，阮。前个月打去日本佚佗，阮家己的家己去自助旅行，啊，真正大家拢足欢喜，因为啊呐，大家拢足健康啊，连阮囝伊妈咧讲啊，会当甲妈妈吼啊出来佚佗，吼妈妈的功课做甲有够好。所以哦，咱这个大姐咧讲伊讲笨啊，你爱甲大家。真正当电台讲个清楚，食你的产品绝对会当足欢喜，因为哦，我伫电台听到你的节目了后，开始食你的产品，即加十年以来我拢足健康，即马连阮囝咧食，我讲安尼恭喜啦吼，伊讲系啊，正确的判断啊，大家拢嘛足满意。人即嘛，下一代也咧食，所以哦，文雅，你一定爱你家己身体顾好吼，未来大家拢靠你呢，王真诶哦，呵呵真正有够欢喜啦！啊，所以哦，咱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会记住身体别顾，足简单。咱诶产品文雅介绍诶，就是这三项，你安心来食。三少做六种一盒的，在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而且还可以帮大家拢轻松拢就健康，欢迎就好啊！啊，配合着美国进口的三少钙骨瘤，补钙各个各关节一瓶搞定。三少山苦瓜，啊，咱有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起油。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大家身材好、身体好，唔免阁想介绍，只要食不爱产品就对啊。有需要打电话：0800-55998。以上是广告。

为何这爱你？这是咱的邱大哥哈，所给咱特别欢呼的歌曲。伫遮，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这是有两个台湾男子甲一个中国大陆。而且个男子伫柬埔寨比例是安那？柬埔寨的这个查禁性警方日前成功侦破一个跨国毒品的案件，逮捕一个中国大陆籍的男子跟两个台湾籍的男子，现场查扣各种的毒品，拢重 2.67 公斤，并且敲出一支枪甲有刀剑，疑似用伫制毒、卖毒相关的器具。三嫌犯目前全部被移送到查禁性初级法院依法侦办，那罪名成立，恐惊被判终身的这个拘禁，无期徒刑就对了。根据着这个《简中时报》报道，警方伫咧讲，三十盘的人数分别是中国大陆籍的男子姓刘、刘书涛，两名台湾籍的男子是单金红、单金雄，这三个人疑似强暴、重视的毒品相关犯罪，以及的活动。警方在行动当中查扣 2.67 公斤的毒品，当时找到两个各有这三个犯嫌以外，各有两台电子棒、一支枪，啊，各一批疑似制毒、卖毒、流程相关的物品。警方已经将三个嫌犯连同相关的证物一并移送到初级法院，依法追究着因涉嫌贩卖、持有、加工、非法使用毒品以及非法持有枪械多项的罪名，依照着柬埔寨即卖毒品管制法，凡是贩运超过80克非法毒品者，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刑罚会当判终身的拘禁。所以哦，这三个人差不多是无期徒刑啊，就对啦。咱伫遮特别来报告，希望大家了解。如果那台湾有哪会当只要毒品，不管贩卖、吸食，拢甲判这个无期徒刑，应该哦，台湾的毒会较少。啊，是不是有法度安尼？这都有需要靠立法委员，是不是有需要重新的立法呢？即嘛，咱希望继续努力吧。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做人实实在在、踏踏实地，好好啊过咱的日子，甲拍拼，身体顾好。但是偏偏就是有足侪人，啊，要惊迄落安尼吼违规犯法的行为，那么互抓到，甚至互判死刑，迄嘛恁兜的代志，该死就爱该死，所以一点嘛都无值得。咱的同情，所以咱希望好朋友讲真呢，一定人生的路途得行，但愿大家拢会当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好好啊做人做事。

0: 进广告哦。
1: 来，进广告，来，我们分享一下。
2: 哦，那个，我之前啊，受桃灾的，你知道不？
1: 像怎样？
2: 受桃灾啊。
1: 哦，受桃灾。
2: 对，说哦，嘿，因为惊就惊。哦。根本就没有感觉就做头灾。
1: 哎呦，太不小心了。
2: 哎、欸，我想起来真的是后怕。
1: 你想想讲起呢？
2: 那无啊，最起码我也无头壳晕啊，无安那。
1: 没有啊，竟然遐恐怖。
2: 好恐怖啊！我想起来就后怕。欸、后来我就想到说，好在哈、哦，我都有吃带骨钉。
1: 哦，当然。
2: 所以只有就是那个。屁股痛啊，不然的话那个髋关骨就断了。
1: 哎，还好身体的状况保养得很好哈。
2: 对，谢谢你
1: 啊、哦，不用客气。有投资自己的健康，一定有效果了哈。
2: 真的，真的，
1: 对、啊、
2: 我说盖骨瘤真的是很棒，超棒哦。
1: 哦，啊，其他的产品敢有吃？
2: 有啊，一盒跟二盒我拢有吃。
1: 一盒、二盒拢有吃。好，
2: 不过我。我无食啥好啊，因为
1: 你做
2: 瘦
1: 啊，对啊，我知影你做瘦啊。啊，不过做瘦嘛是爱注意看到，哎呀，你咧呛啊，不听你咧讲啊，你甲你妹妹拢做瘦
2: 啊，
1: 也要注意哦，哈。
2: 嗯嗯。
1: 三哎，安那，来
2: 医
1: 生讲过，好啊，要听啥？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看手讲动。

都家咱的林大姐在甲文雅讲，文雅有问题，碰过啊问题哦啊！为何保之前有发布的农药残留，以及的用气量的标准修正草案，其中碰过的芬普宁。药物残留标准对着0.5 ppm 放宽到3.0 ppm， 台北英壮的这个职业医学甲着临床毒物的这个毒物部主任杨进昌咧讲，依照相关的法规，所个残留农药标准的调整，业者会当向着食药署提出申请。经过着专家会议讨论，那伫一定的摄取量之下，来食无风险，对当来调整。普芬宁放宽虽然对人体健康危害低，但是政府应该要做好沟通，降低民众的疑虑。最近有这个脸书的大文谣团食药署放宽掉碰过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6倍，啊，为何不食药署食品组长柯调凯今天表示，芬普尼跟着芬普尼是不同款的农药，大家听清楚哈，芬普尼甲着芬普尼是无同款的农药，食药署无定彭哥的芬普尼标准，谣言因发病将对着彭哥食用安全的疑虑，会依法纠办最高会当处3年有期徒刑，还是100万的罚款。可调开的讲，目前芬普尼可以用的所个葡萄两亩。有个别的标准，过去碰过属的这个梨果类、奶果类的标准，如今依照着葡萄两亩，对着列类别标准改为个别标准。曾经参与得出农药用气量调整会议的杨进昌在讲，过往开放的时阵。大家在开会时阵，拢希望农药残留量愈低愈好，或者是不应该放宽。但是每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种植作物的不同，使用农药情形也不同。那经过会议通过调整的农药，对人体危害低，但是往往社会观感不佳。尤其个人非常重视的食安的问题，所以嘛，呼吁政府应该做好沟通。民众食挂皮水果的时阵，建议下皮来食。哇，较早食苹果，不是建议咱卖食皮吗？皮的营养足济吗？即马建议下皮来食。柯调凯嘛咧讲，芬普宁属的脂溶性的农药，无法度用水清洗，还是清毒。同时啊，属的系统性的农药，虽然部分的农药会进入果肉细胞，但是多数也是存在的果皮表面。建议在吃以前，把蔬果洗清洗，还阁吃。那是挂皮水果，像苹果啊、夏皮来吃，安尼会当去除大部分农药的残留，所以以后改做苹果、夏皮来吃吧。今天我们特别跟好朋友报告，以后吃苹果下回来吃，这样就对了，不然怎样。有需要我们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好朋友来听这首《不想伊》。

谢谢咱台南的刘太太哈，他都要给咱祝文一个月份。刘太太伊在甲我讲，伊讲问啊，我拢一个月一个月甲你叫，因为我已经93岁。哦，安尼哦，哎，啊，93岁，食咱的产品食几年呀？伊讲哦，我为85岁开始甲你食。啊，食到即马吼，我93岁，身体是袂歹的，啊，家己个会当生活自理，哦，你就好啊。我你有买过咱半当半当无？伊讲有啦，我过去捌甲你买半当半当，唔过90岁以后，我拢甲你买一个月一个月。我讲是安怎？伊讲我嘛唔知我什么时阵吼，得爱去哦，上帝甲叫去。我有需要想要做吗？伊讲本阿小姐，阿弟都唔知影咧，因为这个会啊吼，真正什么时阵要回去唔知影，啊，所以我一个月一个月甲你叫，啊，虽然加开寡钱，啊，唔过我感觉吼，嘛心足安。哇，你即卖身体咧，伊讲我即卖足好啊，我勒真正吼。从过去开始给你吃这几年，我身体都过了真好。我说这样哦，这样给你恭喜呢，他说不用恭喜，我有开钱，我有投资。我在跟他问说，你们孩子有在吃吗？他说我们孩子没在插他了啦，现在我自己过我的日子啦。那孩子就孩子，孙就孙呢，他们自己都在国外在过日。我说是这样哦，他说所以哦，你跟我们这听友说啦，孩子太厉害了，没路用啦，在身躯边有可能就是比较含慢的。我就三个孩子都出国了，剩我自己一个在台湾啦。我说你敢有请外劳？他说请外劳也不好啊，我都吃你的产品，吃现在都很好的。我这样吼，所以要怎么说呢？反正身体健康就是好。他说对啊，我若是真的不行啊，我就只好要请我了。我现在就是都给当教会记好人员，一礼拜照起工来3天，我就过得很欢喜啊。我说这样哦，恭喜恭喜。他说嘿啊，吃你的产品爱恭喜，有你的照顾爱恭喜，所以你要跟我们的听友说，认真吃你的产品可以省很多钱。我说恭喜，从头到尾都这句恭喜。事实啊，咱这阿姐嘛是咧讲啊，伊讲嘿啊，我就是有你的照顾，确实有影，真满意。所以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要甲身体顾好，投资咱的健康，唔免个考虑啊哈。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好通，大家都嘛足健康。0800-55-99-88，电话挂过来。有需要咱的产品，会记真好。投资家己的健康是上好上好上正确的投资。以上是广告，现在我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怀念的老歌，日语的歌曲。头拄啊吼，咱这位应该叫阿嬷，叫阿姨，还是叫大姐，不要紧啦。反正就是爱要听这首歌，咱斗阵来欣赏《风雨情》。以上功德。

0: 时间的关系，咱暂暂一个继续收听第二阶。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的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最近哦，真正经济问题几大堆，台中市经济团出的经济的风波，一个已经结婚的派出所的所长被指出甲所内一个年轻的女警发展着婚外情，双方面的关系后续演变变作纠纷。台中市警察局伫今仔日上午召开着会议了后，快速做出着人事的处分，将这个所长呢满足着。主管的勤务调往的其他分局，担任的非主管的职务，那是涉案的女警目前还未做出相关的清楚。专案即马持续调查之中，经过了解，涉案的所长大约20岁，已经结婚，女警是真正吼比较无介久，做警察无介久，两个人年龄大约差10几岁。之前的人事指出，双方面曾经有一段短暂的交往，但是女警事后决定结束这个关系，希望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想未到这个所长疑似持续在啊高高低，女警不堪其扰呢，将其被选掉，向着警方报案，寻求协助。事件一个曝光，引起着外界关注着警察风气问题。台中市警察局今仔日上午完成着相关的讨论，马上将涉案的所长调离原职，改派去其他的分局，担任着非主管的职务，以维护着警务格调，避免影响单位的运作。那外界观察着案情的细节，台中市警察局表示，专案目前搁在调查，基于案件侦查搁在当事人宽裕的考量，不便对相关的内容进一步的说明。那女警是不是涉及的违反相关的规定，以及是不是搁有后续的行政处分，也搁有需要等待调查结果出炉，这个依法办理。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分享着即个代志，最主要互大家来了解，真正感情的问题吼，一定爱谨慎，甲着细腻，也若无有时阵真正会出大代志，小心。另外，柬埔寨首都金边传出一件骇人的命案。一个47岁中国大陆籍的女医师，在张的宝贝发现，珍惜的家己经营的诊所内面，遗体遍布34处的刀伤，现场是血迹斑斑。警方调查了，初步判断死者疑似被凶嫌杀害了后，搁被性侵。目前一个37岁柬埔寨籍的男子已经被警方扣押拘留，专案一个进一步伫咧侦查之中。根据着当地的一个时报报道，案件发生伫7月10日，就是伫张下晡的4:03。地点伫金边市的龙格区新世界城住宅区内面，指纹诊所。当时一个访客去拜访着女医师，发现诊所内面规个拢血腮腮。进一步查看，发现女医师倒伫血泊之中，马上通知家属甲社区保全报警处理。警方表示，死者平时伫诊所伫做医疗的工作，住伫诊所内面。警方锁定37岁柬埔寨籍的这个男子英雄，涉有重嫌，即卖已经抓到，持续厘清犯案的经过甲动机。这又个是47岁、30几岁，甲当地男子造成了着这个凶杀的案件，嘛，互人感觉可怕吼。所以希望大
家感情也好，金钱也好，不管是任何的这个交往，拢爱谨慎甲小心。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 我是吃啥？
1: 哦，
0: 我你吃不吃还是恁啦？恁身体家己的啦。
1: 对啦。
0: 嗯、哦，我那边做身体做啊，迄类，你迄条
1: 用
0: 讲讲提一百块要叫我买讲。哦，你买啥？只买只一瓶，拢嘛交一百块了。
1: 提一百块要叫你买，讲你身体作用作欠身，啊，提一百要叫你买哦。
0: 系啊，我讲一万块至万二块啦，就一个月啦。
1: 一万块
0: 嘿，
1: 来进广告嘿。啊，结果咧，
0: 是买迄类啦，啊，补贴家己的啊，家己。
1: 投资健康啊，对不？
0: 哎呀，
1: 哦，
0: 我讲你呐，食食成咧，你较啊，手也后壁，因为后壁来行路，计划轻松你对不？
1: 对啊，免个风沙，啊，免个坐电梯。
0: 哎呀，啊你请，你个坐轮椅的话，都请一个五楼，起码要几啊万。
1: 对啊，一个月太贵啊万。嗯，
0: 你过两下看你，那你爱身体好哦，个人家会走。计划自由嘞，那那要钱坑嘞，坑嘞哦，迄类嘛无，是你那类啦。
1: 对啦，钱开心他是咱嘞吼，
0: 哎呀，
1: 投资健康呐，对对对，嘿。
0: 准备钱要送啦，啊，你听我咯，迄个钱嘞，来来来，
1: 那吃生病吃袂完嘞啦吼。
0: 他较自由的喎，啊，我滴呢，啊，你家听来讲，啊，无好啊，我叫你买啦，是。八个个月都不是就是真高啦你没啥啦哎呦
1: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
0: 谢谢
1: 啦，
0: 对啦，啊，你安那类啦，
1: 啊，你即马身体嘛是拢真顺遂嘛吼，
0: 系啊，
1: 哦，安尼做好做好，
0: 我迄一届改变成这边四万呢，
1: 嘿，对啊，半当了开四万，啊，身体够用，有价值啦，对无，吼，谢谢
0: 嘿，啊，侬个做我多变侪，
1: 对啊，
0: 我等于人跟人话啦，
1: 哦，
0: 啊，我做啦，啊。
1: 亲爱好朋友，我听到当大哥在甲咱分享吼，阿姨在说心，阿杰哥你甲看卖呀，行路有够力，阿弟车呢，真正免坐电梯，说心了，精气神拢足八足。有人咧问讲，阿弟是安那保养的？伊讲，阿弟着一个月开一万就有啊。好啦。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三焦做热精，一盒三焦钙骨，六三焦酸苦瓜，你认真加吃，安尼就有法度啊啦吼。不管你的身体状况如何，三项产品拢加吃，身体健康，勇敢敢，以上是广告。

0: 谢谢，这是咱的曹先生所给咱点的歌。曹先生甲讲啊，那点在问啊，送你送到家这首歌，我就想要跟你合唱诶。我拍摄啊，我家己一个笑就好啊。我是安怎？因为一个朋友真正吼，今仔日告别是我送伊送到家。我安尼哦，安尼你有情有义啦，吼。安尼虽然我足久无唱这首歌，而且这首歌为头到尾是男女对唱啊。我家己处理，虽然唔是足完整，唔过表达对你的敬意，所以有那安排。好，希望你会喜欢，虽然不是很完美，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啦，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也可以跟你说，这条歌也一句不唱，所以你既然跟我要求这样，我就自己唱给你听，希望你喜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559988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和平舅讲诶吼，真正是有当时啊吼，天气若不好诶时阵，你毋好白出去啦，上好就是伫厝较安全。即、这个做起在一盒，后、哦、来有电话我接接哈。听秀龙，你好。喂，你好。喂喂喂，我没听到你的声音。
1: 喂，
0: 嘿，你好。
1: 嘿，我那时候。

0: 灯光这个阿片嘛。
1: 哦，隔灯光哦，隔灯光较有感觉噶。
0: 这打灯来哦，在遮困起来。有那到一个木屋啊，暖阳啊，
1: 哦，对，拢隔灯光好感觉，嘿。
0: 对啊，啊，我了一日三天在无我之前害了了啊，啊不，啊不，规工啊讲，那时候都出来啊，体力都下袂起来哦。安
1: 尼哦。
0: 我讲还应该出来哦，都下下起来，应该出来下下起来啊。
1: 啊，你较细滴个啦。
0: 啊！就弄出来行行，无台面来底嘛袂使啊！安尼
1: 哦，啊用行的啊，无一定爱骑铁马啊。你啊打受伤哦，要去找朋友慢慢啊行就好啦。
0: 哎呀，嘛大行咧，那你上车啦，啊车都会上人啦。那你上车，我动点讲，我感觉 A 类啦，你怎样讲？
1: 安尼哦，咱家己注意啊，伊就嘛变咱
0: 累了对。哦，然后做拍照啦。
1: 好，安尼哦，好啦。
0: 人一寡后生上话来讲，有些人嘛无良心，但伊倒去都无当点人看嘛，讲做走啊。
1: 哎，丢失得有。
0: 啊，我无去咧地条，都无都避开。
1: 安尼哦。
0: 哎呀，遐后生上话来得加，去咧硬起来，家己起来啊，无啊，笑啦啦。
1: 哦，细里啦哈。
0: 啊！都几个人讲，都出去嘛是做安尼。
1: 安尼哦。
0: 对，我去报告过，食水云南咯，因为。
1: 不要紧，你较食淡处休息者，卖我变出来各个种哈。
0: 如果说安尼在时啊，较热哦，出来行行来讲安尼。
1: 安尼
0: 哈。那讲也是，那讲去菜市啊买些物件，买个冻啊都行两，但两个天咧个嘛都出来，我都去啊。
1: 哦，好啦。
0: 啊，一个好烟啊，看到讲。在那讲，肯定囡仔，囡仔就十岁啊。
1: 嘿。
0: 讲阿公，阿公冇抱落家里来，那公抱拢抱出去咗，囡仔就上来，天天甲拖边啊，你甲拖无好看咧。
1: 对啦，哪有人甲你关心啊？你家己说你啦，哈。
0: 我家己咩啦？
1: 好，我知影，所以你要小心嘛，哈。
0: 哎，阿大咧。行好啊！
1: 你都有咱咧照顾，身体袂歹，唔过嘛要注意啦，哈。
0: 系啊，都一日三遍有我，有时候我讲啊，这四天甲第五天有较艰苦，
1: 都
0: 热乖啊，啊去洗个地方热乖起啊，都比挂着讲，再到位遐上尾好，都挂着讲，既然你出来。再来，阿伯也追啦。
1: 好，小心啦。
0: 阿伯咧，未使伊啊。
1: 系啦系啦，小心啦哈。阿迄个阿迄个另外迄个阿伯啊，好不？
0: 迄阿伯啊，95岁啊了。
1: 95岁，最近啦呐。
0: 最近更困难，阿伊就阿伯，你摸我摸咧只啦，我食两样两粒啦，我阿个皮骨都多济啦。
1: 哦。
0: 哈哈，
1: 就你食遐济哦，哦，
0: 你个人就食两粒啦，哎呀，拢一粒就好啦。
1: 一粒好，你甲讲安尼较袂无菜哈，谢谢，感谢你的报小报哈，关心。
0: 哎，阿姨，当下是我较慢去，一礼拜我无去，伊家己也无讲，
1: 安尼哦，
0: 正常也无来。
1: 对，今嘛误会啊，大家互相关心哈，阿你家己保重哈，谢谢哦，江大哥。
0: 阿姨就唔讲话咧，我自家要第一，有你就第一啊。我讲啊，无阿伯哦，来我拍看嘛，看下啊，那不对的你。
1: 哦。
0: 啊，我表弟包回来。
1: 哦。
0: 来我运弄起来了。
1: 哦。
0: 阿伯啊，你泡茶哦，就看嘛，然后我等下炒个茶啦哦，然后哦，你去热茶。就第一个旅游来呀，我阿爷家都来家居，一直跑，他话点个话，你都未歹啊，阿爷讲，即话就另外个你咩，我唔少食面，恁人家食过嘛来哦，我卡就叫你提来啦。
1: 好，谢谢啦。好啦，感恩啦，你今仔想要听什么歌啊？你播一首啊。
0: 哦，阿你歌单收好无？
1: 好，等下给你播哈。
0: 好，
1: 谢谢平安，好，真感谢咱江大哥哈。虽然有我的照顾，足侪人呛啊，跋倒无安那，啊，唔过拢爱精神细腻哈，啊，食好，甲咱斗小宝，讲真呢，足感恩的啦。 今日唔食呢，有咱的产品，我家己冇咧食，所以哦，咱希望喝冰酒，身体过好，多爱自己一点。讲真咧吼，只要咱家己会当家家己过好势，相信咧，咱的人生真正是继续有保障。所以希望喝冰酒，三少坐立经，一喝三少钙骨溜，三少山苦瓜，三项拢做回家，大家身体健康，勇健健。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做你甲过过来，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0800559988，即马以上广告啦吼，来听高端酒。

这个巴威台风极大的强风和雾侵袭台湾山区的风雨交加，昨日顶波8:40左右，保利分局中心派出所接到一通来自新北市足调局报案的电话，县长魏明将足紧张的吼。伊讲年纪老迈，老爸透早的单独前往着国姓乡的一个溪沟村巡视着农地，因为无带手机啊，伫风台狂风暴雨当中完全失联，出来的人忧心如焚，就惊老爸发生意外，只好求助警方帮忙找人。人民关天呐、啊，警方直播唔敢怠疑，一边安抚着家属紧张的情绪，一边赶紧掌握着老人可能的行程甲车辆的特征，随时挥动着机警，冒着风雨沿着136管道展开地毯式的搜查。警方沿途详细的巡查查看，伫路边发现老人的车辆，进一步扩大搜查周边，果然伫附近一个公寮发现着老人的身影，和所有到找人的这警消人员怎呢？松了一口气。警方上前观察老人，甲警方表示，因为风雨实在有够大，视线不佳，担心强行回一处恐惊有危险，所以决定暂时留伫公寮来避这个风雨，等风太过后才个离开。伊坦白承认讲，因为出门伤过急，未记带手机啊，无想到吼，远远伫新北市的家人担心不已。警方随时递上手机啊，和老人向家人报平安。电话那边传来连连的这个安尼吼，惊好啊！而且大家真正要哭出来，一句平安就好，平安就好。瞬间和现场紧张的气氛转为温馨，甲着感动。老人嘛讲，江流内面好佳哉，有充足的食物甲饮水，无需要协助。事后更加对着警方的热心救援，甲着温暖关怀，不断的说多谢。保利分局慎重呼吁，风台期间山区道路尽量有路少，谈风强风和雾，所以尽量卖出国就对了。如个确实有需求，一定事先爱通知家人行踪，保持手机爱顺畅，好一通平平安安的电话，正做家人最温暖的一刻。而且，咱甲所有的经销人员讲一声感恩，谢谢，辛苦了。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讲真的啦，尽量啦吼，风雨期间卖。我被出外，因为你的出门会造成家人足大足大的这个烦恼，所以希望好朋友还是要出外小心注意嘛。

0: 礼拜吼，安尼好，咱进攻个，有啥物改善？
1: 嗯，康熙，我也康熙，我都做啊，啊，无本来骨头吼，安尼白白叫啊。
0: 哦，白白叫。
1: 啊，佫压袂落啊。
0: 压袂落。
1: 对啊。
0: 佫来咧。
1: 食你个啦，即马较改善啦，拢较
0: 好啊。哦，食咱个二号个钙骨溜就对啦。
1: 对啊，对啊。
0: 吼，啊，除了安尼以外，佫有啥物较好？
1: 我就讲食你种尔。
0: 哦哦哦。安尼。好，啊，即马就是讲行动方面加足好就对啊。
1: 哎呀呀，靠力啦！
0: 啊，你咧做什么工课啊？
1: 我搭瓷砖。
0: 哦，咧搭瓷砖哦。嗯。哦，安尼被关落去，有当时啊，搁压真久安尼就对啦。
1: 哎呀，我搭外口的，拢爱。
0: 哦，搭外口的哦。哦，安尼辛苦啊！你几岁啊？
1: 七十二啊。
0: 几岁啊？
1: 七十。
0: 七十。这个算袂歹。哇，七十二岁，惊人个咧大外靠被关落去，迄真正有咱的产品咧照顾，真的，真正无同款吼。所以咱希望好朋友身体够好啦吼，咱的三焦坐立经一合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溜三椒山苦瓜，你三项拢认真甲食，几岁无重要，身体健康上钙重要。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谢谢这些告诉你爱的时候，会记得我们这段时间全部受到文雅陪伴的台中有一个西方如来寺爆出了的新冠长达15年，依着宗教相修的病例性侵着女性的足离谱的案件，姓老的被告自称老母师，后成佛发号叫做无量金菩萨，利用着信徒的感情事业低调的时阵，用话术恐吓，要甲老师吼来相修，你就会变作酒家女，一世人感情破局。啊，借此压制着三名女信徒的意志，登记伫摩铁内面的汽车旅馆听受用。案件经过着法院的审理，一审判决。一个新冠姓老的男子要赔偿三女子380万，想不到离心风魂变色，认定其中一个被害人因为上万提过请求权超过10年的时候，被逆转判决，一角都提不到。判决指出，姓老的男子对1998年开始接受因老母创立的佛堂，对外讲老母升格为无量金菩萨，会当降价来救世，伊家家己塑造真侪信徒眼中的主。恐吓乃是无服从，也只是轻食感情不顺，当食家破人亡。三名被害人拢因为人生的格调误入到一个人教。有一个女子伫1998年为了挽回着前男朋友，被这个新冠讲你是风言薄命，爱用身体甲老师换，被性侵2年高达10几摆。啊，另外一个女子1905年底，因为婚姻失和，加入这个佛堂。姓老的男子恐吓伊哦，出去的被人强迫打，要求签下性爱同意书，甲200万的本票做保障，被性侵10摆。另外一个女子因为分手甲工作无好啊，被姓老的这个新冠恐吓。你无甲老师相修，无法度改变命运。当时被逼签性爱同意书，受害次数高达21摆，一直到姓老的男子被求阿姐停止。专案进入离心，出现着重大的逆转。尽管姓老的男子在法庭上为着被要求交保，得到轻判，一度释出和解的善意，但是法院认定，这个其中一个女子受害时间在1998年到100年间，距离114年5月提起的民事的求偿已经超过民法第197。条规定的10年最长的时候，所以法官认为，就是伊讲当时被欺骗，唔知影讲被诈欺，但是法律上的登记时候无因此暂停。面对着姓老男子主张时候的抗辩，离心合议庭将其被废弃掉原审判决。将这个女子130万的赔偿金全部驳回，正做着这个案件最大的输家。啊，那另外这两个女子，因为两个人一直到113年第114年初，经过检警的通知，确实知影讲被宗教的诈欺性侵，请求权的时候还未消灭，理性维持一心的认定，判姓老的男子要赔偿120万甲130万定金。法院伫判决书当中严厉指责姓老的男子利用信徒伫急迫无助的时阵，伊着科学无法度严正的言论。压抑了着被害人的理性思考，让原告
真正是吼，比伊来威逼，比性侵。这个手段虽然不是传统的暴力威逼，但是有原严重侵害着性自主权。法官也认定的被害人虽然曾经签立着性爱同意书，但是这是被宗教卫士五道之下的产物，未当看作是甲有个性、拒绝减轻性劳的男子赔偿责任。对着这个结果，当然啦、这个其中两个人会当得到赔偿的女子。确定被判决，对着姓刘男子财产性侵着强制执行，但是另外这个女子事后的问题呢，恐惊求偿无门，专案一个会当上诉。如果我是法官，我一定会甲这个新军吼来讲出了着，你真正有后悔吗？你真正？有知影家己的错误吗？那么对着这个女子死后已经过去的问题，你会使表示你对着代志爱负起赔偿的责任？相信讲，这个新军有哪会赔？所以咱有哪希望吼，在这种的情形之下，已经受害女子足可怜啦，是不是法官会当针对着？这个问题呢，要求着加害者嘛是爱赔偿，至少对着受害者来讲，也是一种的这个至少的安慰甲赔偿。当时也因为这个案件，咱也希望所有好朋友要行什么所在拢会使，唔过真正理性。爱退出来，较未到时阵出状况，家己阁搞不清楚状况，这点足重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出只爱伫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博，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以来联合提供。

0: 风吹，风吹，来，好不好？点为这功夫来唱吼，关注就是南方二重唱。好不好？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很多可能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一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来个赞。
1: 哎，喂，你早安，我来点歌。
0: 什么歌来？
1: 蔡小虎一张《鸳鸯》一张。
0: 鸳鸯一张，好 ，OK， 帮你吹哈。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我还来赞，
2: 我赞，
0: 哟
2: 哟
0: 哟，师傅，哦，干什么呀？
2: 你有甲龙妹啊？
0: 哈？
2: 你有甲冲妹无？
0: 你讲什么？我听无，我完全听无，你在讲什么？
2: 你有甲夏妹无啦？
0: 什么？有啦，有啦，你是不要惊死呀？哎，问遐足奇怪问题，我会歹势呢。我问个足奇怪问题，我人你也知道我人足内向啊！你咧搞问我会歹势？
2: 也无虾米啊！
0: 有啊！你咧问我搞足敏感诶！来，下面讲。
2: 事情的改变。
0: 事情的改变。
2: 梦海啊！
0: 事情的改变。
2: 海边啊！
0: 哦哦。你够分事情，迄大家嘛拢做事情，是啊。遐倒一个无起劲诶，
2: 龙虾呀，
0: 起劲诶，海边好 ，OK 哈
2: ，OK 啊，
0: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阿仔，
3: 喂喂喂，陈老仔，
0: 有电信过来，
3: 错爱的人，
0: 什么关？错爱，错爱的人哦，错爱的人哦，我看错爱的人，唐丽妍，好，
3: 嗯，
0: 好 ，OK， 我带你吹哈，
3: 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请过来。那安排一首，哎，七情未了得。

进攻者夏日防晒大作战，咱润荣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等于是一组两罐1350元，数量有限，要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2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爱加07，07-22-44-888，07-22-44-888。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努力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军工课防晒买一送一，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一千三百五十，这两罐呢拢是上新的，使用期限到2028年6月13日，2028年6月3日，一罐原价50毛，1350，即马两罐1350，等于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一组两罐1350。抢购卡手要紧，数量有限，上完为止。抢购专线电话：2224-38，2224-38，2244-88，2244-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也加控制，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这算广告。

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一年一道囤货机会，买抢降卡手爱紧哦，抢降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管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就是广告。

健康来吃不？来哟，好朋友，你要吃吃，这都没得叮当，没得运动，有可能的肌少症哦。嗯，什么肌少？肌少成多吗？不是，嘿，肌肉会比较少，肌麻麻，肌肉会比较少。嗯，什么个肌少症呢？嗯，肌少症就是讲骨骼啊，肌肉质量流失，跟肌力强度减少。意思就是讲呢，无得徛伤久，无得行伤久，还有些行动的介无方便。诶，介麻烦这些生活介侪困扰哦，而且肌少症这个部分哦，通常年纪愈大，伊得到机会风险愈大，因为呢年纪愈大，咱生理功能慢慢的下降，人体做些动作拢需要啥呢？筋膜来带动啊，吼、哦，那筋膜流失过侪，就影响到咱活动力。你注意看，得门层得骨了，筋膜是拢萎缩去，无咧当就是这个好歌。啊，古来你一般正常吼、哦，有咧叮当的人，就是叮当量伤少。体力愈来愈歹，容易酸痛，容易疲劳，无得徛久，无得行久。啊，加上你本身营养阁无够，还是欠缺运动，有可能吼、哦、增加伫你跌倒的风险，影响伫你生活的品质。来，有三招搭配着吼适当的运动，和咱筋脉会较有够力。第一，补充蛋白质，爱补充了有够哦。因为吼，除了蛋白质的量爱有够以外，嘛要注意的品质甲分量，爱平均伫三顿当中，吼，唔通一顿食一顿个食，唔是安尼吼。因为身体代谢，甲咱身体修复的能力，吼，较会使增加，较会使发挥，所以平均爱平均吼。那有蛋白质的食物包括啥？谷丁类的、奶类的、啊豆类、虾类、肉类的，啊个黄豆，啊个。海产啊，鸡肉、猪肉、牛肉、蛋，这种有啦，都属于高品质蛋白质。好，高品质蛋白质的来源啊，那全根茎类，比如讲米啦、米啦、麦片嘛，可能白质啦哈。另外，种物件叫做白氨酸，是一种呢，会使促进咱筋膜合成，减少筋膜分解氨基酸。加食一寡白氨酸的食物，嘛有帮助，比如讲牛肉、鱼啊肉、甲豆类。照三顿适当来摄取，吼、哦，这也是减少的肌少症发生。第二，就是要补充足够的维他命 D。维他命 D 呢，对着咱筋膜功能的维持、筋膜强度、甲身体的表现功能，拢非常有帮助。伊才促进咱筋膜蛋白质的合成。你若体内长期性欠缺的维他命 D， 肌肉质量会比较低。肌肉强度也比较不好，运动方面啊，各方面吼、啊，拢影响到。进一步，肌少症的来了。哎、啊，那摄取到维他命 D 的食物呢？高脂的、高脂肪的鱼啊吧，比如讲鲑鱼、尾鱼、鱼肝油，适当的卵磷。另外呢，搭配晒日晒十分钟至十五分钟，而且就只能皮肤合成，好、哦、和。皮肤吼转化成体内需要维他命 D， 吼、哦，那不你来另外补充有维他命 D 的物件吼。再来第三项就是适当的规律的运动，因为运动有咧动，人讲活动活动活动就是好动吼、哦。有咧动的人呢，开始预防的肌少症，而且你以你个人的体能跟你的介意，做你介意运动，你嘛硬勉强家己做无介意，你就别爱做啊，吼、哦。你来照家己介意。运动形态来做一个运动的计划，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增加运动量。啊，那个在表面地吼，伤过头，伤过忝，啊，个在维持的好运动习惯嘛。所以记哦，吼，无想要有肌少症发生的会员呢，来第一，蛋白质有够；第二，维他命 D 要补充；第三，爱适当规律的运动。

0: 江哥，你本来楼梯无啥会爬哦。
1: 嗯。
0: 啊，怎么只安打死嘞？
1: 会爬啊。对，去年啊，落来未落来呢。
0: 你本来爬楼梯，起起未落来哦。
1: 嘿，啊，落来都未记得啦。啊，怎么好啊？第三关啊。
0: 第三关就是感觉拢规拢轻松起来。
1: 嘿，拢好啊。
2: 有啦，较有力啦，无我最早就出来行，你袂看？
0: 哦，你食一罐了，就较有力啦呢。
2: 对啊。
0: 哎呦，恭喜啦！安尼哦，哦，你本来迄两天啊，脚拢未记得咯。
3: 系啊，脚头乌呢。
0: 哎呦。
3: 哦，唔好赶紧讲啊，佮赶来食，还烧啊，佮腰啊酸，酸到强要落去。
0: 哎呦喂，啊，只要食大 S， 就拢轻松起来。
3: 系啊系啊。
0: 这两个会骑，佮会骑。
3: 对啊系啊，我本来你只站。
0: 他怎么袂哭哦？
4: 哎呀，不，那一桌两千啦。
0: 哎呦，用看一桌啊两千。
4: 嘿，啊，伊拢跟你着去走几桌几桌安尼啦。
0: 我加加了要几万呢啊？
4: 要啦，差不多啦。
0: 哈，啊，即马食安大 S 嘞？
4: 都转好药。
0: 拢轻松啊吼。哈，你较早要创啊？要变数拢爱揪迄个关啊，较白起来哦。
4: 嘿嘿嘿。
0: 哇，你话可怜，话辛苦呢。
4: 我是班长啊，要出来吼，拿面画布图吼，爱画物件起个，我来白个卡。
0: 哈。
4: 啊，我这两仔啊，我有感觉讲吼，
0: 嗯，
4: 唔免安尼，我调个较气啊。
0: 嘿，调个气看麦啊，食大食调个气看麦啊。
4: 个气看安尼麦个气有得无？啊会呢？啊不正要爬楼梯嘛，爬爬呢。
0: 哎呦，啊这帮较有得啦吼。
4: 啊，食不了啊，爱个差不多爱个特别爱个叫啊。
5: 爬悬爬低，特别是会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蒋哥，
1: 啊，迄大 S 哈，我无较早要甲伊关一关无，啊，食了，啊，现在搁甲伊关两关，啊，我现在食半关较假死啊，啊，我恁两双手吼，那冰冰我第下骹一然后煮鱼仔汤啊，啊，胖起到死啦，我拢无停哦，拢无停哦，啊，双手拢冷叽叽哦。
0: 哦，有你正卡手冰冷迄种诶，对不对？
1: 袂少哦，啊，即马较袂啊啦，
0: 即马较轻松者嘛吼。有有，谢谢啦，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啊。
2: 关两关，我关等我妈妈家对不对？
0: 嘿。
2: 哦，伊迄个本地伊诶面啦，爱卡吼，拢关水哦。
0: 系。
2: 拢关水，啊，伊食一罐了尔吼，我问讲够有差，结果两粒啊有啊迄有消水去啊，就讲结果到走路结果两粒啦吼。啊，伊讲结果两粒，即马安怎你敢知影？伊搁讲爬去迄山顶吼，伊七十几岁啊，七十多岁啊，
0: 是哦。
2: 啊，搁爬去迄山顶去踱行吼，挂得顺，搁硬爬爬去挂得顺，落脚讲过咧酸。
0: 嘿。
2: 啊，我昨昏下早我搁甲问问讲，啊你敢有差？讲有啊，有好啊，有差。
0: 即马有在条可以挂得顺
2: 啊。啊，伊做阿做已经比我较好做呢，
0: 是哦，七十几岁啊呢，
2: 七十五，啊，搁比我较好做，我真做水。
3: 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六十粒，1500块。三品服务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算讲过，贵阳姐来，你要分享什么？甲我讲一下哈。
1: 我都来去用看哦，拢开个消炎止疼。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看未，有人看胃啊，一直都未看。
1: 我早讲嘿，我未看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一直来派就害伊啊咧。
0: 嗯嗯嗯嗯。
1: 你可能过又无遐济人可以入去，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讲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疼。
0: 嗯。
1: 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听啦，家己个啦，家己爱个。
1: 啊，家己爱个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个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疼疼，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转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疼。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总个。大只肩胛头，哎，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做主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阿罗宾，咱的会员哥来打的对啊。
1: 哎啦。
0: 有。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阿伊买来打。
2: 哎呦，你看咱的会员哥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的对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继续熟悉；腰身不疼，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花量各有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靠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请先来做服务，要在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来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我姓诶，这是谢磊乔兰球挂起，好，拍拍点挂，这时间卡起来，看来很甜，可以转刷定位。那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那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当然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好，无卡，我的唱歌，唱歌无等啦。好，安排这首歌叫我给咱唱，这是。我画个赞。
1: 同树下日本瓜天长舞诶，同树下日本鸟。喂，有听到？
0: 八国之春吧，是不是八国之春嘛？
1: 对，八国之春。
0: 系啦，八国之春，好 ，OK 哈。
1: Okay,
0: 好，拜拜。
1: 对，
0: 好，阿仔。阿
2: 仔，嘿。
0: 要将先过来。
2: 我买啊，一个月光的灯塔，张秀清照的。
0: 张秀清的哦。
2: 对，月光的灯塔，嘿。
0: 张秀清的张秀清月光的灯塔。月光，我查一下，月光的灯塔，看麦，月光的，有好，找到 ，OK， 好，拜拜，
2: 嗨，
0: 我叫张，
3: 早安，
0: 我要点歌你，嘿，
3: 你
0: 什么歌？
3: 可以继续。方季韦的《愿苍天见了心》，
0: 太年轻，我们不播。五年级的歌没办法播。
3: 很久的，很久。
0: 你们对你们很久，对六七十岁的阿公妈来说，连听都没听过。我们早上的主顾客群不在那边。
3: 叫那个鲁冰花。
0: 鲁冰花也不播，下午才播。早上不会播。
3: 好，感谢。
0: 这种歌你下午点就好了，下午的节目有在播，早上没点播，没播这个歌。好 ，OK， 好，拜拜。我们套在客群没底下五年级哈，五年级我刮那么薄，我是五年级的，我很爱听鲁冰花，我也很爱听那些歌曲，我更爱黄莺莺、林慧萍，但是我节目形态三点到六点就是拢无咧播这个歌，台语歌、新歌会使，华语歌无法多哈，华语歌你要听过五年级、六年级的歌曲，你下播四点到六点，你得听下，下午四点到六点我会播，但是我们下午没有再点歌哈，套在时间点呢，我无咧播这个歌哈，因阿公阿妈听无啦。别说了，别说七十几、六十几，阿公阿妈都没听过这个歌了。好，六七十岁的都听不懂那些歌，好吧？好，拍摄，跟咱拍摄一下哈。好嘞，唱歌，不会呢。

0: Jungle。金光客防晒买一送一，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350，这两罐呢都是详细的使用期限到2028年6月13日，2028年6月3日。
1: 太阳光底下哦，
0: 这样拍了对了，
1: 4-5个小时。你敢想伊人人工沙滩嘿不？也不是沙啊，也那个不是沙子啊，可是它人工沙滩超大的啊，规个拢无砍吗？
0: 啊，伊规个拢无硬哦。
1: 阳、光就是安尼拍落来啊，
0: 直接拍落对
1: 啊。嘿呀，对啊。啊，咁样，我们规家伙啊，包括囡仔啊，手啊、面啊、脚啦、背后。后背都拢有解擦擦一擦，人家不阿求无阳光晒落来，恁袂安尼刺刺的，不会。而且阮回来的时阵有无，阿袂讲啥物，咱是穿泳装，啊是不是安尼一条？
0: 有一条迄个白白
1: 的有好拢无，完全都没有，也没有晒伤。OK， 我之前去理想大地干啦，去晒一个半点钟至一点钟有无？回来的晒伤啊，鲜红，然后就是晒伤痛。
0: 啊，脱皮，
1: 对，
0: 哈，我无，等侬拍个拢会红个脱皮的对啊。
1: 系啊，真诶，真正足好用诶、啊。
0: 我咱即款防晒就是袂痛，啊，等下佫袂脱皮，佫袂晒伤。
1: 真正，我眼光哦，伫个阳光底下，我根本吼，迄目睭感觉天袂开啊。
0: 啊，你看你头偌严。
1: 真正足大咧也袂吼。啊，真的很好、
0: 哦。真的很好啦，我们的防晒。啊、一罐原价50毛，1350，即马。两罐1350，等于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一组两罐1350。抢购卡手要紧，数量有限，上完为止。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3-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各位朋友，直接卡，我管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加上广告。

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爱加07，07-22-44-888，07-22-44-888。要订购作文产品，麻烦努力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个我刚欠人一首歌，恁卡起来搞讲，我今仔就无用，一直咧写单号，所以你跟卡起来搞讲，我欠你倒一首歌。我有一首歌还没播，对不对？刚有人跟我先产品点，产品点的，你跟我讲一下，我还没帮你找好，因为我一直在忙。你赶快打电话跟我讲，马上帮你找。

头我欠上一首歌，你有甲我讲无？我未记，我找我想未记，我伫咧写单子，甲你歌未记写进去，没有写上去。你无卡起来甲我讲，我就无多甲你报哦，先甲你讲诶，吼，先跟你讲，因为我没有写单上去，一直在忙，不好意思哈。你紧卡起来甲我讲，我通紧甲你催，当场甲你催好不好？

看来健康难救不？足侪人习惯个药啊，全部拢钱个冰箱当做讲啊，你说啃较久啊，保存较久啊。可是你敢知冰箱个湿气较悬，伊个破坏的药品的品质个安定性，包括食品健康食品嘛是同款，甚至有可能影响着药啊，甲即个健康食品的效果。食药署特别甲咱提醒，咱大部分吃迄个口服药定。哦，胶囊也好，还是口服药水、药水、目睭用的药水，好、哦，我靠咧个药膏，还是讲开封丸、开开了的胰岛素，其实这物件你听起来讲胰岛素、白药水，哎，这药水这不是抗病性吗？拍摄食药署特别跟咱提醒，你可能室温内底就好啊，室温就好了，十五度至三十度左右保存就可以啊。无需要系咧冰箱，除非这个药品、这个、食品顶头下需要冷藏，还是讲请在两度到八度存放。有一款物件可能是安尼，比如讲目药水诶，绿丝菌素、啊个前列素类、啊个抗生素类药水，还是讲没有开封的胰岛素，这个需要可能冰箱保存，所以不是单行药品、单行食品，好健康食品弄个淡淡去冰箱里底啊，唔对哦哈。另外呢，搁一件要注意的，你只药品、只健康食品，就是讲放冰箱，买个食物分开下。你想要放咧对咧，冰箱上下卡站，啊，搁有食甲无啊爱分开，不然混唔掉就惨嘛哈。来，跟咱报告健康。来放药品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不要让日头晒到；第二，不要太湿；第三，不要太烧。其实一般温度啊，打湿凉凉的柜子里底，黑的，因为通风的柜子，是讲内底袂足湿的柜子，凉凉啊，打湿一般温度里底，可一般药品都拢会使，不要让日头照射就好啊。比如讲，房间袂让日头晒到的，拖啊，这都拢会使啊。哦，这都拢会使，不是一定要放冰箱。另外呢，有一件大事特别敢提醒：保健食品或者是药啊，拍开了，伊内底米啊、干燥剂你要淡掉。米啊、甲干燥剂要淡掉，就这样习惯好咧。棉花啦，啊内底物件淡淡滴啊，哇、哦，干燥剂嘿，较袂歹。拍摄再人提醒哈，为什么啃米啊呢？惊哭掉，哭来哭过去，你拍开了也袂滴啊，淡掉。你若无淡掉，伊个主要湿湿的物件、湿湿的空气、个垃圾吧，拢总伫内底。所以拍开了，等你保健食品拍开了，内底的物件淡掉。啊，那干燥剂咧，上好嘛爱淡掉，因为呢干燥剂咱拍开了，伊就开始接触到空气，伊大量吸收空中的湿气，伊吸湿的能力就降低啊。一旦你个干燥剂个肯定干那内底，直接又要做接触，都一定马上挂进去咧。或者是吼，你若无马上关起来，还是讲你保存的环境较无好一点点嘛，等到变质的更加紧，变质的更加紧吼。所以，咱保健食品咧，干那拍开了来带棉啊，啊个来带干燥剂啊淡掉。伊原本干燥剂吼，搁在吃来带湿气，但是无一定吼，无一定所有干燥剂拢会使怎样变色无，吼，还是讲变色到什么程度啊淡掉。所以呢，通常啦。一般医生来不好输啊！一个有输人甲咱建议，爱注意保健食品拍开来带干燥剂来带米啊淡掉。除非伊是有种特殊的设计，比如讲伊干燥剂是固定伫干那底还是挂顶头拍刻出来，或者算了，啊无上好是淡掉。

0: 来，这是《飘浪之路》哈，我给说来演唱歌曲。健康课防晒买一送一，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一千三百五十，这两罐呢拢是上新的。使用期限到2028年6月7日，2028年6月3日。
1: 你只透早无，就晒照日啦，晒太阳无，
0: 嘿，
1: 就晒，就正面都晒来阮的面的。
0: 是哦。
1: 对啊，都对面晒。啊，阮有一个迄个窗帘呐、啊。
0: 嗯。
1: 啊，窗帘扎无，啊，你出去卖物件嘛是拍在你对不？
0: 对。
1: 所以防晒是很需要的。
0: 嘿啊，你也注意看，等于先晒滴的，嘿吼，伫日头下做工课，看起拢较操劳一点，较成熟啦。
1: 一般的迄个粉底啦吼、嗯，啊，你的迄个面霜啦，啊，伊虽然有美白吼，啊，但是伊防晒的效果较无遐好啦。
0: 对对，防晒乳一定爱对咧加。
1: 对啊，啊，你干那美白呢、嗯？你防晒无做吼，啊嘛无效啊。
0: 而且防晒系数无够高嘛无效呢，也是有些有限呐。
1: 哎呀、啊，而且吼，上好诶，你的防晒上好就是啊，来当做粉底。
0: 哦，就是这粉底霜。
1: 起来啊，我粉底无，后尾一罐粉底800几拢无用。
0: 是啊。
1: 系啊，一罐
0: 即摆
1: 就
0: 囥喺遐
1: 生
0: 果
1: 啊，
0: 无。直接抹完这就好
1: 啊，吼。系啊，所以无用啊。啊，你抹粉底吼，
0: 嗯，
1: 你抹粉底霜伊个会容易迄个毛孔阻塞呀、
0: 啊。对啦，抹粉底霜有毛孔阻塞，咱这边，
1: 咱、啊、
0: 这经过测试诶。
1: 啊，你这防晒抹落去，我感觉皮肤就是就感觉吼很光亮呢。
0: 很光亮，很细致
1: 哈。啊，感觉很舒服呢。
0: 袂讲啊油淡淡。
1: 不会啊。
0: 做这防晒就油诶，咱这边啦。
1: 袂油啊，啊，佮、嗯、感觉迄个很光泽无。
0: 嗯，
1: 啊，伊个光泽不是以为光泽哦，
0: 种就素
1: 皙的感觉。反正好，你感觉上哈，那个皮肤看起来好像蛮好的。哦，我跟阮先生讲，哎、欸，你看，抹起来袂歹吼，我哪讲袂歹。
0: 抹起来皮肤结足油哈。
1: 系啊，
0: 一罐原价50毛，1350，即马两罐1350，等于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一组两罐1350。抢讲卡手爱紧，数量有限，上完为止。抢讲专线电话：2224-388，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也加控制，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节省广告。

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一年一到转回机会，买抢杠卡手爱记哦，抢杠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管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就是广告。来，继续把国剧蔡琴来唱。一年又一年，听看嘛，蔡琴来唱。

0: 进功课。
1: 我的说坏两颗油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
0: 嗯哼哼。
1: 哎呀，重点是我的驾去的狗笼，你弄到那车门的六中那个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
0: 嗯
1: 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高油宝大哦，一比重。我打几支手，连几几只手高王一直打到个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3: 骑机车跋的，啊，两支手怎啊拍着？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支手怎拍着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搞，拢总未好。啊，我昨天哈，我有听你咧讲过，对不对？
0: 嗯嗯、
3: 啊，我昨天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慧伦哥太赞了哈，磕到拢得削掉一针。
3: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就熟悉
3: 哈。哈、啊，你也是随磕着，对不对？你随个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大弟弟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应人掉。这有心做工过难变啦，吼，一万着转掉，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着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你着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要电工做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4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做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知名，好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一雄就剩光哥。

那个09600437是什么人？卡电话来，谁给你接你就挂掉啊！给你回电话，第一通两个死唔接，第一通接起来了唔出声，佮挂掉。拜托，我今晚咧促销吼，拜托你莫搞乱，拜托拜托，我按什么做生意哈？无什么代志，你就免佮找我哈。那有事要订就这里来，好不好？我给你们先卡，但是莫用这种方式，好不好？拜托。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找的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照顾。有一个观念，甲可能朋友报告一下哈。对着现代人来讲啦，吼，糖尿病这件代志无介陌生，常听上糖尿病、上糖尿病呢吼。可是你唔知啊，糖尿病上可怕的不是糖尿病本身，迄是上可怕是长期性的血糖伤过高，无稳定所引起的一挂并发症。第八节得糖尿病的人吼。就小，而且小姐啦，伊感觉家己是少年，才几岁尔，伊讲啊，不要紧，来先控制一下好啊。无咧定期检查，叫出现啥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个肾病变，就是目睭出问题，腰子嘛出状况。最近即几冬吼，糖尿病患者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啊，短头讲迄位小姐吼，就是感觉讲家己少年，可惜家己少年。就无咧定期检查，啊，血糖无啥爱控制，无爱控制安尼，啊，咱是爱理不理的吼。跟某一天呢，因为目睭模糊去找医生，发觉得类视网膜病变，已经影响到目睭的视力啊。腰子功能嘛开始咧退化，伊个开始认真来配合治疗。这项我们都开玩笑吼，因为糖尿病。伊所带来一个危机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糖尿病需要透过各种身体的检查去了解到伊的健康的状态，啊，佮透过食食、药物、运动互相来配合去改善咱的血糖值，或咱的健康呢袂愈来愈歹。至于小姐呢，虽然健康状态已经改善啦，但出现病变的器官到尾啊已经无法度佮恢复啊，无法度佮恢复啊。所以呢，爱特别注意糖尿病并发症的三星，哦，并发症的三星。一般吼，拢甲咱建议啦，糖尿病患者定期爱检查，三个月你要检查一道啥？糖化血色素，每一档上只要一道空白的血脂、眼底、尿液、微量白蛋白检查。啊，那本身你已经糖尿病带五档至七档以上的大小血管，恰恰因为血糖控制不好的病变，所以血管方面爱注意，所以更加爱注意定期检查的重要。难道是造成并发症，器官的伤害已经造成啊，无得过恢复啊，安尼就袂好啊，安尼错失黄金治疗时间。所以咱这好朋友本身有糖分呢。定期检查这件代志非常重要，配合着医生来吃药啊、食食、运动来改善咱的血糖值非常重要。啊，那无你们看糖尿病呢，伊引起的病变是非常可怕的，吼，赶紧提醒哈。

金工哥，夏日防晒大作战，咱润荣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等于是一组两罐，1350元。数量有限，要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2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爱加07，07224488，07224488。要点讲这份商品，麻烦努力爱签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金光客防晒买一送一，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350，这两罐呢拢是上新的，使用期限到2028年6月7日，2028年6月3日。一罐原价50毛，1350，即马两罐1350，等于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一组两罐1350。抢购卡手要紧，数量有限，上完为止。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3-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也加控制，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加上广告。

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一年一到囤货机会，买抢降卡手爱记哦，抢降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管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就是广告。

健康难要吗？恰恰有人讲，哎呀，你的血管钙化，所以袂使食钙。拍谁呢？这个观念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了哈。咱身体呐发炎的反应会更老化，或者是会更掉伤过，那有可能安那和钙沉积造成血管钙化。跟你吃多少钙，我觉得了哈，营养师也是说，不完全是划等号哈。你只要身体发炎，会更老化，会更掉伤，那有可能和钙沉积。首先会更钙化，啊！个你食食伤油、伤咸、伤甜、糖尿病，嘛影响到咱发炎嘛，反应产生自由基，啊！自由基就是造成会更老化重要一个原因，啊！自由基会乎咱啥？隔壁多的胆固醇氧化成泡沫的胆固醇，伊的这个咱会更变，是造成会更硬化、会更钙化上大的原因，就是自由基伤多。啊！你身体发炎，还是你会更老去啊？会更掉伤去啊？主要原因就是这造成会更钙化。你若钙补充了无够，等到会造成会更钙化。钙就是帮助咱心脏吼正常运作一个重要物件，正常运作一个种最重要物件。一般来讲吼，你其实正常咧食，伊袂影响到会更变的健康啦。而且咱台湾人吼，钙质根本就无啥够。你吃了无够，普遍拢无够呢。啊吼，骨头个吼，你吃了无够，骨头就会钙离子造出来啊，钙离子造出来，啊你骨头就趴去啊，你骨头就趴去啊。所以吼，你等等吼，形成血管钙化是你钙无够，因为你钙无够了，骨头钙离子造出来，啊吼，骨头个只骨头第一骨头趴去，第二呢，一骨头吼，一钙造就再出来时呢，啊伊血管啦本身老默默啊。等等吼，容易即个血管病，啊，容易失去球道，变成血管钙化。所以建议咱好朋友吼，血管要有好的球道，第一三高啊认真控制，第二钙质爱补充了有够，唔是讲钙质补未使食钙，是钙质爱补充了有够，安尼血管的球道较会好。比如讲牛奶、小鱼干、黑芝麻这种含钙的哈，当然你不了钙质以外，你嘛爱有维他命 D3。哦，来曝日，三星滴水里会使提供着钙质的吸收。有足侪人惊乌、惊胖，啊，你也是选择补充有维他命 D 的物件，好、哦，或者说你钙里底有钙维他命 D， 安尼也是较可吸收啊。好、哦，血管钙化不是叫你不能吃钙，等到你钙质来补充了有够，会更较袂钙化。

0: 新化科技的进。来，这是快乐的司机黄色电台过来演唱的歌曲哈。好嘞，金光哥。
1: 我是讲，食你大 S， 真正一罐食了，搁爱叫第二罐啊！食了真正足好个身体吼。
0: 嗯。
1: 比因早好介济啦。
0: 足好呢。
1: 哎，因早了，感觉普通了，即摆食了你的大 S， 敢愈食愈好安尼。
0: 人拢健康起来啊！
1: 食你的大 S， 食了也好困啊，啊，透早起来就起来安尼啦。
0: 哦，好困还够精神。
1: 当然袂敢讲足疲劳个啦。
0: 袂感觉足疲劳安尼吼。
1: 拢袂嘿。
0: 有，谢谢呢。
1: 哎，确实是真正好啊！真正朋友咧收听个人，啊，都来甲。为
0: 节
1: 关大 S
0: 安的地位，对对对，谢谢哦，郑大姐，谢谢，拜拜。新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 S 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因为伊个分解又杂杂，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还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的人较稀烂的今仔人要登请，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无倒来者，由咱大师来补充上介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好都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感觉都无都吸收诶。这种靠咱大 S 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可能做几道补充，可能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的 B 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做几道可能。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可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和咱提早欠一寡食了的本钱，和咱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大 S 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加0700-44888，0700-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姜哥，
1: 而且咱大家是一定要心精神各方面拢加足好。
2: 对，而且晚上都睡得着，而且也不
1: 再
2: 不
1: 会乱
2: 发脾气。
1: 哦，心情嘛，加足快活，也嘛较好困。
2: 嘿，
1: 今嘛规拢轻松起来
2: 啊，拢轻松啊。
1: 好，
2: 啊，即伊讲，食得足好诶，伊就甲我讲，伊搁要食呢。
1: 嘿呀，真正咱大家是足好诶。
3: 啊，我今仔食你迄足好诶哦，啊，我甲你报足侪人食。
1: 对，食咱大家是食得足好诶吼。
3: 我讲诶，有诶人爱面红啊吼，啊伊嘛甲我讲，伊食食。有拢有放着较大包啊，真的很好，就对啦，就好。
1: 可见人就吃得足素食足健康
3: 的对啊。哦，我迄早早一年前我嘛变很艰苦。
4: 我今刚刚早上起来就吃三粒，啊，吃起来冻几工啊吼。
1: 冻几工啊吼。啊，吃得安那？
5: 真好。
1: 轻松起来啊哈。
5: 轻松起来啊啦。
1: 规个筋骨拢了，人轻松起来啊哈。
5: 嘿嘿嘿。
1: 足素食的哈。
5: 袂袂歹。
1: 也咱大家是了好困，啊困醒了精神较好。
4: 嗯，
1: 哇，那个精神好了才做侪有人吼，先困困袂饱，安那困了咧度过。
4: 不是，因为我做生理。
1: 你做生理吼，爱有精神。
4: 我迄个袂加压嘛，因为我即过食你迄吼，就是提落，做食食百只烟啊烟鸡，拢袂感觉忝。
1: 吼，拼几百只呢哦，我拢袂忝。啊，较早拢个肚咕肚，即马袂啊，即马精神足好个。食咱大 S 即马精神足好
4: 个。
1: 好，恭喜恭喜，安尼就挂好安尼，免拿肚咕。谢谢哈。老江街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溜达，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要订购咨询，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8，0722-44888，以上算广告。

0: 金工哥，夏日防晒大作战，咱润荣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等于是一组两罐1350元，数量有限，要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2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爱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努力爱记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1: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室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0: 来，非常感谢可能并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有人讲一个笑话，讲，你安尼做查甫人吼，啊，正好伫外口面安尼偷食，啊，若去互恁某发现着，啊，恁某要甲你讲啊，啊，你唔敢回去的时阵，你要走去倒位，啊，伊就讲，啊，若阮某发现着吼，我唔敢回去，我就走去吼，迄个官渡平原啦，官渡平原伫迄个官渡啊，官渡遐啦，来帮我要往淡水吼，迄个官渡遐啦。是安怎讲？查甫人吼，在外偷腥，啊去予太太发现着伊时阵，走去官渡平原呢，吼。伊讲安那呢？讲因为遐吼，遐有野鸟保护区，吼，遐是野鸟的保护区啊。官渡平原呐，吼，被列为是野鸟的保护区啦。遐那野鸟吼，拢会受保护安尼。安尼吼，我别去食，就是讲野鸟无乖的鸟的对啦，吼。啊那这个，这个。查甫人的内裤，有人讲吼，这娇人啊，吼，啊那女孩子的呢，怎么说呢？有人讲龟人啊，龟蝶啊，不讲无人笑哈，不要把它当作是很下流就好了。有一天哦，这个老鸡啊吼，人厝边来那个倒，老公吼，恁囝吼。在阮店偷摕阮的物件去，我掠到。啊，老鸡啊讲，哎呦，迄无可能，无可能的代志。那安尼，迄唔是阮囝，是安怎那唔是恁囝？啊，都明明我掠到，佫唔是。无可能，因为阮囝做菜唔捌失手过，安尼唔捌互掠到就对啦。有这种的老母对家己囝这么自信哦，啊是讲起来啦，戆蠢啊悲哀哦。更细汉就介安尼做贼啦啦吼，所以讲厝边啊来咧斗啦，斗讲恁囝吼，伫我店头摕我物件，我掠着，因老母就对嘴是硬讲，哈无可能，阮囝迄内安尼，迄毋是阮囝，迄绝对毋是阮川啊，因为阮川啊吼做贼啦，毋捌失手，阮川啊毋捌讲去共偷摕物件去互掠着，所以你咧讲迄个一定无，迄个无可能是阮囝安尼吼。

来用拄的，你想安怎？都欠的免行啦，啊，都用拄的哈，用拄的你敢买？我咧讲啥呢？我咧讲，人甲人中间的借物，那是双方拢都欢喜甘愿啦，啊，怎啊用拄的啦哈？拄的拄煞，啊，你卖无啦？啊，要安那拄？这拢会当巧的啦，要安那拄吼，无困难啦哦。所以这个台湾话真趣味啦。啊，川啊，你调哦，我拄拄咧，好唔好啦？啊，都调。今仔日哦，我要来讲这个拄话啦，啊，唔是讲看恁看的看话哦，哈，我是讲用拄的话哈，唔是看话哈。我咧讲有一个查某囡仔、查某人啦，哈，有一个查某的啦，啊，无交一公腿啊呢，哈。我讲这个腿啊，先来讲一公呢，哈，因为这腿啊，哈，原来是安尼啦，都。讲起来做查甫人吼，我感觉安尼袂及格啦。啊，做查甫人，你得爱安怎来做起码啦吼。你无在条买厝，无你厝税买来袂起，对不对？啊，你两个人同居做伙，啊，这个七啊，得过来去上班，来去上工上班，安尼吼，啊，来去趁钱，啊，当安尼立厝税吼。啊，讲起来其实人讲吼。零高零风高风温故的高档工，拢差不多差不多啦吼。这人家人就跟你讲哦，啊，什么种人家什么种人，拢一定住好好的就对啦。我讲这个女士呢，甲这个腿啊，哦，按两个人就是岁数同居啦。这个腿啊在创啥呢？伊在做拖水，爱得佮爱拨啊。做拖水，你得专心去做拖水，伊佮爱拍麻将，三不五时啊，得爱拍麻将。啊，所以拢无正咧做啦，啊，定定吼，共约要去做吼，啊，拢共误掉安尼啦，啊，你人到尾人就无信心啊嘛，啊，这个人就无人要叫你做工啊嘛，啊，这个老人就行啊，对不对？啊，这个女士呢，伊伫对伊为着要到补贴这个家庭吼，因为伊餐厅做服务生啊，啊，这惨就是惨在遮啦，两个人吼，拢爱佚佗吼。爱开钱，爱跳舞，啊，佫拢平平吼，爱猛鬼冲啊，安尼吼，啊，所以无怪哦，厝税定定立袂起哦，啊，定定咧闪火，这厝头计堆哦，拢安尼三更暝半吼，啊，咪咪呀呀吼，趁人拢困去啊，安尼吼，才怎啊偷偷啊转啊，安尼，啊，即摆早起哦，佫唔敢困伤晚咧，惊厝主佫来转你咧吼，拢早早就出门啊，哦。啊，好，即个厝头计拢找无人，啊，厝头计都受气，有一天啦吼，已经。好，都透明个灯啊，啊灯个天光安尼叫灯掉啊，即卖就甲这个查某约出来，你也唔知，约来咖啡厅饮咖啡啦。啊，即卖厝头家就无啥欢喜啦，就甲讲哦，恁安尼袂使啦，恁安尼住水两个月也无要啦，啊个个老二爹好哩暗操我，啊计拍电话拢找无啦，关机啊啦，哦，啊恁这什么意思啦？哦，我咧讲啦。啊，厝税既然到无在照起讲吼，我甲你讲啦，你搬搬咧啦，我厝要租人啊啦，唔过租恁啊啦，哎呦，卖啦，拜托个啦，头家卖安尼啦，哎呦，啊，这都唔是条工个啦，都迄条吼，叫朋友借去啦，都当啊无行啦，歹势啦，头家唔是条工个啦，歹势啦，好势好势，吼，唔茫讲用我歹势。好势好势，你唔用你啊用我歹势，啊你啊你我白来对唔对？我若做别人就好势好势，你嘛唔免对我歹势。妈呀，你那头家参详一下啦，啊无你是要安怎？我要安怎？我来当安怎嘛？对唔对？你得搁我安一下啦，一条搁我看一下安一下啦。人讲的吼，有得行啊，无得安嘛，无要安怎？哦，看人钱的人哦，到尾拢有一套伊这自然法则啦，伊到尾拢有办法去应付安尼啦哦。啊，这个主导给定定嘞吼，主导给都讲，总啊讲安那哩，安那最后讲出一个问题出来啦，一个讲我讲较紧的啦吼，规矩安尼啦，小姐，我无爱定定，甲你堆这厝水咧麻烦啦，今麦规矩啦。一礼拜你跟我困两道，啊，总啊煮出水，安尼好唔好啦？咁好，哎呦，阮菜头啊，那知影变怎？哎，啊，你点点啊食，恁菜头变哪会知？吼、哦，你敢要讲落啊去通知厝边头尾你呐？哎呦，还是你要甲电台就传啊报告？你都偷偷啊食，点点啊食啊？但迄种代志你也唔知，但迄也无留分食，对唔对啦？哦，这个主导给他讲哦。一礼拜要讨两盖食，啊，总啊煮出水安尼啦。啊，这个小姐吼、哦，伊就点啊想想的讲，
有影咧，啊，佫也袂气甲，也袂流分汁吼，啊，唔免付出水，吼，啊，逐个性格佫会当拍牌吼，吼，从我拄自迄天开始吼，厝租拢用拄的就对啦吼，啊，但是呢，最近一年一度合约到啊，这厝头计巧咯，以前佮拍一单合约尔，第二单要合约啊，即马厝头计讲我那袂使，物价有在波动吼，啊，咱的合约嘛爱修改一下。哎呦，头家是要哪改啦？人甲你斗阵几冬啊呢？啊，一礼拜呐两改吼，一个月得八改呢，啊，一冬得96改呢。阿娘喂，哎哎，这个小姐讲，啊是要哪起价哪调整？伊讲，我今麦一礼拜要加要求一代，哈哈哈！啊，一礼拜加一改哦，安尼哦，啊，但袂悠哉哩哦。啊，个小姐嘛无法度啊，啊，到这就拄着啊，啊，拄着就大家拄的准拄煞啦。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今麦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甲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白啊酒。一天你若饮两杯白啊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搁较大。因为这个酒吼，甲咱一寡就讲北来啊啦，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啊，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有尿酸的人吼，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饮啊，尽量酒那唔通饮啦。哦啊，外国面为一寡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足好。我甲你讲吼，我甲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一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小可做一个控制吼。啊，咱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吼。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人身体着健康啦，着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着好。红哥恰剂啦，食愈老吼愈济岁，但是身体愈健康。林国清，迄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林国清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啊，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哦，迄个腹肚做药毒，迄套路用要食食有效的，正讲开机原作上老牌子的吼，真正要互你食咧到特别开冤枉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零果精，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

好来，咱即阵来讲一个山顶，啊，有一间修道院啦，啊，有一间吼，内底有一挂较年轻吼，会随早因来修路啦，较少年的吼，啊，就问这个，伫遮资深的老修路，问因讲安怎呢？问一个足敏感的问题啦，就是讲，老大姐吼。当恁那是有性的需求的时阵啦，就是讲哦，心狂火到啊，规暝安尼像糖咧猫安尼规身躯安尼哦，哇，心狂火到啊，困袂起的时阵要安那解压啦。啊，老修女就甲因讲，那是这个时阵吼，唯一的办法阮就是踏踏车搭咧吼，啊，对迄个山坡的所在吼，对脚脚遐怎啊徛落，安尼就对啦，吼。啊，差不多徛一点钟久了吼，安尼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哦，安尼哦，徛脚踏车会当解决这种性的需求的对啦。哦，老修女安尼讲啦，伊讲吼，那需要心光火到的时阵，那困未起，脚踏车徛咧，徛到迄个山脚、迄个山坡安尼个徛了，徛一点钟，安尼就解决啦。敢有影遐好用？吼、哦！这少年的吼，感觉好奇咧，啊老修女就安尼讲来讲吼，啊你若是徛一点钟无够的时阵哦，你一点要就甲绑落来，一点要绑落来，啊你家己想吼，佫说来我唔敢讲啊，多谢，我是赵川啊吼，无讲无人笑吼，啊卖我白想，但是这样爱想者，你就知影迄个意涵伫倒位啊吼，谢谢啦。

听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咱今仔来讲这古早时代安平人，有在地原住民，就是咱咧讲平埔族，有登山来、登山客，毛日本来的英雄豪杰，五花十色的人拢有。发生伫这故事嘛真济啦，譬如讲荷兰人来统治台南的时阵啦，日本人真袂爽，所以日本人就联合咱这的在地原住民啦，啊掠荷兰的总督，发生过一件叫做江湖事件。郑成功来赶走荷兰人，统治荷兰人留下来地盘。郑成功伊是明朝人，伊的口号叫做反清复明啦。反清是事实，复明是好笑话，分家规吼。伊哪有在调反清朝，啊甲恢复明朝呢？伊知伊无实力，只讲爽诶。郑成功为什么选择台湾呢？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台湾是一块宝地。你船只若驶对这经过，拢爱落来保护，落来台湾才做买卖。第二原因就是讲，郑成功的老爸伊是海贼出身的，郑芝龙吼，伊是做海贼，啊，甲台湾有渊源。郑芝龙是明朝的部将，曾经带过到美港。美港吼，就是人咧讲的就是家己的布袋港就对啦，迄古早叫做美港吼，即卖咱咧讲布袋港。郑成功来赶走荷兰人了后，经过着真长的时间啦，拢无国号，大家有感觉奇怪无吼？到个郑经，就是郑成功的后生，迄、那个时代才开始有国号，叫做东宁王朝。啊，什么原因我唔知影吼。啊，迄、那个时阵呢，晚清政府做袂爽快，想尽办法要甲消灭着郑经，也东宁王朝啦。尾期呢，郑成功、郑经爸仔囝。唔知什么原因，两个爸仔囝有那袂和啦，父子分裂啦，啊加上迄阵英烈惨死哦，郑成功心灰意冷啦，听讲破病死，爱自杀死，这个历史一直拢无定论。咱来讲这个鹿耳门镇门宫，那鹿耳门镇门宫是上早建设的，古早时代镇门宫，伊厝无成厝，庙无成庙，是讨海人。哦，郑成功的信徒林中明，伊讨海人，听讲啦，郑成功有托梦予伊，啊叫伊来甲这个郑门宫来修复，所以这间庙啊无拜郑经，嘛无拜郑芝龙，独得有郑成功，哦，伊日本的老母就是田川氏，哦，田川氏啦，哈、哦。上特殊就是镇门宫的郑成功的神像吼，伊是徛伫庙口，徛伫庙口外口面安尼吼，啊面对台湾海峡，伫日落西山的景色，郑成功满面的愁容郁卒，伊的面向着日落西山，那像伫咧感叹着伊一生不顺的运命。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请你听大公哥俩，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阮姐肝原来本来无好，为他干吼买好一只，就来讲医生吼出手会阁看报告，讲病拢降为正常啊啦。
0: 行到倒，看到倒，拢总代表中国乌心会吼，即卖咧食金针、白木耳啦，拢总漂白过啦，罐头啦、牛奶制品啦、牛奶粉啦，无所不至毒啦。所以这有心的查某人啦，小可无小心吼，会生一罐五不全的畸形儿。咱台湾的肝病是世界出名，本来就足惨嘛，今麦佫食遐济哦，中国乌心会只粪扫的毒品吼，实在台湾人有够可怜呐。啊，万谈无路用，身体家己的吼，千斤重担有人替你担，但是吼病无人会替咱艰苦啦，所以身体家己顾，维他干你都食起来坑，食起来炖，你食会到，较好高档还是少啦。你都若食唔到啦，提面皮甲人话得笑啦，食唔到药唔是无采讲，也是还是只了肝啦。要食就食有效的，唔通食无效的啦。无效的紧淡淡掉啊，紧甲换食这款维他干。
2: 梦游榜0800-0068-777。
0: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查某人哦，若讲出世伫咧中东啦，就非常不幸啊。中东迄个回教的国家，大家拢知影吼、哦，男女之间的交往啦，限制足济啦。那毋是讲哦，近亲，就近亲啊，亲情关系啦，根本啦，无可能交往啦。啊，因咧查某人吼、哦，也无选择婚姻的自由啦。啊，若讲到中东国家的查甫人吼、哦，对感情方面来讲啦，第一用情不专啦，第二呢，无能力啦，第三呢。高多疑，无信任啦，哦，对查某人袂信任啦，啊，过来搞拍查某，哦，因遐拢咧练功夫，拢拍某，拍某练功夫，哦，所以伫因遐互拍，哎呦，迄敢若伫食三顿遐平常的代志啦，无啥物通去大惊小怪啦，吼、哦，啊，伫即个中东的国家，若是讲翁仔某，啊，就实在吼、哦、同床异梦啦，个性都袂合，要来离婚离离哦，迄无遐简单，离婚条件足悬的，足严格。一件离婚的案件，有可能一个拖吼，少十档，长了二十档才有结果。人生有几个二十档，人生有几个十档，所以吼非常困难呐。那么既然离婚啊这么难，啊活在社会时阵，跟你秘书讲，活在人间的活在个互相折磨，生不如死，安尼是要安怎啦？安尼到底要安怎较好？为较极端的，为已经忍无可忍的吼。就总啊想办法哦，去找凶手啦，来杀死因翁。啊，为着家己吼，无法度，我就无钱能够请凶手。啊，我归去亲自动手哦，亲身落去杀夫就对啦吼、哦。啊，因这查某人哦，讲也有够可怜啦，嘛明知影讲哦，你即卖杀翁吼，可能你会被判死刑哦。但是呢，这个时阵呢，已经无法度考虑遐济啊啦，所以吼、哦。你给兄弟姐妹啊，你帮他们想想，你就知道多么无奈啊，多么的痛苦了哈。回教的法律，哈，回教法律规定啦，查甫人会使娶四个某啊，娶四个某，查甫人迄是公开哦，因的民法规定你会使娶四个某哦。啊，若娶四个某够开吼，你搁会使踮外口甲查某人同居哦。你的动机是被着法律所允准的哦，叫做暂时结婚呐、啊。哦，伫因这个像伊朗啦吼，像中东就这国家拢安尼，伫外口搁再嫁女性来动机讲，或者暂时结婚呐、啊。哦，啊是要动机外久，由查甫决定。查甫啦，感觉讲啊，都胃口吼无兴趣啊吼，先啊，家里因某讲先啊吼，啊你会使换人。你讲啊，你来到这耍安尼啦吼，唔免负起责任的就对啦吼。除了讲因会当娶四个某，外口阁会使甲女人来同居啦，法律拢允准的哦。所以底下查甫人哦，继续幸福哦。你若就讲，感觉这个一夫一妻啦吼，这个无够人性化吼，你得去中东哦，去遐享受，会当娶四个，搁外口会使甲人同居安尼啦吼。啊！伫讲伊朗吼，中东啦吼，真侪国家拢同款啦。比如讲，你和先生拍，你和拍到把你骨折吼，你要要求离婚，你要告你的先生暴力吼。我跟你讲吼，这个门槛相当相当的高啦。你需要安怎呢？找出四个查甫人给你做证人啦，安尼你才有法度成立就对啦。如果你和恁翁拍，你用法你提出告诉讲恁翁暴力伤害来，但是你爱找四个查甫人，哎呦，听众朋友啊，哪有可能找着四个查甫人要出来给你作证？哎呦，这是比登天更加为难咯、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要告翁婿对伊暴力，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成立，难上加难呐、啊，吼、哦，不可能的哈、哦。像伊朗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哦，即卖为着即个什么即个发展核子武器啦吼，即有那美国全世界拢头壳疼吼，都甲北韩同款了点啦，即数人头壳疼吼。啊，因的社会而封闭甲保守，即大家拢知啊。较早女性是吼，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吼、哦。但是呢，即卖因为世界资讯开放吼、哦，啊，而且社会啊，啊，无都亲像以前吼，常常拢。哦，甲你关伫个题目内底，像中国爱开放，即个无法度社会潮流嘛，吼、哦，时代潮流无法度啊，啊，所以因渐渐接受到即个开放的社会风气了后啦，吼、哦，即卖因遐女性啊，有那渐渐会想要争取到自由甲平等啦，但是这条路要过非常的艰苦，非常的漫长啦，吼、哦，咱出去伫遮女性继续幸福，你讲对唔对？

0: 世界无奇不有，趣味阁奇妙。欢迎收听《世界好好玩》。咱来介绍世界上上危险的五项工作。
1: 危险啊！这个危险跟报酬是成
0: 正比，当然正比。
1: 哦，对，看看嘛，
0: 哦，对，它虽然危险，但是它的也薪水也报酬很高，所以呢，你要不要选呢，
1: 啊？大家来参考，参考看嘛，哈。
0: 世界第一个工作，第一个采毒蛇毒液的采集师，
1: 安尼不赖，哈。这偌济钱我不赖，因为我这个我不行，看到蛇我就不行哈。
0: 哎，就是爱那个出，拢专门咧出毒蛇的毒液，迄种爱去甲掠蛇，蛇个胃嘴甲掰开，然后胃个嘴安尼甲钉钉一个所在，啊，伊个毒液就吐出来。
1: No thank you，
0: 不赖哦，这
1: 不
0: 赖，
1: 不赖，
0: 随便做啦哈，随便做一年到。大概拢应该是，咱用台币讲，拢有300万。
1: 对啊
0: ，对啊。过来是迄个淘沙，河床淘沙的迄个矿工。
1: 淘沙哦，对，哎，对，就错老的这个，和尚哦。
0: 伊这是安怎呢？伊这就是直接爱潜入，在无任何的保护设施之下，爱潜入哈，潜入到6公尺深的河床淘沙。
1: 这边啊，想要不要用机器去
0: 好？啊，无，伊迄就是安尼啊，伊迄就是吼，迄是伫非洲的卡麦隆吼，非洲的卡麦隆吼，伊遐有迄个吼淘沙的矿工，啊，伊迄淘沙，因知道无？只因咧淘沙矿工是安怎？因拢干那加输的迄个足简陋吼，足简单的独木舟甲沙滩啊，直接的潜入6公尺深的河床去淘沙，而且呢，一趟落去了一抓，还阁运回15公斤的沙，细沙，所以有足侪人体力不支，就转咧安尼死去啊！哈，来，这是第二个工作哦，在非洲的卡麦隆哈，这个淘沙哈，诶，这个矿工哈，啊，过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捕蟹人，
1: 这个阿拉斯加的冬天呐，哈，
0: 对，
1: 这抓帝王蟹。
0: 准出去一定拢足寒诶，动不动都-230度
1: 啊，寒都咧寒，
0: 搁伫海哦，
1: 啊，也淹个是吼，受寒诶吼，寒天淹个是足寒，
0: 对，啊，你即马迄人一直足寒，啊，一出去因为有当时啊，拢走6公至12公，要一出去要补，哦，当然啦，较紧诶，就哦掠几船啊，就较紧倒来，啊，有当时啊，若掠无够吼，就搁爱加掠几工，
1: 对，
0: 啊，你逐工在底下甲海浪搏斗，而且温度很低。大浪一个爬起来，迄光甲眼甲人拢转咧眼眼眼去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吼，眼甲吼人拢安尼死眼眼，反应会较不灵啊。所以有当时啊，硬爬来你人都啊，要叮当都刷袂走哦。
1: 忝，冷，个寒，哦，你人可能硬一扒来，你人
0: 就。啊，所以足侪拢转强扒，因讲一礼拜就死一个啦。那位义兵军来讲，还有一种就是吼，采蜜人。尼泊尔的山区一个叫做古龙部落迄个所在哈，因知道吧？这个族的人半年，他们一年都有2次，半年一次哈，因都爱用个蛇啊哈，位迄个山顶的所在，安尼垒落来，垒蛇啊，啊，因足简单，拢用个蛇啊，绑一个棍啊，安尼，干那做做蛇啊推啊嘞，啊，位迄个山尾顶哈，山尾顶安尼垒迄个蛇啊推落来，两推，因每半年一定要一遍，得去要采那个悬崖峭壁上的蜂蜜。因为在这个尼泊尔这个古龙部落家，人家有那个悬崖峭壁啊，遐拢有足侪迄个叫啥，每一年都有蜜蜂在那边
1: 筑巢
0: 酿蜜，酿蜜，啊，迄蜜吼，迄蜂巢都是拢诶咧壁悬崖壁，
1: 对，
0: 啊壁诶，搁伫咧半岛，伊唔悬唔低，伊都是伫咧半岛，所以呢，一定爱用诶垒蛇啊，蛇白蛇啊，推垒落来，啊人安尼徛咧蛇啊推顶头害呢害，啊然后你就爱去甲迄个蜂巢安尼甲伊吐，啊吐落啊。啊，转咧堆几浪，啊，再个垒咧土卡，下底咧接个人垒吼，下底。
1: 就刚刚燕窝，赶快燕窝拢是生在那个悬崖峭壁上。
0: 嘿，最后一个就是战地记者
1: 啊，这边讲啊，
0: 战地记者，
1: 战地记者哈，
0: 为着要吼真实报道战争实况哈。1989年十年之间，有472个新闻记者哈，伫战地采访时阵被打死了，被杀掉了，被巴多意外炸弹飞弹杀掉。
1: 我当下一个伫在现场。连线时阵，就一个跳弹拍着，人就跳
0: 伊。对啊，十年到吼，这个十年的时间哦，就472个战地记者在采访的时阵就这样死掉了。
1: 愈危险的所在，一定要愈去采访吼。
0: 有的是去用台死的，
1: 对啊，有的是意外吼，
0: 意外，对。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来来来来来，哦，有当时啊，那甲朋友大家讲，啊，要烧酒，讲啊，来找一间啊咖啡厅，哦，咖啡好啉，啊，个迄个气氛好，灯光佳，吼、哦，嗯，哦，咖啡厅坐坐咧，吼、哦，咱去咖啡厅，通常你甲人去招去咖啡厅，你要创啥？
1: 啉咖啡啊，喝是咖啡聊是非、
0: 啊啊，对，喝咖啡聊是非啊。哦，我特别啊，咱甲阮朋友伫遐讲啊，咱来啉咖啡，啊，要对一间吼，啊，咱想讲找讲对一间是安尼气氛好又灯光佳的，结果朋友讲啊，都来恁兜就好啊，都变作安尼，到尾还阁想想的吼，有影嘞，啊，大家拢讲啊，恁兜唔上都好啊，就去对一间比恁兜较舒服。哎呀，害我即马拢食久，拢无去咖啡厅，拢无法度去咖啡厅去坐嘞，喝咖啡聊是非。好嘞。我今天也讲安尼是安尼哦，最近哦，我看就有人说、啊、去那个咖啡厅、哦啊、去喝咖啡的时阵哦，在德兰国内一间还连锁品牌的咖啡厅、嗯哦叫叉叉沙，哦，陆叉叉，哦，叉叉沙，哦，安尼大家都知哦。结果呢，吼，我底下就喝咖啡啊，跟朋友聊是非的时阵，结果有人递过来一张纸条，嗯，哎呦，我是什么？是什么代志？各有人递纸条，是有人要递纸条，要讲哎，
1: 趁机告白。
0: 对，我就是想安尼。结果打开一看，我哩嘞，擦擦擦嘞，吼。可不可以请你们的讲话声音小一点、嗯、是这样字条上面是写安呢看完了我的咖啡厅就是要喝咖啡聊是非齁哎呀啊因为那个什么起码在咖啡厅像这种齁这种比较便宜的齁连锁很多店的那种咖啡厅有很多人齁都是动作去啊咧读册对吧、嗯啊、就不希望人、嗯、就不想让人家讲话讲话声音会干扰他念书、嗯啊、但是咖啡厅不是你读书的地方啊、嗯、你怎么可以叫我讲话声音放小一点除非说、啊、你今天你说话声音太大声、嗯哦、虽然是可以讲话聊天但是有的人真的讲话声音、哦哦，一边去食饭吼，我真正我有哦，嘛无偌久尔，两礼拜前啊，含朋友哦去食迄个烧肉是，迄隔壁桌迄个吼，啊两个查某囡仔，啊叽叽笑，一直笑，啊笑甲拢足夸张呀，安尼，我叽叽笑，叽叽笑，我真啊一边啊就算了，忍耐两边。第一遍是我惊到，第二遍过来讲又来了，个第三遍吼，哎呦，真正吼，真正你嘛个差不多诶，个帮忙，然后就这样，差不多30秒的个笑一遍，30秒钟的笑一遍啊，笑声都很夸张的大声，反倒没听到他们在讲话，都是听到他在笑，嘎嘎笑笑啊，啊不停的笑，不停的笑，哦，我今仔喊阮朋友两个呢，目睭咧个青哩啦，吼。因为那个笑声太，你讲有遐好笑，你嘛无安尼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佮笑佮遮大声，啊，你食饭的呢？哎，那是吃饭的呢，吼，啊。所以人讲啊，去咖啡厅这个喝咖啡聊是非，竟然被递纸条讲啊，请你声音啊，这说话声音小一点哈、哦。那可能就是对方的可能是伫咧读册，伫去咖啡厅咧读册，这个学生吧，哦，就是反正不管学生那是尊比客气也的对啦。人、嗯、讲，所以就有人说啊，怎么会这样哦？现在咖啡厅我就怎样把咖啡厅当作图书馆？你要念书，你去图书馆啊？你既然选择去咖啡厅，你不能禁止人家不能聊天呐、啊？哎呀。
1: 我感觉这个行为、嗯嗯，其实我有度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不是讲去咖啡厅，还是讲隔壁收大虾。嗯，我这边刚比如去这个魏武营去看、嗯、看剧嘛。
0: 哦，看哦，那个看表演。
1: 然后呢，坐我朋友前排的、哦嗯、有一个这个、哦、小姐，然后打个杂工，其实有时候魏武营被看剧进行移动就椅垫嘛。嗯，他会椅垫哈、哦。嗯，哦，他椅垫会垫的会比较高啊啊。陶姐，我们边个陶姐，那个小姐椅垫可能拿了两个，这就管呢。嗯，变作他挡到我那个、嗯哦、我们的视线。哦，嗯、有时候那个表演，他又会这样子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嗯、啊，一根贼卡管，啊，个底下荡来荡去，会影响到后面的视线。好，那讲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我们朋友其实他以前看他妈就困扰，想要讲要甲讲的时候，我、你等一下，不用，因为咱个咱讲魏伟呢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嘛，我就请工作人员去跟那个小姐
0: 讲，
1: 你不用直接去跟他讲，对、直接跟他讲，金马郎，
0: 金马郎，
1: 你面子挂不住嘛？你凭什么讲我？我用电子那是 OK， 但是工作人员去甲讲，伊就偏阿懵来的。啪崩了，把这垫子把它拿下，也不会挡到后面。所以这类状况一样，你那干妈公这类音凶大声，大不大声，其实不是同样是消费者要去处理，你要请店家来去跟他讲。你老公今天就喊没啦，讲哇，公开个鬼叫我们变起啊！这当然哦，这你要请这类咖啡厅的这店家来处理，但是。不是说我要读书、你在那说话差点的话我就叫你小声一点，那凭什么我如果收到这抓条的人看你现在抓条我也不爽，我听说要说得越大声、但是你要请店家真的影响到大家不管念书或其他聊天或办公的人的声音的时候、那店家来处理总是会比你感觉跟直球对决比较好，而且他也不知道说想去给他倒的、对这是
0: 所以
1: 这小微书嘛，你们应该直球对决啊，
0: 因为他没有，他可能没有跟他直觉那个，
1: 你瞎抓掉啊！
0: 就收到那个字条哦，他
1: 你都没送嘛，
0: 那人家就不爽啊。
1: 对啊，
0: 那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啊。好、哦，这个原po啦，就po出来的人就说，咖啡厅本来就是交流的地方，哎、啊，一地址条后一那个是可能就是学生啦，底下在读书。
1: 所以呢。有时候他可能真的声音太大，不对。可是你那一旦起，弄起赶快起狼给地址条里，你的名字挂不掉，光凭什么？但是如果是店家来的时候，我觉得咱台湾人其实这么不可理喻、店家来说，哎，不好意思，哇，可音量可不可以这样子下降一点？我觉得平常崩了，他可能会小声一点、但是同样是客人，也位阶是相等的。我们平心啊，你读册啊，我都没让他开杠。那台湾人讲
0: 是
1: 安内嘛？
0: 不是，你读册，你会惊人有声音嘛？读册拢是安安静。所以、结果有70000人给他按赞，你知道？70000人按赞，而且呢，引发将近40000则的讨论呐。而且下面的讨论哈，留言几乎都说：啊，学生你要念书的就要去图书馆哦，啊，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除非就是讲你底下林家毕业人恭维啊，的确是声音有太大了。如果人家只是讲话，声音又没有很大的话，你不能叫人家安静。
1: 所以大不大声哦、不要自己去断定、请店家，你好可以给店员反映，店员说、我们这边就这样子。
0: 像这种咖啡连锁店，我觉得他们不太会去管这些哦。而且他们
1: 所以
0: 他们很多族群人可以是学生啊，
1: 所以下回输的是安尼嘛、看你要怎么处理，你跟直球对决，你得用 saving 的，可要不要算泼上红去攻神一番、但是说不定他真的很大声，你让他们栽嘛，因为那个只是这个是片面之词啊，对不对？说不定叫擦嘎鬼啊，擦嘎鬼参加，
0: 所以也有人呐、不关起公像星巴克啦，或者是说吼路易莎啦、这些啦吼，有人说。跟那个咖啡厅反映啊，说为什么都是那个学生都利用现在在咖啡厅在读书，然后、一个 iPad 这样、放着就站一整天， 点个东西就站一整天、所以、那些人又都是就好像是旁边的人都不能有声音干扰到哈，所以有人是觉得说跟咖啡厅反映说要给学生在那边念书念那么久嘛，哦啊，但咖啡厅的说法动了一马扎工，那也是他们的族群呐哈。咖啡厅说啊，我们尊重多元的客人，所以咖啡厅的
1: 没这一个前提，讲看这咖啡厅行李好啊，卖了，非尖峰时刻这样子可以。我冇度过，
0: 所以今嘛我未上去咖啡厅的
1: 行李啊，咖啡厅也讲尖峰时刻，伊的规定用餐时间呐，啊，就讲迄规矩先定底下嘛，伊冇一点90分钟要给你关照嘛，但是伊讲讲真正哦，人客来他需要转桌率的时候，伊就给你关照。这个其实都有弹性的啦，那边两方都不得失嘛，先把规矩定出来，你两公斤讲啊，时间搞不好意思哦，你们是哦，可能9点进来，现在已经11点了，那后面还有客人啊，请你离开，这样就好啦，哎呀，
0: 现在很多那种咖啡厅哦，那种大型连锁又有很多开了很多的，他们几乎都不会限时间嘛，所以在有人叫一杯咖啡，底下订一缸哦，然后有的人个读的个拍 在睏，啊，有人讲物件定嘞，啊，人走出来外口，啊，唔再去食饭去对哥哥，再过去买，啊，就占了一个位。
1: 我蛮看过咖啡厅针对这种吼、欸嗯，放的东西占位，啊，人不在吼、嗯嗯，又讲吼，啊，伊的下工三十分钟吼、嗯，这个东西如果这位置东西放在这边，啊，你人没有回来的话。店家就会先帮你把你收起来，因为伊贝卡吼为女皇宫需要的啦。
0: 对啊，
1: 其实有啦，其实他这个规矩先写出来哦、嗯，就不会有争议啦。嗯嗯、
0: 好，所以讲哦，其实我嘛很久都没有去咖啡厅了，因为觉得咱今嘛台湾的咖啡厅好像真的很多，常常哦就是没有位置啦，哦没有位置啊，都是被人家占着，哦就是占很久，都你可以你看看，单位都是安尼桌顶放一个 iPad 啊，转咧规工啊，底下哦追剧的嘛有啊。读册嘛有啊，你是觉得啊，我们去咖啡厅，我们是哦，当然就是跟朋友，一定是跟朋友去聊聊天。无我跟你一个人，我去要不要冲啥啦？哎呀、啊，啊，这点足准哦。这咖啡厅的先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交流啦，好、哦、是个交流的地方哦。

0: 迄个交通部吼，讲上紧嘞，下半年度得要开放那个吼封闭式的啊，这个封闭式的车室，以及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诶。驾舱机车哦，我跟他讲，讲个热热灯哦，啊，简单讲的、就是，伊讲啥封闭式的车室，车室的都对啦，封闭的车室哈，还、哦、给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的驾舱机车，简单讲就是机车啦。嗯、有看有看过哎，有车新的诶机车的对啦哦，哦，最快下半年度就开放。那这类、哦、这种车辆型的机车、哦、车辆型的机车也身体构造跟驾驶的方式呢、哦因为认定还是比较接近汽车、哦、他们认定了、啊哦、整个的认定就是比较接近汽车所以上路之后呢、哦你要停车，你要停汽车停车格，好、哦，南北共轨啊。然后你开的时候要开在汽车道，哎，然后就这样子，
1: 就是汽车啦、嗯，把自己当汽车，
0: 你要动作汽车，
1: 哎，开车，嗯，虽然是开车，但是你开车的逻辑在动作开车啦，哎、嗯，简单讲是安尼。
0: 对啊，今嘛哦，今嘛诶，已经开放咧，红电杠的这种机车、汽车，哦，是不要那讲嘞，哈，驾舱的机车啦，有驾舱的机车的对，也等差不多2.5公尺，哈，宽差不多1公尺，安尼，啊，前面驾驶一个，啊，后面可以当载几个人，后边，哈，后边用坐几个人，但是拢矮矮啊，哈，窄的，哈，所以底下咱个条件朋友讲，其实，所以我想起来，不知道，哎，等到真正咱下半年度开放，哈，开始开放，啊，开始，啊，有人去啊订车，有人开始哦买，哈，啊，了上。路一定哦，我刚刚讲哦，很多问题哦，才会慢慢的哦，才发现哦。我感觉讲，你骑开车的人，你敢会过去买这种车？你本来有车的人，你敢会去买这种机车的机车式的汽车？哈、哦，好来啊，第二，你骑机车的人，你要买这种车，骑机车的人较有可能吧？哦，买一个敢那汽车的机车，但是你爱开伫个汽车道。你原本你有没有开车的经验？有没有汽车驾照？这东西解问题呢？哎呀、啊，
1: 哦，我感觉会开什么？因为这种 Autobike 吼，
0: 30几万
1: 都不便宜嘛。嗯，所以这得你要开30几万买一台哈、嗯，像汽车的机车哈、嗯，得你跟这两个人要搞，要跟这两个人搞的人，你这个都是不会是他的，不会是他第一台或者是第二台车，叫 for fun 嘛。就是触笔，可能不是特工上班要通勤要用的，可能要拍嘛，接近嘛，上下课。那兰博基尼、法拉利、哦，宾士、BMW 看足济啊。但是你讲讲，哎、欸，在恁囝还是在恁怎么囝上学的时候，哇，这所有的
0: 你骑在机车道拍，你骑在开的汽车道会拍吗？
1: 啊，我就是上下课拍起来嘛，我当懒行要拍起来。而且讲周末假日是真吼，可能就是找这个比较这种啊，要去拍个山路。啦啊，或者去海边去喝咖啡啊，开着这样子吸引人家目光打卡照相的，不然30万这个价小，其实蛮贵的了、嗯、你对要做通勤，还是要做啊？你这身材工具，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0: 而且哈、哦，真的
1: 骑帅不骑快的啦。
0: 上路之后不得开上哈、哦，不能开上人行道，也不能停在人行道骑楼。否则会比照哈这个违停取缔哈开罚款哈啊你讲迄落啦啊伊这种的速度敢有偌紧啊你爱开的汽车道呢啊开汽车人会足袂爽的无你一台迄落他车速好像快也不能快到哦什么程度
1: 对啊也不够快啊
0: 哎呀、
1: 啊、就不上不下嘛
0: 等于你存咧骑机车安尼啊你会当偌久偌紧呢啊你用夹的汽车甲汽车一堆汽车做伙你快也快不了多少人会拉风嘛我都感觉哦想想的敢那问题足多呢我感觉讲如果在汽车机车道啦，我刚刚讲那当着机车的机车道，我觉得这样或许真的还是比较有亮点哦、喔。但是他要骑在那个汽车道，这其他在我感觉哦、喔，无啥特懂，要买的人家己爱想哦、喔。 我讲开车的人大概也不会买这个嘛，我开一班啊，搁只细只，那你讲一只拖班车过就给你扛起来啊，两位车卡落去啊。但会不会有人买？会，
1: 一定会啊，一定会有啊。啊，无这代理商也没公平的，没人买，一定也这他一定做过试调。
0: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他要骑在汽车道这点哦。嘿，这点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1: 不会啦，重机也是骑在机车道，汽车道也是一堆人。
0: 啊，你会买这个？我讲诶，已经有汽车的人不一定会买。
1: 我得讲，伊唔是，
0: 我的关系开车，我去开汽车得啊，我带得来买机车。
1: 他就是要骑帅的啦，他就是要让人家
0: 帅不起来，你在汽车道你怎么帅？哦，
1: 他就慢慢骑啊，哈，对不？
0: 慢慢骑，哇，你的汽车道头前八后边八死狗哦，真正规路八八八。
1: 奇帅不奇快？
0: 你奇帅，你不奇快？别人呢？别人，哦，别人是讲哦，真正的啊，你这慢啊呢？哦，这动一动，一只一直跟你叭叭敲车敲车哦，看你得慌张啊！我来讲哦，好啦，好来呀、啊，哈、啊，换新的，但是哦，真的是考虑一下哦。

0: 好嘞，你讲萨尔瓦多，你也想得上？
1: 现在因的总统啊，跟迄个尴尬啊，
0: 因的总统。
1: 他们萨尔瓦多不是有一个总统就笑人了啊，踢了全世界官都那个猛政，就是所有帮派啦，还是最凶狠的这个分子进去这个监狱里面，大概乖的跟小奶狗一样。
0: 萨尔瓦多他就是盖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监狱，而且那个监狱是非常的
1: 六星级，不是来对住宿六星级，是来对也这个武力六星级啊，不管你我
0: 六星级的。规矩伺候你啦，
1: 对啊，你跟所有的人级别拢同款，不管你外口偌大辈级别吼，所有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吼，啊，几乎吼没有个人空间，大家拢爱出操出勤吼，啊，食饭洗身躯的时间拢足少，而且这一座监狱号称只要你进得去，除非你刑期满了，不然绝对是出不来，
0: 别想给我越狱哦，
1: 对，
0: 不会成功的哈。好来，阿金妈，因这个港港也接受哈、哦，这个外国，特别是美国哈，也可以跟他唔知用跟他半桌酒啊，那都丢了哈，啊来搞小偷一挂犯人哈，哎卡倒不诶，才叫上去，
1: 没错、啊，
0: 萨尔瓦多监狱哟。好来，不过咱今天讲的萨尔瓦多，我们不是讲这个监狱，但是跟讲犯罪有关哈、哦。这萨尔瓦多的检方最近您表示讲哈，因这萨尔瓦多哈、哦、这。势力上个庞大的黑帮、哦、就是叫 MS 哈、哦，这个 13 哈、哦、，MS 十三
1: 哈，没有错、
0: 哦，这个最大的黑帮、最庞大的黑帮、有一部分的头目哈、哦，一部分的头目，今嘛面临着大规模的集体审判哈、哦，集体审判啊，因为涉嫌的罪名呢，哇、哦，够多啦，落落等啦，哎呦，主犯不及哈、哦，不被宰哈、哦，叫排山倒海的丢啦哈。预计这些头目可能将会被判处高达，加加种种加起来，会判到数万年、数万年的有期徒刑，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判。所以可能哦，因的刑期到到的哦，还贵啊万年，啊，爱你千年万年哦。哦，因即马萨尔瓦多的检方呢，更加放话讲哦，这群人呐、啊，你们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踏出监狱的大门哦，就算给你们活了好几辈子，也不够服刑。哦，还不够服刑几万年呢，爱乖，好来哦，这一次的大规模审判呢，就是这个在萨尔瓦多最大的这个黑帮，总共审判的成员485，485，这个黑帮 MS 十三呢，是被美国啊，这个列为。恐怖组织哈，485成员，总共加加种种起来涉嫌哦，得短短应该是因为犯罪的这个啊，因犯罪事迹哈，数据拢超底2012年到2022年，短短十年，疯狂犯下47000宗哈。犯下的47000条的害人罪行，其中包括组织涉嫌组织涉嫌犯下的29000条的谋杀罪、所以讲吼，这个经过的这个审判一条一条一条吼，总共呢吼，就是他们审判下来、判决下来，大概判个好几万年，吼、这几万年的刑期的对吧？惊死人吼！所以集体审判吼，他们在今年四月份开始唱展开的历史上的集体审判吼，这嘛是萨尔瓦多第一次针对黑帮核心领导阶层进行。致命的一击、致命的一击、他们的罪名呢真的是金家老师说竹凡不及被宰、
1: 太可怕了
0: 嘿嘿所以不怪说、因为萨尔瓦多检方说你这世人不可能再出去了啦哎呀、还让你哇三四人五四人你都还没够乖的啦、简单说的
1: 有进 无出啦，吼、哦，你他不会给你判死刑，但是你的关刚生沙包，嗯，而且迄个环境足恐怖，伊、根本哦不太像是关犯的地方嘛，我讲伊大的所在根本不像是宿舍嘛，你讲啊，一般咱对牢房有这种概念，但是伊的想法好像那个货物的物价赶快，嗯，一个牢房来的二十几个人，而且打个电话打上身赤膊。嗯，打赤膊穿条短裤，嗯，啊，内底嘛无啥物被啦，嘛无啥物个人的隐私的空间哦，就跟这个当兵的大通铺感官，但是大通铺又不是只有一层哦，好几层哈、哦嗯，啊，你去看每个人，他说好像只有两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啊，你
0: 两平方公尺，
1: 对，啊你啊内底嘛无椅啊，哦，反正你唔是困伫喺眠床顶管，啊，就是摕掉，啊，但是足侪人你也讲小客，伊特别好你。身心吼，拢足艰苦的，拢甲你折磨着着。伊袂互你翘起，但是你也感觉讲哦，你无一个啊，咱人有当下边要困咧吧，较舒服诶。没有，他说没有，监狱里面，而且晚上。

0: 开进去镇压、嗯、而且他们这个嘎嘎里面所有的电力跟网络系统通通都是独立
1: 独立的
0: 独立的、嗯哦、你说我还没有劫狱啦什么要给你断电啦、啊、还是说网络入侵根本不可能、哦、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可怕
1: 入去就绝对让你走不出来就对了啦、嗯、你想要你想要逃都逃不出去的
0: 让你求生不得啦、求死不能啦
1: 阿娘
0: 阿娘很艰苦
1: 送到那个监狱、
0: 你有当时说、我死亡我跑跑来、真的比较贵气没有也没关系到你身上、
1: 所以以后听到萨尔瓦多、你就要皮皮出来所以这边你看也大规模最大的黑帮最大的黑帮集体审判呢，吼，将近四五百人，吼，这拢是哦，犯的罪条是安尼，哇，滴滴答答，滴滴都讲不完呢，吼，所以合并起来都求除了吼几好几万年，千年万年哦，哎呦，后来吼就萨尔瓦多，
0: 对啊，你咧现在叫我米连，将来进攻个，哎呦，这个。这个很萨瓦多，
1: 萨瓦多的歌有一点味道哈。
0: 好，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谢谢，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阿娘喂，就是吼领到那个哈，一共最近领到一笔那个钱呐哈，哦就是。有一条那个钱啦，他没说我很详细啦，他说我最近领到一笔钱，我就把这一次领到的钱全部投资哦，假商品，假咱的商品，尽量被够身体健康。
0: 是哦。
1: 这当然不，他也不是就是兴致一来随便乱买，其实已经哦。观察咱的商品也真久啊，听咱的节目嘛一段时间啦，足侪人拢有听过外口，唔是听咧伫咱节目中听，伫外面他也常常为了伊家己这吼、常年腰酸背痛的问题，吼、去甲对去甲对去甲对，不管你去做复健、中医复健，还是医疗电疗，还是讲做西医治疗，还是安怎吼，全部拢常常有听到吼。大家有时候会啊，大家有同款的问题的时阵，还是讲有当时啊，你伫啊咧 complain， 你伫啊哀的时，有人会甲你报，伊讲其实你们的产品外面还。真的蛮多人颈椎人用过，就是三不五时的，我都会听到人家说啊，我不理解那个钙粉钙油啦，伊嘛听一阵吗？啊，但是碍于啊，我看你耐得少，现在钱卡无够啦，
0: 银弹不足啦，
1: 我看你耐得少，
0: 银弹不足。
1: 哎，讲最近有领到一笔钱呐，哇，一笔唔知多大笔，唔知啦，伊就讲，我就全部拢个投资买恁的酸乳钙粉甲钙油啦，哈安尼，哦，终于哈 ，finally 哈，想想足久啊，就全部拢甲投资落去哈，真正哎，哦，买得回来哦，足欢喜的呢。伊讲我前几天我买又买到那个大组的，哦，开心的不得了。我在底下跟头家有帮个头家底下聊天，聊到偌久嘞呢？我甲问讲，这钙粉钙油敢真正遐好安尼吼？老板讲，哦，真好哦，哦，因咧当年呐咧犹太节上的时拢真好哦，哦，就是就有销的哦。啊，你今嘛吼，你看，咱这听众讲，伊六月中旬呐，伊六月中旬呐，吼，六月中旬去买，啊，佫有买到大组嘛？
0: 对啦，
1: 六月中旬，距离咱迄阵正常活动都啊结束无久呢，吼，所以欢喜家又帮头家讲吼，啊，你会记得哈？你连刚来买较济，你都会记得因咧当年五月份咧犹太时，你都爱来看较济咧，吼。所以讲哦，他就很开心呐、啊，啊，跟老板聊很久，啊，老板嘛对咱的商品，吼、哦，伊咧卖，所以讲伊知影足济人客，吼、哦，好、哦，这很肯定哦，就是讲会食钙粉钙油的人，拢几乎拢个回头都变成长期拢会一直买一直买，伊拢讲长期头家讲，迄个买拢足济拢食长期的啦，吼、啊，有影啦，咱要食过咱的骨头，要食咱过咱的。观战吼，嘛是爱登记的啦，吼、
0: 哦。对。
1: 啊，你若要食一个一时的，啊，就拢食迄止疼，啊，止一时止疼，啊，你来研究问题嘛，研究个底下啊。哎。
0: 前两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来了，讲吼，伊食钙粉吼，钙油食得真好，啊，但是讲哇，伊就是去开这个骨头啊，这个髋关节啊，个卡头伊拢去开，伊讲哇，我开了吼，食恁钙粉，食钙油食得足好，啊，但是。啊、他拢无路用啊！我啥物意思？啥物叫无路用？伊就讲，哇，拄开始食了真好啊！啊，食了真好，过了好，我就问讲，你是不是讲无继续食？伊讲，伊讲，对啦，对啦，啊，我都无继续食啊！我感觉我食好啊，就停落来。伊咱这条就没有改，咱的钙粉钙油动作啥？动作一摇啊！ 止疼药啊。嗯，这种观念是唔对的，这个大错特错。那呢，钙粉钙油是爱做长期的使用，长期的保健啊，唔是讲你开得了啊，你都要开始过了袂歹，你就停了，对唔对？因为咱身体一天一天一天拢咧衰退，就甲巴肚枵同款嘛。你今仔有食饭食饱，哦就袂枵。但是你无食，无继续补充咱的钙粉甲钙油，你会感觉讲哇，太个酸，较早酸的所在个酸起来，较早疼的所在个疼起来。嗯，需要长期保养，吼、哦，这个观念一定爱有。
1: 咱的钙质会个流失，拢会不主动，大家己会个流失的。所以你今嘛你若停起来，你个无食无补的时阵，咱若补个一程度，效果足好的时阵，你减量就好。嗯、但是逐天拢爱维持食一遍啊。吼、哦，逐工你家以前食一遍安尼吼，啊无吼，你看你喙齿搁咧摇啊，你骨头搁咧酸啊，你骨质搁疏松啊，吼、哦，你免疫力搁降低啊，你的抵抗力搁差去啊，所以就是长期爱食，咱啊长期食，哦，就是讲一开始咱小可食一个较重的吼，赶一个进度，啊，甲顾好，甲撑起来，甲扶起来了，然后我们慢慢我们就可以减少吼，食食食，这个量会当减少，啊，逐工拢食者食者，好、哦，就是讲你唔通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安尼就对
0: 啊。哦哦
1: 哦，今麦咧艰苦啊，我都哇天天食，天天食，啊今麦食食了较好啊，都。
0: 要是打破，
1: 哎呀不，
0: 得停啦。
1: 咱的骨头是同款，你逐天嘛是搁咧摩擦，你的关节还是会在摩擦，因为让人使用伊的一个摩擦，摩擦了伊的一个开始退化，吼、哦，又搁开始问题搁个啊，钙质嘛同款，你个你个吼，你补有够了，你就停落来了，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无。嘛，钙质的流失也个老，伊家己主动的流失掉，你的补充又不足了，嗯哦、所以讲，好定结果，让你度一段时间，所以你还是要再补充。当作逐天咧食饭，你逐天都是爱食一个，你会使免食个三顿，但是你食一顿，吼、哦，咱嘛袂使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我是讲食饭嘛安尼啊，吼、哦，哦一礼拜，哦我诶足枵诶，我著甲食好食十顿，一天食十顿，啊即嘛袂枵，一礼拜无食，你安尼你身体就歹去啊，吼、哦嗯，所以讲得力算。然后钙粉加得力钙油，
0: 钙粉钙油吼，介绍拢是2500块，可以几点买？等会叫上咱来看，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咱常常哦，有当时啊，咱拢点来讲，如果你在一个沙漠迷路，哈、哦，你伫沙漠的地方迷路，你会怎样啊、哦？
0: 沙漠迷路，
1: 哎、欸，沙漠迷路，
0: 沙漠
1: 迷路，啊是大海迷航，啊是山上迷路，哪一个比较可怕？
0: 就两眼开开啊，准备淘汰呀、啊，
1: 对，这个较可怕哈、啊。沙漠伫沙漠，
0: 沙漠第一时间跟沙漠比较马上感受得到生命会受到威胁、嗯、大海迷路你可能迷航嘛、嗯嗯、你可能够有时间、嗯、但是沙漠迷路你水的水大你若讲水无够你就感觉讲一下子你就啊大家人要死死昏昏去还是讲水大无水啉、哎、那种恐惧感齁、哎、脱水齁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热中暑的那种恐惧感会比较强。
1: 所以齁、哦、我感觉还有一些饮料的买饮料供给啦还是讲齁、哦、什么汽水啦齁还是矿泉水也在饮料料喝的水的广告应该去沙漠拍对不、嗯哦？啊，一个人在沙漠安尼行路行个安尼，哦，昏天暗地，然后太阳那么大，晒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哦，然后突然就一罐迄个什么秘鲁，哦，啥是一罐哦矿泉水来，哦，过来吹打，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吼、哦，用安尼背景，大概哦，看到吼，足侪人都会感觉讲，哦，你刚才救命哦，那个水是。救命水哈、哦！啊，我今天哈，我不我白讲哈，这个最近哦，就是在那个非洲一个国家叫尼日哈、哦嗯，尼日也北部呢，尼日的北部它就是沙漠，嗯啊，这个沙漠叫什么沙漠？
0: 撒哈拉
1: 沙漠哈、哦嗯，所以撒哈拉沙漠其实它是涵盖哈。哦跨过好几个国家，吼、嗯，这跨过，好，你一点讲啊，尼日好撒哈拉沙漠哟，吼，尼日的北部也是撒哈拉沙漠，嗯。那么近前无偌久，伫即个撒哈拉尼日的撒哈拉沙漠，有一架满载乘客的卡车，嗯嗯，哦，载几车的人客的卡车，伫迄个荒漠的沙漠当中抛锚，嗯嗯，卡车伫沙漠当中抛锚，哦。导致呢，这个 这个车上的乘客呢，吼，全呢困在车上好几天，哦，最终呢至少49个人在沙漠的极端高温之下不幸渴死，
0: 对啊，脱水嘛，
1: 吹大死，哈。其中包括准备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哈，更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的时阵，发现已经几啊十具的尸体，哈，倒卧在卡车的周边，那个画面，哈，真的是触目惊心呐，哦，所以你甲看啦，哦，卡车在沙漠中抛锚，救援的人来，等伊来，你看，死去啊，哦。拢已经脆打死啊，脆打！
0: 我倒啦，这已经人拍个打一样，对呀、啊，脱水嘛，所以很可怕啊。
1: 用卡车洗涤嘞，就是在那个什么马萨马卡迄个所在吼，在底下啊抛锚哦啊那个。伊遐离讲要爱有人有车来，救援的地点差不多80公里，哈、嗯，80公里，哈、嗯嗯嗯，啊，你像沙漠地区又不是那么方便，哦，啊、就不知道怎样。这个阿萨马卡伊是尼日跟阿尔及利亚的主要过境点，哦，嗯、这些所在，啊，卡车就在这边抛锚，哦。哦，司机啦、助手啦、乘客，大家哦，安尼吼，哦，伊阵那抛锚的时阵，大家拢咧吼，切，都，大家拢都，拢讲啊，这个一样，这个一样，大家哦，都要赶快把那个卡车修复。但是吼、哦，到目个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吼、哦。啊，路尾是安怎派两个人，两个人徒步，嗯，在沙漠行50公里，嗯去求救，哎，嗯。但是当个你求救，哎，是安那，因遐拢无手机呢，可能还是讯号无。
0: 讯号，咱沙漠里面可能一得无基地台嘛、嗯。
1: 啊，所以用派人两个人行路伫沙漠行50公里、嗯、去求救，吼、哦嗯。啊，迄两个人有求救对啊无？啊是有迄两个人我死里半路、嗯，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呢，哈、哦，这个哎，行50公里伫沙漠走20公里哈，哎、哦、不50公里呢，哦、嗯，去求救啊。啊，当个求救人员个来。哎，跟死去啊！哎呀，哦，就这样子，已经死掉49个人，给他死人，就死掉49个人，哦，这样，
0: 嗯，很可怕、啊嗯，
1: 真的很可怕，沙漠、哦。所以我就想到去年我去那个突尼西亚时阵哦，啊，迄天的行程是被沙漠吼，用迄个啊，这吉普车被沙漠飙沙，嗯嗯嗯，哦，迄天就是撒哈拉沙漠嘛，吼、嗯。嗯哦，突尼西亚也是撒哈拉沙漠，一天的行程就是要在沙漠飙沙。嗯嗯嗯。结果呢，啊，车开无偌久了，就转咧迄个吊咧吊车啊，一连呐吼，陷在那个沙里面吼、哦。嗯嗯。啊哦，真正哦，迄是讲遐是要飙沙的必经之路，说啊，各有其他的，有其他的吉普车吼。头啊是家己吼，规车人伫啊按，要甲按起来，要甲抱起来，拢无法度抱起来，啊！因为拢刷嘛，拢刷啊，抱起来无法度。后来呢，就有其他的吉普车来了，讲啊，看到你底下吊车，大家互相都会互相支援，哦，得用绳啊要甲拖，对唔？哦，一架车伫头前拖安尼，啪一个绳啊个登去，吼、哦！后来啊，个路尾个一架来，讲哎啊是安怎？哎，我阿妈赶快伊嘛绳啊绑绳啊，讲哦，阮讲哦，这条敢那较粗，应该是拖起来。这个嘛是个登梯，完全拖不起来，就是吉普车就是勒那呢，跌的陷进那个沙里面，两三部车来，也是经过，嘿，我那边去飙沙的时候，救援都没办法，伊讲啊，恁家己想办法啦，哈，啊，其实后好像就是有人就跑去求救嘛，哈，后来哦。后来就是也是有车子来齁，底下所以底下哦底下单就顾诶嘛，就是现在那边齁啊，不过诶还好啦，因为那个是景点齁，观光旅游景点齁、啊、但是还是一片沙漠啊齁
0: 齁、嗯、咱很难想象，咱住台湾很难想象，因为咱南北长400公里，东西宽也差不多200公里左右。但是地球这种大陆型的国家，包括在非洲啊，是讲中国大陆，都那种广大的无人区沙漠，嘿、嗯，几比可能来这种两三个台湾较多、嗯、啊，你开车可能开3-4点钟，几两都看不到。其实中国前几年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讲 开那个吼，因为啊啦，中国人今嘛就改弄开车去自驾游、啊，因的是咩话，横跨这个啥塔克拉玛干吼，这个中国这个西北的一个大沙漠，嗯、啊，就自驾游，结果呢？因无取得迄个官方许可证，因为在中国官方马上讲穿过那个很危险嘛，所以他们是没有经过许可就自己穿过去，就中间就有好几台车最后分散，然后抛锚，然后有的车能够在那边哦，就赶快要出去支援，要去救啊，但是最后救兵来的时阵哦，遐不吊车遐车，拢全部遐人拢翘伊。因为他们等哦，等太久了，想要说等不到救援来，想要家己吼用惊咯，惊去求救。因为他们看地图，好像觉得说再走几公里就会看得到城镇去求救，结果错估形势，因为水都没啊，我讲因为他们水都没有嘛，然后补给也都没有，惊无偌久，因为日头塔克拉玛干沙漠早上的温度可以到达快60度，惊无两三百公尺，人得哈热
1: 昏昏兮兮，
0: 热衰竭、然后就中暑就死亡。后来南宫的救难队来哦，因为那边他们也不好定位，找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终于找到的时候，派那个无人机空拍机去看，结果就发现离因迄个吊车的所在几百公尺，有好几个人就躺在那边、趴在那边，都怎样了？被晒到脱水成人干，很可怕嘞。
1: 所以当讲沙漠，你看一样，那个大海迷航啦、阿喜公底山上迷路啦，
0: 对，
1: 跟在沙漠、卡住了，你看这多可沙漠真的是，
0: 因为咱打没沙漠气候，那么在那个沙漠里面，哎，没水，辛苦的水那种抽打，这种感觉哈，你可以去什么、烤箱里面烤一下，我家底有烤过烤箱，我跟你讲，我连三分。
1: 不
0: 三分钟都待不住，
1: 我都穿玫瑰，
0: 穿玫瑰，干嘛？阿里里沙漠无时无刻几百公里，
1: 无底线哦！你讲，哎呦，我今天要找一张球啊来讲，
0: 没有。
1: 哦，好，这个整片的沙漠，
0: 而且一个干嘛、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干漠，那个湿度又很低，你光是站在那边哦，即便你有这个遮阳的所在，你也感觉你身体水温那种跳躁就尴尬。
1: 所以很可怕
0: 齁，很可怕，很可怕。
1: 南多贡的非洲尼日这个齁，那个车子抛锚在沙漠，结果死掉了49个人齁，救援来的时阵已经尸横遍野，
0: 没错
1: 齁。所以沙漠真的，你不要轻视沙漠齁，
0: 你要敬畏自然呐、
1: 对，
0: 不管去山上、海边，甚至沙漠都是。

0: 你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哦，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软广告。来来来，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1: 苏鹏哈，已经吃，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我直直吃，吃到几乎本来摄入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才剩三十五了。我感觉讲诶，苏鹏对摄入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条去吃。我再饮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几乎无停啦，完底就连起来我都拜放尿了。
2: 哦，
1: 啊，有阵时吼，有阵我感觉排便较困难的时候，我爱去吐，去滴着迄落
2: 摄入线。
1: 有放你出来，有放上后，我就爱找伊鼻去通便啦。所以讲，射线都是大粒了啊。咱个排便的所在啊，哎呀，去地条了啦。个排便呢，就是讲咱排便哦，哎啊，再些较侪哦，啊，算讲诶大肠迄个所在地着。对了，受限了。上面盖粉哦，我引进龟爪哦，会到这两年龟爪安尼，弄啊油油啊，感觉刚刚打到这个嘛过敏下，不能医生讲爱慢喙齿啦。啊，落尾我就直接食这，不食较就弄好啊，就引起勇敢。
0: 水啦，牙齿勇敢吼，所以咱的钙粉吼，就是顾咱喙齿上好上好的保养品吼。咱喙齿吼要安怎顾，很简单的，好好啊清洁吼，尤其清洁很重要哦。你若讲牙周啦，讲牙齿，若讲牙周，咱听众朋友喜欢哪抽烟啦，有咧食薰的啦，还是讲有咧吼吃小椰子啊，剥阿龙啊，要剥槟榔，剥槟榔，迄个口腔清洁很重要。你要好好啊清洁你的口腔以后吼，了咱用钙粉。啊，来抹咱的嘴齿甲牙齿，嚼匀啊抹，尤其困进前吼，刷牙刷好吼，用钙粉涂均匀涂抹伫你的嘴齿甲牙齿，让它停留一个晚上，吼，钙粉停留伫你的嘴齿牙齿一暝，隔天起来时阵啊，隔天早上起床了，第一件来是安怎？去漱口，漱口你的两种酸掉，你让有人咕噜咕噜就吐掉嘛，有人用这个白滚水安露这个漱口料咕噜。吞进去，甲钙粉，吼，甲白滚水吞进去，这个都可以，这个都可以。阿毛郎用这个去用牙膏去刷牙，把那钙粉啊清均匀的刷在牙齿上也可以，还拢做主流，他就不用弄会当去整。
2: 所以那个有钙粉，你提牙刷来先露露诶，
0: 对，
2: 当做起粉甲露露。
0: 对啊，
2: 牙齿好白耶！
0: 平均涂抹啦，吼、啊有加入去，啊够够掉，所以咱的喙齿会当咧够加用，吼，足用劲。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健康的骨骼跟健康的牙齿哦，2500块，去机灵网位等位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人说哦，人的个性哦，人的个性呢，就是会决定他这个一生哈、哦，幸福、快乐、成败哈、哦，成功、失败，可能跟个性都有关系哈、哦。我今天就讲一个哈、哦，活生生的例子哈、哦，因为我感觉，我看完这个故事了哈、哦，我也感觉讲。这一切都是个性的关系、原本可能可以好好过日子，结果由于自己的个性的问题，可能又、哦、把自己搞得、哦、这个、啊、这个、很辛苦，很麻烦、哦这个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日本哈、哦，日本呢、日本有一对75岁退休的老师翁阿婆，夫妻两个人就是退休的老师、哦、叫铃木明夫跟铃木美智子、这对翁阿婆、哦、因退休的时候他们身边有8000万日币的资产、
1: 哦不错哦
0: 8000万日票、哦、8000万日票好代表嘛1000几万而已了、1000几万而已对啊1500多万啊齁、好啦啊但是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夫妻两个人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40万日币
1: 嘿。没办法啊、
0: 对算是不错、算不错。
1: 有被动收入啊都有存款、
0: 对对对。
1: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0: 啊因的齁科牛的未来健康的状况啊跟较好的需求。加上他们也不希望说留下房产引发子女继承纠纷、所以两个人决定呢、这个啊、出售他们、这个、本来住、这个、的家给卖掉、
1: 所以、
0: 你就说、吃老家才卖家他说老厝以后孩子继承有当时会有继承纠纷干脆就卖掉、卖掉了主家的钱怎样呢他们就去入住去住一间环境优美的高级养老院准备享受这种高级的生活、没有想到竟然因为发生一件事出现一个人让他们这种高级养老生活整个都美梦又破碎、
2: 什么事呢、
0: 来了你说哦这一对夫妻哈、这个老师退休两个都是老师退休的这一对日本的夫妻哈、他说、他们选的这一家养老院算是高级的不单是、整个养老院、四周围环境都是绿意盎然、并且那个设有很宽敞里面、在养老院里面有那个浴室浴场、对我们的日本的去日本的有的、那个很大间的、浴场、可以可以啊这泡温泉啊那的地方然后也有健身房啊某私人主厨的服务哦苏林的中埔西私人的主厨服务哈、但是你要住入这间养老院门槛也很高好第一就是要支付2000万日币入住金、这个是 入住金好2000万日币和台币将近400万哦超400万哦哦、你要入的就调价、然后每个月呢每个月还要35万日币的费用我们刚刚说他有多少钱他有8000万日币嘛、你入住就扣掉2000万了对吧入住金要扣掉2000万、那剩6000万、6000万你在日本那没生利息的 日本是没生利息的、当然看他那些钱、剩下6000万怎么安排、每个月我们刚才说嘛他每个月他们夫妻两个加起来有40万的、那个、等于退休金的对啦、对每个月的退休金、40万、但是你去住这间养老院每个月要负担的费用是35万、那就是、也不多、
1: 这个差不多啦、
0: 对、但是他们觉得说、OK 这样可以、所以呢他们就就选择就住进这一家高级养老院超出退休金的部分呢因公因有去动用一些存款来支付但是对这一对本来因是节俭的夫妻来讲因公因认为75岁啊这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一下奢华也想要这样享受一下奢华但是这的确是个大胆的决定大胆的决定原 本因的期待讲啊，两夫妻两个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啊，可以在这个安养院内哈，养老院呐，安养晚年哈，啊，就很舒服，也住起来也觉得很满意，也很快乐。住了半年之后，因为一个人出现，好，好来。就是有一天，他们出去两夫妻两个人吼，出去啊，在迄个养老院诶，即个伫遐咧逛逛逛，伫遐散步的时阵，突然去看到一个人，这太太看到了，甲因翁讲，哎，迄个毋是咔嚓，当时的时阵，咱的厝边，咱的邻居，对，是哦，可能是呢吼，哎呀，来到你这间啊养老院哦，伊嘛到你家哦。是的，是啊，伊讲这个厝边哦，这个太太讲，这个邻居以前哦，伊八盖冤家无好过。为的是什么事情呢？为了垃圾分类。较早是当年的早年的那个邻居的对，为了垃圾分类的一挂琐事呢，吼，转呢。有吵架的对啦，吵架了吼，转咧吼，哇，两个人都登机，哇，什么互相拢讲歹听话啦，散播留言啦吼，
1: 啊，就开始不好的出名，二邻居啦，
0: 竟然今麦吃老要来享受一下，住这间高档养老院，讲伊也来住你家，结果这个太太怎么呢？大刚就转咧心情就歹，心情就歹，就惊个拄到这个人，啊，伊嘛住你家，伊个变成外厝边，啊，突然心情一礼拜，啊，有咩忧情，啊，突然一直散嘞，然后就艰苦，干咩破病啊？因翁看看唔休息啊，把我看看嘞，
1: 换一间
0: 离开，哎，真的就这样哈。结束，本来要好好享受，
1: 说不定人家根本就忘掉这件事情，
0: 丢嘛。啊，无你讲种会见呢，个会见呢，准讲哪个会见呢？啊，都那么久的事，所以我的公仔的人的个性，这个太太想
1: 不太
0: 很想不开嘿，
1: 不是，他也不太适合群居生活啦。你跟他跟无家这个出兵玩，出兵玩家，一点家这个养老院的新的邻居玩，
0: 对。啊，是因翁讲看因某有啊，那拄到这个老邻居，就想起以前那一段哦，啊，就一直心情哦，就是拢快乐不起来呀。一直憔悴，一直消瘦啊！搞不
1: 对啦，应当做也嘛对啦，都真的因某啦安尼吼，毕竟他刚开始生活，他不是迄个厝边嘛，伊个抱怨就是某啊，对不？我讲啊，我一间，
0: 不要讲啊，讲哇，传来离开，
1: 正确的选择。好，来想听个关键，美丽人生。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再来哦，这个身体你别讲哦，就是一部很精密的机器哈啊，但是身体哦，我当时啊就很难说哈。最近好像看了连续看了好几个哈，有一个名嘴哈，就刚刚弄咧唱衰台湾的名嘴哈，在咧直播的当中，汹汹有观众发现讲，哎、奇怪，因那嘴歪眼斜哈，嘴歪目睭垂呢哈。好、哦，我就这样的，赶紧改留言，改公公怪怪的哦，哦嗯、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哈、哦。
1: 对啊，那个是中风前兆啊。
0: 嗯，后来他真的有去看医生呐、啊，啊，一些公什么感冒所引起的颜面神经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这样子哈、嗯哦。还有一个这个网红哈、哦，听讲都是拢平常都在播做那个美食节目的网红，嗯、哦，50岁，那。昨天也传出讲，伫咧蹲马桶的时阵猝死，咧苦杯汤的时阵，就转咧就这样子猝死了。啊，因朋友联络不到他，就报警啊，开门进入看，哦，已经聚集在啊这个厕所里面哈。好，猜测有可能伊都是迄个做啥？咧上大号的时阵。太用力了，哎、这种例子我都有听过呢，真的呢，哦，所以有的人，所以避忌的人哦，爱注意啊，尤其如果你本身又有一些高血压，是要什么心血管疾病的话，我当时压力上大号的时阵用力过猛，哈、啊哦，好所造成的心因性休克死亡，好、这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伊都是安尼贵姓呢，哦，他就这样子，哦，咱这是咱台湾的，哦，啊，還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网红，这个网红哦，伊进前引起咱台湾人注意的是，伊有一个言论，伊讲哦，只要中国打大陆，马上开响第一枪的话，伊马上伊就要关1000万哦，啊，那真正就大陆吼怕台湾了，伊上少要关2亿哦，反正就是安尼，都一刚刚底下鼓吹讲哦，大陆吼中国要打台湾，赶快来打台湾的掉吼，结果呢，伊伫前两天的时阵，伫咧跑步的时阵。就这样死掉了，细仔一回，
1: 猝死哦，
0: 哎，猝死，41岁而已。
1: 有时候反而是这种哦，在中年哦，这个时期就比较容易嘛，因为大家然后中年其实讲，不管是这个身体的开心哦，开始走下坡，还是讲身心的状况，我懒得共鬼嘛。有一个哈、专家研究过哈、一人的一辈子啊，如果你活到平均寿命的话，其实你的身心状况，尤其是心理状况，或者是最不开心的状况，差不多落在47岁左右。因为这个时阵你开始中年时阵、责任就越大嘛，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公司又是中间、如果你没有爬上去的话，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一个高雄，身体开始惊了惊。所以47岁，然后47岁是、
0: 男性特别是
1: 男性女生差不多啦，男性女生差不多，因为开始身体走下坡，压力又来、然后可能那时候代谢看吧，看不喝也比较，如果没有注重身体的话，走出来你要够了，那几个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
0: 蹲大便上大号、用力过猛会 GG，
1: 对啊，
0: 跑步在运动跑步也会突然就 GG 哦，阿丽华哦，所以讲哦，所以有时候无得靠为人，有个一句话讲啊，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呐、好啦，好哦，那
1: 对啦，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啦，熬过吼，你讲差不多在这个40几岁、50几岁这个年纪吼、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吼，改个人生的下半场吼、还要精彩一点。我干嘛我每礼拜精彩一点的前提的是讲，这个时阵你只要开始要喝啊住。注重你
0: 对啊，要注重
1: 心态健康
0: 嘛。对，
1: 所以顶礼拜是这个大港开唱嘛，然后这个姐姐谢金燕她也有上台表演哦。我觉得当然呢，姐姐这几年哦，就是她就是。大家都说到哇，他怎么看起来好像还是高中生啊，还是用大，还是那个刚毕业那个学生？当然，他是在哦、那个脸部的保养上哦，当然有那个有科技狠活嘛。但是我另外一个跟同学讲吼，谢金燕真的在吼、身为一个艺人吼。以其他的体态，然后呢，好好的保养自己，身材啦，饮食的管理啦，然后甚至一定有好好的去医美保持，让人家觉得在台上的活力，我就光是让这个一点真的就是很敬业。所以以刚才表演的时候，哇，台下他在那个舞台上，女生弄这个舞台嘛。 台底下都是可能都是公啊公啊直白，可能都是他一半哈，一哪公生哦，一哪公哦，早一点生的话，台下的这些群众几乎他都生得出来，他儿子女儿辈的，他还是可以像一个哦超级巨星一样啊，在这舞台上带动哦，有热情哦，大家底下就欢喜唱歌跳舞哦，大家干嘛讲哇，他还是这个女神，这个姐姐51岁，很敬业，我佩服，
0: 好嘞，这点真够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哦，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599。
0: 好嘞，有话要讲吼，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心得分享，或者是素文哦。好嘞，空吧空空
1: 77559599，
0: 0800-775599。

0: 你好，
1: 你好，
2: 小坤哦，
0: 有。
2: 哎，谢今年伊伊食饭唔捌食较饱呢，
0: 嗯，啊，一定的，
1: 对啊，对啊，
0: 一种要保持，
1: 足严格管理啊，嗯，
0: 要保持一种身材啦，哦，所以讲。
1: 啊，还有活力啦！我觉得他不只是瘦啦，你若讲瘦，那瘦那个个瘦，但是伊个个有这个，你要伫这个舞台顶管唱唱跳跳，不是跟他瘦啦，其实那个要相当大的，比如说肺活量啦、体力啦、肌耐力，还拢个个混人啊，就你唱歌哦，这两天不是讲哦，这阿信，伊去这五月天的阿信去中国巡回嘛，然后我的看有人在分享说啊。好消息齁、哦、阿信齁、哦、
0: 今天真的唱现场
1: 唱对对没有没有没有对嘴了。然后坏消息啊阿信今天真的
0: 声音不好了
1: 真的唱现场了。对啊所以
0: 坏消息是真的唱现场了。
1: 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他不唱对嘴了啊坏消息也是他不唱对嘴。啊、没有所以我为主的说给您齁我在台上兢兢业因为大家开机买票去你听你的歌曲也是希望你有迄、那个迄、那个水准嘛，不像
0: 阿伯都来听 AI 就好啊，
1: 啊是讲啊是讲啊是讲听对对嘴就好了，不然台上的活力嘛、嗯哦嗯，你的活力要有啊，嗯哦、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大家看，演唱会是要看欢喜啊，你要听好听，尽量听 AI 就好啊、嗯
0: 嗯。像那个郭富城呐、啊，吼，郭富城伊嘛是吼最近，伊一直嘛是拢在办演唱会啊。郭富城伊办演唱会的时阵，他都会可能是应该的。发明出来几个舞蹈就郭富城在每一场的演唱会都会跳、嗯啊、我就这样就说、哦、郭富城跳舞还真的很好看我坦白说我觉得他跳舞
1: 对他有那个顿点
0: 对对如果跟一个韩国你如果在网路上来看一下韩国的那个 Rain 有没有 Rain、嗯哦嗯、郑智薰、哦嗯、一大边、哦啊、他表演的时候他一定要烫巴腿唱到整身骨淡独独、啊、然后就在跳舞、啊、比较跳的这样很僵硬的肢体、哦、说实在我每次看到我都滑走我说不好 Rain 你拜托你第一不要再脱衣服第二你不要你跳舞不要再跳了如果你每次跳都跳那样真的是不好看真的我咔嚓咔嚓吼嘛曾经没我迷他一阵早期有来台湾吼迄个办过演唱会我去看看完之后其实我是喜欢看他跳舞吼、哦、啊这样看完之后我一边我的对 Rain 的干妈说啊好像怎么他唱歌也没有什么歌也歌啊不什么歌歌代表性都没齁啊跳舞啊好像每次跳都一样都这样都这样他都这样呵呵身体僵硬的齁啊那你打电了啊那跳个鬼仙姑个当咚咚齁。那郭富城跳起来就好看哦，啊、而且伊今嘛可能因为他这个跳舞的那个片段很受欢迎，所以伊今嘛每一场演唱会他都会请一些现场的观众跟他跳，你就这样拢学起来啊。伊的舞蹈应该都是早期伊的，对你挨不完那个舞蹈的动作，只是他现在哦配上另外一种节奏的音乐啊，然后节奏稍微快一点哦啊研发然后改发展出另外一种比较有趣的哈。那种舞蹈短短的差不多一分钟啊呢啊现场每一次都会挑几个现场的粉丝起来跟他跳好就是在台上台下这样对跳我就这样的说郭富城六十岁超过啊呢大家看那些粉丝还有二三十岁你看啊这样两个人这样跳齁好人都说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明明差三四十岁，郭富城，这样跳起来都跟那个二三十岁的粉丝跳都没有违和感，甚至郭富城真的是跳得很好，我坦白说的，郭富城跳舞真的是好看，来。

0: 哎，咱来讲这个美伊战争哈，这个要在巴基斯坦要这个跟伊朗哈，美国跟伊朗要去谈哈哦，谈哦谈攻啊，如果要挑战调停战哦啊，要怎样哈啊要对双方开出这个条各自的条件哈，但是这个谈还没有谈哈。结果昨天我跟你讲，反正今嘛吼，在美国跟的伊朗的这个战场吼，这个战火中吼，这今嘛达刚吼放出来的消息，真要你看个眼花缭乱，听个拢飞机嘎飞机嘎吼，哎、嗯欸，好像说伊朗又说不谈了呢。连谈都不谈了哈，反正有一堆啊，美国这边的公安话哦，川普又说什么啊，伊朗这边就又说什么啊，不不不，反正阿姐的公啊，伊来求和啊，这边的公没有哦，啊，另外这边的公，我看川普这昨天那个有一个记者会的底下讲哦，全世界我唔捌看到讲吼，有人有人讲要叫伊做，要叫伊做总统安尼就对啦。伊讲哦，我不干，我不干，我不干。川普哦，伊就讲哦，全世界只有伊朗，为什么？如果他干了，他接下来哦，就是怕有时候你跟美国，你听美国的，你跟美国谈，这个你家的伊朗家的内部可能得给你杀掉啊。如果你接下这个职位的话，哦，在做总统，可能又怕被美国干掉，反正呢、哦。现在伊朗就是说到底是谁在掌权、嗯、看来强硬派的不管他人剩多少，但是他们强硬派的声音、嗯、他们强硬派的、这个还是在主导这个整个伊朗的这种言论导向，还是强硬派的、嗯、所以才会一直有可能有一边的人是真的在跟美国谈，要跟美国啊这个妥协啊，但是
1: 伊朗内部自己也瞧不定、
0: 对，应该你们瞧不定啊。另外强硬派的哥出来讲没有哈，安诺安诺哦，不谈怎样怎样，所以他不知道怎样。但是今嘛，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已经出发，昨天就已经出发到巴基斯坦了哈。我当时讲熊进今天还是会碰面呐哈啊，不晓得啦啊。但是伊朗这昨天又是。之后又说不谈了、啊、美国开的条件完全不可能投，不可能接受的啦。
1: 而且现在麻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谈好、嗯，即便好，你伊朗派出人谈好条件之后，按、啊、国内下两个欢喜欢的、
0: 啊、对呀、啊。
1: 所以这、
0: 啊、你伊朗现在是谁说了算呢？
1: 因为南宫马公讲讲伊朗把你本身吼会有这个内战嘛、主战派跟组合派，这是有可能的、啊嗯。你看这类、个、进这类、个、革命卫队哦，革命卫队他们自己那些。可能内部就会分散掉，变成啥军阀割据，有实权有军队能力的，他就讲哦，小伊朗很大呢，他只要在对伊朗东边割一块哈，这赫姆在讲这边割一块，啊，现在谁都最高的领导人死掉了，就是没有人没有谁要听谁的，嗯，即便你现在要推出一个来哦，组合的，到最后组合的主战又把组合的干掉，
0: 反正已经嘛，这个这么搞的伊朗
1: 复杂啦，
0: 内部
1: 哈很复杂，
0: 内部的是啊，你强硬派哈。哦，还是他们也是怕想要跟美国谈和的这一派，哦，他们也怕说，嗯，你看这个强硬派啊，如果呢怎样的时阵，可能一家的的伊朗内部伊的家的干掉啊，嗯，啊，如果你不跟美国谈，而且讲哦好，我继续跟美国主战的话，那可能就变成美国把你定点清除。所以川普的底下连消委伊就讲哦，全世界都要跟他伊朗讲哦，我不爱走，我不总统我不爱走。哦，一边是怕给自己人干掉啊，一边你想要跟美国主战的，又怕被美国干掉。
1: 对啊，所以今天刚好有一个这个革命卫队伊的出来拍影片的呛川普啊，嗯，伊就讲哇，你那个我赫姆兹海峡的实时控制人是我们，是我们革命卫队。啊，我相信这群人跟这个起码组合派是完全是不同阵营的。哦、这真的是麻烦，应该的。国内来的金马马伯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统一的领导人，这才是最麻烦、
0: 但是也有一个以他是属于这个应该共。对一排嘛，唔知啦，出来讲啊，也是军队里面啊，也是一个高阶，一共都没有钱啦、啊，军人都没有领到薪水啦，
1: 这个还是最大问题，
0: 都没有钱啦、啊，怎么打仗？怎么打？好、哦，意思讲，你一直说要打，一直在弄，根本就没钱呀、啊，哈、啊，所以这是应该你内部供出来哦、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内部也是很混乱，其实
1: 群龙无首啦。
0: 差不多简单讲，就是可能是迄个强硬派革命卫队内底强硬派，故意的人有一部分的人还是在那边吼，强硬的主导，但是你对高潜规范的其他，而且啊，不管是这类、個、啊，就是国民兵啊，哈，哦，这军队啦，哈，军队，他们分的是军队跟革命卫队，革命卫队，革命卫队，简单讲，都是因，刚刚因的最高领导的禁卫军啊，就对啦，系啦，好，所以讲哦，这人是真薪水最好啦，钱拢把握在这些啦，伊朗的最好，好，这经费哈，这个钱几乎大部分的掌握底下，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强硬啊。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其他人根本都不想打，谁要打，谁能打得过美国、
1: 但是现在是革命卫队他就有这个底气跟美国底下持续去
0: 叫板、不断地在叫板、
1: 而且他也不用说全面跟美国去开战、他就跟赫姆斯海峡掐死就好了、他就知道这是你的软弱嘛、他就在那放一个嘴给你放狠话、成本很低嘛、现在这场战争就 是一个变成一个不对称的战争、不对称战争，美国跟以色列这种高科技啦，是讲很贵武器，一直丢、但是革命卫队他实质控制的荷姆斯海峡，意思他只要随便说、我放个水雷，放个鱼雷，还是讲你准过来，改用这个小艇去给弄个爆炸，然后乘一艘船在荷姆斯海峡、这个大动脉的登起
0: 啊。是讲啊，美国都那个很多哈，包括因为什么哦，空降部队啦，啊，个有什么哦，陆海豹陆海陆的哈，这个。路面上军队都要登岛了。
1: 你要能够实质控制你的陆军吼。
0: 你的公，你最好不要来哦、你不要来，我就跟你讲哦，你要登我们什么岛什么岛，想要控制我们的能源，我跟你讲，我遐全部拢已经埋地雷哦，对啊。所以你说啊，你可以把人员空降到那边，好，你可以登岛，但是你能够长久控制那个地方吗？啊，如果真的要登陆的话，那如果那叫人讲的，真正去到遐拢。已经老早就埋地雷，卖讲海面下哈，荷姆兹海峡的下面有埋水雷，好，他要登岛，美国要登岛要控制那个他的这个石油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岛的港口所在，一共我们都已经埋了很多地雷啊。如果说美军真的要登岛哈的话，要控制哈，那可能会造成美军的死伤比较严重哈。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不管无恙不恙啦，但是听说也有可能真的他们已经老早都有埋地雷。
1: 对啊，
0: 好，
1: 而且伊朗攻啊半天也给你破罐破摔，你不用跟你美军直接对抗嘛，他不是要赢嘛，他是要让他是要让你惨胜哦，你美国惨胜的胜输嘛，这么一个惨胜，你最后可能你的就叫可能开几架船啊的去荷姆兹海峡炸着，把它炸沉在那边。
0: 所以多年以来，你看多年以来美军。美国在中东，只要在中东地区，你看从卡扎哦，这海山哦啊，比亚宾拉登啊，还有伊拉克哦，你看
1: 还有阿富汗呐
0: 阿富汗哦，你看都是
1: 所以没有对，回头过来看呢、没有任何一任的美国政府跟美国总统能够真正的解决中东的问题啦。没有，你看一直那拜登不是拜登这里撤兵阿富汗，还印象深刻嘛？刚刚逃难。但赶快，米加隆平安平安的，一瞬间说撤军，就马上撤军。对啊，他本来是要去阿富汗，要去扶持当地的政权，没有阿的就困难，赶快走。哇，米加战悍马车啦、飞弹啦、枪支全部丢在那边，
0: 弄弹弹。
1: 对啊，就那川普也批评这个拜登，就说啊，你看他干了些哦，明明是你是去那边那个协助他们啊，怎么好像变成你战败了？所以。前车之鉴呐、啊，上加基比，你得掉在这个阵场，掉在这个阵场，你得。哦，就怕伊啊！
0: 所以我老公金冷刚嘛吼，就这两天嘛，到底谈不谈了吼？啊，现在是伊朗到底是谁说了算？两地这边的讲，两地的人讲啊，要跟美国谈哦，愿意接受什么？啊，两地这边讲没有，根本不谈，没有得谈哦。你讲话讯息也很混乱，那的确哈，不是故意混乱，那真的现在伊朗自己内部是很混乱哦。也有人这个主战派啊，主降派的哈，投降派的哦，啊个主战派的哦，都不一样。 哦啊、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啊、那就是很麻烦。那今天南宫最快今天谈啊，那个而且因个指定讲呢，伊讲不要再叫你女婿来哦，你女婿那个、嗯、那个哈。啊，酷什么挖客啊？川普你去那个，一共不跟他谈了。你要谈，我们要跟那个范斯谈哦。你应该嘛呢？你副总统范斯好像有比较想要停战哦。哎呀，啊、所以他们指定说要跟范斯谈，不要叫你的女婿啊这么好来谈，因为他女婿是也是中东的嘛哈，属于中东，所以你公不跟他谈了哈，不跟他谈啊。但是川普说好吧，谁谈都好可以啊，你要范斯就范斯啊，但最终谈的结果还是要川普说了算呐、啊。所以哈，好了哈，一公反正再怎样，我最后我要控制荷姆兹海峡，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哈啊！已经妈妈讲我荷姆兹海峡我可开放啊，我可以开放啊，哦，但是只要现在要参与战争打我们的国家的船，我就不开放啊。我就开放给那些的没有打我们的哈，好，恁的船这恁要来，我拢会给你维持好你安全经过安尼哈。啊，一只船收200万美金哈，哎呀，买入财收起来哦，一只船哈，一艘船要付200万美金。因讲过去那不安内时阵，一只船经过差不多20-30万美金呐哈。啊，今嘛伊讲爱200万美金哈。而且你那参与有参与要打他们的这些国家，哦，伊讲。我还是不让你从荷姆兹海峡。
1: 啊，即便这个伊个油商愿意付这200万美金，但是我来讲嘛，这个成本不是安尼算的，包括我刚刚讲，改天就没有讲了。讲就交这个油轮的保险费嘛，起10倍啊。
0: 嗯，
1: 那这些最后的这些的成本，最后都会涨到终端的售价，就是油价上面嘛。包括现在很多你拿买去坐飞机啊，像那种燃油附加费，燃油附加费就马上会反映在机票上面。你要远在中东的战局，那干嘛讲是跨一张戏？可是慢慢哈，这一个能源哈，这的液候，全球能源石油的液候被掐住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得到，哦，通货膨胀要来了。这个是川普最怕的，他不怕那个的最后谈判哦是好还是不好，他最怕就是拖。去拖落去，
0: 对啊，
1: 美国的卡苏宾呐，
0: 荷姆兹海峡呐、啊，真正规个拢 shut down 吼、
1: 啊，
0: 都是关闭的话，亚、
1: 啊、
0: 洲的能源市场是上大应用，亚洲吼，
1: 对啊，南东靠近靠嘛，日本、韩国，日本、韩国
0: 、巴基斯坦、中国，吼、这些都是靠波湾的石油啊，吼啊，哎呀，
1: 中国也当靠这个俄罗斯买嘛，所以中国虽然是有跟中东买，可是它的占比没有像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么大嘛？你看，就日本、韩国、橄榄农，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所谓的中东买。那现在这些国家可以跟俄罗斯买吗？
0: 简单讲的是，这些海湾国家哈，因为石油哈，差不多一年来底差不多80%拢是销到亚洲国家，
1: 对啦，
0: 亚洲国家
1: 最大的买主
0: 啊。好啊，所以讲哦，
1: 所以你看澳洲伊嘛无干嘛讲，你看澳洲这次没有很跳啊，因为澳洲跟我屁事，我根本给我个派准啊，啥去护卫我又没有跟你们中东买石油，对不对？因家底这里澳洲这边有所谓的北海油田，或者跟美国买，或者还是跟俄罗斯偷买，我们亚洲倒霉是我们亚洲了，通货膨胀，所以包括我刚刚讲了，菲律宾已经开始哈战略能源的这种紧急状态，一年的时间，然后我重新看日本，然后这里日本政府也开始在释放他们的所谓的储存的这个哈一般的储存的石油放出来，要稳定油价，包括咱政府嘛买者
0: 啊，对啊，咱这昨天哦，这李焕英的经济委员会
1: 对啊，
0: 也被问到嘛哈，问到这个我们台湾天然气会不会断气的危机哈，哦，那呢，这个经济部长龚明鑫伊就讲，伊讲即马已经透过国际的调度哈，咱3月到5月哈，诶，天然气是完备了哈，这到五月份
1: 没
0: 完了，
1: 没有错，
0: 哦，啊，至于咱就是咱的石油经济是甲沙特阿拉伯甲卡达买，
1: 没有错，
0: 卡达价格，伊讲卡达买的价格大概哈，有人问讲付出多少成本哈，那这公经济部长伊讲。讲一只船大约即马吼，甲卡达买的天然气，一只船即马差不多要加贵10亿。 给贵十亿哈，代表了代表十亿，
1: 三千万美金呐、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啊，今嘛三月、四月、五月拢完备哈，啊，今嘛搁在进行六月份的调度哈，啊，进度嘛已经啊，调度进度达到一半哈，基本上是无啥问题，以前来讲啦哈，基本上啊，但是就是讲每一艘天然气船大约都要多付10亿到11亿的成本哈，啊。啊，咱目前六月份来讲，咱已经有调度到20几架船哦，20几架船，按那个算起来，大概就额外要多付200多亿，哎，200几亿哦。
1: 那咱想哦，吼，其实咱台湾足大一部分，我们有说现在所谓的那个燃气发电嘛，啊，燃气发电的气啥的天然气，所以。平常时啊，咱的电吼已经无咧起啊，其实已经的台电诶，每年我们听到台电亏损几千亿，其实东西咱政府补贴起边嘛。但是现在台电发电的成本大增，

0: 告。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
1: 你好，
2: 来，我报一个了，要不，
1: 来，请讲，
2: 请说。有那七家人哦，全国营业额等于1亿元，那一亿啊，一家我顶一亿好。我
1: 王先
2: 生好，谢谢。
1: 好，感谢你，好，谢谢。好，
0: 今嘛就是讲看这一场战争，所以伊朗伊朗的囝，我掐住我的霍姆兹海峡的啊，哎呀，所以你哥安尼甲炸，听讲哦，这段时间已经得要一个月啊嘛，大概伊朗大概也差不多，美国跟以色列大概炸伊朗的一寡这设施，大概炸掉将近10000处啊，10000处哦，好对啊。但是还是炸不了哈，这样我结果还是炸不了哈。另外，啊，在海峡伊加利黑的哦，这个海峡又是一个石油天然气哈，这个重要的要道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哈，啊，这不只是这样。伊讲，即马全球大概伫这个伊朗这个战火当中，拢集中伫这个霍姆兹海峡对石油供应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场战火哈会造成断链危机的哈，远远超出一般咱所想象的能源这一部分哈。好，诶，这个有外国诶，这个分析报告，这个讲讲这场冲突，它还掐住了全世界另外三大关键的供应链的命脉。三大关键。供应链的命脉包括什么呢？包括高科技产业必须要用到的氦气，药品，还有肥料、布料，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卢哥和姆兹海峡呢，继续被控制掉了全球的工业生产跟粮食的计效，好，包括粮食的价格都会全面崩盘哦，AI 的硬体跟医疗影像哦，这个都告急哦，真的告急。AI 的硬体里面，它要用到的哈，还有医疗影像哈的这個影像的类似跟那些的照什么片啊那个哈，还有氦气的供应哈，然后几个月一个月哈就月损520万立方公尺哈，所以讲伊朗的这个战争已经严重损害的全球的氦气的供应。啊，这个氦气的时候，在 AI 基础建设的扩张期的时阵，对科技业来讲，这是沉重打击哈。因为氦气是半导体制造、甲工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及医学影像的关键要素哈。好嘞，所以就是药品还有药品哈，药品也肥料、氦气哈。啊，你药品你一点讲，为什么有这种药品？药品运输啦，救命的药品，尤其是像疫苗，还有癌症化疗，哈，诶，这类药品可能会造成变质，还是失效去，
1: 对啊，
0: 那这些药品为什么也是从这边，也是要从
1: 可能有一些它的原物料的提炼，需要这个石油嘛，我讲那石油一些功用很多，从最高阶的天然气到最后的沥青哦，
0: 对，
1: 来的坡路的沥青，这个全部都是原油去提炼出来的
0: 啊。对啊，一共吼那个包括疫苗、胰岛素，啊是各有先不这这，啊各有几个癌症疗法，
1: 没有做，
0: 哎呀，
1: 这咱平常就较袂去关注掉，但是这个人拢该管原油的这种化学再制造有关系啊。
0: 啊，各有肥料，
1: 对啊，
0: 肥料
1: 就是
0: 农民要春耕了，啊，起码肥料价钱会飙升哈。食品会通膨哦，就这，然后就是一直环环相扣啦，哎呀，所以讲其实还有这三大类的东西也会受影响。
1: 对啊，你看那个几万公里外的震惊，你看都要开始，咱们那个大家拢感觉哦，咧看电影、看故事、但是慢慢，这物件就变作咱每一个人吼，尤其亚洲这国家身边的事故啦，那个价格会上涨，然后东西会缺料。
0: 好吧，所以讲哦，这那现在就看吧，哈。
1: 对啊，希望这高五节和谈有个结果啦。
0: 到底恁伊朗是谁说的算嘛？对不对？哈，一排人讲啊，就是谈啦，要妥协嘛。
1: 啊，
0: 一排人就讲不谈哈，反正就是安呢哈。那美国的陆军到底要登陆了没？川普讲得很硬哦，地狱般哈浴火哈，这地狱般的浴火将在伊朗哈这燃烧哈，好来哈，但是 所以这个影响都是全世界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
1: -7755-99。来，这0928这条用朋友哈，你头啦就
0: 0928-7373，
1: 麻烦你个卡起来哈，0928-7373的听众朋友。
0: 刚刚有打哈，单固断线哈，重打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来。
3: 你好，你好，破给了你好。哦，恁今麦咧讲迄战争诶，真正影响差真多呢，毋是凊彩讲讲诶呢。
1: 好，谢谢。
3: 今麦去买物件，拢无咧发高楼啊，互你诶。
0: 对啊。
3: 要不然就加钱。今麦发高楼足严重诶，欠足多。
0: 好啦，安尼就家己迄落啦。
1: 自备嘛，环保嘛，
0: 家己扎裤啊去。
1: 对啊对啊，啊先干，家己用这个吼环保袋去，没办。
0: 对啊对啊，吼啊你卖塞车，我骑机车，啊卖骑机车用骑卡达车。啊卖骑卡达车用咱十一年的吼两支卡行，先刷做运动。后来，俺就省油咩？吼，啊，无变啦，吼，哎，就是安尼啊。哦，咱台湾鞋还不错啦，然后我们还起码还可以吐解。好，虽然可能价格也会有略调啦，但是还是可以撑。
1: 可以啦，可以啦。我讲说，
0: 台湾算
1: 三个月、三四个月的，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登机料，尤其航空公司啦，我讲航空公司算个就精的嘛。
0: 最近有足侪人要开始订暑假要出国的机票，哇，变贵了嘞。
1: 对，咱要附加费啦。
0: 嘿哎呦，考虑一下暑假干。没出去，
1: 而且你寄配啊，寄什么物件？航空的这个货
0: 运费
1: 嘛，对啊，吼，对啊，这
0: 是。哎呦，所以讲啊，这个伊朗吼，较紧啦，看了安尼个吼，要安那个处理啦，要安那处理啦。这伊朗吼，这些吼，这死硬派的，应该都死硬派的啦，吼，这些哦，啊，这人到底是有偌济，会当去主宰吼，人家主宰整个伊朗嘛，哎呀。
1: 我就怕说他怕他变内战，
0: 内战
1: 对啦，我相信组合
0: 内战你应该你去整
1: 啊，内战你去整第二东人啊，也可以整，但是一的控制和母子海峡的喝啊，他才不战争不是这样子说，你们自己去打自己杀来杀去，不是嘛？这一的张家公哪里痛？哦，他就会去弄你啊！这不是世界的本质的。
0: 所以我咧看，等到因即卖伊人哦，因住伫个迄较山区的遐游牧民族的，因拢感觉讲哦，因有讲啦，因有讲即卖物价给起足悬的安尼吼。但是因也较无去炸轰炸个遐去嘛吼。
1: 但是革命卫队本来就不会参遐人。
0: 哎呀，对啊，对啊，
1: 对啊，就像哎呀，
0: 因遐在靠山食山嘛，啊，咧饲羊啊嘛，啊，就反正他们生活简单可以过啊。我的最这两天看吼，米娜，我拢看迄个米娜吼，阿姨就去较早一个捌家起厝的，伊讲后尾拢走去迄个伊斯法罕吼，伊朗的迄落，因足侪核武吼，咱定咧听到吼，咧讲伊朗的一挂核武拢唱了一堆，伊斯法罕吼，就是也是其中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古城啦吼，伊斯法罕，伊讲阿姨咧较早帮伊起厝的人吼，阿姨最近啊回来嘛吼，回来因这个山区。哦，伊讲啊，因为已经嘛，伫个大都市咧起厝，即几年啊，底下去啊，拢炸噶，最近拢炸噶，密密麻麻，无法度个继续底下啊，所以就转来啊。刚好他们现在又是这几天的是伊朗的诺鲁兹节，都是因的过年，啊，伊就去甲米娜吼拜年，哦，啊，先煞改讲，我即嘛无法度个登去咧大都市去起厝的啊。啊，米娜，你敢有要起厝？伊讲啊，才拄好。哦，我本来起一个农场拢好啊，啊，就去为着甲阮翁吼，啊，两个吼要讨伊死的囝抚养权哦，我甲农场卖掉啊，即马过去换较市区吼，吼买一块地，我拄啊再要去起厝，安尼好啦，无你就来甲起厝得啊。嗯，你话等到米那伫山区，
1: 因为因本来生活就是较简单呐，吼，就是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穿草鞋的嘛，啊，但是对于咱家穿皮鞋吼，这些国家会得较艰苦啊，
0: 对啊，一挂大城市啦，吼，阿是讲因有军书，有军事的那个基地啦，吼，阿是讲遐所在啊。
1: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伊朗人哦，也是希望可以跟美国和谈。
0: 他们我安尼看，我因是
1: 绝对是
0: 喜欢跟美国，
1: 绝对是。干嘛讲我想要跪？
0: 伊不喜欢他们的领导政府啊。
1: 重点就是讲， 重点九千多万人的意见没有用嘛，
0: 继续啊，都掌控的一下强硬派，
1: 你看你们
0: 几万人的手中啊，
1: 梦中国14亿人，他真的喜欢习近平嘛？我相信哦，可能超过一半的就是说我
0: 能说的话，他当然
1: 对啊，对啊，但是一的是
0: 都嘛不喜欢，
1: 一的用这个瓜哈精英或者是说一些哈既得利益者去控制
0: 少数人，被掌控全国人的命脉，嘿，这是真
1: 正咱台湾卡在嘛毛主席嘛贵贵这些在国民党，他就是用少数的，比如说用警种啦，哦啊，用他的特权阶级哈，然后来控制台湾的几千万人，
0: 对啊，
1: 那闹更滚。
0: 我在看哈，因为我看因贵个伊朗的因的网那个网红的拍的那个节目，其实无意中有当时啊，伊嘛来讲啊，伊拢讲哦，我希望可以去美国，好啊，无就叫因到的囡仔讲，你要认真把英语念好，把英语读好，所以他们很注重英语哦，伊讲这样才能够有好前途哦，好啊，他们是说哦，我不想住在这里，我很想去美国，哎，所以他们其实伊朗人民哈，绝大部分都是不喜欢他们这种哈，这哈米尼从哈米尼接手以来的这种哦，哎，人讲啊神棍呐，哦，跟他神棍的领哦宗教领政哈，哎，这种的方哎这模式的政府，他们是不喜欢，因为人民过得不好，人民过得不好，真的不好哈啊！但是一个无法度，另外出来抗议哦，一月份的时候，全国一两百个城市诶，民众都出来抗议，根本也不是可以断断掉哦，人民也没有办法，他们不是像我们台湾哦，可以那么民主、人民做主的时代，所以讲啊，人民不值钱的，你要得是安尼哈，所以你看几多少人要掌控你全国人的哈，这个生活跟命脉。你也当好人做主，因你讲不要啦，就投降啦，吼！啊，大家好来好去，大家来做生意啊。咱来甲沙特阿拉伯同款，咱来甲卡达同款，咱来去甲哦，杜拜吼，阿联酋同款啊，哦。
1: 其实吼，这个全世界上大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油田哦，就是在伊朗跟这所谓的。哎、欸，那个叫什么？卡达
0: 啦，
1: 他们是共同开发哦、喔。啊，但是这个伊朗开发油田的这个利润哦，全部都被革命卫队他们拿去了，赚的盆满钵满嘛。啊，一般人根本没这个机会哦、喔，九千多万的这伊朗人根本没机会去参谋掉这种哈、喔，这个中东天然气啊，去油田开发的利益。嗯、啊，所以我这种战争该多开始从我这个条件变用变条件变用共管嘛，讲卡达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在中东哈，作为哈跟美国啦哈，还是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的，有点是共同的这调停者的点，这中间的点和事佬的点，是因为卡达本身哦，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利益也是在伊朗上面，不然他干嘛听伊朗讲话？对，他自己的油田啊，天然气田也是在伊朗的，跟伊朗啊共同开发。

0: 芒果想爱琳呐，伊讲哦，好轻快哦，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好听。好，来，谢谢，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哎，那个扑克了，哎，请问伊人甲张震，那个金正恩有共款无？共产呢？
1: 无啦，因是神权国家啦，啊，本质都是集权国家啦，
0: 上好的啦，上好的啦，是上好的。
1: 这个这
2: 共产主义，
1: 不是啦，
0: 不是共产，
1: 集权主义啦，
0: 集权，
1: 伊无一定共产嘛，简单讲，咱国民党较早是共产主义吗？嗯，是嘛？但是他干的事情，其实跟以前蒋介石时代其实干的集权呐，集权主义啦。
0: Hello， 嘿，师
3: 姐，嘿，伯姐，
1: 嗨，你好。
3: 刚刚你听那条歌，听完我说，心里想说睡啦，结果伯姐讲睡啦，很好。
0: 对了，嘿，睡啦吼，嘿，真正是还是好听好听，三帮两听，搁加一个阿兄来，你好，嘿。
4: 主持人，我请问一下哈，哦，迄条歌足好听，啊，迄咱的 AI 是变哪拍讲破嗓音？
1: 你就打 AI 啊
0: ，AI 破嗓音
1: 啊，你都不要来问，你都啊，你懂啊？
0: 你别问我嘞，这你去问，直接
1: 赶快呐，对，
0: 哎，对，
4: 好，谢谢。
0: 好来哈，哎，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我，刚刚有一个很新的消息哦。以色列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全面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全面要彻底的打击，但是呢又有一说说川普可能最快3月28号，今天26，最快3月28号要宣布伊朗停火，好，在伊朗的这个战火要3月28号可能会宣布就停啊，那的丢啊，好，那就是也评估了，可能也没有要派啊陆军登啊，这个登陆了，没有要军队登陆哈啊，但是纳坦雅胡说要打这两天啊，反正要被宣布，佮继续佮攻的丢啊啦，哎呀，
1: 咱那个嘛关心一下哈，咱这个东南亚在邻近的国家哈，这种战争对你来讲，因为能源哦是偌大影响哈，咱常那他讲过嘛。菲律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一年的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什么马可斯总统他这么快就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因为菲律宾一对中东的原油的依存度，95%，你95%拢家卖木瓜啊，几乎全部都跟中东买，所以惨嘛，这物件起起来哦，涨起来或还是讲没当上过来，这里菲律宾就要断供，就没有能源。菲律宾他对中东的依贸易的中东原有的依存度是95%。好，那他隔壁的越南呢？越南其实也蛮惨的，80%，
0: 所以所以可能有这些压力，也不得不停
1: 啊。这里哈，越南今卖汽油已经涨价涨超过40%了，从战争开始，你看油就本来人讲10块，今嘛变14块，然后泰国其实也不遑多让，泰国将近60%的原油是从中东进来，啊，印尼还好，印尼是75%，我靠。所以这个当然来就打击很大，当然嘛，这国家他们本身的经济个较脆弱啊，个较没有那么有钱，这种东西真的对他们来说是，对咱台湾你不应该韩国，其实咱是较好呀啦，咱家冻一条，政府你的补贴落去嘛，我起价就起价嘛，我起价，咱政府有钱补贴，
0: 只准计10亿个咧，啊对啊，都加啊，
1: 我相信这绝对是咱中央啊，是政府偏要帮的补贴，
0: 哎呀对啊，
1: 但是菲律宾、越南、泰国这经济较不好的国家，对你来讲，那个是致命性的打击。
0: 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哎，你好，
5: 请问一下，我要尿尿的时候，一直憋不住啊，这样子可以吃？
1: 来，讲个哈，尿尿憋不住的是半个问题嘛？半个问题真简单哈，就是加苏鹏哦。通常咱半个问题，像姐姐你讲的嘛，有这半个禁不掉，
0: 尿失禁，
1: 是讲半个一生一挂有破有闭，啊，像男性比如哦，半个打打滴滴，半个尿尿放不清，其实这东西。尿尿的问题，尿尿问题真简单，苏鹏，苏鹏就给你帮你解决啦吼。
0: 来，苏鹏，一盒清白，买回来处理。
1: 对，
5: 钙油一瓶，
0: 2500。
5: 钙粉
0: 2500，
5: 2瓶。
0: 啊，你这嘛是要叫回，你唔来先讲哦，是讲你是咧念啥，后来叫回线下吼，后来医生讲过吼，后来谢谢吼。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嘿，
0: 嘿，
2: 我建议你买
0: 啊，安娜，
1: 端倪，大家好啊，
2: 一天如果，
0: 嘿，
1: 端倪，这战争是美国引起的啊。

0: 哈喽，来你好，嘿。
1: 嗯哼。大卫中的 AI 的歌，
0: 嗯哼，
1: 拢会特别听我听对面，啊，啊，个听咧，啊，拢无听面，
0: 哦，哦，哦，哦，
1: 来
0: 你好，嘿，哈喽，嘿。
1: 喂喂，两个主持人，你那个挂电。
0: 好好好。

0: 你好，嘿。
1: 长官，涛哥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啊，喂，涛哥爱生气，一直现金，
2: 哎，
1: 即马发生，伊咧做侪做侪，头头拢做大在咧经营啊，野心啊，贪婪啊，总共就是害人类受浩劫，生活水深。
0: 来你好，嘿，
3: 我要
0: 啊，你。

0: 台叫朋友哈，那卖哦，那卖不要把那个能源政策哦，那个根本听不懂哦。
1: 那在民进党是缓和哟。
0: 我说我不是民进党，我就讲我切卡在我西亚乡卡乡去，我亚乡卡乡去支持核电。
2: 有需要，有需要的支持呀。
0: 你拢没得听人讲话啦，你拢把能源议题变成哦政党的议题。
2: 系啦，
0: 有没有？这个大哥就讲啊，这嘛老政府要恢复核电，我拢我国亚乡卡乡去赞成嘛，我卡在就讲。即、这个咱台湾本来就是要用核电，哎、嗯，你讲你不是安尼讲的哦，你讲核废料，我听讲恢复核电当然很重要，但你核废料放哪里是不是很重要？永和电跟核废料要放哪里？这种事情两个都很重要嘛。我的讲啊，那核电要常继续，那核废料要不要放你那边，放你家？可以吗？所以咱政府金妈妈要恢复用核电的话，他就要想办法去说服大家核废料要放哪里嘛。
2: 啊，
0: 这不冲突啦。
2: 啊，金妈有需要。
0: 不是你金妈这条就没有很容易把能源政策给政治化。
2: 对啦，
0: 老公你看这
2: 你金妈能源政策个提来的公政治化哈，就不要讲了。
0: 不是啦，所以根本哦，我抓头抓尾我。想卡想就赞成核，但是我也是希望说核废料要放在哪里好好安置，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嘛，不冲突嘛，这弯就看完工，
2: 这嘛，
0: 对啊，
2: 政府工可能要重启核二核三，啊，有一挂人个开始讲，啊，你可
0: 是
2: 要反对，
0: 来不要那么政治脑啦，
2: 怎么个用政治怀为
0: 你不要那么政治脑啦，能源问题本来就是咱台湾发电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卡在你反核。我嘛，干嘛讲？其实讲，其实执政党在是反核，没有意思嘛。你要反核，你要拿得出替代能源嘛。好，起码哦，气电共生哦，还是讲这类风力不足以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政策的使用量，阿里德爱用嘛。啊，好，那你讲过去哈，这种核四延役，核四延役是旧的发电厂，还是嘛？核三延役是旧的发电厂，搁要继续用有所谓的这个旧的所谓的发电厂的风险嘛？那现在新型的能源很多 ，SMR 小型的核能，这个很多。你要去了解能源议题，能源议题不是讲你是执政党，你民进党，你的反核啊，你反核，起码个支持你讲的。
2: 无啦，都只毛听讲。
0: 对啊，你讲啥？
2: 哎呦，啊，要去拍伊人，就是美国去拍哦，所以起码就有啥意思，就是怪美国，怪美国。
0: 咱人吼，增加个跌认知啦。哦，麦干嘛吼？不是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啊，世界不是像你想的安尼啦，
2: 卖点点纠结
0: 啦、对啦，就是这个不要把政党当做自己的信仰，这样你会很痛苦
2: 了。你好，嘿，你好，
3: 小军啊，
2: 小军 ，pocket， 嘿，
3: 小军 ，pocket， 嘿，麦子啊，你最低啦，
2: 好嘞，好。小军大哥，咱的听众，你都安尼，你会较你都安尼，你是有效呢啊，有效呢啊，系啊。
0: 你的收听节目是《你的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 Super 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不广告1080-7008，为咱所提供。
2: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花艺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喂，依林好，
1: 哎嘿。
2: 啊，我顶刚甲你问讲，迄个防晒，你讲有好救啊？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1: 哎、欸，
0: 嗨，
1: 啊，你，怪，
0: 什么？嘿，
1: 什么？家里的，
0: 哦，好、哦，防晒好，来，你等一下哈，你要看哈、
1: 哦，
0: 好，你等下，你等下。

0: 来，喂，
1: 喂，安内点咪？
0: 唔知呢，电话说登记来，妈妈你好，系、啊、来，你讲你要叫啥？
1: 叫个人晒个啊？
0: 嘿，要几组？
1: 啊，一组就好啦，
0: 一组啦，好好。哦，啊，你组织甲
1: 报名。
0: 婚姻观，
1: 晒个电地道理。
0: 来，我先抄婚姻观哈。
1: 哎哎，婚姻观，地道理。
0: 晒个电啦，来，我先抄晒个电啦，你等下，你等下。

0: 好，来，海生吼，听众朋友吼，透早电话吼，伊故事蛮爽，来，我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吼，你尽量打电话进来吼，啊，因为我一摆跟来当听一爽的俩，所以基本上是安尼啦吼，你找我应该是会较紧吧吼，你找我会较紧好不好吼？来，听朋友，伊拄只像有一个09，好啦，0903，吼188的好朋友吼。0903中后边188的好朋友，你要自己打给我，门号应该是0903啦吼啊，莫山嘛，你去的超商取货，是不是跟你讲莫山嘛188吼，会袂歹呢吼，一发发吼，大家拢发啦嘿吼，来我听电话接吼，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嘿，
0: 你好，嘿，
1: 我讲我
0: 张。
1: 我张吼，你算你有卡的，我先生吼。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哈，你讲来你等一下哈。

0: 来听兵吼，咱的防晒隔离霜吼，买一送一，爱赶紧把握好时机哦吼。咱算第一天，啊，这不是每天有的吼，所以要赶快把握机会哦吼。2602233电话都给卡好通，买一条送一条吼。效期到2028年的6月吼，2028年6月来要买要快哦。2602233，顿起拢会好啦，因为天气很热吼，这不是干那抹你的水面凉凉吼，全身都可以涂抹的，好不好？好，谢谢，感谢。喂，你好。
1: 喂，哎、欸，我请问啊，恁这边啊，这防晒霜哈、啊，
0: 嘿，安那遐，
1: 我一罐偌济？
0: 一罐1350啊，1350，
1: 1350啊，
0: 嘿，是，
1: 啊，好，哎，我怎样？
0: 嘿，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又一道好汤，
0: 一组好汤头，吓，
2: 哎，

0: 看，喂，哎，喂，你好，喂，哎，我听得到吧？哎，你好，你好，哎，早上好，啊，你电话249，马仔啊，马仔啊，哈，啊，你电话2496就对了哈。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
1: 我是讲要按那个王赛的，
0: 嘿，安那，
1: 王赛的四周嘛，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这个四周就是八条哈，嘿。就是买四送四啊，嘿啊。四周五千四啊，嘿，对，要等于赚五千四的意思啦，对，八条，嘿，四周就八条，嘿。

来拍摄吼，哎，都加羽绒半锁哈，0903的好朋友，你再自己打电话进来哦，因为我有压一线金给你回拨，结果吼，你那个电话迄种设定，怎么弄啊？你什么留下来电原因跟火啥回我不要用吼，啊，什么什么，我才看这通电话，当家也无，哎，怎么弄？一挂这款电话怪怪哦，无嘛不是讲怪怪啦，都大家诈骗惊到安尼吼，好来，免惊啦吼，你也看到226开头，04226开头的营这边来给你回拨电话过去哈，哎、欸、阿姨，你回拨显示号码不会是226023333啦哈，这是爱甲听众朋友大家提醒所在哦哈，谢谢来感谢哈。来，咱的防晒霜买一送一哈，赶快把握好时机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
0: 哎，
1: 我买一撮火汤头啊，无啊，出个泡面咧，无啊，迄啦，一撮。
0: 房晒跟火汤头，唔是吧？
1: 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
0: 好，来我下来哈。
1: 哦，啊，等下
0: 个。两马仔啊，哈，房晒一撮，火汤头一撮，安尼两千三个哈。来，等下你电话的0917这支嘛哈。
1: 对对对对对
0: ，OK，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要买要快哦。

0: 进攻阁。
1: 哎喂嘿，那些妈妈嘿，来你讲哪嘿？
2: 我喜欢爱吃烧花菜了。
1: 哦好啊好啊，我给你下来哈。
2: 我你那个都无上班。我
1: 还没听，还没听，我十四月份。阿伯要紧哦，要紧哦，嘿，那无，你这个忙也着急哈。

0: 哎呀吼，
1: 无吹无吹嘛是爱抹。
0: 哎呀，对啊，吼，你无感觉讲有抹无抹拢有差着？
1: 我即马看无出有，啊，抹抹就好，我就去洗，出得有啊。
0: 自然就好啦吼。哎呀，哎呀吼，安尼
1: 咩？我买紧摇的就好
0: 啊。哎，哎，真的嘞，啊，你家己抹嘛有感觉，较袂一条一条啊，对吧？
1: 洗面家己抹嘛知。
0: 对啊，对啊，真正这袂骗人的啦。袂好，你白开钱就对啦，对吧？
1: 吼。咱只个看无抹个抹抹。
0: 哎，啊，而且这嘛袂搞工，对吧？
1: 就
0: 简单的，你就接出来，收收尔，点点收收的安尼，未介紧对无吼？
1: 嗯，真麻烦你。
0: 好啦，妈，你讲啊，感谢你哈，啊，你搁加写一组过去的1350哈，两条哈。
1: 一千八百五。
0: 对对对对对哈，谢谢妙姐妈妈，好，谢谢，再见再见哈。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刚向彭芳萍说带来烟熏，大家这位来秀烟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嗯。嘿，你好。
1: 我迄个迄组，你讲一组，你讲一千三百五。
0: 系啊，两条啊，买一条送一条，就是买一送一啦。嘿，很划算呐。
1: 按一组啦。
0: 哎，别按一组啦哈。
1: 啊，拜一个，今天拜二啊，拜。拜四在啥？
0: 呵，安尼讲，大哥，像7月16号礼拜四和你休哈，哈。
1: 好，
0: 呵呵，啊，有资料哈，你电话就是0979这支嘛，哈。嗯，
1: 对。
0: 呵呵，268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感谢哈，谢谢大哥哈，来。

0: 来，喂，你好，喂，嗨，
1: 我怎么看那边啊？
0: 嘿，安那遐嘿？
1: 啊，你讲妹妹黄少妹，

0: 旁边的你都会当随时卡来哈，卡好通，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走路得风。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14日，古历是这个6月7日，今日初一啊，吃素哦哈，礼拜二。啊！你那先下面是这属破坏处，给属消处。一行当八在行正八煞当穷凶一万24岁。好的时辰呢，伫咧上午9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啊7点哈。因为在1点跟明仔在透早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点下晡1点到3点，好下晡1点到3点是较歹哦。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卡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好时机哦，谢谢。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阿姨，嘿，
1: 我不是阿姨，欢迎，欢迎，
0: 好，来，你等一下哈。

0: 好，安尼明仔收吼，好啊，嘿。
1: 最会唱过天桥，
0: 辛苦加油。家庭大小拢会使看，吼、哦，啊，你拜三先收，啊，收着介意就紧过来看一下，安尼，好不好？所以明仔就先给你收，哈、啊。好好，我甲你讲过，那个拜三收哦，好明仔，那一千三五五两，哈。好，谢谢哈。喂，你好，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莹莹。
1: 嗨，
0: 你
1: 好。要叫好汤头。
0: 这个港防晒的2350号，2350。

0: 哎，大姐嘿，有个两组哈，两组是2+2=4条嘿，对对对，很划算的，一条赚6-7，啊，你看恁家己几个公鸡啊，嘿啊，对啊，一条的6-7-5，不管几个，你就是一条就变6-7-5，因为买一送一啊，嘿啊，哎，快点到公鸡啊，对啊，嘿啊嘿啊，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五组的4条，恁去公鸡啊，好，五组的六，哎，1+3=5，6-7-5=0，嘿，对。嘛是一条6-7-5，看你啊，本来你可以两条，就是1-3=50啊，好喝 ，OK， 好来，好来。
1: 进攻格，
0: 来喂你好，喂嗨，
2: 喂有
0: 缘
2: 哦，
0: 嗨嗨嗨，
2: 我唔捌甲你叫呢，
0: 啊
2: 你
0: 好，
2: 黄赛，
0: 好啊，用看麦，
2: 你是
0: 买一条，送一条，
2: 啊，怎无加够了
0: 吼？无呢，啊，都甲恁讲结束就无啊，袂
2: 紧啦，
0: 嘿嘿。
2: 电话
0: 迄个手机，啊，你有甲公司买过无？无，
2: 我也唔包，我买好汤头，迄个啊，这爱美丽、和美珍、爱美丽哈，
0: 过百里哈，你等下。
2: 我唔包，我着我就是讲买来试看卖咧。
0: 哦，做主人咧，
2: 啊，阮小宝家讲，啊，无恁一人买条讲好啦。
0: 会使啊，你买了，介伊啊，经过炖哦，做一盒，这规身躯吼拢会使收。
2: 啊，迄较早一条是卖1000+块咧。
0: 原价着1350咯。
2: 真
0: 的啊，嘿啊，即马买一条送一条做伙啊，剩600+，所以你明仔
2: 载明仔载好啦，饮料再给你。
0: 好啊，感谢，安尼1350，
2: 好
0: 好好，安尼，啊你1350好，安尼就好啊，哈。啊，恁再讲分一条，啊，老介意再去今来炖做一盒。
2: 好啦好啦，
0: 好，好，龟仙窟窿会使播，龟仙窟窿会使播，哈。
2: 我无啊，龟仙窟啊，我食
0: 袂爱水。妈妈跟你讲爱，我跟你讲主要是吼，像我即个的，干那去前辈家拜拜，我都拍相啊，你看。
2: 我拢穿长袖。
0: 哇！你讲我嘛是啊，但是我着颔棍啊，你颔棍我无包着。
2: 哦，对啦，颔棍来无啊？
0: 颔棍无包着，我真正晒伤嘞。
2: 妹妹吼，来拢甲我讲，啊姐姐，你拢爱做外口吼，我拢咧做外，或者伫外口摆物件。
0: 嗯哼
2: 哼。哎呀，你颔棍拢甲面擦一下。
0: 对啊，真诶啊！啊，你看你咧摆物件吼，下烧有无？迄下起来就会变性嘞。
2: 真的哦，
0: 你看，你无感觉头壳下起来就烧的吗？
2: 哦哦，吼，
0: 系啊，哎呦，你拢无咧迄落注意迄落家己皮肤爱顾爱顾吼。
2: 你咧讲话听我听，我电话听你咧讲。
0: 感谢感谢哈，你无啥气象，谢谢你啦哈。
2: 再见
0: 再见哦，再见。哎，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若英容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好买一送一，买几条上几条。我跟大家讲，这效期是讲2028年。好，再去妈妈讲哦，今日过来炖，因为哦，拢较唔甘抹，伊讲像即摆热干吼，其实咧抹足紧嘞。我讲是啊，啊拄个拄只迄毋捌抹过大哥咧问吼，咱就是安尼吼，一般保养步骤是安尼啦吼，咱拢面洗清气嘛吼。啊，你若有化妆水拍一拍，面霜抹者，面霜乳液吼，阮咧是日霜还是晚霜？好，啊过来就是讲，咱就擦防晒起哩。像我无咧化妆，啊你若化妆伊就是怕底，啊咱查甫人无咧化妆啊对无吼？防晒就直接抹起哩就好，吼直接抹起就好安尼吼。但你像爱钓鱼啊啦，去讲高尔夫的啦吼，咱只 CEO 啊、头家当的啊，哦，咱的防晒甲抹看卖，真正有够赞的赞吼，你都袂安尼冷色，袂变色，袂歹去啦吼，欸世界上只有扁担，无迄个歹的，加迄个无引导的吼，所以赶快靠自己吼，抗下大作战，大家做阵来，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哦吼，一条1350块，买一送一，一条存875，防晒系数 SPF50是上悬的吼，袂过口罩袂油，则清爽则透气，那它有淡淡的粉底液吼，所以收落你的气色加足好诶吼，诶安尼水啦吼，引导啦吼，来听有没有要做乌膏兄乌娘子啊吼？防晒大家做阵来，物理性防晒嘛爱做啊，无啊伫咧布拢挂咧吼，啊乌林咧挂咧，啊迄、那个什么口罩甲挂一个吼，啊你若有迄种迄种防日晒的衫甲套咧薄薄啊，迄款的机能型的哇凉感衣啊吼，啊甲套咧吼，袖套吼布拢挂咧吼，这拢有必要啊，无啊的啊阳伞夹咧，这拢叫物理性防晒，啊咱自己的皮肤防晒第一点保护甲抹起来就对啊吼，这个老干拢爱补充吼，你个靠做生理。老光拢一个补充，这个一件较好哈，一条存875块尔，吼，150毛，来赶紧来 ，B B B 霜更较好用吼，伊我抹 B B 霜弄个迄个涨粉质，我们这个很透亮，而且哦，伊袂过口罩。 暗暝袂过甲规个拢总是吼，你遐普粉都歹看甲歹哩。阿妈讲歹看死，歹看死哦，真正有笑笑甲害个吼。好，阿咱的防晒有够好用的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阿卡好通，买一条送一条，赶紧把握好时机吼，买一送一。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哈。来进行这波是华裔扎安，我是莹莹哦，2602333电话拢阿卡好通哈，来。喂，你好，黄一山。喂，你好，哎，有啊，小姐啊，嗯，
2: 我要做防晒，
0: 嘿，两条哈，1350哦，嘿，哎
2: 呀，我要来加中立哦，
0: 加中立哦，好啊，好，加中立，啊，把赶快拍桶边了哈，嗯，好，安尼就给你加回中立哈，我超姐哈，我查你手机来0926812哈。哦，你即马拢伫中立较济啊吼。
2: 哎呀，对对对，我阿未进去咧。
0: 哦，我知我知吼，我先甲寄中立吼，好，寄中立 ，OK， 好，啊，感谢你啊吼。
2: 阿个大哥，
0: 系啊系，明仔载就甲阿个大哥问好啊吼。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欢迎，嘿，嘿，诶，一组防晒是吧？哈，来，大姐，你电话233-5GG吼。
3: 诶，阿妈，我另外我上回。
0: 来，你等咧，我知你来。

0: 喂，你好，喂。
1: 哎，依宁。
0: 哎哟，你宋大姐哈。
1: 对，哎，我要爱一首好听歌。
0: 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我要帮我接一组好汤头。

0: 哎，来，喂，你好，嘿，喂，嘿，喂，
1: 喂，我来在等我哈。
0: 啊，对。啊，你昨叫你洪佩轩，昨叫今日搞我嘿哈。
1: 哦，在等我呗。
0: 哦，尽量嘞嘿，拍摄我较无用嘞，电话较济哈，促销所在的店嘛，好不好哈？
1: 促销是我嘿。
0: 什么？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赢哈，拍手先接电话。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你好。你讲啥？
1: 好汤头一组。
0: 好汤头呀！啊，即马防晒有咧买一送一，你知无？
1: 我知，啊，但是我还佫一条，我一条，我一
0: 半。你是还佫几条？哎，这个2028的啊，系啊。伊这保存期限2028，来好，我你先，你讲要好汤头一组，吓。
1: 哎，啊，你茶唔免买。
0: 唔免茶啊，吓。好好好，再见吼。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是，嘿，
1: 贝贝都有防晒，
0: 嘿，来，
1: 四周，
0: 买四周呀，哎，大姐，
1: 四周被点嘛，对吧？
0: 对啊，对啊，买四送四哦，哈，啊，那好是这个合约，这四四组就是五千四啊，哈。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不会掉哈，来五千四，我下来哈。
1: 啊，大姐，记公司
0: 哦，记，等一下哈，记，你等下，我小姐哈，加公司，下头哈。
1: 对对对对，有资料，还有资料，
0: 我知道，我就
1: 有买很多的啦。
0: 我知道，我就注明社头的地址哈。啊，电话都是0933这支电话嘛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姐姐，啊，你几盖买四组，我来防晒有好用无？
1: 好用啊，好用
0: 加
1: 倍啊！
0: 好用加倍啊！怎么好用？哎、啊欸，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保养防晒概念，真正爱有呢，对不？
1: 哎、欸，有啊，有啊，
0: 有哈、哦。擦的感觉怎么样？擦、欸、的防晒感觉怎么样？
1: 它抹的不会晒黑
0: 哦，特别变色去对不？哈。
1: 对啊，对啊，
0: 我无
1: 啊，
0: 佮袂
1: 讲
0: 安尼
1: 起起
0: 飞
1: 啊。
0: 嘿，袂起起吼，你讲着重点。啊，咱口罩咧挂是讲迄个外套搭咧吼，伊也袂过甲贵个东西。
1: 不会，都不会沾到那口罩了。
0: 真的很厉害，你
1: 就是你，我推荐我的朋友用啊。
0: 哦，你还推荐朋友用，所以才一次买了四组，对不对？
1: 好东西当然要分享啊。
0: 没错，没错，而且吼，那些高贵不贵，无俗专贵啊，吼。
1: 啊，对对对，
0: 很自然用了哈。好，感谢你。啊，那我来你下四组五千四啊，加小桃公司啊，这样。明天就会到了哦，哈，
1: 好好，
0: 谢谢，感恩分享哈，
1: 好，
0: 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听众朋友，你看阿姊一届叫四周，昨有人叫八周、十周拢有吼，这主要就是讲物件好用啦吼。哎，你卖看讲防晒无啥，有个人拢无保养概念，啊，我无咧迄个抹，会再去接爸爸讲，我这老皮唔免抹，相讲的吼，这是爱抹啦吼，唔管你是老皮还是红红幼圆皮吼。拢是皮肤啊，拢是爱保护，好不好？特别是那个敏感肌的哈，更要注意哈。来，喂，你好，阿姨。
2: 阿姨好。
0: 哎、欸，是。
2: 哎、欸，我那个防晒是讲我讲加买一束，无我一件无够。
0: 哦，你件无够。哎、欸，你是十？你会再去？你敢会再去有来叫吗？
2: 无啦，无。
0: 哦哦，无啦，啊，要搁买的，搁要搁炖的意思。
2: 加一组。
0: 哦，加一组，要搁炖的意思就对了哈。
2: 哦，
0: 你会再去？你是母亲节有看了是无？阿先啦。
2: 哦，嘿嘿。
0: 哦，啊，所以今麦想嘛是爱搁炖一个对无？
2: 嘿。嘿，妈妈，
0: 这哦，个个一做都够，哎，买一送一，真正给更加俗嘞，对哇吼？
2: 系啦，减无够啦，啊，无买啦。
0: 嘿，啊，你无感觉讲啊，买一送一买着更加减半，对哇吼？
2: 对啦。
0: 哎呀，差足济，啊，你感觉防晒真正有必要无
2: 啦？袂歹啦，
0: 袂歹吼。啊，你有迄个手啊，吼，穿短啊，手甲挲挲的无？
2: 我
0: 冇出去
2: 呢，我倒垃圾呢，我
0: 冇。啊，你拢倒垃圾呢吼？哎，但是出去倒垃圾，买下着日头呢吼。
2: 系啊系啊。啊，
0: 你家己照镜看妈妈，咱算春夏秋冬，大家起来就是面霜抹好，就甲擦防晒，对不对吼？系
2: 啊。
0: 啊，你感觉气色给做自然呢？给做。
2: 我本来拢有化妆啊。
0: 哦，本来就化妆啊！你看你甲拍底吼，咱这拍底拢未铺粉，对不对？
2: 对啊，
0: 系啊，对啊。
2: 我嘛，甲你买迄个日霜啊，有啊。
0: 日霜吼，拢好用吼，袂歹用。阮的保品真袂歹吼。
2: 系啊系啊。
0: 无输专柜啦吼。
2: 系啊，我甲你买洗面皂，我们早间拢搞买 SK2 的搞两条，我嘛着搁等较久啊。
0: 哦，了解了解啊。不过咱的防晒真正是鼓励大家啦吼。就是讲，你看你拢无出去，你现在咱抹起来气色都加足水个，对无吼？
2: 对啦。
0: 系啊，啊袂扑粉啊吼。
2: 袂
0: 。啊，所以你看，迄个伊吼，迄种就是裸妆就是讲，敢那有化妆，但是佫看袂出来，就皮肤安尼看起来安尼油油金金安尼对无？
2: 该看就该介意
0: 啦。哎呦，你看重点啊，该看该就介意对不对？
2: 对啦。
0: 开啊，心情就开心啦吼。
2: 系啦。
0: 啊，你看咱买一送一个，开心一条，剩675块。
2: 我是讲我肯囤啦。
0: 会啦，因为这保存期限到2028年6月了呀，吼。
2: 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吼。好，啊，你的电话2639积极啦，吼。
2: 哦，对对。
0: 好，哥，你下几周
2: 哈？
0: 感谢你，谢谢，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喂，你好，喂。
3: 喂，
0: 我喊妈妈。妈妈嘛是爱四组呀，对
3: 吧？我不会要两条的。
0: 哦，你要两条，无要紧
3: 啦。天气热呀，你穿
0: 我知啊，我跟你讲，这个2028，所以无要紧，因为天气这么热吼，像你这嘛是。用袂落阿妈爱拍拍照无吼？
3: 对
0: 啊，你去你的餐厅啊，对无吼？
3: 对啊，
0: 系啊，
3: 防晒。
0: 我知我知，啊你都你冇化妆啊，对无？
3: 啊
0: 这袂，这种袂扑粉吼，我阿妈妈。
3: 哎对。
0: 哎，你都老主顾啊，嗯。
3: 我给你买些裤
0: 啊。我知哦，所以我讲你老主顾没？
3: 系啊。
0: 哦，大行都冇得用啊吼。
3: 我跟你讲，啊你后礼拜再来。
0: 好啊，你要后礼拜
3: 几？啊你过后礼拜哦。
0: 对啊。
3: 后礼拜我紧看你安那排的。
0: 无七月二十礼拜二刚好。
3: 哦，我去。
0: 好哈，那个你，
3: 啊你要做，哎要做啥？好汤做先做。
0: 好啊好啊，当坐哈。啊，我得给你写后礼拜一了哈。
3: 好，
0: 安尼就2300哈。好，谢谢我哈妈妈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来，你看妈妈有爱水，有咧化妆。这怕底吼，咱的防晒怕底，尤其是防晒隔离霜哦，拢袂扑粉。真正，你好像我朋友，因为我不要化妆，我上过我的闺蜜哈，她就说那个蜜粉扑一扑的，迄个定妆诶妆感啦吼，啊，就做嘞呢，口红个点就水当当当当水哈，我嘛是安尼，我去彩虹啊，我讲哦，哎呦，啊用诶啊，化妆化个水当当，我讲来，你再靠近一点，我今嘛比较讲我是莹莹，哎呦。唔知啊，搞个无化妆嘞！我你实在我较久啊，电视看我化妆过，无化啦，无咧化啦吼，不可能吼！啊，感谢妈妈，本来我的皮肤就袂歹啊吼！啊，你看那个防晒擦起哩，我真的只擦口红而已吼，人就感觉讲有化妆啊吼，所以来对家己较好诶吼，即种防晒做起来吼，你的皮肤会慢慢好啦吼，靠咱自己好不好哈？来一条剩675，虽然工厂大家招团购，你一概买十组。就是20条，啊，大家公家买吼，因为有人讲咧买一条嘛吼，啊，你就去分摊就好了，好不好？好，来2602233，赶紧来看哦。以上广告，谢谢哈。来，黄先生，我莹莹哦，嘿，
4: 我
0: 听。莹
4: 莹，我买一组。
0: 哎，买一组哈。
4: 哎，黄晒。
0: 黄晒哈，来，姐姐，我随抄你的电话，2687，这个你莫读出来哦，嘿。我抄一下哈，2687，好。
4: 好，
0: 一组哈，1350，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5: 哎，你好，咋？
0: 哎，你好，嘿，
5: 哎，你好，我要一组，我是南屯黄大姐。
0: 我知，来，黄大姐，我底下抄好，不好意思，因为满线哈，来0915哈，等你哦，028哈，安尼，好，好，我知道，谢谢你哦，哈，1350两条，好，拜拜。来，喂，你好，欢迎，喂，你好，嘿，喂，
6: 哎，你好，
0: 嘿，
6: 哎，好等头一组，
0: 好等头的好哈，
6: 哎，
0: 好，谢谢你哈，0921，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你好，嘿。
1: 我
0: 黄晒四条，啊，今仔个月
1: 想做
0: 无？看你啊，我是感觉袂啦，因为刘妈妈你嘛拢会出外创啥无吼？咱拢有咧抹是袂啦，
1: 伊运动尔。
0: 运动吼，啊，运动老公嘛是爱补充啊。我甲妈妈讲，伊这期限到2028啦，你听有吗？隔两年嘞，隔两年嘞，吼，隔两年嘞。
1: 隔两年，啊，无我有买一
0: 组，买一组啦，吼，嘿啊，卖买侪啊，搁买一组的好啊，爸爸买西瓜，伊恁老当齐出国，伊买西瓜吼。
1: 你主要是隔两年外
0: 呀。嘿啊，隔2028嘞啊，起码叫2026吼，好吧。
1: 2028。
0: 嘿。
1: 啊，今仔买一组外
0: 侪。今仔买一组得买一条，很上一条，所以两一条剩675啊。
1: 啊，咪就1000外嘞。
0: 1300两条啊，是咪做会好诶？
1: 嗯，哦、
0: 嘿，你即马哦，甲你写一组哈，哈、哦，好，啊，我电话拢满线，啊，你要所谓收无哈？
1: 我所谓收，
0: 我写所谓收哈，好好。
1: 1350，
0: 嘿，对，1350无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嗨，
0: 嘿，是是，
2: 我爱一组好汤头，爱加防晒，
0: 好，来，安尼2350哦，哈。
2: 好
0: 啊，那你电话来，等你哦哈，2337的这支哈，
2: 对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呵呵，拜拜，好，拜拜，呵呵呵，谢谢大家哈，来要买要快哦哈，买一送一，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嘿嘿，
3: 我
0: 是，哎，叶姐，嘿，
3: 我要爱几组迄落防晒，
0: 好，几组防晒哈，来，叶姐，
3: 你搞我上来迄落，
0: 安娜。
3: 我要送来
0: 伊度呀！你是要送去倒位啦？
3: 你拜四吼，拜四才甲我送来，送来去了。
0: 倒位？
3: 地震路，中KO。
0: 阮才刚有地震路的地址有无？
3: 无，我顶在是伫大华路，
0: 我顶在。哦，你搁换地址啊？来，你等，哎，阿西，你等。
3: 你上公园呀？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阿姊在做生意卖豆花，我想要吃豆花。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嗨，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喂。
0: 哎，喂，来。有听到吗？
1: 是，我这边是我要两组啦、
0: 啊。你要两组？哎，姐姐，你现在是用0932的电话打呢，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留04，我们公司有你家里的电话吗？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你等。你两组就四条，2700哈。等一下，2301，我这边看不到，你等一

中民南路上。等大姐，赌四条就2700哈，明天。OK， 我知道哦，公园哦，你们在公园前面。

来，欢喜赞的这波我赢赢哦，哈，第二点钟的欢喜赞哈，来，好朋友电话拢随时卡卡哈，哇，外面热乎乎的哈，出去你都无想要啦，你都无想要站在太大太阳底下，因为实在太热了哈。好，来，阿你继续赶快买一送一哦，把握好时机哈。车规是无要等人的，知影无吼？车规哈，车规的车规啊，所以要赶快把握。啊，老朋友拢知影哪款想选嘛，是顿节做一盒的。啊，你唔敢买吼？起码都会当台数机甲搞起哩，台数机甲搞起哩，我嘛是嘞哈。哎、欸，真的啊，你有时候比较便宜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讲唔敢用啊？是安喏，啊，讲真嘞吼，你唔敢用的时阵吼，你就是你也知嘛，就是安尼啊。好个的，坐少你家己嘛知影啦吼，无搞的时阵就是安尼。有那无，有那无，你了解啦吼。所以讲吼，哎呀，我们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咯、哦、吼。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嗯，阿莹莹，
0: 哎，哟，
1: 哎，我那个牙膏洗刷来了，
0: 牙膏洗刷来，哎，妈妈，你是会再有叫吗？哦
1: 我有叫
0: 一下，
1: 黄少
0: 讲
1: 明仔
0: 载啊。明仔载，来，我跟你讲吼，明仔载要收的，伊可能已经包好啊呢。我紧，我看卖吼，伊若袂好，伊就甲你做伙包啊。若已经包好，就会分开，好不好？吼、
1: 哦。
0: 啊，分开你就加赚一张发票。
1: 牙膏啦，
0: 我知。来，我下节吼，妈妈下节吼，你要搁牙膏啦吼。
1: 嗯。
0: 哎，伊若袂包好，就会甲你当者。啊，若包好就无啊多，就分两箱嘿，吼。
1: 搁
0: 退一工。哎，看，哎，袂啦，就明仔载啊，嘛是明仔载啊，你听无？
1: 我紧啦，
0: 亲，
1: 人会当来来啊，
0: 袂当才较提我紧。我你讲来八九六三的吼，好，我晓得吼，好，好，啊，感谢你哦，嘿，
1: 哈。好，嘿，嘿，牙膏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吼，嘿。
1: 嘿，喙齿都要立起来，
0: 嘿嘿，
1: 来。啊，个
0: 个个跳。哦，啊，个个，你咧较尴尬
1: 咩？哦，啊，我两个妹妹去给医生看，讲，
0: 嘿，
1: 讲迄无效，
0: 嘿。
1: 我讲无效，好我。
0: 哦。啊，结果你有介绍，你捌甲咱分享过，你介绍伊说嘛
1: 是咯。啊，遮拢袂酸软，啊，一个咧，一个咧讲袂疼。
0: 哦。
1: 啊，其他要办，我讲唔当办啦，办
0: 出去。你无加就
1: 讲。拢八十外岁
0: 啊。哎，咱有加气，真正足好个呢吼。你看阿妈要一百岁啊呢，真正家己个喙齿爱顾吼。
1: 哇，
0: 赞赞赞，感谢分享
1: 吼。爱顾，爱顾。
0: 好，来妈妈感谢分享，拍手我，哎呦，你放晒人后边咧等吼，来以上广告吼，谢谢哦吼，来感谢。谢谢分享了哈，来黄一章，我莹莹哦，拍摄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喂，哎、欸，你好，我听见不？嘿，我莹莹，嘿，
2: 哦，莹莹你好，
0: 嘿嘿，是，
2: 我要三组那个黄菜，
0: 三组呀，三组是六条哦，哈
2: ，OK， 嘿，
0: 啊，4050哈，来，姐姐，我先抄你的电话哈，你等一下哈，
2: 好，
0: 哎、欸，0920这支对不对？哈，
2: 对对对对，
0: 好 ，OK， 好啊，明天到可以吗？哈。
2: 好，明天 OK，
0: OK， 好，0920883的啦，哈，好，好，谢谢哦，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哎，我二贤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1: 你搁叫一组啊，拜五再来。
0: 你讲你即摆是要搁追加吗？
1: 嘿嘿，来
0: 我安内，我下姐，我下公，这是追加的哈。来，阿姐姐你，
1: 来我下姐，我先。
0: 好，姐姐我先唱你的电话哈。你讲拜几？拜五。
1: 拜五下晡，啊你昨昏叫的是下晡会来嘛？
0: 对对对，哈，你都是下午班，我记起来了。姐姐，你等一下，我先唱你的电话，0953382这支哈。啊，不要摸他出来哈，谢谢你哦哈，好，好，拜拜。我知道你最佳，我要点我等起来。杜家大姐，礼拜五下午和你各几周来维力和外营。
2: 喂，姑娘，我要一组防晒。
0: 一组防晒，来0989的电话对不对哈？九二九零九八九九九，明天早班可以吗？
2: 没有，记黑猫 ，OK。
0: 你要宅配所哈？
2: 对对对。
0: 哪边的哈？
2: 大理，
0: 大理的宅配所自取哈，
2: 对对对，
0: 好，感谢下来哈，谢谢，
2: 拜拜，
0: 一组哈，拜拜，感谢哈，谢谢啦哈，来。

0: 好，来非常感谢哈，来我刷卡个接几下通哈，听众朋友随时拢加卡哈，早上叫明天到，好，早上叫明天到，不要再错过了，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赶紧把握好时机哈，机会是无等人的哦，真正你刚才看到炎天车哩哩的，来我是要乌暗明天哈，赶快把握，赶快把握，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哈，我拢会随时来个听哦哈，来22600233啦哈，04260223333的电话哈，谢谢。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嘿，是，
1: 哎、欸，等下，那个防晒，
0: 呵，买一送一的呀，
1: 嘿，对，
0: 1350哈，
1: 1350
0: 哈，嘿，1300哦，有两条哈，好，
1: 哦，好，
0: 好，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哈。好，来感谢哈，啊，你要对家，就爱甲我讲要对家哟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789年今日7月14日，巴黎的市民要求改革公立巴士底监狱，并且成立民选市政府，爆发着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哈，历史我们都有念到的哈。那1933年今日，德国元首希特勒宣布纳粹党是德国唯一 only 哈合法的政党。1958年今日，伊拉克发生军事。君主政体被废掉，后成立了共和国。2021年的今日，美澳两年一摆联合军演，和火星军岛在澳洲国内含周边海域举行，动员在一国大约17000名的兵力。好，来，我先听电话先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哎，莹莹，我要订迄个啊，做防晒，
0: 嘿，好啊，一组是不是？
2: 啊，我主机要你啊。
0: 啊，看你有买过无啊？系啊，
2: 我无，
0: 你无买过吼，来你等下。你讲无讲，公司买过。

0: 要喝欧娘的喝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哈。啊，来拍摄哦，咱听众朋友聊哈久，你卡未通，直接卡，你直接卡22622938，是的。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嘿，阿爸，
0: 嘿，你好，嘿，
1: 我爱这个好汤，
0: 要叫好汤呀，
1: 对，好汤头，
0: 好汤一组吗？
1: 哎，对，
0: 好，来，我下来哈。然后大哥，你电话是0936这只吗？
1: 对对对，
0: 好，0936241的了哈。
1: 对对，
0: 一组好汤头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哥，好，拜拜哈。

来，好朋友，对不起哈，那因为我三线半线，我只盖个来当听一线尔哈，所以你也当卡22622938来度假0937的好朋友接袂起来哈，你个卡起来好吧哈，来拍摄哦哈，对不起，刚刚没有听到的，你再打电话进来哈，22602333哈，阿哥姐0989是吧哈，来谢谢哈。

0: 我
1: 非
0: 常电话吼，等一下吼，来听阿斌，你等下免去讲你倒位，你只一直只甲我讲你要贵州，我查你的号码安尼就好啊。啊，无资料人甲我讲你无资料吼，看要水抄还是落这波只抄0975198哈。好，
1: 對對對，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安尼开见吼，来喂，你好，喂 ，Hello， 有人接不？喂，好，来，我跟你讲吼，恁卡号通爱加两次打过的时间。哦，李辉，你两个家己登去，好不好？啊，不，你真正电话你就很难打进来哦，哈。我是刚才听就不用讲叫息了，因为我叫损息嘛，几拜几转，我就按照顺序就不会乱，好不好？对不起哈。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印转线电话啊。正经关时间你卡袂入来哈，你直接卡22602238，哈，22622938的电话，安尼有清楚吼，吼，迄个有人听吼，办公室有人听，安尼吼，来谢谢，感谢吼，拜谢。

0: 来，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嘿，喂，
1: 我要防晒，
0: 嘿，一组了哈，来，你点为2536这个哈，
1: 哎，对对对，
0: 来，我张姐哈，2536，等一下哈，
1: 明天到哈，
0: 对对，明天早班哈，谢谢大姐哈，
1: 哎，多少钱？
0: 1350两条啊，哈，
1: 好，
0: 感谢，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来，有听到不？电话来怪怪哈，接不起来，喂，你好。为什么会接不起来呢？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嘿，你好，
2: 我是新客户，我要买那个防晒。
0: 来，大姐，我跟你说哈，我先抄你的电话好不好？0928哈，979的电话对不对？你贵姓啊？哈，
2: 我姓黄，
0: 黄小姐呀。我下节目，我下节目再跟你抄地址好不好？
2: 好，
0: 可以的哈，黄小姐，抱歉哦，嘿哈，一哪个加几周哈，我先下聊哈。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王莹莹。
1: 哎，嘿，几周？哎，哎，老去过几周？
0: 被牙膏几周哈？
1: 嗯，
0: 好，好，安尼2350，来，你点为2699这支哈。
1: 嗯，
0: 好，你等我一下哈，2699哈，有买过嘛哈？
1: 杨吉高。
0: 哎，马仔呀，马仔呀哈。
1: 明仔啦。
0: 哎，好，安尼，好，2350 K 哥啦哈，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
3: 哎，老板哈，哎，我黄仔几周啦？
0: 好，来，你点为0912哈。
3: 对对对对，
0: 629哈，你等我一下哈，629哈，
3: 明天到吧？
0: 对啊，明天哈，好，谢谢你哦，嘿，呵呵，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4: 嘿，我要防晒的，
0: 嘿，一组啦哈，来，大姐，你电话2243几几哈？
4: 哎，对对，
0: 好，谢谢你哦，明仔再讲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哈，来，感谢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谢谢哦哈，电话拢甲卡好通，控诉2260-2233，我这可能像用满线哦，电话线路唔知是安怎，话接袂起来哈，接袂起来，你家得个紧个卡起来，啊，你卡好通，拜托你一定要占线。吼，拜托你一定要占线，因为你啊随登去，别人一定随个冲入来吼，你就很难打进来嘞吼。来，喂，你好，再卡电话机卡吼。喂，你好，喂，
5: 喂，婷婷
0: 啊，是嘿，
5: 我要那个防晒一组。
0: 好 ，OK， 好，帮姐姐写着啊，你的电话0970这支吼。
5: 对对，
0: 嘿，明天到可以吗？哈，
5: 可以，
0: OK， 好，963嘞哈，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哈。

不，来听见没有？阿林。不要随便打0800的电话，安尼吼，你也单卡2262938吼，阿个2262938这支啦吼，卡卡暗时啊在一点，阿要找我就是2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感谢吼，谢谢哦。

0: 喂，你好，喂，你好，嘿，
1: 我莹莹，嘿，莹莹
0: 哦，嘿，是啊，嘿，
1: 啊，我是新朋友，我也唔捌买啦，啊，我有甲恁公司买好床头，应该是有资料啦。
0: 哦，你甲阮公司买好吼，你怎？啊，你奈甲公司买好床头？我冇咧买呢，你无甲我买看。这是你无，这是你无叫直接去讲。

0: 好，来，咱的电话拢随时来看哈，看刚刚暗时啊十一点，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继续来看哈。这个星座先讲好，大家牡羊座在温北脉哈，金牛座拓展人脉，双子座呢给几光来线哈，巨蟹座爱调整心态哈，星座的运势提供我咱大家哟。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你好，我妈贝呢？
0: 伊妈贝，我进啦，来。
1: 啊，这个黄帅几周？
0: 几周哈？来，大姐，我你跟我带的这波再给你抄地址好不好？来，我先抄定位哈，零九一八七四六这支哈。
1: 哎，阿兰姐哈，我被礼拜五就送货。
0: 没问题啊，没关系啊，嘿，你要都可以指定时间啊。我两个被多被看板姐嘛，不要紧啊哈。
1: 就月底前。三五零，阿兰两周我得二六二七。
0: 二七对，四条，反正一条就是你就买几就送几就对了。嘿，看你要几条。
1: 那多久？
0: 伊保顺期限到二零二八年的呀，二零二八六月呀，系呀。
1: 哦，
0: 系呀。
1: 不，先买一组好了啦。
0: 嗯，看你呀，无紧啦，嘿，我等下先甲你调资料好，你贵姓？嘿，贵姓？
1: 我姓张。
0: 工厂张是不是？
1: 嘿。
0: 哦，张小姐啊，电话零九一八七四六这支哈。嘿，我等下就这波甲你回电话抄地址哈，好，拍摄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莹莹，莹莹，
0: 嘿，嘿。
2: 一组用了做啥？
0: 防晒呀，好，来我抄嘞。
2: 一组好烫。
0: 一组好烫哈，安尼二三五零哦哈，来防晒一组好烫头一组，啊你电话就是八八五七的哈。
2: 你那嘿，我正在叫嘞。
0: 我知啦，拢老主顾啊哈，好，安尼两千三个哈，马仔搞嘿，好，谢谢。马仔搞哈。
2: 哦，好，
0: 谢谢你哈，再见。
2: 加班的哦。
0: 有啊有啊，恁无讲我拢一路下加班的哈。好，谢谢，再见再见，好来。

好，来听众朋友，拜托你卖卡一个别的同事的0800电话哈，你底下卡22622938，如果你打现场打不进来的话哈，来今晚再卡看哈，22600233继续卡，感谢哈。好，来家属、公司、天下、苏南、叔叔，当这会来关心哈，这个独有把关了哈，德奎铁柱工重新上架的这个三个原则哈，那细节的部分呢，食药署给那里也来这公布哈，反正大家都加注意了哈。那另外来讲到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发布最新吼台湾消费者以及甲政策反应调查结果显示吼，美伊战争爆发了后，推升国际能源的价格，带动民众通膨预期升温，啊，超过六成民众以及一年了后生活成本会上升，平均以及吼涨幅是8.77%，啊，其中交通甲能源食物的开销含平均的这个以及涨幅拢是超过10%，好10%，那超过了成哈，这个体感通膨哈，6%看涨，一年后的生活成本，然后好，这是简单嘉宾又来做一个报道哈，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1: 在两条，
0: 两条哈，就是买一送一嘛，对吧？几周的意思哈，买几条送几条。哎，
1: 对，
0: 阿哥，
1: 日霜，日霜几罐？
0: 日霜千公啊，哈，日霜几罐哈？阿防晒几周？哈，1350个1500嘛，哈，好，阿在哈，2850哈，2850，对啊，1350，对啊，1351，等一下，1350个加1500嘛，哈，阿你得2850啊，哈。2850啊，大姐，你电话现在这支嘛哈，8359的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

0: 好，来听朋友二二六零二四一三三的电话，你拢继续啊看哈。咱来讲全台湾哦，有37万4000的人口哈、哦。这个国卫院最新的调查已经超过37万人了哈、哦。其中六成是极轻哈，甲轻度的失智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表示，有真济照顾者甲重心全部放伫患者身上，疏忽着自己身心状况，最后有症失智症吼上身，甚至比着失智症的人搁较早离开哇，食来啦吼，看变安怎较好。其实啦，失智症毋是讲干那患者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家庭拢需要重新学习生活。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社工处长陈俊友咧讲，伊讲真济家属伫厝内底人较真实。然后时常感觉很彷徨无助，唔知要安怎较好，唔知要安怎甲厝内面的人相处，也唔知讲如何来安排生活作息啦、活动、饮食啊，长期照顾压力，可能吼影响到伊家己自身的健康。基金会2016年推动轻度失智者生活形态再设计，自主管理团体以生活为核心，协助长辈定定运动、饮食甲社交行动计划，透过照顾者的陪伴，和长辈吼重新找回生活自主的动机。你一旦拢爱人输吼的时阵，你就歹啊，歹在去啊吼。所以实践的经验显示，轻度失智者有自我管理能力吼，虽然行动计划依然需要家属参与，但是这个过程渐渐了家属甲个案之间吼情感的互动啦吼。那基金会2020年将团体转型做这样活不失智，轻度失智者跟照顾者的生活形态再设计团体，结果显示，好失智者伊的简易智能状态测验叫做 MMSE 分数平均进步了1.4分，哈，伊有的分数下降，哦，有做的部分啊降1.2分，照顾者。自我效能也有所提升啦吼。那为着陪伴更加侪失智家庭，袂搁再孤军奋战，基金会呢今年推出着健脑下午茶的系列活动，规划6场实体课程，头一场邀请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丽讲授这个失智症家庭的生活再造哈。来，我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我图姐啦，
0: 嘿，图姐好，嘿，
1: 嘿，你加叫三周，后礼拜三叫我收，因为我国家迄个管理室的钱，所以我就很刚无滴。
0: 我知道，我写三组就是6条哦，哈，
1: 哎，对，礼拜三收，嘿，
0: 啊，这拢老主顾啊，哈，礼拜，
1: 哎、
0: 你是说，下个礼拜三对不对？7月22，来，我写一下哈，7月22号是礼拜三，啊，你要加管理室嘛，哈。
1: 哎，对对对，
0: 给一下管理室收、哦、三组就是4050哦哈，七千控股站，好，谢谢杜姐，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这种老主顾，固定要搞搞代，有活动要搞我讲安尼哈，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
0: 哟，嘿，
1: 我刚拄啊叫迄个什么，比较高吼，
0: 嘿嘿，
1: 再加搁增加几多？
0: 你去过要两个吓？
1: 就
0: 好，好，我给妈妈下了下两组哦，哈，好，好，谢谢哦，我知啊，我知啊，嘿啊，好，好，好，你们妈妈，嘿啊，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你安静。
1: 嘿，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哎，哟，海西，海你好，
2: 我一组，
1: 一组防晒是吧？好好，来，你电话23587机哈，好，感谢你哦，嘿，
2: 哎，我哎呦，哦，老人办不来，那位，
1: 我跟你讲哦，办卡掉，你可能要去看医生嘞哈，啊，但是你爱领巾做防晒哈，爸爸，你听好不好？领巾做防晒，因为你就是防晒不做。
2: 我咧，我爸对我，我对我有差。
1: 我跟你讲哦。有抹有帮助，我刚才跟你讲，啊，你斑的问题，你要去找医生讲之类，因为卡斑你卡久，你就是你用唔捌咧做防晒，对不对？
2: 对。
1: 哦，啊，我建议你莫去和伊继续去了，你卡歹的所在，你就爱加较高较高级做啊，你听我哈。
2: 啊，然后面霜就爱抹啊，对
1: 对对，你老面霜少抹一下防晒。
2: 啊，要抹偌久？
1: 我跟你讲，看你安怎抹吼，因为这规身躯拢爱抹，因为你家己有卡。
2: 你哪提高嘞哟？
1: 对，较细条吼，伊个150毫尔，啊，接出来你就甲挲挲嘞，足自然的啦。人爱钓鱼的爸爸哦，唔
2: 免偌济钓钓啦吼。
1: 唔免，啊，就看你的情形，你就甲脱开啊，伊个足好脱开的吼。颔棍面吼，重点是你这个面嘛，对无？面安尼唔只系歹去啊，对无？都无烟斗啊。
2: 啊，150毫。
1: 嘿，对，你看，你先看麦，好不？哈，啊，甲你写嘞，啊，你电话23587嘛，哈。
2: 哎，我拜过才收
1: 啊。啊，好啊，
2: 我要出去头
1: 哈。要出去头哈，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哈，来拜个哈，来喂，你好，欢迎。喂，嗨，你好。
3: 我被那个好烫头。
1: 嘿，
3: 你说。
1: 嘿，啊，我没有防晒在活动，你知道吗，姐姐？嘿。
3: 啊？
1: 防晒买一送一，你有听到不？
3: 哦，防晒唔免。
1: 啊，唔免吼，好烫头一组吓。
3: 哎。
1: 2213的电话啦哈。
3: 哎，我捌买过啊。
1: 好，再见哈，再见哈，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哎，你好，我是莹莹，嘿，
1: 哦。啊，那声音那才古锥啦，安尼啦，我要一座防晒哦。
0: 好，感谢你啦吼。
1: 啊，我惊到，我咧想那有一个小朋友。
0: 啊，小朋友，
1: 你都唔敢应咩？
0: 哦，我
1: 迄个。
0: 遇
1: 到啊，系啊。
0: 哦，
1: 阿你。
0: 啊，你也再有食糖啊吼。
1: 啊，就只食迄个芒果的甜呀。
0: 啊，有甜不不甜蜜蜜的哦。
1: 太甜了，太甜了，今年的芒果真的
0: 超甜的吼。
1: 对呀，
0: 我各种品种拢有够好食，我刚食金蜜芒果哦，够甜。
1: 哦，那超好吃哦，
0: 薄心，对对，薄心的金蜜芒果哦，真的超好吃。
1: 啊，咱伫秀水甲薄金差不完
0: 啦。啊，对啊，对啊。哦，你伫秀水，哦，你家秀水，家
1: 珍姐姐。
0: 哦，姐姐我知哈，啊，那姐姐就留0966的手机，对不对？
1: 哈，
0: 好，一组哦，好，感恩，好，谢谢，拜拜哈。哦，伊拢搞娱乐呀，真正吼，拍摄噶，谢谢啦哈。大家无啥去嫌菜脯筋那帮加咸，来要看那件一加一买一送一，赶快哦！好，来车贵了无啊？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是，
2: 你加一包起锅，
0: 嘿，喂，起锅的好呀。好，我今麦是防晒买一送一哦，哈，有听到无？
2: 我知，我知。
0: 起锅一组呀，
2: 起锅一组，
0: 2536，
2: 当时也搞，
0: 马仔啊，马仔啊，哈，
2: 马仔在时呀。
0: 啊对啊对啊，你若无特别交代，拢是一路下三班的啊，伊都干那两班啊，早时甲下晡啊，哦，2536这支啦哈，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好来。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喂，哎，那不行。喂，你好，嘿。
3: 哎，我要叫一桌好汤头。
0: 好汤呀。
3: 哎，好汤。哎，
0: 啊，今麦防晒有活动，你知无？
3: 啊？
0: 防晒咧买一送一，有听到无？
3: 唔免啦。
0: 啊，唔免呀。哦，你无八卦呀？来，七三。
3: 我八卦，嘿。
0: 哎，好啊，再见，好嘞。

0: 来，我拄只这吼，继续个讲好完一个哈。啊，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继续个看。好，咱的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赶快把握好时机哈。这个为对陪伴个这些家庭，每个在好孤单，所以基金会推出着健脑下午茶系列活动了哈。有六场的实体课程哈，邀请教授来讲着生活变当在做哈嘛，邀请个西地简共五十三年刘仁海牧师，好阿哥杨菊凤师母，分享着初级。较紧吼，彷徨无助，唔知要哪较好吼。甲阿公婆牵手，重新建立生活节奏，积极面对失智疾病的心路历程吼，一同陪伴着失智家庭彼此交流、分享甲支持。那咱准有医师来讲，得手失智症患者，伫较紧初级，他还是有学习能力跟生活自主性吼。你若两扎用药，透过健脑生活形态改进，那讲会当促进帮助认知功能，会当延缓失能。你有听到重点？延缓呐，哈，延缓失能，提升生活品质，哈，这个很重要的，大家一起来关心呐，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这个电话怪怪的，为什么你打通之后就是要把它挂掉呢？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好。而且我建议听众朋友，大家较有耐心的，你莫两两声就要甲挂掉，吼。有时候我拄仔咧讲话，我会一个抗战嘛，我都会紧听，好不好？哈，好，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啦，吼，感谢嘿。哎，喂，你好，喂，
1: 哎，
0: 喂，大哥你好，嘿，嘿，你讲
1: 防晒啊，记住哦。
0: 哎、欸，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2: 哎、欸，我是黄帅，
0: 嘿，买
2: 一条买一送一嘛，
0: 对啊，买一送一啊，嘿，买一条，买一组哈，8536，咱够大增的啊，哈，好对吧，哈，嘿啦，讲够香的哈，好，
2: 哎，我改进嘛啦，
0: 改进嘛，哦，好久不见嘞，哈，哈，
2: 好，
0: 改进啊，给你下几组哈，好，再见，拜拜，好，感谢哈，这个阿金嘛，我阿金嘛，好来，233嘞，好，哎。俩姑招比巴多，你改要个卡片哈，拍谁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3: 喂，你好，我要那个两组那个防晒的，
0: 两组防晒2700哈。来，姐姐，你电话2559，2559这支
3: 哈。不是，那个我是
0: 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那你两组就四条哦，哈，对，两组四条2700哈，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来，我简单讲过哈，咱的若英容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好，买一条送一条，一条存675块，太划算了哈。防晒系数上高，袂过口罩，袂油，真好用啦哈。洗掉做自然的，也袂扑粉，你怕底吼，真正。我告诉你，因为咱是防晒隔离的吼，啊，你啊蜜粉铺上去，哦，都有迄种妆感，胭脂个点子的水当当当当水，袂吼铺粉，过来袂个口罩袂油啊吼，这清爽这透亮的吼，买一送一哦，买一送一，赶紧把握时机，2260-2233继续卡卡，2260-2938卡卡，暗时十一点吼，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嗯，那个防晒你搞刷
0: 啊刷，一周吼，哎，大哥你拄只是叫啥哈？
1: 哎、欸，哦，
0: 你
1: 都
0: 叫叫好汤啦哈，啊，防晒嘛要一周，唔吼，
1: 好，
0: 来，我给你下来，安尼等2350哦哈，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大哥跟哥来对干哈，台湾兵赶快赶快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防晒做。赞大家一起来哈，2260-2233，买几条上几条，几条村打包七仔哥，赶紧把一。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
7: 微微笑广播网 FM 一零五点五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0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次欢迎你的收听。